0: 也中翠人定人都家娘娘没别人在内，常对汉族团结人存可走的，才看他们该去团结所，其他团结为就是把这。结果的中三家旅子党团结吃的多为他俩相比，人都打开门外当团结节从那家去哇，团结给这群体切入心把这，小于把这。
1: 你对现在总结，印度人民研究赞助率对最松别，相比上届，印度这扎比对结果百分之，结果比较多。我们团结党在他先看松秀个开塞下个手机，现在这扎西巴马西，满足村人民多，但他拢只下一个这一把戏。你对白秀总给印度人民研究赞助率，露水黑的门他松秀西北提及，其实忙我这边结果做不当，全下给柔秀忙我吃，人家家就家几大年度这点。
2: 最近你接罗马党，前来刚刚有别罗去罗马，普通个罗站人就个罗马说，罗马主家家就加州了，品牌特约把戏。这个托开的孙就张杰，人个托现在过车孙就在家约把戏。
0: 这不能把天天看开三九你这预测。
3: 这里忙完三九前天呐，叫人真的APP来洗妆。
0: 俺从三年家用。
3: 三年家用。

电话端团圆你不切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鬼他不说直接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切过电话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帮的皮看管这座塔这也不说切过电话切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电价天过松就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电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电过结果啊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电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电过结果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把他擦了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电过结果

0: 내 주 닥주 차지. 계란이 녀랑랑 가다 요 말다. 소소 내가 가르치고 위에 하고 오면 되게. 시주네 시주 된 사업지. 긴이 더더 녀랑랑지.
1: 말어. 람망 튀니 도브체제 로티게 주여시. 당하란스니 미디제 멍구토유 기지버. 미디조 제즈다 차지. 직자찬 큰 거토 마시.
2: 쟤는 아주 육샤그르야. 계세르 화유는 是吧?
0: 我就打算瞧着吧。唐浩然参加亲不敌，你也去。马老大主要有嘛事？马三俺算谈的，连续六对手枪素不着吧？前次俺算，你算差不几把马恰矿呢？他去瞧着吧。谈的唐浩然，对不起了，就是差不着。俺算约定的话用着，那天他去去的工作老牛嘛是吧？小李米，俺杨家这些人，一定准备拉大车用米了，具体车特别是车上需要些。
3: 破轮的亚的，看上你个那个嘛是？坚持那个不是？你也快把林北抽屉小用那个的，忙说的，见得谁亚的？我是那个说的是，那天他去要嘛切不切，都是用啥的用嘛是吧？
4: 小李明，就是得让个眼睛不好，主任放假。
3: 那
4: 让个眼睛。
3: 妈的你！我随便背单儿。
1: 主任，今晚天气好些，车上休息的人松散，你也他吃不起去。
5: 这是里面，说起老那个送的喜酒的。
1: 马乐，我是抽屉就用那个的，那天他去吃过嘛是呗？马三，我来我来来，这就是吃过鱼。既然主任是吧？既然给开始送的。马特。
5: 小童，让心念练习。呀，对的对的。没错，这我讲俺小松呀，吃了还得有。俺让他他是今朝没出现，我上不去。嗯，不过让你们都吃一遍。不过是正在改变，到时恁两个照应。嗯，给他现在要去的民族啊，给他们送啊。对对的。
1: 俺屋内甚至是拉多，俺就明明的马乐了，我这个感觉能个嘛是吧？既然唱过去呢，马乐个那个歌，俺能够念些啥写嘛是？
5: 是呗？
1: 一年，听大弟弟，看着门口头牛油子，既然他这样嘛是，看着他去偷是？小偷，俺俺们今晚呢，甚至没事是呗？
5: 让家还可以呗，明明年大是来大姐姐老远的，俺给这亲戚写一米多，一年年还可以，点点来个妥了，没给不穷些。明明，就对最近的那两下亲不难送，年大是来大姐老远的，三年远都看不起。三日三日等的，听闻马乐个写别给这的东西，明明，就对最近的那两下那差不米多。
1: 你也听我，就对最近的那个，连看的那生不有，俺那来说养过去有的生不去。如果马老偏那边去了，连个听我来忙啊。黎明趴下，马老人大吃完差不切，饿死都要命多。啊，对我妥了，马老离家去了不远。先马到，你也不二做差不得，那我差么西的，那算差么西开的马到，连那差不得空不马谁。
5: 你让人给这唱不闲呐，俺屋内逃不给你吃，有你黎明中平老远呀的，这边呢，也那那边呢。
1: 没错，他这人嘛是，黎明开始想念咱们三十年的这里，点点能带有嘛是？点这穷的也学是。小童，让他给这些呀穷子，你心哪里，留些些钱数。
5: 我说，年轻人打麻辣去，不过去让送了汤水鱼，你看过？
1: 他现在没走，
5: 是也是老麻烦。
1: 让来也去。

0: 所长杨了，朱振霄了，李大姐晕倍了。既然要去培训，你也去拉了，再开些学院院。既然朱振是吧，家里有那块这那的。听这嘛这，佩的，都是那，既然你也了学啊，你也了学的。学这不呢，也这去拉了，干老难的学年一。
1: 是哇，听这不送的，既然不让不送是啊。
0: 原先俺来讨要是吧？所长杨了，俺也没有买的，赔钱没上面新个嘞。既然给吐纳了，俺适当的这预期嘛是吧？
1: 定这是哇。既然也不许多，也不许多。
0: 来是，既然给听个了吧？既然准备吞大的，我呢，俺今天不能去，今早他唐浩然说的这约过去了。 이등송야디 지속 멍심 말벨. 제사 기란 갈로 논다 중에이.

0: 朱莉笑了，东西被几天看不了，没这么着偷谁。俺最来个的西头，引起骡子店不活的，既然死的，唐浩然个其他也不是黑面的，可别吵吵闹闹的这是故乡，对咱们了干的可是有呢，俺先军穷钱，乱动钱没捏死这些。
1: 前屯大地，左右要马着吧。
0: 这人给他的亲爸，他去能随便。球队决定来个随军别着车送球去。今天大地主给平时若什么球是的？
1: 哟，前头啊，
0: 上小年轻人先把票去。

0: 我是康桑。康桑。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杨了。所长 老三，联系一位。
1: 老崔，所长杨老飞呗。给您几张电票呀，杨强来是跟着咱应接的，是吧？老崔，好哦，今天做球队主将的那个主任啥不小林明嘛的呗？
2: 老吴，
0: 上个马新兵的水没多，我要念我这小，当时黄主任小了些，我不追了菜啥，那是老三是主任，恰个专业算啥，那是菜恰个是的，你呢？吃个庄稼的，我估计才牛的是的。
2: 好嘞，前呢，一三糖果的，
1: 马上就开不一打。
0: 马晓得。
1: 吃来一杯，倒酒啊。呵呵呵。送的，吃来开的远。俺今天人少，不小心没打。第一局了，老姐准备在呢，不过马家人在，俺我马是不要马是。俺还没个被听到要马是啦，我马是被灭没。
2: 好噻。
1: 敌人今天你小哥跟着哪样啊？
0: 唐浩辰，
1: 咋不进的？
2: 不是，其他个我那几个都
1: 还好着，那都应用密码给还过着，给来装的你听听是吧？现在手机看了那么多，这么充足的看了那么多啊？
2: 阿嘞，阿家充足学不着，
1: 哦，
2: 钱呢？阿家的
1: 唐艳丽啊，范文如果三台去买呗，
2: 真正范那个三台全部用不着。
0: 大家让了公司看的鱼，
2: 你。真正犯了的三的菜节也就小过三去。
0: 中部街这座你的这一呢阿家的北京洋行嘛是。都是呢既然真正犯了三个天。你也当夜里了卡地下个亲戚。北美的这卡地下呀了俺特别喜欢。
2: 既然特别喜欢你了送你用嘛是为了。
0: 也既然娶起了不需要用的。
2: Les,
0: kalau bagai soda, ngalau bagai cemci hari.
2: Ale, ni aku cuba suruh caya, aku mac cuba suruh itu. Cina kerang ke, kau mesti jawab tu.
0: Ani ni mdo ke kat dia na, Tang Hao Ran sini di, laki mari sengbu mendo.
3: So, Jayang, la, you don't be Sunday work and dinner, Pippi.
0: Oh, ye, Nessu de Jessie. Nicha, Chilla, Kablu, Jimmy, Mangushirado. Do you call on a sir, Chide Shong Dishani, Dom Suludi, she said to Chesney. Nurse upon ye mean to Nala.忙切，我最低就给拍卖上上的做这些。
3: 可是，你也准备三台？
0: 马是马的，那是的，这那么多，给他图纸嘛拿啊。没事，给他个准备到六块钱差不着，一年就那多少啥有了吧？看不到没这，等到跟我的拍老有了吧？是吧？没人说的听着，到我们手陆地前年的时候，第一次安谈关系的时候。哦，我是球队主将的那了。如果这家钱给文革要着吧，现在你陈贵说话要没？是不是谁谁钱呢？现在那谁得不用过着吧？是罢了。既然给听个嘛是，过过台北拍卖的三万开局开始许多，上上我买过，老钱不？我那也。过过天前，金山东桌前呢，很多期间了，走动我们那三个庄园时，公司都是不是东西啊？
4: 因为三批钱回来的钱，
0: 수지 이내 메시지 댄스 메바 유보 댄도 요마르바 是吧?
3: 디크란스 꼭 차브리
0: 다그지 이내 니에 삼르시던도 기랑 중부의 댕에산다 샤오게다 디지체 아유 머시 모랑 상상체 우유 마고 요리라 로에 체수 요리 이내 모랑 시그다체 댄데 또 어디 니차 모랑 체다 딱다 마대브라 디제 두웨라
3: 我阿土多母芒果月不大上上落前不月芒果去了云起个周月前的芒果熊不免的看到街上给天不是吧是吧了哦阿主印的了啊你也没听这些了看到那些街上给天不是光不要我心疼是的啊他来也天有嘛是阿主印的了啊可立屁股上上去母芒果
4: 老七是应该陪你恩妮对空人的事情是闯哪种族居住当然的电影是的大韩国队伍没有了我要答应我嘞主持人了你给他接我三个月事情居住要哪了闯哪种族韩国队伍接也不叫没有给谁得罪那边呢给他主持人那么没事我呀
0: 嘿嘿嘿，周林小了，公开买不起，既然敌人批的，的，既然土地起来多，今年可多收银的。
2: 啊，类似。敌人啊，请啊，唐浩然给不良的事情都要米。唐浩然的，我咋找我干啥去？哈哈，真正是的，真正犯了，那是军务前面那事情呢？唐浩然。
0: 撇清其他人的三代中部这些，可是三代中部人呢，其他人的特别是当地唐浩然了，卡的是哪种？叫什么的个？长毛这罗松啊？可是熊小个我呢，三不当不赢呢？撇清唐浩然个团大的，其他人的家里来修建太阳，人个没做生病。
4: 大哥，既然给可多送上，我也可多学学。来，唐浩然，我三弟我妈是，明天前面来个的，只有妈是。是。因为唐浩然团的，我去到些土面都。哎，郭莫生，喂，我谈的总作业。
0: 都是那个变化。从错也是看样么？你想玩青山，让他那老三拿落下，拿链子先把他死。啊，主持小了，光给买不起。我谈的从头做到尾，我那你接了革命党消息。好嘞，来斯，开始去那从头约呢，吃了那个天。
2: 就是有点革命党消息。啊，来是来是来是。真正犯了，唐浩然的团大的，你也同到，即使退把学员，你团亲戚的事情，公不要去写了。啊，来是来是来是，修过。
0: 陈贵小姐，客人给捐些鞋袜给他的，中品创意密码陈康琪，一堆小围栏大面的车子就不是，这玩意儿对，怎么难受？陈贵大姐，你大擦脸拿了，卡色都阿家。陈贵小姐，我一堆小围米的是，我一堆小围米可真是吃不着。继续，何总哎，我一堆小围米下下卡里一百块的啊，阿家何总哎些，何总哎，
3: 对，跟着这边的。
0: 但这是说那一堆小围米了，他们啥子啥事情？当然
3: 卡总的。
0: 你阿家能笑？ 俺西个主意，你叫俺来笑，就叫你罗尔打不赢吧。可就没就没事的。俺谈的那么多的，没货，差不多也没多。偷偷没看几个年头，差多了估计，俺妈对起下。你老不知道，差不多上面俺接着做你一不闲多啊。天天俺家长对面女娃来娶多起。偷偷，小唐爷那个可把理解。
5: 小唐拉着就热死给他的金子拉着来找着我没多啊
3: 可是你拉着了吧情况你这还没啥大学不是
5: 啊这样子啊他心态吧没给不起就是他不起打着起的
3: 那他不起动哎你来拿水水阿姐什么多上那前我们我也不容易心被陪灭了我们今晚都没提个人他们的让开开面差用
5: 前两个你也这些的就我已经不知死活了吧
3: 我已经这么多年你这老是瞧人老范特别是懂的
4: 你特别是耳朵都是既然你我说的什么多我真正提不下去的等到苍茫也去多些土马时
3: 你让两个家表现起来都流动还是钱要买的等到你中国人 GDP 托了大家起来给朋友的谈得许多情面上去
4: 你让谁的红生作为目的你领了钱品就一目真的可惜唐浩然

0: 让俺做龙马丁啊，让给水卡的能够有什么多？孙强马氏，让给给这么火火气火大媳妇啊！小李明给俺猜下来去，等到我金宝们真的，等他爹去到马车他睡的。
1: 他的中队军军的那个好人容易些有点的，让给到哪儿塞光钱等给。没事呢，一定说被迷彩的军队捏啥嘛呗，他的特别是单前明的没事的。
0: 这个是，我金宝知道。明明不差啥嘛，
1: 俺给做节目个。
2: 啊，三姐，舅舅，既然你看不出节目嘛的，俺大舅舅这娃去了马新医院了呗。况且俺都跟着大爷的，命由我们的真账上了命接着的，来不让是些。
0: 确实看错嘛，怎么连个名字嘛确实能写的这么对？
1: 让看错不是？好了，让学的。
2: 舅舅，你舅舅那些，明了两年嘛的得来托孙钱我了的。兄弟，舅舅的那个主任啥不小李明个？你听到这个了，你也看着。镇长让的，空手地震嘛，就是光的灯个没着。阿姐，你的地震没多。舅舅，地道是这样的。
3: 上海的花环之下呢，也看不起来不也？
2: 好嘞，
3: 你呢，过了十岁，去咱们再说个三句。你呢？
2: 对，镇长犯了，
4: 朱振孝了，
3: 镇长犯了，
4: 所长杨了，你们都懂。
3: 哦，
4: 且那，俺学会用不？
2: 不是，马太的，既然俺三姐吃了一的，所长杨了，前面的明白，赶明考虑来送的。
3: 下面的不是写个着？
2: 啊，这，不是送小的，鸦片的鸦片。
3: 铁那个嘛，这配的，配的。有人不服输呗？
4: 啊，来这是啥事嘛？是
2: 配的，
3: 鸦片的，
2: 不是配的。

0: 我的真正犯了
1: 主人小来个行吗是来修的马对比的爹下说他个下说苏川也了爹连你有阿有马用卡着我给谁不是吧卡爹你连你有吗是既然给清明都爹光给谁不杀马是的爹真正犯了给帕克萨能当啊我说恰若能过去是吧了
0: 是，做成羊那个送不他是，主人笑了。俺大爹，若不他来吃土么嗦？哦，
1: 都是些，他吃不下下，老大爹俺最领去，真正犯了了，吃了雨季的，捏了红罗铁去，是吧？
2: 啊，那是，现在俺主人的，俺最上面要见他去。俺主人的，
0: 伯爷，来过。
1: 呀。
0: 马丽，大弟，苏川来了。嘘，你去吧。真的，马修，马修。你去那儿学么？去没？看了宝贝，说的，俺了宝贝，强不死。唐爷里个同学，其实都有母语的下，现在我跟卡弟，唐爷里卡弟家也给村子里丢不得。
1: 苏占阳啦，苏占阳啦，今天你俺最好着了，区长个陪陪。
2: 他的唐浩然给阿家了，江州队不送上，俺是区长罗西的，请我一句嘛是。你还是送过来。今天个休息的，唐浩然罗阿切的住，今天有哪个事业员给区的，天然个对面着。嗯，你好，吴爷。
1: 你好，那我给不着，老师给我做孽是吧？我是唐浩然的，但我这么难不起，错也我是给了钱生的。
2: 你要是那么难的，我就算算听大姐，今天你去到也没得。
1: 我看卡的，今天是新疙瘩，这娃没着。卡他个人个，真正犯了个可耐的。
2: 还真用多心吧。俺现在归一呗。
1: 是，俺是几块钱没得，真正犯了的，今天是新加坡入不起个月。孙强跟我多是的，今天是我那些人开开嘛是，古龙乡亲，亲密卡托，今天当不听这，哪里有嘛是？前两个你，你了光不休息。
3: 啊，来是来是，主持人小了别话。
1: 来是，
3: 主持人小了别话嘞。
1: 光不要我写啊。

0: 阿姐，他很真心啊。嗯，中伯，看那那边下几笔给你有嘛的，你那主顾妹呢？三年有嘛的，很多堂堂的，满足堂堂去不给几步的人。舅舅，我有在那片多么多。
1: 唐浩然，听说你给他人工的让点车也用在他里面新贵呗？
2: 堂堂个烂不值着吧？上面自己都是可不接，错也通不得。新了新八国里了，没了东八国里，严个钱呢，没退休人，你那新八没钱呢？新的更不值的，没在三年三的，没东八的钱有嘛事？到我那这，每次去一堆小妹妹姐姐点你一遍啊。
3: 让车过去哦，天天让点车用去，联系点约，小唐拉不着的呢，就不是事。主任下来，先拿个油买来，提着钱买单。天天让点车用米，速速追去。
4: 糖糖，
5: 别老的，
4: 拜拜。
5: 给老鼠啊，是不是？
3: 给老鼠哦。
5: 哎呀，这，
3: 这里不就看了看你们车呗？嗯。不，嘿嘿嘿，不。
6: 疯了。
3: 别吃的。不是，吃的。爸爸，爸爸，吃的。

0: 不能不得意呢。把钱子给。
1: 把浪给浪给把带吧。
0: 啊。把不可把来钱呗人中带你呢。
1: 把浪红嘴给浪一定说白没人输给。一定说白没输口输着。找我钱不多不得做事给要你买把浪给浪找我钱不多满当啊。
0: 不。红嘴可就先把你骂谁。把不没得真没。我。
1: 爸啦，阿姆拉个去让查查不约呀的，又不啥个带不送给。看到俺拉住空乘接了脚不硬，那去让去老远不啥个带嘛着。
0: 爸别歇死，爸们能带没？来个来，查还没到，我查还没到。
1: 爸啦，去让带阿姆拉见俺住你们到哪落车到？
0: 嗯，用啊。爸别让带阿姆，你们到哪落车哇？用的呗，好。然个来试试呢不？
2: 好然，主人小那个俺做你们能个有嘛事？俺做钱着能个有事？然个俺三妈当年，小唐的三妈当过是不？我一开心不嘛事？俺让子能么娘做钱的开心许事？然可给买不钱呢？俺让你们都做阿三不是干的鱼？
0: 下去吧，不，对的，给欧小拉谁？欧小拉了，给这些呢，看不上去。
1: 欧小拉，更看不上。

0: 我们都是小了，既然跟着学习。 기랑게 나 타바마다야 가리나
1: 김산일 기기도 없이 디 영화를 봐.

0: ador du ji ji xu bi na ji ju xi ya di dan nya da do ji be chu lo ji di nyu ze ha jiang ge yo ba da shu ta di le ha jiang ji bu yo di qiu bu yin qi gu de bi ni yo ma ji zhang ji ge ge ji ji ju ge ne ji qiu ji zuo di hu nu da nu jiang ge ji wu zu bei jia xia lin de si zhuan da yun nan yuan jiu gan su cong wen suo ji ta di ge chou zhong sa la mue bo sab su mang wei cha jia de qin bu po bi ni ji ju qiu ge yo ji 阿瓜主要对下水气味居所长家不住气味日日养四天过药的别家想呢甘肃给竹区日日的四川给应秀荣给日日所呢苍面哈国为女子特气味必须记得让日给个里啊日日给西军气味的退毛啊多数气味这个开局点药的日日给女子特哈江前不月子今年的天马啊创作的熊蓝三不所蒙西之贵多了我的 급식이야,감카시에나,초롱베팅,갱유무여지. 一年里日日天局部一年里的马顿矿里得十七度白大约不得别那查家婆婆居民拿落了朝中南年美国的这张张为五十七步七差一步的朝中南给去年马家伯的去拿落了读书的当家忙婆这一步要的熊蓝给说你嘎嘎亚呢听个是运气为日日天虚月色查家亲婆婆婆急了日日天你要的 能住地的团亲日日团辈两个月辈年半多同孙七个七个月的可是日月都月不一呢日月的两个七百个了前面年度日月的小年的托三儿还过不来朝兄都必须早晚的要买的到底看这些事不一呢日月的牛在哈江的中国月子明日月的牛在哈江的中国月子 推送所三百年前俺们这群的机构嘛的电价准备机卡巴给不大超过所有配件机这一年最推动的控制器物质年了想打重点思想打地位打重点的年上需求物质了铁卡仍旧听过钱不大样的拆给女子心图单钱板年上需求的年上需求的日月被推荐的三年大概能行这一年最接受不修图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新电影月不一呢起来给别拆到年干应接接图物质日月是的被尊给长钱不被出给色系个女子的
1: 第二，路部人行切瓦达，多数切不药的。长美给起的这些塞不尼古巴的，物质切不脱呢，脱色去，厕所店家管给自己的脚挤不得去。米仓门里，让所有的汤给金库瓦昂汤不得用。他前呢，扛着钱呢，任意给的汤啦，给送切过上。 能不给错位去，想给能顿卡，面包都煮土不贵。那个样子煮啊，到都克隆苦口药嘛吃吧，卡得给吧。鸡腿煮吧，米线当地这几口怕到我参加吧。落汤喝这个锅，卡给锅吧，得当给错位煮了，均匀吃吧。出去牛粪用够，托囊吃吧。色冻的煮了也吧。 绿色文昌子王千日做顿了几送修啊他妈帮我糖掐了了出去吧地糖明白就让头啊身边开始也罢记住给作为控制也罢开始开让减水裂空糖记住平地裂空落不着面康起来起着注意色气冲日糖冲日清不说 做那亏空汤，裂空的裂断把银子，人打泥巴土地糖打再吃过。开始草瓦给巴汤，落给巴，绿树泥巴。每个拿瓦烧给年大鱼吃，土豆都免去吃过。旁边南给苦肉啦，年大儿给工吃呢，弄苦豆吃吧。这边直切汤，直贵啦，长着土皮也不吃吧。这边亏空给苦肉，长着均匀吃吧。 做那亏空说，国内给楼主直接谈，只顾直接吃吧。没给给确定了，他能吃吧？喝这个吧，老结果，张小康，老白出门看那结果。老松年轻，我可给没白，怎么吃月白米草鸡？多少老菜鸡，我可给不够，会么吃过？他把土。

建国村人贵昂，巨人勇给我国克别不疼，国内摊位免克别贵。让我国送了学别贵，让先人家骗了，得糖用途。

0: 上一呢，腾大的种子啊，搞不起不穷下。阿姆拉，你困难就艰难呢，你可是对啊，我这人谈通过，没事，先不一呢，给不起拉多了。
1: 他去的，俺记得不过开车去买么子啊？啊，是，让你起码呢，俺谈好下，不过俺你把下去，兄弟。雪松。
2: 啊。
1: 你让他同他去吃药。是的。嗯。奶奶是不给啊？那个的也会是多的，起码在谈的，那个差不多人么多，但那个有的不结账。
2: 没得忽悠有用的是吧？我现在拿到他钱去，让他多多接待我吧。
1: 就是这些呢，算是一起的。拿到他钱没呢？推到哪路去买吧？
2: 你今晚呢？推到里向去。我的，这里的你是哪拿着？
1: 让起来介绍一下。
2: 用啊。
3: 主任长啊，你来开哪样用的哇？主任小老大娃的，他都休息卡几级，他就能用得下。看来你呢，看看看见啥物事吧？每次我们先不呢，先把酒过去。每次小忙了几对的，先看这不讲你这，他的兄弟看那脸色动啊，啷个的人固执的，拉不着他们大家兄弟看那桌头要么这，是吧，小忙？多是多是姐姐，可怜可怜，拉大瞧这是吧？
2: 喂，你给我推推什么去？克拉斯阿卓。是。推推什么的？
1: 哦。
2: 找。干些个。让我给洗过来。俺还是洗过来。让我今天还洗过来。
1: 啊，是。俺谈的连招是不？让给俺三家打个不多，没事你也给我洗不的，军队人。
2: 这些小小的米，要干些多啊？俺们那搞不穷。
1: 让搞不起啊，哈多。
4: 你也绕过去咋？让他在准备这个淘宝打。要是都带不赢，让个大娃进来了，休息喝醉，他就切下来。
5: 第二天过去，就是过瘾。走。哎哎，能打药吗？是吧？昨天他们他们送账，今早我娘娘要买些，今晚用的能打药吗？是。现在俺打的跟这叫来啊？是哪家卡里不？首先拿了老主意了。几个月了，等我来个爸妈这边，我有点来了。我用自己带身份证吗？去。
1: 苏然，让点看这个。让人生气，没这点下毒啊！是哪个来明星拿我给不起来？
4: 哦，这晓得。啊，我你刚不是关心没？你到了哪吒哈多打哈心没？呵呵。啊，这，有。
1: 于家宽，上个来我厂去偷一杯。
4: 来个我厂去个月，等等啊，陈明他当不得。

0: 我过的，我过的去，我过的。阿七拉，有事要想的，怎么办啊？
1: 过去了，
0: 四面的，我过去。
1: 四面的，拉不拢。

0: 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1: 你们要去吗？都在，你们在东家有是吧？何处？何处呀？何处要去吗？都在东家有是。喂，让给，你个有啥啥天都去，你当年有啥金什么都会啊？
2: 那是，刚有个去，你天都看的，你什么都是没对啊？对，别说，别说，呀，哪个就的？
1: 呀呀呀呀呀！
2: 让给，肯就把他们给弄住哎。
1: 呀，没得。
2: 对的，何处要去我们都，能不走？我那人，何处停车的，你也现在查个有几的，是吧呀？能不走？

0: 我呀，你坐上了，再见不过。我呀，
1: 用啊，
0: 你要去去。
1: 呀，去那边快点去啊。
0: 用啊，用啊。
1: 我呀，
0: 我呀。
1: 你到边忙啦。
0: 让孙吧。
1: 那李梅姨。
0: 你也陈岁数，让月和钟秋楼，广大闯荡你是吧？
1: 姨。
0: 让姐还想要吧。
1: 的红山和广渣年，农村郎哥当街新郎年个王勇。
2: 你三得一，
0: 让三得的噻。快点了，你看个新郎女，看人家刚过那不认识的，你看人家脱下那修衣。对对对，等下没事的。等下最巧合不起了吧？
1: 婆婆，叫我马拉脱下那修衣。马拉，你把那几鬼们骂你，过明年骂你，叫人家吃肉难的，过节肉难偷鸡食。
0: 对，是，婆婆。
3: 蒙西，蒙我啊，蒙西！你特别拿着钱去吧。嗯嗯。敌人阿卓红绳草巴拉边的嘴，人给信誉给你。
4: 信誉，但得信着人。
3: 什么时候开的药？
4: 当到莫拉这个住了上，的那样农村没这名东西，都是得的。 俺就信心了，该咋去不去？
3: 那最近听马家话了，也那最近了是。富春贵杀给来个的肯定是邪门的，明年的最这，对跟三路当大的，给这些大呢，点点也得这稳固些。况且年年新皮些呢，三路老是给不着。得光是九个了，两百幺嘛是。
4: 看这些呢，红山草坪的最低，谈到早晚团呢，他就都要嘛是。或是红山草坪那边，你们这来团做中间，来个很正常人呐。
3: 等会的，谁从个欧洲话，来团做中间，平塔塔，破两五零，等到平塔整个塔，中午忙过人多，两个大学期也给休息定下，马赛平塔忙过去给开了呢，这个来团就做下了，忙些定下，团从西镇这边，目的团去些呢。
4: 你不啥设备工地的给了，大家去给。对面，来团做中间，红绳做官，你别马上三不随下。俺最三最前不来，是哪个走起？一年也红绳可把心脉心也没吧？追个对吧？追个心情么多个？该是也红绳没团委呢，那团没过去，大家去考试。
3: 莫听，俺最红绳团员用不到固定那么多，年了吃就别过个。
4: 俺杨家儿，那最的他就像三家协议。中比中委个超有那国职不大，中间师兄个是不接人气呢。那最的真不是他就是被拘留去了，才把他个吃完出地球了。连住领队个来个套了，制造来日卡个，你把他们收起过没？
5: 用啊，俺们咋过这些去？
6: 熟悉他了，看不上。
5: 上了卡巴吉维亚卡里面新中哎，提醒阿卓红山草坪当街了那边的最低，俺最来给闹出去。
6: 谈谈爱军事便宜，俺上了军区前面，中年爱团结个，来住领队来团操中个，
5: 各地的忙走了老是叫，忙走个三八六六八九不离，但做啥嘛？俺三三定定性个月，
6: 看两组。
7: 终于打中间师兄了，红山草坪那组的大长么接下了，退走的，可有给团结重要些。
8: 熟悉了，顶这孙呢，俺特别我能记的，俺最来个的，特别洗不咋不打，咋最不见的，起码那组提人马拉不起的。前几个月的，红山个团结全被接了，伢那组前面的这是啥不着？接错个怕吃你不吃些，俺最应急来就领队来个要求多，马赛应急看大大，可团送不？
7: 等到忙少给开完了送给钱呢，用这么拉屁股的。
9: 等到王勇跟农民都走，让叫起余早日。
0: 他的，你们几个该不伢待遇咋？没给其他几个，伢那组现在在他们用啥？什么都。
9: 你先说了，不然村中中介用不收入着。
0: 王勇那组的，你听大忙中你看那出去啥？昆山我们保险债务去的。
7: 里面个保险债托马的三三债了，你还哭的？都是呢，俺村中的大事啊，提的。
0: 用啊。 能不错，他在年前头去收的，给这一百二个中秋的，他这个给不合算么多啊？到时年底， 집듯이
1: 레스키랑 쟁외마
2: 가사 홍성통한 동의입니다 장경주배 장경년배수 딩한테 세줘 세줘
1: 네 경년부 마시 넘규디 제큰 지마지 홍성가 우토주자 챕지
2: 홍성가 우토주네 나 저거네로 주배 아 나 저게 제매봐
1: 나 저 너비 신기유 네 키랑 권다 수치어 광부마수 광부마수
3: 엄마야
1: 쟤뭐야 뭐야 뭐가 키랑을 피우고
2: 장경을 왜 쟤가 저 산이 의미도 도게 맞아 생기
1: 호조 뭐라는 경우 뉴어버리다 지구의 미너리 가산 도와서 뭐 더 뭐 저 동제 세조 세주
3: 네 말라 냐면 말지
1: 장바뱅은 저 뭐 저 동조 세주
0: 세계비 능조

0: 阿姐，阿家长给我做那惹不起的，王勇给你不操心啥不是？我大朋友王勇给操结果，大头点雄鹰，光不谈个是那惹。他在哪？给俺他在哪雄鹰？
1: 几度哎？
0: 他在哪？他在哪？不是王了，他在哪雄鹰？既然他在哪雄鹰，他在哪？
1: 俺应酬节目。
0: 他在哪雄鹰？既然他在哪雄鹰？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 你那个老几把住韩国的单边，韩国的地图不有一张？就是可是那那干部那个民族。
1: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个这些呢？老几把住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节，对不对？早也差不多，公部个在叫那干部干些那个民族。
2: 这阵他们恰起了锅，也谈过不就过过来转米贵。
3: 老几怕追他们恰起言语些，况且个人个中二股谈，个数过硬呗。这阵意思谈，这是咱农民留出一只恰脏月呗，通江几批就赢。
4: 阿西，这点呢？开始追着赢，俺这恰恰下。
2: 这干部恰的，十字花下都是干活了，该把不得咱们马家上去了。这咱老几把追，这追的别去死的。
4: 罗吉帕追，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真的是的，也过些单，杨思思的吃死。
2: 但我觉得这属于真东的，领导老李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4: 罗吉帕追，这主意的这所以我那也不懂。
2: 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
4: 借钱不多。
2: 不多，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所以我呢，
4: 罗吉帕追，别去拿着。
5: 平日人工刚进来，过了一段出租车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过，团结团结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是，况且过了我们中二股他，过手过瘾呗，通江几票就赢，
6: 通江出去哪里，人团人比赛几那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
5: 不，那都是哪个出去的呗？你，不然若不开些些个，别不接，哪个哪个出不来就？
6: 这好多生意。
5: 他一年就多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7: 对，罗吉帕追，很过三不得的，不然下边给对团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得应十几多。很
5: 过的人也不是多啊，提拨吧，只打麻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7: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我们年纪过不就过干了些。
8: 第一间啦，我们年纪大不赢啦，韩国听着，吃你一次两下多啊，包上吃几，我几，大大买了呗。
9: 罗吉帕追他们吃几言语些，况且个人我中二股汤，个数过瘾呗，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留出一只恰脏鱼呗，通江几票就赢。缅甸的 前用托在家中原来米阿东演技强弹几个皮皮人中送给亏时，第二，肯日成为晋江单的独进，操蛋粗南给嘎做单长来的。第二，每日操练七个样，索家米白糖都缺的马日，强弹给十七千米托，索家那座几个有型，操练七个糖，一个比型。 西屯人民的苏家给健康食吃药。第二，酒坛中，今日早餐托了检查区别，破鬼松养鱼。今日苏家大堂周围苏家米芝麻切着食堂，一个朋友圈里苏德切许信息。 太阳早，草原三条块都贴近。家中原来米西东阿东三弟托俺去当他，让俺们汤多操练几个月。强子单图，强吃东忙不语。强给我通信，新起了，熟悉人我他。 不过，今日马斯坦，我搞不隐形。说过呢，俺在拍个英雄的部队里看那人，提到人军团的出兵，或者提到不行了点呢，看作这些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派呢，今天具备退休隐形。 姜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上面不谈， 中文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的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才了米你哈咱们他。记载几个松的年西别牌三个月别。日记朋友去年速度七十时。换作前用错运的罗尼是咱们这。南国的爹呢强南金别蓝牌都江芒不同的月。换作云都熊蓝塔米林为咋当妥了养那国姑娘咋死亡养那偏居体力七八所这就是日亡。养那胖子我们是月。隔壁古别拉通瓦丹国通的对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行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养了邱子丁的错误空气预警邱清娃养俺的给牌他邱清娃养你是什么月了邱清娃了养家里给王月。养了小国邱五十三年邱通娃他。你没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你是前年对吧他三岁惨了那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错为空气行月。江几年的几里松就严逐个月吧他。宽子着大洋密色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逐个月别。宽子前面虚土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江给着这个学习时宽子旅了下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去。云点南边我了乔子日这里是就是我咱们有土个月。年个七位推俗女秀与贵游客索下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这里给就咱们有土不谈。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纪几里十九站，江气浇水了秋水日，几里短着呢，给九牌九土白，行在哈江九个月。江秋早几年在当托盘个九个，每个吃过杀了点呢，独处狼龙吃过那不点，哈江几恰娘们搞玩呢。推子秋新旧。强子当托给江阳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日经为了绝呢强子当你错那个恰金先别秘密隆冬的那样江错经为了些呢强子当你宽子恰色颠色有为极度点别轻细细宽子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儿子当他十几度地呢切索一块儿盘密度花儿行月强谈以色系前面托长来叠别索驾忙过让人说是错儿旅行器推一狂赞南洋米教板龙吃东西秋季吃毒可为滚他切密度信心器
0: 快上车
1: 不来我这是卡拉斯自己啊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印的不过就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面卡巴镇
2: 我们来自己去吧
3: 干哪呀什么事都
4: 出国路强子切产呢他们老狼周围就
1: 过去过去的

0: 大区推行县委推送点，让种三年看黑，结果拿错别话谈。米粒看黑忙错错，农民娘种切点，推短铁加冬切别果儿。大区推行年，他在矿坑给金南滩起来推别，认真年苦切点，追续得让永久点零七行于别果儿。刘江起，江东为 CCM 五元天看起，仓总从都作用难为果儿。让军给四块海鲜，米粒屯镇二屯车站三块海，结果拿错比例。中华米粒集团错别东西，忙错给什么叔叔不谈，屯多多缺乏切鱼白果儿。
1: 什么天气？公干啥？
2: 公干啥？
1: 第二年拍开送个吃冷面，天干内天地盆种三九年才四百个数学。
2: 第二年拍的几百菜卷阿他，今朝古百菜你去出，啥变不是？什么农田是不是农？是不呢？
0: 大区推行县委推送点，让种三年旱田，结果拿错别鱼不谈，米粒旱田忙错错，农民娘种田推短田，加冬切鱼皮。
3: 那是从前的有多难记，刚当中雄多，那些所在屯在他，天天屯在那座正宗切行鱼不谈。中美大如果民用我洗的，大区推进去年岁个的锻炼，新鲜的鱼不谈，天天屯在牛我所切的，抗种杀多，娘种加短田，大区推进当鱼不是。现在你说俺年纪高么？拉萨崇义的有多难？刚当中雄都米做的肯有不他？崇美大有个位，川高小都新设的人呢？大舅推荐给中南龙书记有不是？有个我孙垃圾，这个大舅推荐给那么什么多了？出家还将推不多结算不是？有个我汉垃圾，这个月中还将走不多了？推荐给那么也出个多结算不是？接着你是送你的公墓，那些王府井女主的那地，成立了明年他记载了家嘛，姐姐月白大舅怕你亲不随年，中面的如果我来抓到了就把他，中面忙不歇的大舅怕你给抓到跟头，天天找不着解不是，那些王府井女主的那地，今年的孙红涛爷。大舅推荐的那么什么锻炼，娘总的中南西得起，俺在大舅派里的筹划到位，结果说百姓越白。另外，那些王府井、牛竹锻炼所批评了，各自学个人些算不是？那些出门这些屯主的，大舅派里全部盯着通顶谈不赢，我呢喊上去。那么的娘们多，大舅推荐的那么什么了，娘老去就穷完，还想给不穷些算不是？大舅推荐个。平常也顶嘴抗议，随着八点说的苏军人的两年前个表现，结果他这些人的存在接待他不得打落。随着八点说的两年送都这一把他，许多路中你说他怎么的顶嘴抗议，苏军那些所在的两人那边两年前不是街上人间上百，他顶的结果他随着八点六在台两年前就穷完，还将搞不穷些些不是？大舅推荐人让中的冲向他，第二卡的结果惹得人不百万人。今年军人突破他，当马年关少少，司令决定拖动起中华马赛，装备天子瓦器，这话十度轻于十。那些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都没跟来，我动不他，大舅怕你有吧？龙的靠得了钱木高瓦少，这边南昌忙不给这钱有吧他？第二期来接他，准备说南昌的大拿胡大修不马赛，大外一个不留他，人家的身段体现，最少都苏军的人来了养了他，门端上不存不钱有。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的冲面不准去。结果呢，俺在大舅派里说话他，如今在我马赛，每日的四句他，每日团结的谢家杨谢琼谢什么事？对龙的进去，那种冲凶的叱咤无缘李阳去，团工拿走了电报他，冲面各个拿走了行李，南端点了满座的机制设备，结果别的这段清晰年久年久前的冲面艰难他，同那多生节推动党员去什么事？

0: 委会原来书记宣布 ，CTM 委员联刊去书记刘江去，江东委 CTM 委员联刊去仓总村头作用闹堂，此等他下课前，陈刚杰村头休息不歇。刘江去，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内推了三班党头谈谈党军委，党头给谈党多企业去参与谈团别桥段谈，吃酒去增进人别三楼点点，党组军谈七十了点点，党组军七个腾讯前点，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六军谈拉达七个天，七十连间开心些了几年，这组也不谈团购也不切脱，前面前线六军谈。他在提到给六军前点，跨定十两年六军团车站，拉达街七个腾讯推面前点，场面先不谈，正做数百七个被内送闹事。刘江去，他带点领宋江来团点点中年，江东委去，郭成明的作务局局官去，党中央去，点别不来，最过他去都虚点。任桂去，陆屯湖上省去，最别江东委去，物质了自送训练。西城来团去，来个三批三米前班，三对七个不谈。当期今年收备中午仓村吹草天安白给开安工草土沟干林七个天谈谈电力松江来团期七十零间作物几年 CTM 特票期南北三百趟坚持三百累计三百件温土白切桂系送不些村对套特通团前闲了新疆干闹热
1: 让俊去米粒团这样团吃炸切过擦擦五安变形鱼白汤让俊去四国卡去盆松草白切过南草边的中华米粒集团草白都是新素素白汤团多多缺乏切鱼片
2: 米新规划米粒团这样团结越南车间蹦大马步对齐白吃他这个切过过粗白汤对看这些对路西白汤那你们给养这些吧路西给我们中华银西白所李前人民车队前的上军给米这一看给不住给先把当了去吧他团这边特别三百克送门把切鱼江勇给米这团这样团别村里困他起来给团民看这托别人当先那年米这一看给中文别人了滚地动位米心归位老林娘去那我日老我重建的东区这些缺点地归去重新他给切归来去吧准备湖北谈武汉也配合列车崩开去，地轨图孟西这块推上水不谈，十年雨过长大对不拉数个千年，配合冷不天，即使唔经济去，这三都不给我钱与其送不热。平江富地三家参与公司党支部书记苏清华以，每日社会图西左边忙年起来去给我呢，俺村公司平日来说把价钱出去两个月不谈，年最近个交菜价钱加银息送不热。他这个结果儿特通米人外矿业外米人团这样团规避节成给路穷学女成路缺不得吃照片真多呢恰个图片真秀吧恰个这不这提人给结果儿特通上用中给给用给米人团这样团别上亏对别冲这针对规制切预别上用给米人团这样团恰下了图片又是些冲这几对团为嘛切预他是冲面李艳去从这诊断来，米这一看，平均咱现在为米新规划那么通穷。谈点平均数，米这团这看那么三百多级数不热。起来是个艰苦啊，住校临客，俺村米这团这七个天，公司来团起用给贵州南九月。接了，俺村中华米这集团筹备都是点做起个军穷千年，米这团这样挺用起，起来给多不少技术比军系数不热。电力金的准备，前几年呢，米人团这样团规避东桥过去，中华民办集团给个接这么些吧，我也说拉大切村，江永给四国看去，昨天中车他成路车站，日在这段，林家镇段，前天镇段所前呢，米人团这样团规避接这么些多，他去点东桥滚地断电单元，江永给米人看给来前门坐去。陈军去跟宋七八谈，七个人点吧。俺们这特不那么多七八几千年，中华民族共产党给西子十多当地，民族团结民族，抗军杀土儿，与人协作不契约。跟人随便来七八，不按门去。连起，你当给在教西区叱咤湖大切的，人归去民族团结了，宋军七个人系送不热。我这是可以给改装七三六军去了吗？点菜的进去。米比俺最长途远别，你可能把陆军学的前不抢去，免给了片头被米西七个人系送热。那就从去别军总委特教级干部日本那边得些吧。孙能平坐去，米人听这样听了，规避东桥过去，中华民办集团给可给接成了大团结协定。几多年用他联网集团借给屯门都西十多单的，兼用给米人听这边村块对局的孟西丁军系送热。
3: 接着你去住你的阿中，你到你自助旅怎么的？

0: 竹生长了，竹生长了，嗯，嘘，啊，叠被的。
1: 朱镇长了，我所用的，去让了七月多少月月，过来开始。当过我那警察先生，我不让让你们开门，加上去让派出所过去。
2: 阿姐，朱镇小了，去让弟弟送嘛是。我让十八郎爷的到此查查清楚，我用我那落地的亲属。
0: 嗯。不过的，和你过不了呢，人家的事多。
1: キランゲキンマジ。ダンゴモランゲンガ。モランゲアモモネチェナシグジャンプヨシ。タリバベネズイディ。アメシグディチャブリスヤンススグドア。ポムディハニホブシブシド。ケスメンガナラ。タンドガ。モランガアムラペジンタリンゴチュセガテブリ。チュセベチ。バラルゲガテニ。ディネ。モランスワヨングルスギ。
0: 我谈的我那里面了，什么这些都，其实没让给三姆妈他们去看咱的这钱币呢，不过谈的全局是吧？你是看的呢，也该说了光不谢我这，用多了。既然参考过来用着，谢了都是去了。
1: 妹妹，另外多没多。主任小了，咱们是一个的，我那偏头是呗。
0: 陈国先生，你也羡慕死。雄鹿给他那谢币呢？
1: 之前呢，偏头是。
3: 阿姐，他有学那做哈差不？没想到的做，过年的三五天才打个折吧。
0: 啊，是，你，三五天工打折。
3: 阿姐，等到年底的话，哦，我这里面那些快要多贵，明多。
4: 我哩，
3: 同我娘不过拿车去过，阿姐了不咋？
4: 啊，钱呢？家什么媳妇收的？
3: 啊，这家生意好了不？年拿来，偷偷不过去好了不？估计咱们走了就可以。
4: 哎妈啦，年三么考着，他哩爱去哪认得了是吧？
3: 是，年拿了就叫亲戚晓得，拿着这钱忙活好哩，听你们都咱们是学的，用得。
4: 我念了，
3: 我念你过去。
4: 都不要手机不啦。

0: 去吧，去吧，去吧。嗯，去的。去吧，去了。去让给俺新对面不热心给。你那俺来他不去看你们多。你小天桥，去让我这孙子天天夸起钱不要紧。王勇他爸当着呢。
1: 你王勇他爸妈当面的，王勇跟俺他爸当着小天桥。
0: 么子当姐，俺谁在去的话？
2: 你王勇给哪不是？你王勇个差钱光他小个人。
0: 伊呢？
2: 去哪做操办啊？做哥哥堂姐，看不尿就叫叫尿。
0: 哎，胡大，哎呀，胡大，你操不大轻松怕个见得着？但没几个同他差不大，操不大见得有啥？么子堂姐，俺谁在去玩了吧？听路那街边说金色不接活的。俺金色见得多，伊呢？俺做哪路我有好的没？
2: 我也没那压个哟，去让你们见嘛的呗啊！叔叔这边来个见见我的。去干别了，去干别。
0: 지금
2: 열라.

0: 军长了。哦，军长了，
1: 里面罗里斯，
2: 里面罗里斯。
3: 俺们两个俺是个皮皮，俺们两个俺是个皮皮，俺们两个是个皮皮。
1: 泡沫，可怜的，可怜的，泡沫，可怜的，泡沫有什么来的钱？泡沫，
0: 说说起去。
3: 泡沫，
0: 泡沫，
1: 说说起的。
3: 泡
1: 沫，可怜的，泡沫。
4: 里面燃火器吧，你们一起说燃火器吧，燃个不点闪亮，你让俺点下去的。里面。让个简单的，也嘛接不上这。密码会让身边写个新个妹妹啊，不会让身边写不写个。马赛让全部写不写个多新个呗。
0: 主任小啦，广播马苏，你俺这敲个要不要钱都赢？你碰不得想要的，看俺子强不能个这三么球。主任小啦，俺没心大的给你球。
5: 看着三千一个，俺生意过是，没家的你咋给的？谁的？

0: 谈的撑不干了给阿姨呢杰森不是呗
1: 杰森不是爹爹杰森不是
0: 怎么起的呀妈爹姐去妈爹姐去的赢了主人笑了一年夜春雨给三一跪马松当你这钱的等人
1: 你们都特别当熟人

0: 朱莉少了，我们的公司呢，拥抱三亚区的七六兄弟住管理单元，但经常是夏天少。阿金，你们的那么多，从外国找人家过没这么用的喂。
1: 삼시 장용아.

0: 你跑不进去的要压住呗。
1: 是跑不进去的地款不也能这么差不懂啊。
0: 你这么小子。
1: 是老杨呗。
2: 老杨呗。
0: 爸爸。
2: 老婆。
1: 让他来塞呗你也差不少啊亲哥。
2: 塞呗请塞呗。
1: 塞呗。跑不进去阿妹吃清楚的。
2: 吃清楚。
1: 真的你也跑不透露你也不得给就是你这么多的。
2: 你这么多。
1: 前头上街是你怕给小啊。
2: 用啊。
0: 爸爸今晚你跑不定安全哪儿可对这么做啊用不着。
2: 马上俺们来了就最轻松的就吃用不着。
0: 嗯嘞。
1: 小宝让想再吃一下把老公给送去。
2: 就是就是就。
1: 跑不去记得你家的事都。俺们爹我来给你看看一下。
2: 他可是。王勇糊涂啥。恩妮两个人在吃过钱不是
1: 前阵上个里面绕过桥时看着两个那么长嘛谈到里面没见的电影就多
2: 他说老对不起满嘴特别当被害人
1: 嗯
2: 我呀让个读书去吧你要是一起辛苦你要输出花钱
1: 娘啊要个酒

0: 朱志章那个全国队伍的钱呢，叶春雨给陈彪矿工跑动谈了一起，是呗？
1: 唐家来人做中介，红烧烧锅烧几百了，从哪去拿起锅的？叶春雨了瓜伢的，几十个烟气呗，生油的车子，前一阵朱志章那个里面也上个烟雾菜和大木水，你也想上不上到这边的，等等弄嘛的。
0: 哦，用啊，停车停的着我这。 陈彪急了，年头大，叶春雨给年头大，忙天给陈彪空给跑动，当年吃不得，三年的给陈彪领悟了，真叫吃不起来。俺做徐州街边的，才见得不得不给你来买。唐国的徐州起码王勇给，刚做那米塞之前的三毛都被救起的，年头给跟着再救起来，吃不能不接了。你不得徐州起码徐州阿妈，啷个随便人不打，过去夜了，看明日三毛路穷鬼跑外公说不接。
2: 真的不去歇我哟！
3: 天子心大了，普通节让我等着云呢，现在这是。真不急了，俺土大给拆迁，各地的女士朋友也到女士家去住。俺往去推木送上，他的陈家矿给普通的小米。往去住路，你俺那村陈三创业了这次。
2: 用啊！
3: 前头那个上班做不接，现在找我学的。唐突，我就学学起么？王勇的，你不出钱啥不？引起开领悟者。特别啊你，明天西面出钱穷门多。哦，陈皮记了，年底各队队，六十八年的，你们到足底给你王勇了三千七百一个区，是的。
2: 三十一个地干了，密码固定这个民国也穷三卡着。的王勇给，三的里面个，投资地拿了，六十八年仓库拆个钱呢，空手光打了不是？空手一个地干了，民国也不是。一年三十一个地干了，各地的六十八年那年，开钱面的几个，他的民国也不多。第二年六十八年，过小叶春雨着。一年过小叶那个听啊。
3: 王勇的这娃月呗，一切钱大几干了，民国下。第二栋就出落了，红生草白，露天王勇了这边，贫穷里面本意之下。他这个团结的结了，俺是绝对绝对的呢。王勇个天爱来着说也是个亲密，天爱来着说王勇团结呢，来个七对年代的年轻不？
2: 刚来一部土年时的事，马赛王勇的红生草白白骨的偏低看不女下，同到破轮小姐红生草白铁皮上千不月白，脚脚团菜人爬爬女下，人爬爬女下的红生草白能亏了，你再算下，开始留住没土皮呢，谢谢三百马赛，吃个我呢加也算多。王勇能先给贫穷人们的这个，明白点也给坚强物质吧？阿江江，王勇的点点。
3: 永安没钱有着，一年的古小爷那个天空空所送别，刚没接土药的，老几个开不上，拍起家境女士子女人物有上，我也要我去呢，引起尿着，今晚没了，一个家境就窄呢，他们得说说，开不上家境中女人的送下，古小爷了，刚没得去让给送药了吧？
2: 你做么的学的？来是，王勇给。
3: 红山草坝六九年代呢，粮食摊位推的，搿类车车进进进不着，因为他们的天爱捡到了一起钱财呢，所以轻皮动不得。我看给大家跑轮这么多钱，等到平大给他家这个当，跑轮忙过车子。王勇，我都是可怜可怜钱，没上几年，托运你捡不着就不着。钱上。
2: 在小白天街的，山顶的广播也好稀落。他这个团结的，坚强过年早的，有你熟人。我是桃园年前辈，年不三百，那是最多前辈个不了。等到年不三呀个，就近我们的卡里面，先到桥门呗。 王勇的，趁那街上，他个能行，趁路的，切不见过你是。因为王勇的农民，里面的泡沫。 다리 홍성 속배 쇠배 튕기 디나라 뉴스 보여지 최상은 수 군이라 대외망의 삼시다 닝지 정말배 최상 구셔예라 다리 침제 공기 벌동기 규림나 기랑게 갑디자고스디 리메 죽어 말다 던도 홍성 속배 뉴스 담배 미망고 요지 최상 기랑게 공부 여우시로
0: 你也签了主任小了给要是拉送死估计你没个不得对心都是拉求下俺上面通不得俺没结给那次的套了你只下过写明的来给过你的协议王勇连门三个起来连门三个听这个弄住小队俺最天外若然切过马路啊接着你忙推手都一边切的起王勇来忙推给金色接着行呢
2: 爹妈在小王那个车啊，那是王勇跟能妹，今晚刚刚下了车呢，我最起来个若不切球，我是红山草坡，捡起土捏个，起来起的，抵抗了你民国去。
1: 勇啊，
2: 勇着的。
1: 呀。

0: 再没了，我改变不起，俺来个去，光顾去问他。
1: 不在，几个月了？就这小子呢，写了学个态度啊？
2: 起码态度嘞，
1: 起码态度。
2: Let's 别过，
1: 学过。

0: 主心也要跌了，让大让欧武强么着多，巨大占满着多。
1: 哼，解决不了。我那女婿让我们先生，既然跟我军官嘛的，我今天想打见面，一来也上场些些有的。我那年年个没垃圾这样子。叶红生跟我娘俺同起几个月呢，俺就个娘这忙活的这，他去吃了酒了呗。既然那年代少兵少钱，卡斯卡的跳着，一来他们的，我卡走着着。等到那岁差不许多，来条苏军给现在的这咋算的话？听那岁，刘昌荣了一切的真能活着。
0: 刘昌荣了一切钱嘛些，第二顿大事。上了许多的会，准备闯几个国际的业务上特别去开包了自己。哼，二顿的这人民多。叶春雨，觉得全部太穷啊，没事过的。叶春雨，什么消息？你最好多呢，好好解决啊。

0: 我的嘴嘴的那个你们就是啊好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 我们这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我打算让他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算打 내수 갈라매 직송다.
1: 나 겐구치 그대네기 주양 속배 부부준이.
0: 아레 제너 기라.
2: 나 강은 동네이.
0: 제너 기나니 봉조즈바. 카체타 요마다 진주 충주는 시슈.
1: 아리 진주 충주. 나 진주 대대매. 언니 워신제 로송주스 주기. 네 갑치 제 별미를 갑치기. 가리메 그제.
2: 네 갑치 제 별미데 양게 갑치샤.
1: 네 갑치 제 별미를 잡심 쇼도.
2: 나 나스네 뭐라는 갑유.
1: 나 샤오슈를 갑유.
2: 아유 진짜 진심이.
0: 진짜 지난 네가 게 네비 옆에 쇼다 쇼다. 쇼다 네 신.
1: 가리메 그제.
0: 네 고스스. 계시 코알린다 노미나. 지난 네가 별미지를 셈부 쇼업자 딘제제베라.
2: 다시.
0: 대샤그슈뉴시에당추어리 범이 주유사부사 긴급이베
1: 주유사부사
0: 개시 범이디 슝차다 퓨충 이루순대추유나 강부니수 춘시시마시
1: 아..아..할래
0: 직체는 개나니라 돔수 루디시토비인기리
2: 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돔수
3: 啊。很久没就开始心语。

0: 你让吃下去，天空那你偷牛肉呗。平均一些些牛肉嘛是吧？我你我先给药嘛吃了，平均九个姐妹吧，等到米给了，给谢给你药啊药。嗯。然后都把你擦下，做到前边呢，你让吃么家吃的。
1: 老张，老李，看到你个，看那耽误事的，你看领去没？
2: 看领嘛去，嘛去嘛去。
0: 前年看到你在那，拉大的牛肉是呗？
1: 有嘛事，有嘛事，有嘛事。
0: 看到你个，俺就要吃的，你免给去没？
2: 俺免下去，得我得牛没？
0: 何炅哎，你做我们的这事嘞？哈。
2: 阿西，大气的天哪，你缺钱别着我怎么知道？啊，是娃姐姨，是娃姐姨怎么？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你？阿西，你让谁的？你不让咱那边，你不了，让老子要我去给做了。阿西，让给拍卖了，新交钱他新给谁？阿西，哦，陆队，
3: 阿姆拉，我，阿姆拉，
2: 阿姆拉，
3: 婆。
2: 阿姆拉，对皮的，对皮的，卡车不？你不就包了你？你让个车都，停车少不是？停车这边了。
0: 控制松给，俺也不写给别，等到没二十块钱交的，还是啊？俺表妹出去差不进这日子了吧？等到差不这时给。
2: 是，
0: 俺管他是了不？
2: 土地嘛，那俺也掏出去，你也掏出去。
0: 经济管他土地是了不？
2: 是，欧拉，今晚的车嘛掉了。
1: 有啊。
2: 我呢？是，停了，停了，停了，你还那个月？
0: 朱志，你，停了你，我心里边。
2: 到底。

0: 我们家的那，开始追着，伢这枪擦下。
1: 这刚不擦，他鞋子垮了，都是俺老哥爸爸的脏毛毛干啥去了？这上罗吉巴追，这追的皮就细了。
0: 罗吉巴追，这追的，我那也是的，我妈。

0: 让来给铁了。大姐妈呢？村中对你用嘛的？
1: 呀，俺有事。
0: 你呢？天最难了，没这许多三九。让没这担心个一遍，
2: 担心个月。
0: 姐呢？吃不了块当呀，吃得起个。
2: 你用过一遍？
0: 让给用过去。你让你谢我，吃不了块当不一呢？用不停回来忙个月日，嘛是来给铁嘴说说大呀月日。今天穷不赢呢，婆妈带到鞋店要的。
2: 我今天也
0: 谈的，我自然若不去吐不，他个脸面多。一年起码让乖乖看多年，我来讲起啊，用得个。
2: 俺们在的穷过求死的，俺们俺们算咋，你选吧。主任长了，我来不及了。我年姨就点点头，给米仓买。我年里年不切，我有些活活等给生不育。姐子啊，我年姨，给咱做个丢丢，俺肉啊又不算难求，也生难了。等到我年里生不大，大头去年都生病。
0: 咱们差不多，我
2: 嗯嗯，
0: 能带药吗？谁？

0: 主任，嗯，天灵下地，朝阳不是最下，忙死哦。哦，不是，不是的，说的。卡拉秋天有谁？哦，他都，你给罗了平格的。
1: 哈哈，哈哈，杰拉，既然了我，干么热去送一下美妆？
0: 啊，是，让你看咋许多？今天个一周辛苦些的，兄弟们这边，今天一周给周阿三这边。
1: 啊，是，挺这么难的。既然个干么考虑呢？天干送的，羡慕到你过去的来的来女士嘛的。哈哈，
0: 哦，你这是的。哦，第一年个头大的。
1: 让阿姆拉库古龙下不着吧？大哥，古龙家对啊？何事？挺多，嗯，挺多古龙家不对，是啥？
0: 顶这些内容对，让俺可可不水呢，东土些逛了逛的，学的。顶这哪有嘛这？你阿姆拉库古龙的想想，你那不是那建筑的，也能嘛这？
1: 这么老半年没了嘛，你还要去不着吧？马赛虎托马卓皮皮穷下，俺来去不去了没多。那让个新马的年轻个你也我们可不去，你能独家去不去等个？怎么去不听这都怪了？
0: 怎么去不去了都？
1: 人家东土些广大学年了吧？
0: 人家广大学年也。
1: 好嘞。
0: 里面让个团大组队。
1: 我那来去了，他那媳妇去的。弟弟，我穷，爷那个俺估计那边两年做那事情就够用。
0: 哦，一年三六十多顿，六大十年前，矿老朋友那干么子事的？
1: 顶这哪有嘛事？你俺们老矿矿区进去顶这嘛大，马赛矿公路项目都送的。
0: 嗯，让给啥的？
1: 哦，那次让你捡起了，土里头嘛，他这矿点点公路项目嘛事。哼，对头，对的。
2: 阿姆拉，杨拉皮斯。啊，杨拉，杨皮达。
0: 啊，他这杨拉，不露修的。哟，可把修修的。杨啊，
2: 不露修的。
0: 哦。
2: 哈哈。杨拉，随心难过。
0: 来是道歉呐。 去南区吃来的退休呢，过来看过药水。前早年轻爱去让了，随时把的吃着吃着吃药。
2: 你那路边新建筑没的，你日日一天呢，把不休息。
0: 好嘞，年什么时的吃死？好嘞，过来看是，多钱呢？减税了？
2: 可能嘛人？
0: 减税了？哦，对哦。
2: 你娘们特别没了，真叫钱皮，幸亏没。
0: 好嘞，
2: 我登录别么？大年纪，娘们特别是还得这的，听这是吃的。
0: 哦，是，哈哈，哦，也我是多了，也我是多了。
2: 他钱呢？嗯，差点俺来白吃。来日。
0: 新建筑没的，住起来有人。好嘞，
1: 俺那最落水的，算忙子当不是的。哦，当日，好好，哦，当日，拉瓜都是人家把不学那啥，过来看有人，你也上不三脚。啊塞，他等着，行了。
0: 行不许多。杰拉，
1: 修的。哎呦，来是来是，杰拉。天天我当俺那你，写了多少钱的啊？
0: 我是啦，才忙过的这事呢，下，连续那个点点过来，有人过就有钱。
1: 既然是的，你俺们那个才忙过的这速度，光他过路线都没白搭的。
0: 好嘞，呵呵呵。 见得到呀，俺来可不穷这些。
1: 他听我说嘛，这确实的。
0: 哟， 집싱거규 근제돌.
1: 뭐 초야고스도 나네 쇠베 초르도와. 이랑게 싱마지. 나 규르는 구지 나네 쇠베 초딘제 사야 큐는 뭐죠.
0: 쟤너 키라 망스쳐 용도겔.
1: 용아.
0: 최대 윤지마 소피슈.
1: 요.
0: 고바니에 비윤의 망스쳐.
2: 겐양라. 미스. 니 쇠베 탕디 자조시야. 니 탕디. 칭아. 최주 나스티르빈다. 니마체 당디니에 마더 서싱그마지 니디 야오시라 소리 저바 민미 랑게 가오시그
1: 리스 토체나 예슈라 토체나
0: 아무라 나레 칸루다
2: 다란둥 마리 다란쇼게 동수와 당디 니칭아 겐양랄 쇠빈다 비날 가브치도다 샤웨 차르루유
0: 칭아 겐랄 쇠빈미리
2: 인다
0: 치니 겐라 키라 망스치아 망스치
2: 리리 치다 저부총도에 아씨 우지
0: 그리쳐다 레스
2: 인다 게양라 대타면은 살지 근데스 나무래 게양라 공구수 교세도와 게양라 근데도 쉬다 쇠망스타나 쇠다나시 당대 주시라이었다
1: 这都赢了，你捉妖掠夺。捉妖多，我那捉妖多。我那了。以内，俺是多啊。啊？俺
0: 不啦。么，妈的，俺的土呀，脚差三千。好嘞。前年汤的捉不起来，穷不着。是。 기라, 기라 세도에 우리나 시부시 된다.
1: 세미도 세미도, 겐슈라게 세베 탄디 조치다 주제, 수고 대비시하죠.
0: 세, 탄 시부시 된 여비, 지금 예 조시대.
2: 예, 디라, 자.
0: 听不懂啊，咱给搞不起来的这种啊。嗯，啊，瑞夏，朝阳我是多，伊那个啦，开始他的，嗯，行是忙成小光比呢，既然现在的是那些，
1: 嗯，也许那个时候那边他行是可是有呢，也通过伊。啊，谁给了？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디마체미가퀸진장년디데메
0: 할래할래
2: 아딘데스리
1: 디제이디체나답이야답이야

0: 也许啦，公康萨。
1: 康萨。
0: 心居然未。
1: 心真难过。

0: 남노티수양가척등지휘
1: 红生草编的最低测不可最有名层面轻色日第一呢中北冲击的家境忙做最欺骗大之外预备你最测不清不起来红生草编机构部的副主科三年有杂他的等价作用的接续前面更建筑副主科三国定下阿江江，你最低到了，俺就重回大庄祭祀兄了，头都没白跟着有谁？没些三七七五的，因为他的三七七五的，忙我把你最咱们这来呀，看也是就叫你五马谁？等下做军曹兄弟，做战绩个我呢，俺杨家庭就嫌疑。等下做军起来的，刘英不三七五马谁？书记罗拉，副政官三个，大娃姐妹等下作用给念书入迷的，念书完了，用到到次也不难说。书记长了，头得不难洗，俺做副政官三个，等下作用给连接的，立柱也不属于。书记罗拉，得连接嘛是，坚持。哦，乐姐，坚持姐。

0: 하리 딱히 좋게 해야 매베
1: 나도 포춘 크사기 된자 조경기 가마 그들 이내 된 제리 요리 이내 다리 곱들 해야디 말레긴 튀유

0: 抗议时的主人小郎俺最得偏着热了，可然了，说是米色个吃了难打就要热，俺主人选不起个我呢，空个吃了了，兄弟吃不皮，听到，空个是这么个来头面呢，来看这几个月面，给我也过去乱交边呢，你最近这哪些嘛热？
1: 哦，你我来得手机收音。红生草白那团的听个那要热，一年一下那次杭州上山，小团那是个特别嘛热。前上路团小里面住过了建起军的油麻的。
2: 俺爹呢，团大的俺就参加招式给民族胜利。
3: 老陈，刚没提这孙女阿姨，不准亏三团大银白去过，参谋是大指望要热。估计去这银白去过，俺就通情情的，是吧呀？
4: 你现在小伙先把胸头多，浑身正经硬，六九六都说就做不起了。主人小那个地铁了，吃了其他哪样的？爹妈在农村跑年嘞，什么哪样的？来个他嘞，中间喝了个什么东西啊？
5: 大哥子，俺没得有。
6: 哦，主人生了。对哦，其他人也没有忙过的，俺做肯这轻松的，他个切削。
3: 但我那年两个地也肯这巧嘞，俺有事队员没多啊。
6: 哦，听这事情，那天先别去，他去写的，我让他来个有人写的，谈到到写前呢，那天说恐怕土员们参加的，天气不是热的些什么的，加上路途长么，到写前呢，那天再去写个来个的，他让他这样，
7: 哎，哦，让。哦，大家那些对住来着多，说起了那些那糗事，我那些那水白鸡了，干没能给。
5: 老陈，让俺路段跟这些人，你最近不听这他妈句话了，看那些上了快板饿死的。
7: 哦，你你。大卫
5: 啊。
7: 下路三不的主要是对的，
5: 老陈让给我那几不起心的话。
7: 爹，跟着走。
6: 老陈，到西县那村跟着穷嗦，
7: 啥东话用呗？他在下路的帮俺查钱，也主要是大家说的。
6: 俺啥东话用没？到我矿买空白证明了，大家那也跟着穷嗦收入。
7: 啊嘞，等他提收入呗。哦，但他住那么凶。
6: 很多住军营了。
7: 我呢，那最好的一年，得过林学士，家下的看看俺家抓到了，屯大山的日日接住不是，
6: 前头跟着学校去。但你们年轻差不的，既然跟屯大日日接住呢，他都屯大住不要开开来说。
5: 啊，主任小了，咕噜嘛那啊，你也谈到那么啥情况？
7: 心不多。唉。
6: 老陈，你去让你的媳妇去做事情时，跟着学去。人这两个地做，去让主编个军大员嘛的，也能准备买不着了。
7: 哈，俺军大是该买账，军大下级全都做主不着的。
6: 你心思，木头说去。朱队长了，
0: 朱振晓了，
6: 跟着学去
0: 啊！好，
6: 对哦，老陈是你的，家里难的，你妈在他这边了。
0: 啊，家里难的了。
6: 月姐的来个亲密度，来过之前呢，那我是等不得话了。
0: 你做老年子呢，更优秀年人。
6: 监狱没血矿给你们他们的一年，所以来个这个要钱钱嘛这边，干死的去哪走？看了光吃，卡开买不着。
0: 前天周正晓来，去让给看了九鬼打那年一遍。啊，这个人，也好人也好人。前天啊，日过前电影的。 哦，主任小了，那么是去让我这里，一年去让爹三度偏着着吧，是吧？那前早年热完了，去让给退休员的俺最低米仓买十天年最起工了呢，爹那去让给公司送的呢，俺要不要这？
6: 组长杨啦，去让组长去那买吧，俺俩去接。组长牛勇，让给新闻多，就马上比那土司接土司的。土司去日啦？哦，组长杨啦，夫人。哦，朱正。哦，大大姐，谢了，去学了，跟着学去。老陈给新家的那次，去那里给土局预备了。
1: 主任小了，我那前的陈培成那空，明要我去要的。嗯，那岁的六十差不多，空给公的，那就几不跑，不但陪阿姐的七姐多，加上忽然就我给他端那个要谁。老陈，听我意呢，陈培成长下去，别算给陈培成，他去，哼，临时间嘛去吧，你们看去去，演员学过的要谁。
6: 所长杨那里，就跟米线大了，要我养恁个嘞。老陈了，工作那样可以呢。
1: 俺老陈个鸡蛋汤都用没多，这是为，鸡蛋是加两单啥子的。
3: 养俺做。
6: 老陈了，刚刚要的是到我那米线大了，刚刚要嘛是呗？刚刚要的，你们看去去，你到底是两个月的，欠不着要的呗啊？
3: 哦，一年年前呢，所长杨那个送吧，就没钱多啊，两个月的那可把用着。哦的，听他的，出去老那个请个呗啊？
0: 老陈，你做内务那米仓买哈苦的，前三两个月的也得米仓买三千七的。
3: 去让谁都是些开眼的明白，年前呢来个去头，人家老大听过去。听老土的，干那人家瞧着，你那米大米盘找我啥的，这个这么起来算你娘我阿姨，起码的，
6: 真这么这。年前呢，对我呢？
3: 主任小了，
0: 来，
3: 去让老同大去年上学一月，谈到珍珠榻榻米酒呢，可把理解，你家茶杯浪花给忙推最起忙过去多少，俺做盘东西了七十个。
0: 哦，我是主任小了，俺做年休入米干部的，读起这位同事，红双草白，小腿女子皮白，茶杯兰花给最起忙是清早，俺就干起来听下。
6: 啊，大大跟着学去，今仔是茶杯兰花当街永保跟着多了。永保，
4: 俺做干了几节，永保三年级，俺做教头兵呢，永保忙要的。
6: 啊嘞。
4: 前头茶杯拉货单吧，托过很多次交人了。哦，对不对？托单来给打，没这用他的。
6: 啊，
4: 好嘞。叫。喽。叫来，俺这来个七号生队啊。
6: 哈，今天没。你茶杯拉货了，大姐先去七号生去。
4: 哦，来。啥货运呗？
6: 找不着谁，中午今天都入不去。今天
4: 呢？
6: 中间给冷酸牛三皮的，俺是你姑娘，是给苏爷的。好嘞。这个送了，这个李来给他给你，给他过去。过年这个李来，这是俺俺是你妈下不下去的？呵呵，这个李来，光给没事，亏些没皮事。
8: 啥子话啥子多？哈，谈到卡巴卡些是连接来事了。嗯，今大家那扎什么多？哈，你看那个谁叫男啥子的？
6: 啥子也不多。哦，亲爱的，看那恰苦学兵。哈哈，
8: 祝你得迎接起来。
6: 好嘞，莫拉对接，你们看些来亲友嘛的。哟，这些来了，随即开始。
8: 宁静不多，人家从我这到。哦，要不是多，你家茶杯拉货从杨梅桃花大日下，得不用俺偷过钱呗，没着，得送不哈多啊。
6: 嗯，钱的用不要着吧？来吧，茶杯拉货的来日三不算账，得让大姐妹妹打些。俺大姐妹妹是他妈的，这些李拉竟然是一千元上茶杯拉货了嘛，叫哪不的，车上俺最赔给当偷去了。
8: 呵呵，
6: 这个总来，俺让顾碧月给你买新柜呗。
7: kanyin budu.
6: Nye tungun nesu shubsami.
7: Yungbo sago sa, sago shi. Yine sopso chila.
6: Ah, lesu.

0: 喂，恁这边。
1: 哈，嘿，咦，开始通过些查询，提前我先向个要面的。
0: 啊嘞。
2: 让那几人着急，莫着讲个要面啊。
1: 前头长，让点莫着讲个要面啊。
2: 莫着讲别说了，拥抱啥？和你去的，真够多啊。
1: 呀，
0: 你的账目先把你给我们打，开始追不路子，我想回那当下。你铁腿马是被饿死的。
2: 铁腿是吧？可乐，你先等我嘞。갈증이도내제주시오
1: 말이태도전에나와등매배아
2: 진짜나와등이영하래
1: 쟤는아직쉬어다키랑수십제레이드스근처에서치기위예카케하고매
2: 뭐여러가지쉬다
0: 저거나주전다가르유네저거치그래
1: 디나를삼을차별라고다니얘기카로가있게하는데아
0: 장물에
1: 아래어어리어리죠야타마시티타마시티야타마시티
2: 요여주아
1: 야저타마시티다
0: 야주
1: 야호수타마도고시접다
2: 요
1: 타마티
2: 야주
1: 나사블린조이다고시시탄가요
3: 왜알아두니시다요르베
0: 지미디마주친버다월드드동말이래점놈짓이래내주갈라네저럽시다다그래俺最来个的，做永不散嘛是呗啊！这个岁数，看了你们钱呢，大概足够的。
1: 钱呢，既然你个，俺这个岁数呢，肯定是没几个了的。你看看好空没？
0: 让个人打，就是居住是狗头皮呢。
2: 嗯。
0: 吃起也没记得啥土的。
1: 哇塞，就是居住是狗了呗。
0: 嗯。做地铺的，其他也不那么多。毛主席说的呢，永不后退，记住的。根据买卖价了，店家老板也买的。对人不等对，经济个难破的。张局长到喀拉山偷偷点几买啥？搁不里，俺是带你们看去东面。喀拉我局那呢，果子季了，开卖那多要的，趁多季了，人才要大。
2: 眼前呢，喀地家喀兄弟，追不里下。
1: 妈的，追吧喀地家也喀罗的啊！
0: 你先过了，差不多让过大年纪了，正准备去拉下。追不得天童星也是的下，你打天童前面马赛，等到昆山我把钱是过一次了多啊。卡罗瓦的等到黄木吉的下，不借车也多。
2: 哎，咱娘不得，昆山借土了呗啊？
0: 昆山马车上借了不？他掉走了，俺做卡罗瓦了，找个新锁嘞。
2: 车子。
1: 前天去哪里？你那里解释一下对啊？你没事是当个去？
0: 有啊，有
2: 休息。

0: 康萨，康萨，是，小李明，方叔认识多，哈，该不起一句了。
1: 喂，让开这边规矩，小李先一边。嗯，
0: 茶杯让我给看了喂，莫这过去了行吗？对。阿来，请马萨，你听我过去一下，接一下。
1: 今晚是不是去了？
0: 用啊。
1: 老少有钱一杯。哦，年末真那了，拍进用没？老少有钱没着。哦，今天修过的月初，的确拍下。哦，年修过，让了这。修过两不高月。修过两不是太没的。看见是这样多。那今天修的月初。让个老板那伢点的出门呗。
0: 你信不明多呀？还是对我们的乖，俺俺天天请的。你我那我算不算？平时准备的个莫真那准备机，日娃天天盯着端下看的呢。
1: 你日娃天天什么的？你准备机我呢，老天给日娃端巴啥？
0: 阿丽，前头两个俺切卡不说过了吗？
1: 咦？
0: 用啊！我这方叔人。
1: 卡桑红绳脱岗去了，让个你阿姆拉弱不起身，没闲的你苦个三不三的，让你也去了不三不去，天天打打人头松，也去啊。开心吗这？嘿嘿嘿，勇啊，茶杯让我给看了我的，没些些不是要我是民族的，那么就要我是多。嘿嘿，你那让我呢？你看这边啊，我那来的情况呗。没。
0: 你前年茶杯拉垮了，当街的新旧情侣。
1: 嗯，来当街新旧哎，前头可真轻松。
0: 伊呢偏托不拉起，开心不穷。茶杯拉我一天了，我那前头啊生亲戚。我呢，
1: 嗯，
0: 前头啊先用我的呗。
1: 这个人，你得让给俺听他开两个月。
0: 啊，用啊。
1: 你准备学过哪大么？前天的么是吧？
0: 妈的，人家团大还里面写么久？
1: 生这些我这么的。哦，用啊，你去领去，让学的。今晚上我考试的写。
0: 啊是。
1: 嗯嗯，听到我们写的。哦。团大人家考了外我那些呢，该来写啥都是了是吧？准备样式考我数的是多，一年俺就准备我那些比那根本多啊。
0: 谈到卡罗瓦卡几个我忙过啥呀？钱都啷个过些主意？天天钱他个是吧？
1: 天天钱那偏多没多，来的那刚听白么多，钱平的几没多。钱咱准备我那些呢，店家没办错那。
0: 钱你也过算么数？钱咱最近是，准备拉活点哈里呢？
1: 光去个是吧？谈到钱平拉活来的忙过几个，年轻真最钱呢，咱们啷个总共这样我听没多？因为我嘛这咱小学是来给教，钱咱准备我那些呢，店家错那的，你来给主意。
0: 我的生性个难不得。
1: 你让下，对我，对你得过的。哦，对你的是吧？嗯嗯。幺九。进来来用啊。好，过去。
0: 登记卡吧的，上卡帮着是吧？是。前天给钱的退药是吧？退药。
1: 到我那年纪这些去啊！啊！喂喂，我听到去你们的嘛，去不去了？啊！呀！你好嘞！你不应的，拜拜。车位拉过了，请看都是能赢了。
0: 你说的，你上面了解当时，盲听最是结果他拒签你。 他缺也没多，俺最难听的，刚是先比那些男子外头的他缺吧。
2: 主任小了，你也看领巧，卡上今日早年的难听的。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能免了甚至借钱过命度。宁姐，当年刚不点面子气，俺们都干了几桩，特地人那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要过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和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困难你什么干部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哎呀，陈姐，林国大姐和韩国的年老处在宽度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点，你哪落的就行的，对？
2: 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行的。我经常做很多的，是的。下面这边能空的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一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配不到。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钱。这星期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能供拉普通没变汤的，小菌感染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体温人心气下面热了偏不热，巨人有。

用了些许预备些许预备了给林雨可把人唱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住清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亏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0: 你的右左脚啊都是当舅舅。
1: 转个停车线给是帮大短途的。
0: 帮大面，可弟弟，莫拆那年停车线给，一年年，这就是俺是他车嘛就。年我那叫最闲的，你倒别忙了。但到王小天跟俺叔都叫去，这家他们搞有事的。你可是我妈这边的差别那个大，莫搞事有事的。你倒别忙了，给俺给听个热不？但到俺跑轮车我热不？俺跑轮车不去。看来啥也没得好给什么。
1: 李妹，你是怎么的？王小天，他那朋友嘞？
0: 没干那有事。
2: 那我操，你精神些没？俺我那正准备去拉萨，再不压个几轮啊，说的别好意思啊，捐钱了都没得。一年你最近这些多，卡罗瓦的昆山文章的清明多，那么走到此啊，我给你到那边去，俺娘行的。哎，看啥？看啥？看啥？让王小天一边啊，俺忙着年都不蛮乐意。俺你走吧，听我谈嘛的。俺这里的正准备最拉不的，给吃个羊皮。
3: 这他娘娘的是多爱呢！嘿，我给你到了，谁的？等俺停车说一下。看来俺车上哪会儿的？
1: 对，出去再说一下。
3: 啊，
1: 一年，然后那就你们就拿了，给吃皮。然后拿着捐钱给我们都是的，怕老姐，你要是你们还想给我们车的噻？
3: 嘞，没俺能存活噻？
1: 对，
3: 对。今天有嘛的？同学打这么多，俺咋都光拿？今天你电话看的名字，如果咱们别的用的，明天那啥，听我推荐名字，
1: 对吧？大姐，咱们钱差不多，然后进走了，捐多少钱呗嘛多？现在你最看名字个？
3: 对，对吧？高大进步，咱们这一代有啥？我那电话看的名字。是杨明德，
1: 天天的，让你最穷去干杨明，让我看了眼。你最的，他去很正式的去。
3: 嗯，可是不去了。
1: 前头可是合作站就是去。
3: 今年没啥新品。啊，看到，吃见过。
1: 吃见。你让全国都要用，你来让给陈露西下钱搞用吧。
3: 啊，妈的，陈露西下钱便宜呢，那个我在这里呗。啊，
1: 你这妈的，妈的，让给黄露主席，陈露西下钱是呢，你来让免卷横着跑一面，解冻起。你来让给免卷解冻给你小弟姐，昆山派出所一面点起吃的。一年，桂林的退租二十户的。
3: 没去接动，接动是他瞧着呗，唐三人不？
1: 你让个先把走马的了，你也先把的走马的。
3: 他个老娘算了，接动嘛先不去，陈露西想么亲不亲呢？俺可算是对的。
1: 好嘞，你头大李梅大，给先不亲，莫让你最大钱呢，忙学嘞，这还些钱嘞，这他们都啥？
3: 这个是
1: 对他去了都是这些这些人他的没给跑了吧年岁要去给小孩三个要去当的其实两个幺八三呢那就冲突就跟着那的找起去那最近一个那就普通要去去我呀你要去给
3: 你到嘛了配合
1: 对的
4: 好事，감사감사，祝你巧了。今天三年让俺是那混牛鱼。
5: 好，直接送了。他这今天土生秀士，你今天吃了土鸡鱼不？新的鱼，前头俺那做，刚没添加难度。
4: Let's let's， 修姐送的。
5: 用啊
4: ，Let's be 个修的。
5: 用啊，
4: 修的修的。
5: 这边那块山地，我那得不得不起来多。卡罗瓦索连续苦个穷不里啦，忙扫起了团队得不得不起来钱不是？
4: 老王，
5: 伊那地。沙屯的石秀来日送上，捐起的那团多，加上我提的原件， kenasu dikbuda lekchu cheyagi dawa chik tun chu na samchu.
4: Lekchu la?
5: Dinze sri. Dinga su sube, chabiu la korgi dakche simchu nyeshi. Dina la, kalawe jik su lamlug ne tun da, tando jube dinjak ne tun cheyu. Gana su pa la kangyo dawa chik tun yoro chen na sambi.
4: Osei. Gule shira gyun da wa. 朱莉小了，拖欠那收益。今天是他欠年收的，要不是来吃一下，伊那天让给钱塞着吧。俺是公司欠债的，就年纪小些，啷啥啷大钱都买些。俺是从头说起，吹多小个气质，顶着心里用多了。俺是用个零钱连锁操的，今天是他欠新旧年收的，肩膀起，用过了没了？哈，用过了，用过了，弟弟用过去。伊那俺是这话了，今天是看叫。
5: 我做连三不休了，
1: 弟弟能打么？能打么了？王小天是你的，我做菜个要紧，出租局工地那个，给你派了派送去打司机。
5: 嗯，里面他这个小腿肉、三肉是包年的，我做连续领队送去的，若不切实的，现在没让那团他去吃的，已经是没巧了。
1: 老对不起，我是不是吃血的？王小天给。
5: 查查个民企界，制作托，领取咱们这个什么什么的。领取咱们这个还是所图着。我做那团他就去的，熊厂的陆团、陈团这，卡东不写着领取你们的这些所托阿用。
1: 他在查查点做，咱们这些也搞不起来要的。
5: 嗯，让学的，里面的他这真主来做团呗，那团的呢？
1: 查表拉科给底部，他当面我嘛切不得，塞不起来着。嗯，
5: 让学的，他在查表拉科给最细，马古顶这团样的用三克嘞。俺做忙头最细卡机是他最浅的，早晚那团他去偷嘛着吧。
1: 嗯，他个嘞，让底部主管收多，可得出错。
5: 你也空手三下蹲个钱呗。
1: 我嘞，这里你也不给俺嘞，俺家个人克拉斯个小生意。
5: 嗯，多什么多几桌些些，我嘞，底下这些肯定要搞不起个多。
1: 你叫我老大是用个钱那么多
5: 啊？
1: 对，今天好嘛的，不过进去那么多，给俺大爷做嘛的，让个小一辈，你看一下这明年俺俩是弄个什么车？
5: 是，停车好用着，马他嘞，几十年嘛了呗。
1: 用啊，我这，记住，最喜他就是的，你也见了看，也懂啊，看了去嘛过去。让了买军炮呗，趁着节度没个存下。
6: 每个人看人不久的，人不长过的，十几岁的，让个大些的，其实三家见面了，第一年了，给些不东西，第二是有关他的。前年的人不还最厉害的啊，
7: 人不着急，然后好像啊，人不着急来的。

0: 可是啊，那么吃过来些，把些东西给这边，吃什么的都没安排过去，平时家也没。
1: 哼，阿西，你也了嘛，做的，累苦的，你干了民工又苦的，出去也干了民工又累，阿西，接了点派钱就的，喂。

0: 你都别忙了。
1: 顾经理啦，这兄弟，他让我的鞋皮呢，我保险不合适的。你那的，这么大准备关呢，俺做秋冬军官的那个，前途不太明朗，来个三十七啊。
0: 三十多亿，你三十多亿，你都别忙了。去让托钱那收益，秋冬军官的那来托钱那收益，去那去，俺大年农民，养家吃肉那去。
2: 지금송라
3: 아
2: 콘주양용기차별난과주지자들과를입었다
3: 지금리라다근처에다는거래
4: 가르근처에서오랬어
3: 이양래샤사
4: 소르도
2: 댄샤조경중래강조린션바조두조경대는조린샤사
3: 콘수통치심으시기

0: 孔子亲吧，上街点起这些土堆。
1: 开始得到么子吧，罗小，叫孙振马些，跟着去个明月亲吧，叫点点点这个有谁？有啊，我让个当上古的人的。
2: 何子，刚才留了。别啥子做的有呢，点赞有谁？别事，收到。何子，点休息，其他工作做不？应当。大弟，收到。啥人呢？啥事体？这些，你还别个收到。
3: 怕点点的，
2: 但是你最擅长啥子？你得顶不要谁，俺那你还是偏多要什么？是是是。七楼没给谁了，去哪了？大姐去有着。大姐去谁？你还没喝吧？让给这家伙叫。去哪给去看嘛？兄弟，你还喝没去？对的，其实俺大姐去有呢，俺给大姐去吃的。
3: 刚才你空的是搞起了吗？
2: 是是是，还是去让土镇嘛那的，俺这留了，修的，还去让土镇的这当嘛是，你也吃不上米。马街的狗是，去让土地那是，这里那最好的有呢，俺老们三去让修着。这一，去让做一呢，第一年了，天最确实要这水是个多，他都对了，你这几句你都写了个，让你去让做来个要不就一呗。
1: 嗯，
2: 你。
1: 过去了，这位就不是他。其实我，我辛苦有，杭州留了。其他个苏木也参与辛苦有，投入地铺在学习，用对。其他你最该乐嘛是？其他他人我点点皮，我吃点现在该学么就，那他吃点学有。其他个点点你们东西，干点那有，看起就是的，有的。
4: 哎，这，宋军啊，走，西门是西边吧？有事嘞，有事嘞。
1: 第一无声给看了我的事，那是为啥是个年不的，快滚远些。我看搞这么大缺陷，去到什么的女孩面的。给他送的，归一无声归满队来的。喂。
4: 不对，嘿嘿嘿嘿嘿，哎，俺这留了，都是对付那些，哎，俺去哪儿地这情况是，靠俺那你的话这个事，俺那你能是吧？是吧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他这，
4: 嘿嘿，哎。

让开，轻点吧！王局长，王局长，你王局长，你快救他！放下他！快救他！妈来了！快救！放下他！快救他！别马追！放下他！快救他！妈来了！别马追！快救他！妈来了！

0: 喂，彭彭，让俺去送。
1: 妈叫男的。
0: 让俺这么些啊。喂，就是来我一边。何西呀，他去哪住人了？
1: 主人小了啊，你这能有阿姨？
0: 啊，
1: 新埔啥个吃有松多？你那能吃地卡些子里面多？
0: 茶叶呗，地干了芒果多个，啷些腿巴连的汤水？
1: 钱同济修面的。
0: 哦，早了的，你我有春秋钱呢，那么说呀你？
1: 主人小了。
0: 嗯。
1: 차비라고교시디교시체제나를소유지배
0: 리인고충
1: 기시년령야우체비는아파로야매죠
0: 예랑주님배
1: 응아다러천삼단다징면다기시년교시체들의탁주투비는우지게아래준다킨글바안지만의교시체견지지리
0: 아래어니가봐실래요왜啊，
1: 嗯，六十码这地都跑不动啊！
0: 主持人，谈到俺最低亏了，差不多拉货卡了喂，嘴巴切在前边休息一下。啊，前头谈到嘴巴肯定要堵死，谈到嘴巴双眼没堵死，什么看不老是给不有死，底部厚热，大大底部。
2: 头大头俺就头就堵不起了。
0: 来是来是，终于收了。
2: 不是，小李明。
0: 你也得去让有人去过单位。
2: 大大钞票啷个得给送大些？上个多女儿吧，他俩俺最新几年单牌，配重起来不大。
0: 看不啥注意下了？好嘞，直接送了第一款的钱用。第二款给钞票啷个得给钱都要没？今天最低保单过，杨彩萍给底下来随时退下。前个款最低保的，全用的举证效果冲击了小外用没？冲击了？
2: 好嘞，
3: 我那最七块退最省着多。
2: 小李妹，
0: 那。
2: 当当送大概线索，他那个年岁的咋着送咋，干脆弄啥就这些意思。
0: 阿嘞，
2: 干脆喊叫叫，就这个休息中个意思。各队队去哪做，先休息啊。
0: 今天我上
2: 班，俺今儿个上家下班了，就这些你起来别给当东西。一年钞票拿我递不脱了，马上去占月子，引起喝了我的醉，昨天跟苏头过去，马赛屯大的应该，瞄着先打帮拉些活的。
0: 中心了，可是我为他呢，递归可有了用到单木头银呢。我每一个年个地数，可都有那哈事儿的。
2: 宋大，
0: 那
2: 看就就这些呢，讲说没用。
0: 来是土地那是冲击了。呀，二弟，来是，别个，这里响了，可把听见吧？没这些个。呵，没个，冲击收了个宋能行，看就就这些了。
4: 难打不个？
0: 我的，去让俺水公司查票那块修那车的，先去也不晓得。
3: 他不要拉过跟你走的，让给重庆苏拉年上学呗。
0: 嗯，老王，年上学呗。重庆苏拉个举着钱了，没听那事。一年年休息的没听有送么穷。
3: 哼，才咱让谈到重庆苏拉没有吧？如今成了才干主子一呗。
0: 年了，其他才干那么多哎。
3: 啊，小李明，上瘾了。但俺让了肯定是了不得。重庆没听嘛钱吧？如今才干境界，得让过去路钱嘛了呗。
0: 钞票拿货囤大点，手机拿个也表套不过多。
3: 人家现在都是爱好苦的，中间人通几段，日晚能不就要钱？一年人家二组钱的这钱呢，说说囤了买不着嘛的呗。
0: 一年囤大点，他就吃不着吧。
3: 小李明，人家生活下去，人家到晚人家买去了，你最低套了，上了也不是当的客气，你老有。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飞飞的，还是走的哎，没毛病这都。拖个这个米呢，我年底给他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界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个队所以情侣嫉妒对别送嫉妒对别内容性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接近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捉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图投诉你别接近高度落于归蓝给了几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被今天忙不用的事咱家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马行少当查行通话咱们有人点没读马赛第七部名读美军说样这马主要读起来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产南都农西九郎吧听着忙不录一把西塘姐姐京都云图区别都农西九郎吧自己将西塘扛一把京都这次把这群呢西九里自己家堂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听着忙不行动上送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得起我了？你那么些具体结果不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度训练，美军地下机都是十不动。南京文国团冲突动员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慢慢话南京密炮炮截图。

太阳长着土木叠叠，雄踞起起，搓起种泥泥巴塌，搓的泥泥，木堆多过三了这么起心，嘎的心脏，苦心土是不拖在米西东拉给撒土里。你给出门搓土，搓一弯了，前面一只挖起起雨水，反正空土不垫的，哪能推进？三根土不垫的，松脚起足的，娘都搓出。 毛病等于装作解决过了，听天由我帮助你才能。错开推荐，推荐冷不冷学，解吧，解不学就赢。

中国在每年把了怎么领土通关别出去离别出去的抗战里面去本土村第一天干日月托土现真的就被逼起来去了是一日对给本土错过了这就做不远陪人又将其当个送给马拉克出去开心心的美丽推广底下的当面所在日家当不住可能错的七八的人们对天外日送给居民来给前面有段三句旅游到了中年工作错离也是给本人机灵错其中你比如你我的一帮状态有距离推摩托三军所在激情等龙送给准备出差出了国的时间里天看三三写出了事本土最切的作为天看每年你就写不写位移内地找不错得送钱给的去了吧他换作刚借人龙滚土同居远景天看他从那你给起日为了不如月托吧穷于了谁

滚头给观众来轮你，推进来各来千万人。明晚不息，你可别推人数，三桌的。大佬，他从城里南街，南都去死。

튼디라 보도 초가라 가로지부인 군기 카웨 도지유제 메바스웨디 보도 초타 티송게바 쿠심기 투산티 롱수 주주총회

三中路口头传输能送主干提出的一百多。三年底的闽南铁路在给浦山开通，不送往西区的路线。铁人矿，人民村的人民，日铁铁新南区的都市铁道，都开始。

0: 창단 사드 당매 소자 송겹 제겐츠 자주 응어기 토네 최소 송외 등규지 관저 심주 침비 균도네 조와미타 정중함기 미심규의 규제라 렌터스 고로 된탱 집에 이후 변조기 전에 소개 규제 슬린초로 떠송치 제바 제비슈
1: 年年节当，那部如果年节，那根本四处浪吧，那就真不说给，那公爹不年节，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众节前年，给给哦，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当许诺，如果他妈人当人命啊，娘们当错了，人民路子当是真敢当中的，给了第六点那问题。 那我得不明白他，那我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你就越去，越发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我五只差不多给，那位你就越去，越发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越发那我手脚看给，那我摸不他，那我长时间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隐形，人民啊，路子上细节，两门见当着。那我当那位你就越去，越发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
2: 在当路基卡巴，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啥呢？还是同给杨坚老狼覆盖面看给他追。年少的女子，十五里样子的区别，面对，他着样差别，他在区里比上。也没看别，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巴，那去杨氏店吧，过哪？ ，过于快，六七年头，六七年前没读过手机，也没你去吞噻，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吞噻，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鱼呗，也没拿出去洗，最新给凝聚力猪呗，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 也古籍出松古古古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魁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朗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3: 跟我这个打的是呢刚把捆绑打个
4: 咱们点不远吧干脸马个吧我哪马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5: 那批年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行就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6: 五百子的心情在最初的天里去自国那趟修罗而不企图给走啊沉默说这心忙不了

0: 独立切巴西银别，地摊起扎翠给巴汤切记，切给乌扎打用切别，脱落地。五辈子自新起扎翠出个天呢，自新起日忙不呢，独立切别，出门二不灭啦，出行那个忙行，扎翠出记，出行用啦，级别通能段，龙个你学自新起扎翠村大西银别过年啦，地摊起扎翠出别，地囊养林土，谈得可把点呢，俺有能起，咱们中年女起，既别过年啦，扎翠出别有些恰张即将别过年。 哈塞五辈子自行去扎翠店内去谈的扎通通啦，扎翠出版，果是不是古糖？果蔬古糖，扎人娃扎翠出版，果炖出炖古糖，果蔬古来玫瑰精。年代从刚来我了撇偏去，关注就是人物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用起过瘾。过年啦，地摊去扎翠给把糖，我这当用当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扎翠给把糖，这送店内看了撇糖。六七开吧，来过给过去，初级送啊，积极给。
1: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也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阳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拿着过，很巧多啊。
2: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你看，北京是那个样子，天天有情节，全京分钟间站，对吧？真是绝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共谍条件中心
2: 线版的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这家家的小子婆婆这借钱不多，
1: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这上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2: 罗家派主，裴俊那主，
3: 今日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结的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是，况且国人不就二股他，故说过瘾呗，通江级培育，通江崔家男的，您对男不在意那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
4: 也免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哥呐，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熟悉，也免你去团市，要不青皮糖都撇糖。青皮糖给团市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鸡鱼边，也免拿出就是洗。最新给人就来这边，免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出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巨人狼，卡家没过的糖，那空拉普通没别糖呢。
5: 小军刚要明白，眼泪上头。军统也没你这趟，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军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连鱼。卡巴昂扎，来我也过去。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你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你同去，管不啷，老个卤葱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6: 哎呀，张阿姨啊，这得来多少多少个？张阿姨是几万块要买的，让婆婆老亲戚来买的。韩立芳的派出所的，爹哪个就不做呢？人家的面子人，车站站了一段时间都拉。
7: 张阿姑，也不去吃鱼。
6: 叔叔在孟月的店前，韩立芳派出所的职工的，都是干部就长级，婆婆当叔叔在孟月的，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出血单呢？
7: 这也不是人给，
8: 这也不是差啥，东西也凑够些了。
9: 你让个台球打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了，
10: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11: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2: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3: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14: 韩立芳从康，公司旁人数，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连我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15: 不，那都是哪个车接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接不接？哪个哪个车管就？
14: 这好多设备，那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
15: 韩国先别管了，储备我了两百米多。
14: 对，罗家派出韩国三百的了，不然下边给对困难，对不？一百万才就得应十几多。韩国的人也五十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不了钱，股东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你一次来也多啊。
12: 包上吃起，我吃，大大买了呗。
5: 罗家派出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国人不就二股汤，故说过瘾呗。这就一次汤，这是咱们六处一次吃汤鱼呗，通江级培育人。
4: 也没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哥拿。 过月块，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熟悉，也没你去团市，要不青皮糖都撇糖。青皮糖给团市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辣鸡鱼片，也没拿出就是洗。最新给人就来这边，免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出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巨人狼，客家没过的汤，那空拉普通没别汤呢，小军刚也明白，也难上头。
13: 军统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
10: 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连鱼，
13: 卡巴昂扎，来我也过去，初松姑姑。
4: 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亲笔堂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亏卡纸亲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年同去管不朗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亲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0: 是不是你的空空啥？我那是个军心，就在托里来采囊，细节全把，还想去搞不成。但那组退军从哪落里啊？迷茫不解的，经常给老师谈，经常给团大提名呢，怎不领地托里啊？要不说谢谢给团大的意思，送你而已。 但那组推荐从哪落里啊？两个很典型把恰恰那里，对呀，羊他不谈，电器被连接约不，点点的。但你那那组金仓老师谈金仓跟那对对呀，恰恰为呢？羊他电器连接，点内有嘛的？就不像还是呢？俺是推荐从哪落里呀？让让试试金仓谈，参别，错给当些菜呀提名呢？还讲给开心不起的？前三推荐那那是两多，感觉他们的呀，就是那多。
1: 俺做农村的吉路草吧，头给三年开了呀，都是路养起，老几打打起下，俺来屋里，通过古都是吧？啥我做不下去不大呀？哦，我的鞋底一卡，给起几股？喂，吉路草，啥路路我了呀？来啥来不起去？不要给农村的呀，估价给那那么多，输不起的啥打？我的脚子落去啦！
2: 呀的，哦，爬着梯子，你爬着第一脚，俺走了，龙背呀拉普拉，枪把枪杀了，寂寞不长。哎，哈哈哈哈哈哈，爬山的山。
1: 大老远不？哦，大姐啦，拿钱吧，穷。阿爷，我那是哪天种啊？我这到底钱不得这看着啊？给啦，哦，
2: 大老远的，洗个嘴巴嘴嘴，咱不借给穷人借给马借给贫借给喷别借给，咋个干活那个月？
1: 奶奶，哇塞，他那表上来装着差多啊！
2: 过了车子试试的，他看热他。给啦。哦。底下长个绿色的。好。接了，这就看我把人家。哈哈哈哈哈。啥个就看看这。哈哈哈哈哈。我呗。哦。哎，给哪里去？哈，你这光马的。给哪里去哪？你光马的。去哪？光马的。去哪？光马的。去哪？打。他去，他悟空那个对不对？呀呀，我那去要他呀。哎，来不及了。
3: 他俺年久不见了，对这个看热气我了啊！给啦，给啦，你那起码平面给个贴贴，哪个这样个？看
1: 啥？他丢人啥？对这车队八千块钱肯这车有呢？阿米八百斤，哈哈哈哈哈！给啦，八千，给啦，给啦！俺们这俺给啦，给你是不就真就？俺也让是啦，车就啊！
3: 来，我这边给了。哦，你给了，给了，吃点人参馍就开掉耶。
1: 好嘞的。
3: 对，这都是给帮的。
1: 他提这个，
3: 你吃难的，你吃难的。他吃这个，我提这个。人参馍是我的吃吧？那是给了。我已经给帮的弟妹了，有穷咋办噻？我提这个，我这边的。人参馍是我的多。啥？给婆婆你。啥子来嘛？啥来给婆婆你上家里？我讲。
1: 给看你个老大这一下，你家那的钱丢的？
3: 哎，看的清楚吧？
1: 哎，这个这个，谁家的来钱了？那钱就给你。
3: 但你这个嘛的，
1: 叫嘛的，叫嘛的，哈喽。
3: 他俺念旧不起来呀，你这个看的。

0: 对的。
1: Let's。
0: 然了，强哥啥的？
2: 李强啥？
0: 对我都，俺让了拍下子给民都。每次去继续浪过当，明伢你莫扎扎姐，莫在对你亲辈说话。俺拉姆萨没得跟这一枚新个月，然了都是得的，没度假的这阿英生病，俺最话没人路真的进不得手，这了不看不见这左脚要马事，没有没准备呢，加热脚，行了，但我只能按然后做那些热三处，加上他几多。给让你弄我回去也不行。啊，这里面三木路的人多，人宽粗大，几乎人民多。娃儿心不大，三不那么大应该是。人家娃儿都有了，马路不算不能行。人家身上钱不低，钱在啥子别的挪不是。谈到娃儿若不接济，人家错把乱不是。给让你，平均钱是肯定要嘛是。我那前的给你同样缺的名度，谈到我二妹妹中间送上，既然你中午去玩要马戏，中午姐姐偏多去要马戏，听我爱让了许谢谢当不的，心里马笑啊，嘿嘿，唱过些那心里下雨呢，我特别名度。
2: 李强，婉儿爸爸原点是妹子啊，以前也不写新娃的，这个心里马笑啊，哦，大大的。让给娃儿，日子错过那学业期都，开始考了特批当家去。我你怕没你来那个省这钱要的，就让我你给压去是个爷。
1: 阿姐了，既然给俺压去送嘛是，娃儿日子错过学业的，莫让叔叔见到有啥事，你也若不花钱多着。
2: 你啥么当不爷？娃儿开始日子错过嘛乱呢，既然你差不些了多，一年谈的乱咋？李强人。这个马说啊，
1: 既然我送到了，日子错过主要的也不是吧？
2: 对的。
1: 是吧？你也是我来没让，今晚没才能表讨，不断主动的生病。既然都这么难，你确定这肯定要嘛是？你，我你那么多电压给三楼打没？欧了，光不得这么些啊？
0: 爹没让个三楼去，你三楼的这打没？
1: 姐呢？阿姐了，既然给光不停这么写啊，俺那上面上不停这耽误嘛是，重大是哪能用的呗 ？Let's。
3: 三路蒙古大年的去哪子嘛是？阿是，人家俺我那搞不有这三处，俺可把前面的人家年纪了用，俺就我等个嘛这生意，俺让你抢死个不给，你是信用多，从来给俺用三处。

0: 我是哪里用不听不谈过去你也看这次的老早做卡拉斯大姐唐道下午第几兄弟用把个四十五银落地个南京这张门能不打几个去提人来送下午我也按照金子的混到谁是是是阿拉谈过的你也唱马街个银落地个南昌门肉不前面呢没话给你谈得的这有吗是没话这么说啊这马萨大人过快乐那张要可在家呢
1: 仓库几个嘛的，看你妈几不几个人？没花个你个仓库几个人？你干啥的？仓库怎么下大雨了？下大雨了。有。俺自己你写下去。唐涛，小我俺这第一兄弟样子，可是兄弟的。小我俺这我心宁不行，俺这娃儿现在说话嘴也大，想给姐姐吃不下的。
2: 你让他看几个亿，亿的。
3: 罢了，地图送去了嘛的。晚上一再轮下的，参谋某人军团里，你还是要对啊，三三五六月内我有哪块钱不是吧？没事，对的，小吴先看看准备多，也认不许多，可对了，咱俩这哪个来钱不是？
4: 罢了，阿拉你也已经从那么大。
3: 嘿嘿嘿嘿，
5: 巴中了，俺叫你明白了，既然给。
3: 千里那么里呢，天天我这得天天修图不得，前几天呢，
6: 干了一个，干了一个，是，马里说了，现在你看上去了，啥个俺家看的？你给上面看上去了？
7: 是的，现在可真没多，我那是不要？天天都是看上面中啊，没事老郑都是写个的话。
6: 八斤了的，俺们斤了，你看上你了，看几个亿？
7: 我这，
6: 俺大强子，穿过绿土皮，俺那做么些呢？没上去了的。
8: 今年那水泥，再整俺不能行，每次他就用的。
9: 说的，说是我谁？再整俺不能拿去。他给买中介线送啊，咱们娘们怎么见卡拉啥样意思？但你看上你来看几个人的？哦，老蒋爷我，你是也给，哦，早点开始呢，早晚嘛接吧，各种操不过的事业。对了，俺们进来就再谈，赶快路过去吧。
10: 我没话，没心里就想走是不？
8: 俺们进来，你也看见伊，他让给送么他个事，不过的呢，新源江边冷不透了，有人可住不是？你上当查，可你拉着团结去给当街，心中老面前拉着也晓得个伊，不过的呢，我呢，两个住不大，外面不常些些。俺做梅花，夹起大几不是，夹起啥的，托啥屁股是？差哪点伢的用过是？来是。
11: 俺们进来，俺家个姐姐来过去的哇。
8: 好酷的，人的。前两年看看多。
12: 小吴。
8: 来。
12: 这次让我们去街里去买的，赵大生，你们都去啊？马子人老街个跟这一面去打了酒，大生每次的忘记这的也没多，看见新嘛的，爹妈在阿拉木多呢，看见新嘛的，你想要这意思嘛？
8: 你这快要来，晓得嘛的。
13: 小吴，上个嘛你了，八进来个啊，你不能过去。
14: 给俺给写没呗。

0: ཉེ ཡང ཡ ཇི ཁ ཤེ ཤི ཡིན དེ དེ རིང ང ཚོ ཉམ ཚོ ཆུང བེ དེ ས ཤི མེ ཤི ཤ ཝུ ཏ མེ ཧ ཝེ སོ ལོང ཆང དང ཡ གི ཉི མོ མ ཤི ཡི ནེ ལོང ཆང དང བེ ཉི མོ དེ ང ན ཚི ཉི མོ ཨ ར གི ཝུ ཅི ཐུ ཅ གི རེ
1: ཅོ ལ ཅོ ཝེ ལེ ཐུང ཤི དེ ཁྱོ ནེ མེ དུ ཨ རས ད སུ ཚ ཕུ མེ མ དེ ད མ དེ ད རས དེ ད མེ ཚུ པུ གུ nga ra zu bu da qian de zha ya mi du ba nga zu guo ren na bu de zu ni ji le ji gu da cha yu ji ran mi zu ji de da ge zhe xie ke bu dun da zu ke bu mi ga bu qin ye de ji ran a zu mei hua le ya hu qi la mei hua chung ne ta ba nian mi wo tang long chung jiao song zan nga le bo mu da ke me luo zi ni ma zhi la
2: tu jiao na
1: luo ji sim ji qiao de xian su ge
2: xian su
1: 你爹那不的，我爹不是去买着生气，爹我了让给娃来搞不切不是生气，是呗？啊，这人一嘛。嗯，阿姆拉，弟弟妈嘞，我，他都搞不预备，他都阿来生那了，没花么多面。嗯，要不多，爹看了娃儿日子早把日子等的，伢了说不切，伢接了说不嘛切不切，是零过零。 是不是接不着是呗？俺们去啦。这营业的小吴，俺就拿工资的，去让给停车间送去，哪个？去让买点卡多的，说我俺请的，是不？你上班，俺这老来边没送咱，没花，俺来跑么能行去？老马的账，趁贵借别亏银，卡多，点头了马的也卡少些，去让跑么开车去不是？瑞虎账，瑞虎银不年新个月，你瑞虎银不新个嘛是呗？ 让天天吃不差了，他可是不？小吴，你让了些我，你当俺是吃亏不咱们的，省了嘛小啊？哦，梅花，你俺是的，你陪我那么穷的生活，小吴，吃亏不大，可让给他的吃亏品送么子给？是是。你不让送这咱们谁？你爹的泡沫都给我拿，天天这些，秋天是三百克的，收成也挺多啊。你这几年要是呗？你天天可多钱送？俺们进来。
3: 秋天是三百克的时候是开送的，去让隔壁跟村送不打。哼，你跟村没什么开车送，
1: 让密码给跟送咱人家要人。嗯，你那让给，你那给这停车箱没多。你得换个。他对你那梅花，强子你们都丢，你到底是停车去？丢丢俺村那个车子，丢到俺村子。你到这不是吧？可以的。他到俺村强子偏面上，让给梅花小五大搞不清楚我的。
3: 用这个车子，小五米个车，让个空车拿第一个车，你爹没打，他们两个拿打，我以为没砸着吧，他们啥就打，俺听见，你让了些我没做，你给就是打的这么好，让你搞不清，俺们让了米其他那个啊，米店叫有没得有用嘛，有没叫不给送，让他爹有没得不收的，不收的，你让了米其他那个，我来钱的，我让你吃个不吃，我来钱的，打就打，就那就行，这是打的，不是不是不是。
4: 可以过来，
1: 很多年底的，
4: 对的，
1: 今天我呢，我也认识。
4: 也都多多学。

花子，咱给不瞧不起的。阿家中年孙子，叔叔叔侄，看那啥心过的，还过中年。今晚雪了，不过他见着了朱队，叔叔送叫些心过的。阿香姑就拿了朱队，尿这些咱们算了。大人给，巴拉的阿姆拉心着是旧药嘛是，还过中年。谈的那国祖节困难你了，大多些心过的。人家阿家个说姐，恩国大舅喜啊，你那里是兄弟，多弟，工作大舅也会喜啊。恩国就是的，国也会些节目多，心里三样个话是。人老对不起，阿家个样子，人里一个吃些苦。今天阿妈老穷大人，腿子有点虚过，阿家个人可怕给不着。看他看有人吃了老用土气的衣服。

0: 제도
1: 야
2: 수치
1: 제
3: 什么的
2: 수리수리
0: 아동다체
3: 수리다
4: 중국아기

0: 美花，让阿家给死了，让大强子先不掐子，问咱们给怕大下午是不是？是吧，监护了？
1: 切上去。
2: 切呢？阿家给你怕大？
0: 我你怕大的，你知道不知怕大是？
1: 马上从阿查切不是？
0: 你不得这碎些不是啊？
1: 去给米歇水。
3: 不，严肃起个呀！默默啥个笑？躺在孙卓爷，我最默默下一些啥路语？出去多，你不帮自己动。
4: 阿七，你先把你打，先当叔叔，也没事打，压住，压住。
3: 也没那么迫切，阿妈给就那些个。
4: 阿七，打这一下，先当主，你先把你打，压住。先当主呢，生你生个的，生那娘的呢。哪次做过这个？啊，些东西。
3: 要着钱买着，他可是不？穷对呢，些东西买吧，没些呢担心嘛是。人多大，老几那子人家，多要我接嘛塞不接，你也要我们苦，你的，些人家当接牛买着。
4: 咱们强子给些年不等个民都是一，年点呢年不是等的。
3: 年不肯真是等个多。
4: 像这个，我那孙奶奶登记，您这两个顶子里写啥个呀个？
3: 不过您过瑞月顶那大年，等到该是顶这些节，您怎么多个啊？
4: 妈是，让你顶这，你孙顶那登记是啥的？像这个，自动瑞月多年登记是对俺登记。
3: 婆叫你写的，婆母叫你五十七不的，典型没的。
4: 那这意思，
3: 对俺大爷看多啊？
4: 让给年轻人给说家给几天时间的你不对啊
3: 我让给亚尼妈先别给这组年老妹但妈学的你做事起的
4: 先给阿妹退了婆婆说说去了月月不过妈娘不去比个月的比个月就这个日子呢先给阿妹正住比不赢呢正住的做新的全大链接长龙用个月的
3: 你可对别等阿妹去了娘的送你去了比个月的没事你别等俺们长大，生这钱不过来个才个等命多个。
4: 俺们这钱呢，偏多要嘛的，可用了项目用了将给提个嘛的啥，不过是呀的。
3: 让给苏建给认识，建给常言
4: 出。你老实，你先当老实，让些话，干扰这个也是点做。可不我呢，唐国呢，拦住脚头呗，你不要嘛的。唐国呢，困过多多没吧？今年点做，今年呢，开车一个钥匙。
3: 弟那
4: 回来娶你去。
3: 杨。可对让个抬不得成就啊！
4: 也莫怕你做啥，人家厉害。
5: 乐君都管女辈把儿爹，
1: 这下龙舟当为落天呐！
2: 夜店的姑娘，杨家真有钱的。
6: 哎，给人家谢谢呢，
2: 让女的。强子个性格可真是多，
6: 人家这么这个难听嘛的，可你个这娃子肯定欠买吧？可是娃儿个爸爸种嘛点病呢，我是难做这个菜要是。
2: 我做娃儿胖过些，爸爸你们都来下去，都到我心里数嘛的。婆母对我奶奶嘛特别热心，
6: 强过些那俺身边所有个民都，一年特别看的要是。
2: 可是强子我心里呢，你最忙的这要嘛是？
6: 俺没有闲事了。这也浪淘的土色，这有双层铁皮也买的。一再当个亲戚，一再忙乱，该来顶这些这一再做瓜村，他们得出老大不是？听大钱不得你，你几个买不算不是的。
2: 妈是，俺弄那洋菜是不是给？一再乱菜呢，顶街干来的咸菜接不着，对于咸药是等个多。像次年的我那军大是不是穷？煮菜白来个菜么，煮些买不熟的。其实可能我也治不赢呢，起码都还是同桌人呢。
6: 他的娃儿，我让八百某在那了八十中间点钥匙，八百你姑妈中中中间点个钥匙的，强子管不清主意呢，他皮也蛮大。
2: 我是得切，我是得退。
7: 俺做扫把都修修云，
8: 嘿，
7: 俺做扫把都修云，
8: 你妈
7: 下
8: 在
7: 那垃圾，
8: 嘿。
7: 同
6: 鼓打鼓打鼓打鼓打，给这钱不得啊！小弟借款也没多吧？

0: 도.
1: 아야다 제샤 제샤 라즈 모디 챵. 만조 소바르도 쇼유. 봉.
2: 만조 소.

0: 咱们俺这去没事，这晚呢作用对，两个都落马鸡巴用下，足够俺背的垃圾吃不起，不让俺做趴下，俺最难为着独大学中心。
1: 没得什么那警察事，回去也不行的多，少下了要有年面呢，少下让俺肯定用着。他等俺来个手子，心里还过去，脸上干了有人，脸上辛苦的。
0: 你压死伊，我还是米了，三西土土中心。
1: 赵大神，哦，罗金老师托我们去，果然那空桑对不起都给，
0: 差不多对不起。哦，娃儿，让给强子过来么？这样可以呢？
1: 对不起都给。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哎呀，这个鸡啥？
2: 这得来多少只鸡？
1: 这个鸡是鸡吧？开要买的，让婆婆老亲亲的买的。喊你放的白鸡是蛋吧？爹那个就是做呢，人家的面子人，车站站的跟前面都拉。
3: 站哪个也不去吃鱼。
1: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芳排球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林子去瀑布打而你球鞋打呢所以也不是林给
2: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做扣下了
1: 你让了排球打的韩立芳给吞下沙不得的去落了呀你没我了呀慢慢洗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的
2: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 韩立芳更重点给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5: 公司康冷苏米住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6: 林国小蓝皮杰克布洛车卡车韩立芳从康
7: 蓝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一年为个八卦的四柱蓝色预防八卦脏色康的配汤预防八卦脏色康起日本美白娘林汤吹得难求冷血团不汤刚拉四柱蓝瓜八百年在汤轮中八卦平年四个开发所计八百年段月菜预防八卦脏色康的平年人民啊娘们堂吹得难瞧预防八卦脏色康期七来明年做平活帮年聚得盘八卦脏色几个月别过年配罢了各所修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切菜预防八卦脏色康期七来明年开业八卦了大江七百四江龙就切瞧了人民啊娘们堂吹得难瞧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卦平年三个开发所计八百年段月菜预防八卦脏色康的平年人民啊娘们林堂吹得难瞧三年哈萨创建娘镇罗兰国大安教松录制卡巴列国也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8: 是这地呢也是追子娘镇强参下
9: 这干不起来的十字花的苏干都归八卦的脏马大杂七这张罗吉帕主这主要的排除洗的
8: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我那要是的我忙是能给这张是的你也过去的杨西西的恰死
9: 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你那罗里亚卡吉下岗的老索贝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有了吧这张这出去收购的可是去读的
8: 罗吉帕主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要不读这讲价的行事破过这借钱不读
9: 等到这干不打出去没有从难点的借不读这张这主要的这所有的
8: 罗家巴主陪祭纳入
10: 因为人工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无影现在三百四卷狂在感激了国等级等过来这么个感激人员在狂在国人恶中而过他国所国人被通江级陪祭通江催促能力您对能不在意那段月子现在七落七处
11: 我认为的是日子还搞不起大雨这段的人也请啊罗家巴主很过的困在日子咋个用的？我呢，家里是在看不着啊。
12: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主很过的困难些，看不开再给呢，家里借口很多，特别收不到啊。
13: 俺是南区军人，不姓兰姐的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主韩国的当兵，韩国的体土不有一张，据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名头。
14: 你那个那是公部门会加干这些呢？罗家坝主很过的过呢，刚过杨过节、节不节，早也差不节，公布个节就呢，刚不干净那个米多。
5: 得罪他们吃起了锅，也谈过就过过来赚米过。
10: 罗家坝主他们吃起盐鱼菜，光在锅上我就二锅汤，锅水锅银白，这煮一次汤，这是咱们流出一次恰当鱼白，通江级培育盐。

0: 赵大婶，
1: 哦，
0: 罗吉拉斯托姆琼，果然那个米仓木得不值多耶。
1: 仓木得不起。娃儿，让给强子过了么？这样还这样？
0: 得不值多耶？
1: 得不起来么？是，托阿爹，你到谢当地去，给哥哥当地的哇，弟弟当兵呢，是不是他也算吧？
0: 谢可是等多。
1: 哦，看样没事呀的。规队给编八千，等到灭道同志跑不起，你闹完了，灭道同志跑不起的，偏激，让死个没着，让死个着。
0: 阿七，
2: 老刘，三年多雨，
3: 三年多雨，
2: 可立冬了，
3: 哟，
0: 立哪吧了？
2: 怎么啥呀？全都没到，俺去了还最先说，啊，去了谁的？
0: 我走路没法弄点钱。
2: 让个不会养起了半个病车呗。
0: 没有有些队长给钱没钱掏着吧？
2: 俺那天还最先么说，多是搞些，别的搬家就把装么去，明年这点个小些，下面这家学这点钱，俺和我联手，我们队。跟我做联手，
0: 来是来是，你也联合。
2: 阿姐，让了几十年没多，把学的，连个姐姐都没多，做联手。
0: 你这都送给阿姨，给那个小姐上么？准备领过去，准备去，给那个将来上么？准备读书去，准备明日么多，其他什么么的，看给钱么出去，人家什么多的。
2: 马克来罗一位，会用阿龙的个钱，给那人请不下下，说动不了下。
0: 这下这下，给你把那杨公路想下。俺做毛不送，给自己三学。
2: 俺去了县一趟，他爹说王宁这地大家出错没有？我做哎。
0: 俺做华子的年轻是年大是吧？
2: 年轻年岁，上两趟都有。俺做的老婆干么子带人一百。亚勇们别，亚勇们别，亚兄。敌人先打算给这钱不钱？
0: 给钱要吗？是。
2: 让大些年把打不起，秘书楼队上面让了三千多啊！要你说龙定个月啊？
0: 说几龙定没？俺这大年队没多。
2: 秘书一年账，龙所定个一年账，你让谁打？李红三百那雷队已经找西门来开不消人，心酸啊！上头都拿的，拉这点有什么对？记住俺让那个下钱要嘛些？上海省委员们，俺新马省部队得住我三点要事，上对是你们是俺会干部的家校。
0: 这些，你们看来前个来还有的，他娘子学，现在的来个那嘛的，给不穷的打，给不门当嘛的。
2: 俺写不打，俺看不过打，俺老写一打，现在当头那么多那人就当不去，明天俺叫咱们的县省队们动，大哥把你们干局接嘛对的，明天我们队老朱忙的叫去，明早就对的，来个面对。人家也运吃三锅了些，岁数说三十岁，莫在那咋不得个？人家一直挣年终呢，三不六时打麻将吧，咱们出去就先要些，来厉害了一点，得个新锅的。
0: 娃儿，把那个送不掏着，来个要借钱呢，心里对人要用不着。
2: 你让些哦，八十多年的同桌嘛这些，没新一队的钱要嘛些，俺演员岁数呢，也凑不起些，看他让了家伙子啥说呢？阿蒙，你现在现在用没多。
0: 爸啦，你去那个苏板年去，你华子的大小姐。
3: 跑门前不及，人物三不月长，喜他妈学的，人看着啥呢？谢谢俺还懂。
2: 哎，但是我现在给没，跑门的来送我妈脚都是呢，大概路一阵吧。看了你不听这一呢，你心这些话有了呗啊？
3: 听这一呢，人家不会面子亏着呗，人面子就不心这些点个。
2: 你自己去到什么东呢？躺在街头的，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我去干啥？你干不家乡？
3: 是，家乡。俺拿了啥都送吃的。
2: 吃点吃，卤鸡吃不到，卤猪鸡吃不着的，啥都送不匀的，俺来送的。
4: 再多的钳子打个手，再多的钳子打个手。
5: 爸爹啦，可是我们刚过电线嘛呢？断电是啥呢？
6: 在楼里搞的喂，我这钱不去买着啊？
5: 啊，钱不有，我这是打。
6: 是呗，用啊用啊。
7: 美珠，
5: 哦，
7: 七哥的工作偏不是修的，
5: 小我用过是。
7: 阿莲，
5: 可对用呢，咱俩忙过七哥用的，莫着他人过下酒杯呢，得点名多。
7: 人点这什么这了啊？人给没话了，俺们俩还有什么这七哥？人晓得，今晚让他大成给你了，不会结束呢。人给什么这还最起作用呢？
5: 没话就我给什么这他说不输的。
7: 唱过些名的，今天没话了，我念说那么多啊？俺家养活月白干了。妈不要我的这些啥不是
5: 妈不是大的是那是
7: 人家没花了我呢卡地要我去厕所啊小我的去对的我这个不过钱你还没去你们多都得别的军人去让做来是不是四个多啊顶着三个熊猫给你你个嘛是大我那一
5: 我那你也跟这些有嘛大可让你让了钱这不是小我哪个才给要我钱俺最没花大了差不多你这三弟，跑没给我听没你爸是不是？俺是豆大还苦是，咱家孙女几个那么钱，每次得看着穷说。这对独娘的，这面给我用来吃不是？没花小我工作那么吃不赢了，这对来独娘过去嘛是？
7: 跑了两个大，跑没买过钱不是？他们借钱给俺家养活的这些月子，等到穷嘛是？
5: 今晚跟这杨梅的，可让你来了就是。
7: 对的是，穷队那强子打梅花，抢不到可不是多。马瑞，你今天生日的？
5: 开心马瑞，我是扬州啦，晚上八十三年的生日是呗？
7: 我们宁记不提这去，只叫两个八十三个装队员是呗？
5: 啊，是咱们新年元节。
7: 大圣，咱给娘子休息休息吧。
1: 扬州啦。
5: 啊，是咱们两个娘子来么？这个，伢俩们怕不休息多？
1: 伢俩工资不起给。想给这边我给当下没多。哦，钱呢？你也查个
5: 电话去。
1: 小吴马不有不是？
5: 宝马谁？
1: 牛年没变。
5: 看过钱我马谁？你们南下姐用过这不？
7: 用啊，既然你去，我老中意的。
5: 他的马不钱有救着不？停车办事啊。
1: 小吴可对有呢，上个幺的这几对，没得几个钱的。
7: 你既然你的经济现在的，所有女孩记一下，
5: 可灵的。你停车几个多呗？
1: 几个多。
5: 钱少少停车去叫嘛是？今晚呢，不送路买完菜给没用啊？他不是呗？给钱少少停车嘛去啊？过去买钱。
1: 过去过去过去。
5: 三万租了，苏瓜装嘛是？苏苏用过的。
1: 用啊用啊，还过去。
3: 陈娃儿干么两年许多？但来大姐，还是稍微拿三毛钱点要的。你也没拿了那些买，还是还要的？
8: 今天现在上个月不多，其他汤是倒是可以的。
3: 阿妹，我这的锅边汤是不着。
8: 小陈，他那也不介绍了，准就是他强嘛是，然后就对的，干不接的这是些。
3: 先干本地。今天那票子也拿着没拿了，拍桌子没给吃的，没拿汤吃点下，回去请多少钱？端个拍桌子锅边汤这是了。哈
2: 哈，这是。
3: 你开嘛先拿点不着。当时那拍桌的那件，瞧不得洋气件，光挨他那出来是的，瞧不得俺头晕意思了不下。哈
1: 哈
3: 哈哈哈！你给别人心思。
1: 对
3: 的。这种我那心思啊。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当个这种玩意儿，我那当个这种啊。哈哈哈哈哈！大爷那
9: 더워. 생아 예매지 내가 기억도 와.
10: 네
9: 나대신 아 처음난 주비는. 마샤 디지 루마다.
10: 제사제. 무슨 쇼다 자.
9: 가서 가서.
5: 그린 세나 샤디네.
10: 저도 쇼다 자.
9: 루시아.
10: 我不能让他休息的话，真是，这不休息的，我操，多谢大哥。
9: 大哥，我呀，吃不了这些的。多谢。不然昨天大哥下头不能给牛们多不？这是大哥，大哥，大哥。今晚有这么嘉宾呢？下头一件罗美的，哈哈，吃不了冷的姐姐。

0: 小屋开车不呢？等多买用车。
1: 爹，哪只爹有买的？阿家人家婆母是伢的，我怎么银子过着手多？我这过年说点这巧不买的？
0: 人家钱肯咋去不多个？伢的用都干么松讲？天天干么西讲？他人干么用那里么松？
1: 我西松你去，嘣！没水碰的结束。
0: 可没说没听着。更多听着几个，那都是些些土话事。地下小屋更多到起唔多个。
1: 那我们就，
0: 等俺俩做青年当家去个。
1: 听着是还是打的你？
0: 让给，农酒店打通我那吃下，农酒头儿打，一内，吃到了汤头吃不食，还不吃嘛吃不起，吃茶杯呢，先拿茶杯问自己个。
1: 到时看那啥个用过这，汤都不会买吧？
0: 让雪打，哦。谈得起来你才是快乐哟。你是呢，小伙子，让主播我追求个多个，谈得起来你找的没那些多个，小伙子老找旁边先打打找下去个多个，让老婆抢住个，看见女一般，怕个吧，错也中。
1: 家长找下去呢，谈得三十块六折，
0: 三十块六公寓呢，他来不瞧谁？没些孙子快要成幼儿嘛谁？一年别的空间嘛，对啦。
2: 现在看见刚从球场上拆边三米桶，路灯上了瑞的龙的点，看着往前提他起推起。
3: 喂，给穷气的，阿家个多穷嘛的。
4: 小屋里送哦。
2: 阿在了，俺用过一单。
0: 小屋用别，也梅花家了。
2: 地梅花这样面，天上这样一，天上这束钱么我别，天给这么的。一年嘞，地月呢，没牛可这去年嘞开药嘛的。嘿
0: 嘿，让我那先开不了。今晚你去买药啊？
2: 今天今天的夜，
1: 就定这样子。
2: 原样去查水，
1: 人去做对的。
0: 人呢？天天去查
2: 不着。
1: 去做个这里多。
2: 刚开始去查不
1: 着。反正咱可都用得去查去。
0: 谢过人，谢个强子去。开药嘛是，小我谈的可拉手就是。等给咱们来咱买药不是咱们去，上岸住个死了最爷。
2: 杨梅呢？俺那是上岸贴的。
4: 上岸住还是有吧？才听开些差不随便的。
1: 他是用那开车去的，得拉马的。
2: 俺拉马啥呀？
0: 这这是上我拉马去。
2: 应该应该应该。
1: 俺一穷对闲了，干不月。晨曦之大，晨曦大听个月，让个羊毛那个俺乐不着。羊毛那个，年些打不打啊？红薯你丢给送过这？红个俺心不掏个多，干老呢，闲当个月。让心难的没记不得，米就藏嘛，顶街干里有，先嘛多，让多个人给这送个这，让把那当个绝对，你过也嘛也把开脸不给，你让把那个干部团去，很过你个人家去看下，很过个连不起来也不下，一年车子都洗不起多，你。没得准不得，错也开不久的三姐，我们都是怕嘛，看脸不也？
5: 前头看到几人就不几个多了。
1: 阿妈吃的老也要嘛是，让他吃不嘛的，让阿妈能吃嘛吃不吃，吃嘛都就不几个是。我那钱呢，让个把那个是个。地震圈的嘛的，弄烂我地震圈的药嘛的。几里片地，从来叫不送咱钱不着，你是来嘛的吧？弄擦出擦出多的。

0: 他自己没得细致门人。和南天有人，我是在这里拿着。
1: 阿拉，你跟我都知道是吧？
2: 我光顾没做，给他的肚子贴素。
1: 你能够他里面还会员，查金从大姐，香港的女装人的，看里面回来的这。
3: 喂，学霸，那还有嘛事？给我的证
1: 物。我在这里面是会员。
2: 你问你还顾没？
1: 他妈我那都是日常啊！
3: 喂，学霸他们冷，他只想。
0: 我老婆完了都。
1: 你能够啥逼？看你性格意思，女装人的，人家都知道。那跟这是朋友的，下面你怕肚子是当啊？
0: 刘天兰，您叔叔的，送给我们去的也是人。
1: 让去他看到，叔叔把送。
0: 我爸是做年医，我这哪听到，你也听到人，我这干了家异地来面子，都是吉林人不是不？没事的，我那公路都不地震人，去哪里见过没呗？去哪里见过？去了那次地震哪边呢？
1: 看中，俺从哪里见过一面去到琼马的，让给学的，但年很过的，跟这巧了啊？
0: 送到跟这穷人。
1: 毛都得七个月。
4: 这些你
5: 也是钱要的呗？
3: 这是给我的这东西。
5: 感觉可牛啊！这就是大水。这是给你的这些你要的呗？

0: 泡沫的，俺做年三不大，几不缺的人多。都是听这敲个啦，我那来他妈的。
1: 店主，俺那做汤不得做你的，马桶不得来忙个一出。
0: 新马道强子，老大妈都不吃个是呗？
1: 强子不过讲过嗓子，泡沫的干吃大，强不请你对俺是没病了。俺做强子的，顶着吃四个月。
0: 没人给，我叫你马先别赶过去来听这七段。泡沫的强生可最要马人。
1: 你等到去讲什么可以？没人把别断点没着打，所以泡沫听这些团队，心都可最要马人啊。
0: 大钱了。

0: 哦，一个的，强子这回事呗啊！
1: 让给哈哥那同同，俺这个预备啊，俺是那真你队友，现在让这家去。
0: 起码到俺让你带了，可怕家是不是？呵呵。地拿了，可是路远呐。
1: 谢么说。
2: 你们这个肯定是前面好过多，强子有那么多，从我看这是给的有呢。听闻你给的有人生的。 但你有没多，一年他的期待落下得多，多少有是。

0: 马德勒松哎，啊，勒松哎姐，姐是，姐是，
1: 亲不着，嗯。让开这边开着，
2: 你不晓得，
1: 你也蛮年轻的，确实，你连个洋人的嘛的，
2: 你那不也那点差的有。
0: 你路到县里用的呗？让他们也面对你那么这个沧州路吧，连路加姐姐，看嘛连还是你呢？
2: 你拉不你那点差的有。
0: 楼梯啦，楼梯啦，大木松的，我这次好欺负多。
1: 你莫在那，你猛虎多，那我看这些年有的呗？
0: 市长嘛，你开着些些出多哎，要怎么学的？下面的工资些些了着，主要老高有呗？这个年头了的。哦，你不不老乡，你不不老乡，我真的不老。楼梯啦，还弄怂。
2: 俺们那，俺从俺东卡的头去那个铁路，陆天柱，上面是江南大伟杨水局不？俺是参谋，俺东卡的铁路。
0: 爸啦，
2: 去东俺东卡的大路。
1: 是。

0: 陆队长，俺从俺东看了列子，上面兄弟也会拿着，多谢呐。
1: 上海经验吧。
2: 老张说愿意。
1: 马婆。
3: 年到不了，年不过老些。
1: 马婆。上海经验吧。
4: 连俺说愿意。
5: 小王，第八只有。
1: 上海经验吧。
6: 行了，没有俺杀猪去的。
3: 年到不了，快俺年过的。
6: 给最慢兄弟。
3: 快来，兄弟，再给你一朵。
1: 回你妈这句。喂，快点嘛，别打。
7: 俺米亚个伊。
1: 上班的对你米亚个说什么多？叫什么别？马婆。
7: 俺那兄弟他找我没？
1: 找我有没多少年三不相识？叫什么婆？
7: 你我娘开开起就没去。
1: 上了马婆是对朋友打个信。俺做嘛你还有情嘛事？一年没读书，他把等嘛事？叫什么婆？
0: 年到了，你也帮不起就，可那找俺有嘛事？
1: 今年我姓个别，
0: 我姓个余，
7: 我姓咩？
1: 有你我姓个有点嘛事？
0: 我姓个余，你也搞着事？
1: 陆队长，既然刚没有了天气，我打，没心的团大

0: 群居马戏。
1: 你也写听过那一。明了李强啥。那你突然录进录这一你也搞这一。
2: 马说的他们马说的七个多的超市大妈说的他们说的我让他上浪的你都是他亲的话上岸的从刚才我滚队姐姐满这儿说一下提醒我民生的队长亲别的我呢满这儿说的话更多是不是亲一下对的你创给国家组织的四川给成都去买遍第三的高丽都不是大的话
3: 高丽是那哪里比朝鲜的高丽是呀可热死了
4: 这的这些这些听他爸爸让个人的定子大去这个这些呢可最好不满
2: 大圣呀都都故事到红瓜都
3: 可热一年哟
4: 定子北京都炸上来是啥个叫那个省院的马线
3: 呀朝鲜的可热多啊
2: 那龙国龙是不是都
3: 日本啊生过来是啥个叫的吧
2: 辛苦了叫哎
0: 丁阿子上下雨了成都省县闯了四个中央
2: 站
0: 第二个站
3: 哪里
0: 我内营
2: 大圣美竹去给了周瑜小小什么他的梅花弹呀还是
0: 桌头也没吧
2: 桌木头可是啊
0: 我让去呢我可这穷人啊
2: 让了不会救是呗等大爹让给他们自己瞧谁人家叫我靠住他不靠比能夸张着对妹妹跟住就
3: 能人家没了杨子求着我拿起给家了搞不用吧你拿起给了所以新规定就了人家没了
2: 对的
3: 起给都不定的活动
2: 都不定的活动
3: 起给
2: 都不定的活动起给都不定的活动起给都不定的活动

0: 都来吧，吃些呢，引起人家喜欢烟火的。
1: 祥子，我叫个你们都等的。
2: 现在都是天气阴的，就这么早呢，我有点在山下没心情，哪点点还笑嘞？看这都，先不推那吃瓦煮，那是什么？哪几个名字的？
0: 哎，阴的，
1: 我也给是唐阴祥子，是不带的。
3: 唐阿对，唐阿对去。
2: 对嘛，知道。
3: 今天个从不天作阴呢，唐阿对，快忙着是唐阿对去。看这个哟，阿七，俺妈听的，看这个哟去。
2: 姐生不忙的。
3: 俺听见看这个，要生
2: 不
3: 着。
2: 用啊，姐生不得。
3: 唐阿对。
2: 不要。
3: 阿七，不要了这，不要是干啥子？
2: 你不要忙着是了不？
3: 看这不要忙着是个意思。张爷，你工作容不起个哟，俺容不起个哟。
2: 你既然加入学员，可你学不你，既然该拉伙伴去了。
3: 看啥？让点你们到民族馆里。你让了些我，得不让你让你不送咱妈到，你上班让人活着的就不认上班。
2: 你和你生活情况用的完了，今天记得来我们家哦。
3: 哪里记得来？
2: 妈的妈的，我有
3: 两个啥？
2: 是是是，你那么啥情绪？
3: 饺子钱嘛都分啥钱？
2: 工大等俺也难的。
3: 看这个，
2: 送起钱能帮大过了吧？就是那么。
3: 中秋最没钱儿的。
2: 就是。
3: 大哥啥不？
2: 嗯。啊啥啥啥？俺收着。
3: 自己做面。没打奖励没接不啦？
4: 来噻，好好说。
3: 阿七，
4: 黑马猪，
1: 阿七，
4: 黑马猪，
1: 你行不行？
4: 黑马猪，
2: 其他你呢？多什么多？你俺们哪个生着钱送啊？
1: 还是来强子，我你给让个两钱，让他让俺们五两钱，我你多什么多生着？
5: 喂，俺们今了黄路军队入乡六年了呗？
2: 喂，路西咱们走起何时去？
1: 去不让去吧，哪些咱们没跑熟，看开没不熟熟？
2: 我那是呗。
1: 我那赢过去，
2: 是呗？
1: 是。
2: 我那我又没去嘞。
1: 是，马斯达。阿七，
2: 不是，你看嘞，啊，
6: 开不上去就这嘞。
1: 马里强子，咱们两个赢大大点嘛的。
2: 六十两个天，明年新个月。呀，我们艺术家，马斯达哥嘞。
1: 干嘛要嘞？谈到六十光景不得嘞？
2: 两个姐姐姐过来看雨季嘞，他们家两个媳妇，我们艺术家。妈妈的个，俺的伢爹伊的。
1: 俺个伊嘞，啥个忙多？
2: 对对
1: 对，给我给我。
3: 他对钱，他对是，他对。
2: 俺昨堂屋店开开药嘛是，谈到一切都是妥的，让个没事。
5: 你你还喝对了，别给白的，我又给喊掉了。
1: 这着，我又着喝着。
2: 既然你来米，不会拿我当儿戏啊？你可把一面新给预备，没谁亏了谁，那结果的。
1: 现在让要嘛谁，让陆军老古欠不着，我你哪能要嘛谁，我你念着，让哪了搞不着吧？上了哪了，我给不接对，我你给给他们上古对，这样来讲噻。
5: 你既然你上过线哦，谈到俺哪了，搞不全的没丢，你们什么哪了没落呢？俺们猜猜我的要嘛谁？前三年上了单子，上了拿了单的新家其实看看这名都生病，我们见不到俺们穷说呢，你也真不灵给三亚西部长面朝阳我得意，小孩俺给多多些，人工800六十三，广大阿拉全都都同个人。
1: 啥个脏的这个对的，我有那顶天瞧着，毛着娘个人，
5: 大些不对，
1: 看嘞，大妈现在牛个人，毛着钱不是牛个人，哼，俺在那了，别家忙过着。摸了去，剥了去，阿香去，二你去，没秋季要去，没热热了，没这热热热，农民啷个如何走？年大长安出去了，我也注意。强子，人家不算么事？
2: 我那桑兰店的车票是么事？
5: 可以呢，
2: 我就是来用一下车要了，就是桑兰他给那给不着，我老俺来不得，俺没用空的，是他认不得，隔壁的年把了牛节，俺们那面家的太无用上，俺也吃农民都送给。俺每张上面都塞进两角的，你跑家拿了，没卡的塞呢，你躺塞，没拿绿色单的，俺绿色等个月。俺我那脚下边包这几大块没，你把那光不着急，俺们那个俺活的那车用不的，车上现在哪有别说那凶，
7: 바징 라게 야오 나도가
1: 장자 장게 바징 라 바야 임을름나 미 장게 바부 주르리 산바
7: 장이나 더더 라오징스 페이지
2: 녜바라 콘 총드 콘게 나다 아무라 샤마 페이버 시비시는기 더더 콘게 나 가미스 송제 아무라 야오제 중아 송기
7: 그제 중우제
2: 나가도 들어왔다 니에 거바하고 그래
1: 디세나 빠진라 많이 하여르샤
2: 오늘 세나 라오징미 상고 쇼리 그새 니에 단다 발라스 베비는 시부스 조명을 이내 나 키라니다 자야요 말다 나 총두 아무라다 라오징 고르디나라 세수 균부 통두 닝그시다 요기 그새 코나니 카첸 그제 쇼제 지네 나 대세요 말이 니네 나대 맵세요 성비 ये किरानी लो ये पोसम शेबी न कैसे जमा आंगु छु न ये गोरदि न्यूशेगी सांगलाम दि सांगमु न्यूइदा जमा ने ये मिसान सांगमा ख्यागामदा निंथि खुजुछु गो न्यूजे खारी ने यप्सुई सांगमु गिपसा सुइदा सांगलाम दि नागे औलादा आजाला बोला मोला सांगमा ने ताजु छेछो
1: लाकेतु
2: शाग गोरदि रांगे न्यूला
1: यंग आ ने जि लेचा
8: 那真光了呀你你让你笑姐妈你给让你啥呀你也可以笑俺的小孩给谁你不怕怪了是谁我的毛在都在这里姐妈真知道什么你也可以笑你让谁要不抢着姐妈三句就对富二家当不及天牛啊嘞不落那是的错过去拉得当家哈不是家了瞧俺们装不了哈当不了俺指定去过动多是要差别中指定去过让个当心的颜色
9: 也今日下午确定干部的同志们，今晚我们全部人呢，俺送给的女儿节，确定干部公布女儿，端午节不牛。确定干部的，我了三个大不过主意，一个端午节被他个抢到八个，一年就带走了。一句他们爱你，他们爱你，他们爱你，他们爱你，怎么不用？

0: 然阳永别，然这些人的一别。你把那个新名人上新读的，
1: 我在那里面忙过挺这着，谁嘛这？
0: 叫不带那个小的谁着的？
1: 谁有嘛这？看了个皮月呢，我端着模样没落雨，看了怕带有些，看个看那面，藏么通不多。
0: 让我那真就过不了，让爸那端着谁？
1: 你爸那说有点啥子？
0: 前面你爸那里给么个，让叔叔端。
1: 没落地，让地那天有。
0: 谁没接的？呀，
1: 苏云东阿追的，看那个苏罗勇。
0: 让你输钱你一笔。
1: 我让我输钱你一，让我把钱来他个用的，我承担的是用的。
2: 彪子，呀，
3: 子，喂喂喂，这你贵，
2: 强子华宇，
3: 你大，你贵点是。
2: 今早恰恰还住你吧？
3: 这，他领俺走了，住土司呢，叫上土司领兵，好喜欢的。
4: 是。
3: 要叫两位这些，
4: 我还要嘞。
2: 也肯定会说是，
3: 啊，这我蛮能
2: 干的。是干兄弟的，比那几个出差家是，说真的，记不住。有有，
3: 这里有书。现在三年已经才还你的。
2: 别话有。
3: 爷爷，
2: 这
4: 别去吧，
3: 准备带去。
4: 啊，这可都等个月。哎呀。
5: 喂喂喂，人可真远，吕布可琢磨琢磨这青木光啊。
6: 你吕布有没怕那个老多人？俺的年岁就在待遇，俺外面伢子他的面干了要是。
5: 你这用过嘛是？人家亲我这位，然后的啥就做不跟这算不多啊？
1: 是罢了罢了罢了，但找不找不起用钱呐？你做外面速度，没事俺就面干了要是。既然我们俺的呢，就不吃嘛的，然后开始看了吕布有年要了呗啊？
5: 嗯，然算吧。你的毕竟个长老做不跟这算不多，没得做这个的。
1: 钱呢？也是毕竟，平常去过了他不呗？你家有米吗？也是嘛呗啊？
5: 儿子，人家俺老师给呗。
1: 你平常老师给没得？你没得老师给过？今晚呢，肯交了六百元个嘛的？先说。
6: 有，俺在那是。
1: 我先当的偏到要嘛的，平常给一日不去送，我们的卡里也没送过。就，今晚呢，六百肯交不就有人嘛的？对吧？
6: 嗯。啊。
1: 喂，地哪里有？
5: 喂，他都是。
1: 可是那个。
5: 一个姓哪边啊？
1: 一个。俺老多把力气，一个线过去。
5: 让对的，对的。
1: 是，你可对车不嘞？
5: 车没车嘛的，车我光爱去修。
1: 你弟那六百有那我这屋呗？
5: 弟弟用过去，去修。
1: 嘛的，
5: 毕竟你想不着就你玩的。
1: 用啊用啊用啊 ，yes yes。
5: 喂，他对些。
1: 但这下这下不了，反正俺嘛的，没得我钱，你们都着。毕竟你想不着修嘛呢。
5: 喂。和满足大气，
7: 爬出西头，皮子难打。
4: 看，这是几个月啊？爬出皮头，皮子难打是哪个人？
7: 趁着钱给钱吧，急了毛子急的，爬出皮头。
1: 这多，皮不多贵。
7: 听不起啥多，啥对的？我们老亲戚干的，躺在别的别啥的多
1: 啊。穷不穷啊？
7: 趁着钱给钱吧，别说啊。
1: 就是的。
4: 人少嘛是？
7: 看看谁呢？我俺这先生谁不得？躺在中外的那么多。
1: 我们家的儿子，出来打球嘛。苏西的人听咱说话，
7: 钱那值不值？让晓得，赚的大大提的贵，
1: 没看过许多。
7: 我当然，钱那赚也不穷啊是。
1: 用你今天看水去吧。
4: 今天忙什么用呢？那在城山偷嘛是。
7: 哼，那在哪里？哪里那在？
1: 哪里那在？
4: 那是嘛么？
7: 不好打钱，有啥有啥事？俺那在
4: 钱够啥？
7: 那在海水吃牛肉啊？人家吃牛肉，谈得那么那些事多。
1: 让你做学习。呀，让你做学习。呀，
0: 走。你这看看，穿新不是多？我等到帮你个。
7: 呀呀。
0: 等到一边，我再帮你个。
1: 既然你穿着棉布衫用的喂。
0: 那你那样子，等你穿袜子过夜。
8: 多谢张先。
9: 下
8: 点点水，不急，点下。
9: 点用的都一样，起码到饺子里收拾了，下面我就叫你送。
8: 你看这个有没有大钱？不急。
9: 啊。
8: 跑不起点下，没花你们多多，吃 탄즈민도
9: 야 뭐지 그네이나 도뇽민도
10: 아젤라
8: 메화
10: 응라 시다 범은 텐제도 속첼지 시다 서린용능 시마르도게
9: 라제볼게미베
8: 장즈 과유
10: 强子哦，
11: 爹爷，
8: 我自己不低呢，低个啥不？
9: 你这可低，
8: 低个啥不？
11: 你这都，今天跑不去广州有速度，那轻松啊！
8: 我那一，开始年跑都跑不出去呢，我那年纪才用不多啊。
10: 那你今朝你是年纪的？
8: 你还年这么多？
11: 哦，你听那你说，没有的，给三十多啊。我那。谁不是不是都？
10: 我自己，你别露脸啊！我这辈子欠我的，我这辈子活的。
8: 让干这个药啊！
11: 听俺兄妹，
8: 这个没用
10: 的。听到你个听嘛的，强子你那娃儿都爱嫉妒，上回来都没吃着去。
8: 你不的，可过可再要骂人啊！
9: 让给普明明们给杜老丁这块，莫在那怕做前辈呢。牛奶面干解药。
10: 姐，怕姐姐就先有的。杜老丁这姐姐，俺来看我们多个啊。
11: 俺来看我们多。丁这钱的药我去们多个。你丁这款姐，莫让巴拉达卤肉这样药的啦，莫让他莫在那里吐着。爹还是生意没听对呗。第一名了自动是。
8: 我姐不会听呢。哈
9: 哈哈哈哈。别动了。
11: 对的。起了光的时间吧，周英。
10: 都是得对无锡开的呢，偏村子都买不着。
8: 我让最铺的干扰这吧，我那个来人下，我让最铺了，若不签约呢，哪签约呢？
9: 你爹呢？顶这些吧，要面有钱没多，干扰这对劳动多是钱过了吧？出完娘罗面吧，那么啥，只做年点做，就做有人过去呢，接这些凶嘛的。
8: 接那个啥呢？
9: 耶，
8: 接这些个预备。
9: 啥呢？听这，不管等大些的，我让你干跟这些不了。
8: 假如这些官写不得啊，就有有些哎呀。
9: 你现在这个去得是个情况。
8: 第一天开钱是新编。
10: Yes.
1: 喂，出事的？
10: 啥酒嘛是？
1: 苏大姐，老金给下毒，俺们那个收拾。
10: 泡沫都是对，让绿姐家人用不着，让篮球包给人一把，排球包给人一把。哦，你还个是，让爹爹家里有年纪。也令绿姐振作，毕竟草药点开咋，将大药物切切，时机最冷去啦。
12: 上面八十岁啊，到我八十岁能点着呢。
1: 西部的话，
10: 我俺们这难道去接触我好过没就？
1: 草药我这对的，点那下面路要去。呀，很多精神呢。之前的年让了江北，这什么的好苦找有吃。呀，同桌就说。
9: 我们俩来这也不多吧？
1: 娶我吧。既然进去的。
10: 让个咋地？
1: 天冷嘛，就进去。
13: 第二个，我去车站，让阿些龙来买着。
10: 让你去呢？
13: 去西站的车买。
10: 你阿姐啊，亲家来年都打车住的，起码用得提到两多钱啊。
13: 让阿些的狗买不要了呗？阿些的，你亲家当时来买给个，俺那个
10: 呀。阿些老老当时多。
13: 先把喝了的。
10: 先叫没有？
13: 都先把喝了的。
10: 你阿些先叫没有？让工资你们得这些些啊？
13: 俺控制员呢，让有句话催我了呗。
10: 让看谁有？
13: 第两三那三品个嘞。
10: 谁有句想不到？
13: 霍美花。

让学的，托妈让给俺搞些军政考试。人家俺出地者，要我签字，人都点头求。是，爹是，是。那你女人我亲自让送读的。地址签的用不读的。我你阿里不是开车多，开视频就拍了，我只用把。

0: 让开去呀！
1: 美珠，你素质不一。
2: 红颜，我是开通局的，他们进。喂，今天有无锡开通局的？
3: 无锡开，通不中。
2: 张宇，
3: 嗯，
2: 无锡开通局的？
3: 让县么局的？
2: 县里面让车着呗。
3: 毕竟应该主管清兵的呗。
2: 可是两个。

0: 아, 네. 가르치요. 고메화. 라디에 가르치가요 봐. 아.
1: 랑경아 탄다. 람사. 해계우유. 여치 여치 치찬
2: 좀 하지. 예, 정말이. 네 샤오피게 되들 러비. 글쎄. 이거 말 좀 깨끼라.
1: 급게 좀 해.
0: 걸어 타가라기. 디제 시린 누구야?
1: 푸지게 키스 범질 가위유나. 유채 나오던 말이. 칸이스는 你自动的开汽车自己提便群去闹灯嘛是黎明自动撒
0: 美花对不起呀有其他恩果你把你捏开鱼你跟你捏塞皮落不走出现迷毒是没有损失搞不定了自己肯定是小的
1: 我让着你搞不起来从那永远都还托你跟着开咱们去这些
0: 跟着谁呀的自动的车脱水嘛是吧人家俺狗咬着我，你说说吃些汤可再吃个又不人家性格了不？俺谈到老早煮些那内用汤，看天气没吃熟，但俺三七到时间的用都个啊。
1: 长不些了，俺叔叔台湾自动全身病，现在人回来的，三七新年个搞着碰起这些，听这一呢，俺来年年都点吃多个。
0: 但谢我妈的，俺管得起，但俺到时如果看看学校当过，俺五年用。我那里
3: 美珠上辈的美花的年比呢我让你落下年不太看了是
4: 我让你阿斯奶都是带回去呀你也送了马蹄看这个罗云吧
1: 年年这个孙年不是
3: 啊嫁给张西拉真子让你这个年死
4: 嫁给谢不他是通过我让你们的年姨
1: 去叫他看最需要中哎
4: 需要没中
1: 你之前没有干嘛年吧年的唱个结果用起也这么学的
4: 穷对俺人不，年我又是我小姐们的，所以不接触个。
1: 你亲舅哥不是不？他那老婆把力多，他多年时间唱个接不接？其他你点点那段多。
4: 这意思，俺是没这钱么好？我先开几年，开车送。
1: 开车不？
4: 啊。开的呢？
1: 这意思，那是没这钱么好？
4: 要让个让谁接？我先开东龙店呗。美花让俺家去的无锡开给你拍了也你开始送
1: 就到家让拍那段开始我到无锡开那段打个折
4: 应该吧是听说搞着群居都做那段参加群居时那段得做九人五小幼儿的多多主持俺家看了年纪三小八千也拿下光大四人打个热不
1: 还是也是过姑姑的年拿没
4: 对的对的人个冤枉的人，看见不？洗个脸不？人没了工资也现代钱，加上这段工资现代呢，自动来个是呗？
1: 自动自动是，那你怕自动里面是啥功能多？
4: 可是呢，今年老真的我辛苦是不？加上这娃做件老件还是行不行？年代你们都现代呢，自动买不要是呗？泡沫自动难了，大娃吞不大，没吞不长没要大。
1: 钱能叫他给你怕了，吞不开的大，没吞不开的远。

0: 我是白在这都哦小白汤是你的人出用见俺做你们都三堂的俺做就在怕的说你的光大下面一边没让给点烟一边地面面能俺吃见就在怕的说吧光大下面面的用也要嘛吃 喂,
1: 我看过的别的都是东巴下雨的我念到那个车外的租用也推出可把要钱操一起打着给俺们起了钱钱的看个啥事钱能玩我是里面救不是呗救不是逻辑钱就救不得那个全部打准准是啥多给你们的俺打老金给
0: 记住让我干的莫让吐出我们的心不散起来下听我上不大记不热没多我那大大脑的话我那也不需要热听说那个枪子弹连住些人多枪子弹的通道玩了心差的多俺就枪子让给救命呗心内急不我上面呢洗个月不能洗起去
1: 娃儿巴拉个洗个尼布地不过你尼布多点儿开灵嘛是你来开让过来嘛就我那是接着俺心这些待遇娃儿巴拉洗个顶着我那看咋是俺面子得没顶着土牛面洗个顶着做不了俺这来娃儿个巴拉个洗个得顺给一年不过的你平时急心急了吃俺做干过个若不起你团的七星米多
2: 一年阿姆的儿子姐是不是上过学的阿姐阿姐阿姐老三大推荐门吧顶这也可以用的推荐门的你看不到一节让大家用球嘛是不是啊我也没办法看着大家要的等到看见面是阿姐我们要不顶这些岁数让包着的对的阿姐
1: 用啊用啊用
2: 对的<笑>

0: 晚安谈的两个月的南个爸爸里拉人不切个牌下俺就拿了谈的眼妈能行刚也没对的地内地不多看着那年俺做肉个切呗我的爷爷这个这个的蒙牛没吧仓文年的拖给不下雨对的就续的等你到军里边你是记住一下听见马姐阿姐来年谢吧女的对的哦我儿拉不着杨家住的我杨家的怕这么久的提醉于这样子
1: 的你让你过去死个吧你提这死个没的你让你提这死个没我现在看到的年月没的娘娘我们的过着了古的雨
0: 啊
1: 是啊哦鸦片的
0: 开上
1: 长子个阿姆拉谁
0: 看不上
2: 看不上看不上那是内容过的
0: 呀修达修达
1: 对的
0: 修达修达叫修达哦大大人家吃饭修过
2: 哦年轮没我通过没
0: 哪吃轮没吃他吃不吃吃饭去啊
2: 对吧又说又说我出动没推给你出动呀搞不没又说又说搞嘛
0: 的这顶这用嘛的嗯这出忙是动的生的吃饭去来死
2: 呀就呀就你等你让个普通去提下批给国人那里通对大钱那里都不起了是啥进下
0: 都不起不远呢第一卷有的给张批姐掐了一呗
2: 我的人也就是个用笔让个朋友也会听这几句吧也就是个音心里边年不冲动的出不起来钱哦，哪怕连夜没

0: 당도가 뇽치치 다시 라시그리 이네 장고 보면 오신 분에체 부디 두베스로 치체스 어 야증 그 심벌이 롭존레 가보차스 제자 나 야치스가 용비 어 미쁘다스사디 오늘 개침부실 하려도가 주도다 니가 되면
1: 徐子, I do not want to be. Did you name Madame Wire stop ye? Did you, Madame Chimacha sooner, Chizola, Lake Pugri Sam? Guns in Minna Chemutune, and to Chizola, Rennu Dungur River, Remade. Pomu Nam Chick Gas Chevry, Pomadin Richem Shibu, Missu Borgang a tenor, Jansa Gendo Cabri, Yene Pomadi, Dugri Cock Shibu da.
0: 是不是都不知切切的一个字这个马萨这个马萨我也没给他的那就的这个屁股了三处年年不了明天这大亚的哦更知名的七千的三节大兵的是不是明天的对你也不的强能心节成龙嘎土罗钱的三处是不是不过的你两处没说生不多啊
1: 是吧呀我那个踢球了我那个踢球了踢人家都得用这什么就行了踢球让送的让给不你了什么都是懂的这不踢这样是抢不见的个人过钱不是我让做的没给人家是都是带点的用用要么钱的可把用的老不是的他们钱我的怕么是要的不会没自己的拉不着是个要的吧
0: 那你细说呢还在此地拉不念书给不给你你是中文有吗是李强阿姆拉是的我那你接电堂屋里面那我看你没多退出穷书呢你得别介刚才也问他的啊是你让用个音帕罗姐我最老金的出租钱来让给王二八拉的出租钱啊是你我最老金的你们都我是用个音的
1: 那
2: <笑>熟的熟的给他们的钱数钱变的美国女的熟钱不都送家去嘘你真疯了美国女的熟钱不认识的你现在这么说要我说说
3: 他给他压片钱我阿姆斯的朋友家给他这一年退不起来通不起个是为别的给他个吐了心血多子抢那么松啊你也念的学会的给他做那么些年人没做朋友们都别不能去世界没到的过可不过是用嘛的算嘛对不起说
0: 俺们让给俺们同桌的，人家大呢，我呢，我挺接种啊。你老早
3: 还过年接了，俺这俺这心里嘛冷突出，心里哪能看到？俺做那么两年时，婆婆也会有热钱了，开药嘛这三处，我当时，当俺去让他老金给他们上古代的一单了，
0: 古代是。

0: 有呗。
1: 让我落地这困难。
0: 有的喂。
1: 让还是困难连不多。
0: 去我这来进牛。
1: 有啊。
0: 卡布的颜色让朋友的。
1: 大头人穿的里下，我朋友都是穷。
0: 穿的穿的让差不多。
1: 都有的去就是。
0: 前头老年大哥住呗。
1: 中年，十三的标准年多，穿不了个住就钱嘛，是呗。
0: 是，穿不了十八岁我们来看过去，他的钱他不钱，你咋等着？马赛，你们看见就不得心个月。
1: 给鞋草落地来装。
0: 是，走。要这对啊。
1: 让刚过来点，给收拾一下。
0: 注意喽。土老师，
2: 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土老师，
3: 土老师，
2: 可就这样，
0: 土老师，
2: 你这是
3: 黄
2: 金
3: 币，
2: 打不出来。哪里？
0: 都是黄金差不多啊。
2: 黄金不打钱的，就咱不赚一点。我们就当不来钱，我们买的。然后咱们的钱别拿，我来给你打。
3: 你多钱上下？
0: 超过两股东在合作嘞。
2: 我们当不？
0: 前年的谁的？比赛当大没？朱俊。
3: 朱俊。
0: 比赛当大没？
2: 我们现在比的他经不经验耶？
0: 经不经验？年的黄金鱼。
2: 黄金不哎？黄金不好用，那这个黄金咱也是，股东金我们总当不来。
0: 人家嘛的，
2: 人家嘛的，人家嘛的，你那股东在旁边在那天比，
4: 下面
0: 那边
4: 在
0: 打
3: 钱，这个什么钱总给啥？
2: 下面嘛是，人家在上面总
0: 给。你要出不出钱早呢？人家黄总给啥？黄天宇，
3: 人家股东了，什么钱总给有啥？对不对？
1: 耶，算什么钱人数多？
3: 平时也。

0: 让个过去些作业，你那让个出去去，你出去些作业，让来我们送去回去。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 我们是没被欺负的，这不，我去总结你所说的。对，对了，才没被查，这是。让何岁月，徐州，钱都让了。这样啊，啊，农民着，多么些家的居民俺来没多，从天把你给的。你给的米子呢？也的。让给何岁月送吧。古多尼路送去的，古多尼路光将钱币。古多尼路光送去的。
1: 啊，是，但也那别傻些，过不点多啊。
2: 就这俺光不讲些，总是那么些。
1: 你那么些什么着嘞？
2: 既然最好没光那么些，俺这里也没吧。
1: 都落日日光什么着，总要了，再要过了呗啊。
2: 让给光什么着，你做是个多个。
1: 让给俺空着看啷个样，俺给谁做了呗？
2: 我过来没也是没呗，我过些是个。
1: 可以问过，俺这兄弟是个钱币不？让给没多钱，俺这落么些。
2: 兄弟是个月的，让给俺谁不谁要是？
1: 你要做不懂的意思，阿姐，做不得差个许多了，你承认许多。
3: 现在俺俩啥人给差的塞不来啊？媳妇差的塞说啊，让许多。扫码的，当然就是。
2: 现在俺给地头地个做些，看哪是个心疼是吧？
1: 那怎么到吕布做个面？
2: 我顶住让谁？
1: 小子，呀，我得让这。
2: 让
1: 我
2: 说过许多，虽然我说过，还给就。
1: 哈哈哈哈哈。
3: 这是我呢，别的他了不下。
4: 用牛筋米多，炖不过的电视面啊！
3: 阿姐，你们都晓得他是？
4: 你可真是奶奶长，看着三年轻的多。让学他听大的，我你个不你来，老不在嘛切切，等到家拉嘛，我听这去用不着。俺为了胖胖面大，养上。阿姐，让我胖子切不着。用啊用啊，俺为了胖子，把这送啊。你让笑，你敢做这强子谢面，让三东的。
3: 开始抢子，我让你个年纪的，看看给这钱吧，好比嘛，干啥去不是？我那地主三路看的嘞。
4: 我那一娃儿把那穷点的长毛油渣，点子多啊。看到上来那自由些。
3: 儿子，再给他捏了谁的？
4: 谁的？
3: 饺子下可真多。
4: 也讲着不能吃。
3: 也做给我，没让给谁不是？
4: 俺做老金，头天他不来看那几个马日的，刚才丢了，那才是等俺吃的。
3: 钱能俺做，我是岂不是真的不是？等我那天才去吃，看那你说说，就不进那批，吞多吃来呢，俺还是吃外面还要苦味多，看那你是人家吃的，说是多。
4: 真俺让做难做是不？干么的这么送他？
3: 他个人，
4: 不过的你，刚说这把，我那来他马日。
3: 上回来顿住不能歇着些，你老娘这钱算你钱去，那面没也为老老三的，他能歇着些。
4: 你那谈到，可你这就感觉中国用了，精致大年这些。我那人，请问去哪做？俺做哪这个钱算是多？俺做我那去哪做钱些？看他去哪做，谢谢南北叔，这么年这天了，也看到那么个。
5: 咱们俺最开连脚，是的，是的，你也怕么？俺最多。晚安啦，开始晚安班啦了，学校穷哎。阿七，搿偏的开么说？开始困住连我，每天抢死几下，且咱老远的呢，别得啥时间，他让小孩伢，那么难过呢，吞啥下？给这些老么久？
6: 敌人给主动闯到，对我大爷过些个面，想不啷个坚决下去？ 今年今年，从中间八十多年，有你所以买面对起个面，八十多年几天，两个团队了，给这小姐带你，啊，旁家人不是让谁要谁，俺这给这司机打，其他几天，毕竟俺不存过钥匙，俺做几句难过钱包，毕竟给小朋友可是过去算账，卡罗瓦达，两团边。 你这来个这个了么了？是我年不轻我是，前三年是完了，今晚呢，那天敌人去呢，马腿皮肉，从都准备起了。
1: ལེ་ཁེན་ན་ ཚན་པོ་སོ་སུ་ལེ་མི ལེ་ཁེ་ཏི་

0: 咱们俩送这药去肉
1: 干啥去吧干啥去路大腿不是吗
2: 前天的路大腿不是吧
1: 路大腿不是吧俺们俺最里公给赵小花俺这路穷个人没做不过是他给才
2: 行等小花给你打个折折俺最给你打个折折
1: 给你打个折折干啥去穷什么
2: 让你打多少点呗没做路腿让路腿一呗
1: 俺路腿没开
2: 始我打这个路腿马去俺过土堆的黄色去可让你要干脆干嘛说
1: 你做老蒙古狂给你自己
2: 老蒙古去呢你做蓝庄一边那话多
3: 我那天呢让什么这些嘛的我二八拉过七岁那天呢先拿长刀卡不赢呢狂给索大爹位呢你路线呢三线那年的
4: 就是是是
2: 是三线是也没的你那路三线这么去心里打这话要嘛去
3: 儿子过了学到铁狼皮穿学到学到
5: 学到饺子给我这一笔，
1: 现在你可真是撇吧？
5: 嗯，
6: 您这光送个撇下，
2: 苏大娘这，我儿子
6: 不穷，
1: 罢了。
2: 拿去一边，去去去！
6: 光追太孙那些瞧不起，
2: 光追太兵那所写个东西，地里堆那个三撇声音，我儿龙个用嘛这边，就那最红不把心撇，以前给我儿女可最给么说，每次进堆那买水不起，地里俺给几点三撇一打。龙马坡三天个月呢，我李江跟他妈妈的太注意。

0: 陆天，西单巴士机走了。喂，西单巴士机。
1: 冯木松，卡巴铁个。
0: 西单了。
1: 对应的跑步的第几熊人？和越南车队哪罗？
0: 阿姐，第几熊是快的啊？
1: 行了，俺们只拿下跑步呢。
2: 对应的跑步立场老难听。
1: 我把少年的让来跟着去哟，俺倒是没得毛主席闹事，他这不。
3: 光木走路天了，光木走，光不去你们走，让看见啊。
2: 走了我这儿再有。
3: 看见过来。
2: 我没看见啥去，弟弟龙哥要念书。
3: 俺想去对面，俺看见谁看见？
2: 장수모집자가시겐바대기고구대유배깊다쉐브지디린토가머집이나메디지창스겜지마시
3: 나미시창스겜미
2: 마마주메스그도부도쇠제대우래
3: 나쇠과여마지다는나랭아주유무사토유나랭아를소토바
2: 십지예상부도야랑궁을도시랑소토우리배준다유나나디대돈지남야로무요
3: 부부바바와르다춘주마다
2: 가도숨다랑쇠승예비토와라야생유와가다아무시베쇼루리스녀화다니지지디마치고주야진짜깊다쇼비
3: 튼다디부고우주메겹다
2: 요마시니무제고쇼비요예시유다수치가가가지마치
3: 요바라광다슈다제마리창투마리옹고
2: 부라게장라다무시부고도도게하지제니구도야아바바데지구도에예지고부도삼야요마치가다아고토드미도화다지야디제깊다쇼비

0: 八十多年还欠不了，八十多年还不了。其实老哥，我们那天在哪的？八十多年没动，日本马过吧？谁给你一百块？
1: 车长官，八十多年没动啊？车长官，苏马军
2: 的，苏马军的，
1: 我还有着我的，八十八左右就快欠住你了。

0: 你让客厅洗脸皮，唐古先弄公家这话算不出。一年级两个女同样哭个表马是生病。
1: 让有你开的小雨啊，我你车送不听我忙过钱呢，他的你们都点吐不吐的。
0: 俺那妈领队一边。
1: 啊。
0: 让给俺那妈领队一边。
1: 那妈领队有过去，他不让提车开人吧。
0: 让给几天一边去我，俺乐意随便说。
1: 让开车送。
0: 我没偷过这些银，今晚没得到钱是给你谁？
1: 苏大强是给你吧？
0: 可他上面没说苏大强是给你谁吧？李强，我让你们都点了，阿兄妈妈谁接电话叫你给我多，给我十张多，我明显到你们都点我钱了，到底这里下面的你总是阿老接不谁？
1: 阿刘姑的，让你睡不着休息。
0: 可是现在有人，你把那个人偷的我嘛谁？你把那个到这到了水呢，我就叫了朋友送给，我让你到这里送不多啊，哪个来的？
1: 让他个对的，他个对的阿切，他个对的，也是三不接三五月，我也很多，
0: 我没得多，
1: 让我乱码头上我玩么的呗，
0: 我搞不多，我都搞不出在意，你现在让有投诉。你的年是我没在那里用，别的年吃了点，我让了送你。咱明明红梅四十年的家事，你当我的爸那里明明如意。
1: 春娃儿，让要见女婿，我也是疼着你。让可把钱比呢，我让个借了用个，让我先被你们堂屋店的送，让孙伯店的年米的，洗得俺差不三多钱。爹开了一门新贵呗，您知道。让配备的车主女人要买些羡慕都听不见了的。

0: ngai
1: ra le ge gi

0: 차량에 지게롱이 대비해서 중에 얘랑 땀산시오 나 주민과 겨우 지게를 중이었다 뭐랑 시에치다 아직 쉬어다지
1: 땀산시에게 나 지게를 중이 있을런시야 这是得了 美华 就是世界强子人都去走不动跟着我吐么就我你看这笔啊可算的话来抢不动可对你就这军人还这巴拉给母亲弄不动娃儿然也你抢这个都弄不动可都弄不动你也说的这 갑시야 토단 요마시 빠스뉴게
2: 메화 제마 나라 양스로쇼 자유나 나스로스도 우리 장스 또 스타르친도 거야
1: 제디탄네 카카이 토무소
2: 어 디에시 단대들 장스 카케스 토마시
1: 就在说哦你妈就让大娘家个肉直对都不定这穷哎你这些个是个给我钱对都又说爹可是爱一个啊是这个学的钱马西这个学的学的钱学的马西我你给过了这个上个新设计了统统不是吧你妈统的给学的马统也可以有马西
2: 做的我家是家里六岁理解我就是你理解你娘家什么学的阿家你什么学的阿家你什么学的今年你阿家给那不去过的对不对我你听不懂我通理去对我这几年给我妈预备过的嘛学既然你兔子偏子落了心思呢可立刻理解我妈不是先谈个理解然后阿家给你我听不懂个兔子然后这样子这么大些年能是 喂你让谁让给谁俺老婆们的让给你我妈你们都吃些做给我的事没有你给吃面食给让阿家给其他这些考试了没让给让这些事我老别清楚我妈了以后的这些事情起码你也能没打我要吃个的事情没话我今年没被你吃些你自动干了开始性格没各不对对俺毕竟留对我那也
3: 请你记住你刚才考过孙子说不起过谁我让出入钱的苍妈金藏就过去上去落地给错一个解读使用者我这边得了看守赵大圣叫人给写的而且给写的找不起人民的话没忙着呢可拉行吧没话让今晚杨氏落实了今晚让几个人去比呢我让这个怎么样管不管住谁
4: 无锡开有爸妈大头就可对接吧可对老有那个是地干些的给是地们写面呢啥我今晚俺老用没然后这啥算了这学一给不是两个啥的做就没通过的其他人等到他妈见呢让个这事抓没做无锡开几个桌子一面多也难得你要可做七个人也可做的
1: 现在让个桌子了不是批了来送新的新个人七个啥的家钱不要打没准对面那个我是给不及臭的俺控制了个月
2: 也让起我让起你就错老用的这个人一年七个零几招的我七个准一个人都用没多七个准的阿家让铺什么着不我心里想起准的没多对让了对不起让起没得啊你也拿不上来哟恩秋饺子可拉说什么话阿家给让了国家等过一会儿的饺子可拉说
1: 您接了，五公，人家记得，记你送五公。 那有说光马是有说你让我那个我强子给对所有男不打你怎么可这么多第二个朋友们对不起你聊啥天你们是困牛没对的俺们也不差些呀让这困的你怎么求着呀困的呀困着俺们去密定的呀困是密死呀了我们强子给呢有一天你们连不着死我的俺就可以用两个当戏的呀你困的困是那我给不定这三栋的俺们来所以那么的那恰日给那就说地面的捏得清楚俺们让开始送过一把苦给开了女婿开始不开始有呢那个我的一句你先不欠我的让给陈哥的鬼俺们让开始写着所以说什么也不是又要骂的团大的你让写不用该说这个主的你的图书呢我也感觉你妻子当街说说唱不起才我吧呀你要困的你要困的姐他今年能问我的别句吗这边让谢玉玉
2: 美珠美珠美珠美珠
3: 可这说
2: 你这个你还有记不有谁你也别这个你有让
3: 给让他们多
2: 让给他
3: 就
2: 是我美珠
3: 嗯卡几年吧
2: 我让你们都滚到几年去啊记着过去
3: 让秋都为李大生
2: 秋也没有嘛是强子给不及不过去跟我说呀小的哎呀美珠美珠美珠勇敢勇敢让你这个女婿你也比这个年轻
3: 李大生强子没结婚呢把他你给钱了的
2: 你听我给这个没花了不行我亲自不行我让你可这几年不过去跟我说你特别不过去的路中亲自下那么美华拉不起我去不去了他们你给普通住不行让不三年几个主要的人让给大把些对没心眼心的嫉妒一年年刚过请用美方顶着钱的用途啊来让给年不三主要起的顶着年让给表解决让不三主要解决
3: 顶着
2: 年
3: 让你三过去的落地给那让给你的钱不足你什么下雨你那让菩萨的你别见猪肉切头没多这么少是原因
2: 有事有事有事你这个下面把自己说我比这个年龄的主意的

0: 我们来个路途的区别那么自己。从这边跑没事了，下下。体力的姑娘打打水。毕竟来说呢，让给多亚米的米的地界，就能买对了。他都让给母队前面怎么了啦？好兄弟啊！
1: 看你呢。
0: 都是你那边啊，果然跟我们配件，也是我这些送给。嗯，这些。
2: 老金对你，哪个吃鸡要多？
3: 谁能敢吃鸡用的？
4: 喂喂喂，
3: 你让个土鸡要不是？说明我这钱要什么？明我了没对你可把用不是？没事啊的，以及还点钱你也不合适。
4: 另外就那个陈娃儿是，你小刘也阿家媳妇的也是的。
3: 小陈，你年终不是名了刘胜利啥？
4: 对的。 年终不年终钱，身上不是拉月，给些个不要嘛的，先捡送咱，就难要的。今朝你最年长，我最钱不给。你我嘛，俺最难个穷学的，俺最俺们那阿不耐错，把那年大吃了挑的，就占全部送咱，土地给拿了修罗一面多。年终不的，俺做阿家的给给给老老算不给。
5: 俺做苍马叔叔的给穿越，但他的中不住我都是带要的，明了李胜利所有的，人家讨了别的胖姐的一只。
6: 阿姐看不着你开始说的。俺做南街那么登对，没想到他结果嘛是，跑没膝盖呀，拖拿七十七个月。俺做胜利，我这命不去。俺做跑没膝盖呀，我打三皮徒步，也惹不起战队一打。
5: 看那只是干的那么菜的东西啊，俺对军的膝盖也不买，弄烂我膝盖有。
6: 买些别的给不缺你们多，
7: 等到冬天长满下三个月，下面别的赵四龙鱼，旁边的我那电器差不多，给那谁的？赵四龙到看不是多的。
8: 年前呢，俺在哪个那么唐队七十年代，人家没去过的，年都是得的，旁边的唐队七十年是多，年落了七十，
7: 胜利
8: 了，
7: 俺这才会要什么？胜利，让给几个学的？
8: 啊，俺这七个。 年明了刘胜利四个月，俺娘跟着看着这些呢。他妈的阿拉看了几个没，现在下周几个没，俺两个这对来我那这块钱是怎么不讲的？来到街上呢，拿了钱去，贴在第一个月，前场跑么大这块钱的，提走要嘛是。他的娘俺来给咱看几些个人，俺看了你不是茶叶，拉瓜都阿些去看了你不是，前场阿些工作看不见能打开地方。
6: 年前
5: 打，就去长木县查，下面的热话群就是到那这个这边。薛大伯，
6: 上个高压家家俺打的就能用过这边，
5: 打次去就能用吧。喂，你晓不这边？
6: 嗯，你把那个啊。
9: 让你妈得送给。俺们进来，都看的。学的，他的人呢？俺别的那不算保守，可就哪个来啊？许多缺的钱没，你这还人送着啊？你是没上钱，搞着我这钱没，人家只是难免。
5: 一年没人给，没做哪个能不长不短出了有数，能不就顶着？俺能我啥子？姐妈，你咋看这四个人？你娃儿看着钱没得，巴不得四个月，巴不得四十岁顶着看这一拿啊，强子不会养我顶着的，用不到点什么酒钱，一就可你看看钱就。他的样开始看了没菜啊姐，他们得用就看这，过年就看。
0: 我们国家家姐，不对，你下面都我姐。马学的，我这是先对你多，用啊用啊，你弄死。娃儿，外边那几些鱼。 明明是电脑了没宝贝，两个蛮好钥匙。你最开始有那张，没有那张，还拿几不是？我查不见电不来。 你也差不多前面既然要开始输笔呢咱们就不多要加些点土送掉上个阿妹如果你也来没把多住去花子你到底这些让若是要个穷弱钱的生病阿们个你能是没自己多娘家点的可把用不是
1: 巴拉, 你也三不打茶, 今晚你去让给他的宿命呢, 你也没事了, 你也没事了,

0: 喂，给这些的。
1: 我在讲着，然后是谁啊？卡巴吉马夏，杨吉马夏。
2: 这两些把的，啥子难度？多久的？
1: 卡巴轻松呀，没见我有效。
3: 你心机，可把他点点强子给给不是？我你弟可能给起鱼，可把给送给姐妈下。我可把的连队是咋穷？你那连女工多。你心机，看那可把的连不赢了，我你你那个心那么多嘛是？我可把的给姐，强子给我爹又说是，别的爹又说是。
0: 不转你了，今儿都去徐总啊！
4: 赢的赢，赢的赢！
0: 哈哈，别的，娃儿，不转你了的，那么就白拉皮子。上帝这岁数小鱼，俺家家小鱼呗，有麻烦就说俺住。
3: 既然讲俺那么要，我是对俺孙不懂。
0: 婆婆第一呢。
1: Kulunana, kulunana kusul niyuri. Kulunan yuwa mata.

0: 小珍，你那谢我，这句谢呀的，是我内部有事，俺在十二月干的谢礼呢，这句就在那了，没有来嘛对吧？场面那了，这句我也不听这有事，啊，操我听这了，咋整点子给那不有咋？你这一边我也不听着，属于那了，天地我是查起来的，啊，出头去呀的去，能就让出通过了吧？从多到一年三个了吧？你这一边我不定做快快那最有的，现在十个你不要谁？
1: 一年我再去了，搞不赢。
0: 年底呢，让再去嘛，现在人接不起茶的。
1: 这边。
0: 嘿嘿嘿嘿。
2: 俺们这四年多，我那茶是没多啊。老爸就能写这些？
0: 去趟了，人家要嘛了吧？我哦，先嘛到，我谈都不到，不然我领嘛是吧？你说是这边作业比较大，平面路段了段边弱，导致太差没着生病。我年前呢，年弱得不得不去查人生病，送张脸面，谈不的。你吹电的空气，唐人吐不打。你不的，你工具给到我开连接，让最心吐吧，送不特别得的人，给个吹电了，唐队去吐吧。送不的有些，送不明年这吧，送不的明年这个人。
2: 小陈，让给继续的，既然你变做给这忙子写的钱呢，来去新个人。
1: 你爹呢？要不是多，还把都捏巴拉。既然能行的，俺就去采点些能给。你俺们俩捏不起，别的，你谁敢来点就是。你我妈个错哇，让姑妈退吧。感情卡是卡了大，拿了别的吃面家下。俺大巴拉，老阔木阔的莫真那找个月子，拿了大多钱也没多。既然给吃了哪能，我那要不是用啊。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希望。

0: Smalling也当，宁愿朝不清清草，公安不撒。俺从八天没到李三南新街区，还将搞不巧。朝不清清草，龙年去到我这边去，江地推进卡里面新的预备。哦呀，他第一能阿做大区推进是吧？他前朝不清清草，大区推进是看着单个为预备的，推进的员工的金奖了九万六哟。
1: 他的人阿做，他是从一千万九六千九百元破成那个一能阿做，大区推进过给六千七能给，阿做你们都六千七能收，买着呗。

0: 哎呀，今天就吃米的呢。哎呀，但俺就吃的，呀，我姐姐肉在俺的香那些。哎呀，这里给那个群众呀，什么人什么去群众前那的卡热去，呀，我姐姐对啊，嗯，等到给那个吃完去，估计群众把的啊，别个托呢，这拉的米了卡热死我嘞。嗯，咱们呀，我姐姐当家谈的两个啊，这面那的卡热，顶俺做那么久，可对死我嘞。
1: 哦，地皮盖托那些呢？地卡里是个月嘞，是吧？啊，多干的。
2: 大雀巴里。
3: 哦，大雀巴里嘞，大雀巴里嘞。
2: 大雀。
3: 哦，大雀。
0: 满占鱼呗，连满占鱼。嗯。
4: 大咖巴里。
0: 大咖巴里。
2: 哦，那现在卡里大雀鱼呢？
4: 大咖。
2: 大咖了的。

头几年错，你做人家比较冷静的这个事情啊。那肯定给推最近两个就那件事让他先听。那件处理呢，而且给头几年岁西头人拿着，江头人拿着，要么达到狂内狂的片源，这些没得收益。头几年错，前面那件呢，应该怎样？

0: 水吧。
1: 我洗洗蚂蚁跳水吧。
0: 我拿拿强蚁，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洗脸，岁数看起来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天天学习女巫是可怕语。
1: 我想我了的，不然不可怕天兵呢。
2: 呀，你那闺女，
3: 不然不行了，俺难免去让他看前面。
4: 俺答应。
3: 太疼了。
1: 阿青，不过点子，点点也给了，感谢你我是。
5: 不让行了，这是业主。
1: 是别了，给人家哥哥怀疑没看出眼。
5: 点点无松口了是。哦，无松口是那黄果三国大，这就东海三国五处。你们都这些啥吃吃的？这些去隔壁呢？地狱了，最起码这松团结，我差点不晓得。
1: 大爷死！
5: 哟，碰上不行了，快点啊！
1: 出警三姐，我送考了哥哥一把主意。
5: 这个天真冤不的，不会算算那么长日。
6: 月半，让个钱了，我不接接。你劝苦么叫？
0: 哦，让个说着这边嘛子，他都多点样子的去。
6: 老七，你可对多大说啊？这么这么些啊？
1: 嘘，其他是女的。
6: 七，
0: 呀。
3: 米克，咱们在什么那边？地铁站那边天气热些大。
6: 天气热些是，别啥哟了呗。
3: 马姐马姐，你也是呢，上海的天气特别小三十个，天气热些是呢，怕累大，弄久，通知三小时过大。
0: 我想我了，天呐，难得就变热了呗。
3: 嘿嘿，地铁有马达。
6: 呀，喂，我下午了，不能去那个其他菜那给。

0: Ale. Oh, les, nyesis.
1: Bogu xiao wo la, bong ram qing la ge nga zu wu sun kou zhuo sun bu.
2: Wu sun kou qi na chu de wu de, de chu bu de la. Tou dong de, jie zha yu be ning jiao de.
3: 16部司令员的。16部司令员是个月，龙家大媳妇拉走狂了。16部司令员，中国大滩呢，下一下雨了，接着雨呗，出个去呗。你到对面，西多大错塞芒果，啥子卡斯卡了等我的。错塞是拉不得啊，啊！啥子不得送嘛的？对龙芒果狂个那嘴子。
2: 接些你出来。
4: 顶呱呱是。
5: 啊，这。啊，他这。16部他这个这样子，上海这几多个重庆汽车的都多呀，忙些点不的。
6: 要我这当不下雨。汤斯坦，偷偷捏在哪个西的？你也叫做哪用的？你还是低笑。你也不用这样拉了，可怕有比，这次新冠有故事。哼，可恨。我把大哥这小子。下面的捡大黄了，啥些几个人了呢？哼，有嘛事？偷偷啥几个人呢？捡大黄了，咕隆行的。
7: 不对的，出事了！
8: 这，赵县大爷出事了，下，工人请来了，我得全当多啊。喂，出事！哟，
9: 天子，出事的嘛该喊你呢。米克，卡卡，我爹爷。
8: 哎呀，爹啊，赵县大爷出事的，弄出事了。
7: 那都多接几日去感谢神嘛多，去打什么的？我出去去嘛家，刚才听你们一把，龙珠钱花了三不当钱。我哥哥钱多，他们认不认得小？嘿，进你进，进你进，进你进。我的，我的，到了水要命多。
10: 这老师也看到全民都，有的打中国健康。
11: 姐，今天你们退伍了，我是上海的运动教练，怎么连我们这座球场的？你那中国健康的，如果实在能行，难免他个内力。
10: 咱不是真正切了，点南部三平市。
12: 南部三平市的，你还会不会？点黄部长官到了接待，咱不谈不的嘞。谈到黄部长官干了，咱不就要的。
7: 他个啥子？月半全部是他的啊。
10: 连接表纸呢？签个也不接嘛呗。
7: 都是些的，偷偷可是乱编的，出差也听不懂啊。你别回去。
13: 儿子，养老家做的嘞，黄部长不拒绝起兵呢，上海开区的万岁会办我都不去。
14: 接上黄部长部的，上海的女长部的声音的。哟，哦，
13: 那个写给马队的，给玉皇出去马日，俺做土豆没电话着了的，家修车子狗，推动。
14: 这机器接到黄了片。哎，感谢小哥们。对，咱脚步全部抢上钥匙。嗯，可惜吧。给你个，可不然脚步全部抢的是我的。嘿嘿嘿嘿嘿。今天现在差不离出。
3: 진짜 황라 불피다.
7: 봄람부터 너무 해야 할리나.
1: 아주 달래지다 크기.
7: 나부터 겨도 비도 아루.
1: 나도 와도 와도 아주 싫어.
4: 정말 신나시. 달래 갔다 또 여하치 신문을 왜.
5: 나 지금 뭐 여다. 쇼체 진다. 고보게 두도 맞지 개야 고디어 씨. 퇴! 찍찍찍찍찍.
2: 어제 여호대다. 초비게 최시숨도.
5: 씨, 오늘 추숨 제시야. 두른 앞서 뭐 딱딱이 씨야. 고고 텐데 뒤에 장 개어 씨. 씨, 토끼부절 서주야 같이
6: 아젤라, 겸시 그 갑주의 재미도.
4: 아지, 저것도이다. 그제가 알아, 티본 넘주 접합시야.
1: 갑주의 계시 수주간에 도약이 넘주도 말이야.
5: 고고 땐데 비게 열지. 아, 야호쇼. 나란 저 슝이 저 뒤에, 뷰를 쇼트. 쇼! 쇼! 저거 쇼, 저거 쇼. 예, 기다려줘. 제시 당구.
8: 我就丢了个也不就丢了个可乐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 我看不开别了，干不起来，开得是呢。罗家派出去很快的困难些，看不开这个呢，干了这个门都，特别是不知道啊。俺是南区军人部新郎级的个吧？俺那个罗家派出去很快的单兵，很快的梯度不远张，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门都。俺那个呢是干部忙活家干这一呢，罗家派出去很快的困难，干过杨国杰，对不对？找也查不着，干部可再叫那干部干起那个门都。
9: 这周他们恰起了锅，也谈过不久过过来转玫瑰。
10: 罗家派出去，他们恰起演员去，况且过了我们中二股堂，过时过瘾呗。这周一直谈，这所站农民留出一直恰长月呗，通江集票就赢。
11: 阿西，这天呢，开始转子，俺这恰长下。
9: 这干部恰的，十字花下的是干部的，过把不得咱们马家上去了。这张罗家派出去，这周也得派出去的。
11: 罗家派出去，这主意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张是对的，也过去等杨师师的车子。
9: 等我说的，这是真弄的，你那老李也开起下岗不拉手呗？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几多的？
11: 罗家派出去，这主意的这说也我那也不懂。
9: 这啥？
11: 这价钱那性质可不这，这钱不多。
9: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的来见面多。现在这主意的这说也不能。
11: 罗家派出去，派出去哪罗？
1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就等过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去，况且国人我们中国的个他，国说国银呗，通江集票就赢，通江出去那年年团党比赛一年团员去，团结七六七巧。大杨找阿吉啥？找的来多少多主个？找阿弟是几把开药嘛嘞？让部落亲戚的嘛嘞？喊你放的派出去当吧，爹那个就去做呢，人中的面子嘞。
13: 车站站了一段清明的啦，
12: 站那不也不去吃鱼。说说这孟玉的爹家韩立芳派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些婆婆当，说说这孟玉呢，推出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出些当呢，出也不去领给。这样我是想想，都是也凑够下了。你让了派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当，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当，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14: 韩立芳的，我那也不多。韩立芳跟踪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哪乱呢。
1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16: 公司康林叔，
17: 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8: 连官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
19: 韩立芳从康。
20: 啊，看着了，看着了，
21: 总得比你大，对吗？对，
22: 已经你妈三下。
23: 中国国情有感呢，通过破解代码，是罗呢。
3: 기랑 쯩이 들이신 냥아니 나초 시바랑자 려워 개구지 초 려워 지지 지지지
5: 야미 김비 너 공대부 미부다 너 공각봐 너 취약스든 봐 고나 고유코 럽칭이도 로스직진 제모도 와서기 야메니 취퇴시 겨부 칭피당도 피타
9: 칭비당기 튼세 칭피루니 계급기 칭완라기 유비 야메 나츠주시시 지신기 닌줄레주비 민주디 원투기 릉교 탑람기 고니 민주 나공기 사와게 돕라 민주기 규림낭 갑야미 고비타 나공라 폭도 미비 토니 쇼균 강야미바 야네 상토
10: 균통 야메니 리탕 대외人心기 야메니라 편부유 규림용了小学月别小学比起了给林月可把让着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姑初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西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年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11: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你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娘这期明了几这级别几心七步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给你团委呢先托了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堂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气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三十多点月经开连帮店卷个堂明兔脏事木脚子鱼
13: 火力动物王子娘子节约天色起来明日不是七八趟明三不没通物明就天不明干不说给那天月子毕竟避免堂天为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趟我要了卡巴尔堂从康南烈片给观众人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学三年哈斯创给林国的下浪华国从中给您长陆地卡巴尔烈火给估计初期安安安尼初即顿松也过姑姑顿安尼初
14: 俺那店家这招不安逸，常买人群几不吃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给。吃不饱，桌子给提人直接给他们做个个专门要买的，炖了空就是多，吃又吃个着。
15: 过来，俺是爹爹阿米多，我在哪儿着？
14: 给了，他给俺做看不低那了嘛的呀，卡着。
15: 那么是我们大爹比呢，天天差价不要的下。看过的，超热闹的月不大，小你养三个月子，日日天天给你个钱不是拉月的。
14: 那钱能俺做看爹那点用嘛呗？
15: 用嘛的，日日你超热闹有个月子，差价是不大，看家学说给点钱钱听个月的，很多简单包金大，读书这边出了听个的，日日天边个出了大，你们都听不大。
14: 玉树切瓦，推最通的那落了日日不仅吃了蛋，也么多有这个月子，
15: 厕所用了的，面胶总准了，女子全部拆了些。可是日日天不赢了，看我的开这个电机时，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14: 日日天不的这趟，这个也差不多。
15: 日日天不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14: 日日狗狗
15: 爹不赢了，陪头马的。给了，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日狗呀，脚不松着，陪头马的。陪着是的，日日狗是日小了呀的，俺是爹是的，店家情绪给念着的。
14: 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5: 有的紧，下学期的除了听不赢呢，年年彻底昂啥钱不值得。你看把那老年的肉饺钱吧，啥子娘们就钱不赢。现在俺做年个钱不赢呢，牛肉饺都比明年两三一百元贵。
14: 给了，钱那日肉饺差劲，俺做了着。
15: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爹姐，那么些的工给贴不着钱呗，我打不着。我做明晚三百三十点的开个月嘛的。
14: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是我大大哇，穿着啥西装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日，现在店主轻松来了。

0: 了不起出去，那可能多少钱？
1: 我没算，那钱哪够呢？
2: 来，我啊，我问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的，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个出得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当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事，
4: 他妈看看去，
5: 滚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去了。
2: 哎呀，这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就不录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看有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共产党。共产党。那么听见的俄军情中央三军两大列车，谁把？各自说。听的，三九七南屯做呢。习近平同彭丽媛与二零四零特朗普当街堂参谋那位过堂。习近平去二日给屯村镇能久之位过。习近平去二日给屯村镇能久之位呢，北京了七路那位过了。习近平去跨了西北孔皮村国龙岩土林竹林村头的点缀的清真北过。
1: 韩正杰，你们别做重启堂，今天的午堂，过了这杯空啤春桂龙眼土林竹林葱头汤，祝习近平给今天的真，着真的我们是喜气洋洋，准备过了。
0: 三七开给，结果能错别呢？但确推荐，感动前别过了。接着你说呢？接着用手，快工作为，明天中午起在，明天同桌的银行申诉预备过了。给用给端着给请你学咱们对身边过了。
1: 给今明天中国堂，二里做大今天的问题，给个你们这位年龄给能端票送措施等呢，找不领了团建节日预计准备过了所以。
0: 行了，南屯新闻那么说了呢。有天突出，这次你说俺宁听啊，说，杰克不主席习近平堂，管得彭丽媛那么年纪，二零三三特朗普堂，管得梅勒尼亚那么年堂，破产嘎嘣，前面那我是，杰克尼个做大去，杰克尼个这位内部个南屯，喷松措施东角，梅屯南内，推蒙托，自古堂占样，长下届给层点别，特区内部个这位总角，梅屯月季，送不是。习近平去，天宁夜呢？
2: 团员罗九这个节，华行转头拉两样呢。二日给团村支切不适应，他听村支切不提，给克尼个这位内部个南团喷松措施当年，推蒙托自古堂占样，长下届给层点别，特区内部给这位总角儿，每团切不提，边角从团体，你偏你给去村支也特别堂，给克尼个迷茫堂，给积极错给，各所进步特别接送不是。习近平去。
0: 给克尼个这位团长呢，为是当天十月了，天呢六月给推不起么适应，切记为是当天个冷波儿，怕切忙不切事了，赶紧谈真正那错切事别，天呢前个月才批给段位去年谈参与，俺呢新增特朗普当领导六月了艰苦为老多托呢，推蒙托给克尼个这位十多冬季六月托我才三百多个别，你送哪我是？
2: 特朗普以主席习近平他定二日给团村支批不提呢，给村七窝堂，通知里这群为给团村支席，劝你不给克你给这窝堂，给几堂社会个那团体别里定时不接班，村支上不脱不堂，给克你个儿偏不约。主席习近平去，某团体偏村别里去有军穷钱呢，推蒙托给克你个这窝十多冬季日过七星月接送不是，前面出不去，习近平堂过得彭丽媛那么呢？ 特朗普堂觉得没了你也配不着我，而你给可以查看了配不是？给可你个做大定解去，一查看去，定位从前头，一查看他，真相看去，我准是不是？习近平去，一查看天，完全被落地丢远了，中国去落地全部订阅。龙你跟我不准，而你迷茫给，而你碰到了人硬钱呢？强俺们一看，刚才托，就出个一颗糖，自己被欺骗进去。
0: 中国民办给某团体中华民族给龙王阿东去人力资源捐赠前呢，中华民族立起亚太永为中国部队安全突破级别，江南三百多，春节三百多个别准去签约。中国堂二日呢，让我给开缺点别给可批银，某些给可你给陆军人力堂记错了路，批给个冷不接，查不美容，给可你个民办给最多点别错完卡桥别，断不接团银。 劝你给，有时明着玩自古堂开林前呢，偏村三七堂，偏村六将前的，劝你给团结七学村西堂，

0: Jindu gubay cay ni shu chu ning ga chi chu, gye ke wu zhuxi Xi Jinping, eri gye tuan cam zhi neng ju zhi ne, bi jing to qi lo nang wu zhi. Zhuxi Xi Jinping ki gun de peng li yuan ta, zhong kong zhong yang qip si ju gi gyu le wu yun, zhong yang xiong tuan ting ki zhu rin cai qi, zhong kong zhong yang qip si ju gi wu yun, qin zhi bui bu zhang wang yi, zhong kong zhong yang qip si ju gi wu yun, gye si ji gyo kan gi si lun xun ba, he li feng so, pie bro min de lian tu, nam zhu jing lang xiu di, qi lo nang wu zhi.
1: 今天的国别在你胸口里国内配给中国队的龙安前辈托林卓林冲突纽约年别给做一个结局不如工作签约给个主席近平给卓林冲突了西极专业时习近平给配给你美丽给接触给云内局势行应了美丽的应用为各自习近平龙安空你呢年别给做一个措金托国内配给中国队不提给及配给年别了各地东西堂国内配给给恰恰加速度吧 提醒年别给做一个年终奖励送出来捐献配给给垂直团结解决松局了团结春节引起送不及习近平给龙安人超卡给推动别中国国内配给中国加急了大几百趟全国年龄那么长结构加趟你说他了团结途径中正我在对不团的推动配给中局了规定趟年龄你给给雷震三百三元起你送到我是习近平给他的总领给罗杰推举了着局事情一百趟结构卡给
2: 迷茫区配给温州投入将被日化铁位球签约配给中心被结构能给结构持续系统回来合作给空袭一百万的中国超卡塘念头迷茫调的金被配给给三批军用给回来配给中国铁位定时团结投入规定当托军心配给名字给团中上不提日给月把堂错了就月被团员是月切的每日给两万七吨错把对局了规定当位贴
0: 铁位门外立即面对越界送不是。越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中国念这个错个恰恰了 龙一村主席习近平共和美军的我
3: 可能用给批给全国，可能用给批给恰恰的利给护他票玩，撤退定教那我堂，团结兄弟，撤销切入当地。推蒙托，二位敦刻堂，二位军心的军官都举着话语接送不是。韩正克，他都念这个错，凑钱个，给就可以给主席，看了来一趟，检查能力。中国军心批给东局提，各地念这个错个来给做你了自己的，官片批给重置了点呢，怎么你们个是过了，连追究引起送不是。
0: Sakukaki, Naman Pinsum Tobe, Chegobine, Dachu Tuching, Gadon Chishin, Digi Dembe.

0: tsowa nyamzhu qiqin yubzhi. Gyesibi jinki, sacho kangsar, zhexi chayangki nambi kin yubatang. Namdi gomyo tangqintu, mi gyele myndun shu xibi, medo gi siri qinbu xin yubzhi. Medo siri tina, zhexibi da cunbi rimu ri juangatang, xingzhe ri nga li, nga juangar kachokbi dunjong sangbu ngunbar qiyu. Medo siri cengti mi xibju xingatang, xin bianwe rimu li, mi gye domjur nga tang gyeba cunbar qiyu. Chang'an chumshung lam gyu duya, jue tuen min zhewe me do dikbu ka ju su yu bari. Bijing chongkir kongdo gi jilin ka du yang, rui zi nam chang gya tang xib ju su ne. Chungwe mang cho ta, yu go we tu qing ge rin ne cho wa pun sum cho su dang yu bari. Da qu tu qing ge nye sor, gui zhou dan zhai chong di, ngui min xu xia rin ne jim chep ta nyam lin qi gui tu mi mang bu yu jing. Guo chep qi ken ru ka ju yi lu lin ka chep qi ne, miao ri gi zi zi ngun bar qi yu. Sensi yu ling ki chumshu ningbu si ki, san bei yanggar xabzhu chabsar, chabdun bu cui, rudar ki soda gyuwa sogi chabzai le yu gowa mangbu yi wang cho yu bishi. Xinjiang, ho tian chong ke tu, chukxi camge ne pibi yu gowa nam nyam du zomni, chumshu ningbi na nyam ta, da chue pali sodang, gong shu sodang so le nyam lin qi xin yu bishi. Da chue tu qing ki cen kong tu, lo wu nambar zha xin qi. Ho ni, kai feng ki, qing ta ming gi rup tu gi ji ling tu, Jo chun na wo chung mi, tso wa gie dang so chep dun che bar, dian mu da ken mang bu li bu jing. Wen ba qian ne, ji ci ni shu chu nin, ji ling tu zhuo xing du yong ken yu guo wo mi ting chi dun lang zang xin su yu bu ji. Zhejiang hai ning tu, qiu tuo zhun su, geng shu su dang ge ngui min xu xiang ren ne ge mang su qie gu su li, yong rui qi ken mi mang bu yu bu ji. Huo bi xuan tu, chung mi tang yu guo wei, gong shui zang zhang ne chep dun da xin, geng shu lu ne, kim cang qim tun yong wei, min dun cun bar qi xin yu. Anhui Huang Shan, Tangmo Gou Chongcur, Longwu Ge Ge Lak Zam Ge Lu Gyu Yue Bie, Huizhou Nye Su Geng Xu Chep Dun Da Ken Mang Bu Yue Bita, Mi Ni Shu Lak Zam Che Bie, Deng De Yang Bie, Ao Nye Su Ke Geng Xu Chep Chu Lie, Tu Qing Ge Nan Bu Xing Wei Yue, Jiang Su Yang Zhou Ru, Xiao Chi So Zai So Lie, Yu Guo Mang Bu Yi Wan Rep Du Chuo Yue Bu Shi, Shan Dong, Wei Fang Tu, Lu Lin Ke Chep Che Ne Tu Qing Ga Dong Qi Xing Yue Bu Shi, 福建福田区陆局人列中兴土初级特别中兴水电土创不清自己念不做不念心思是勤土土清给各地别了入心语海南三亚永兴凌晨所所闽南念不做不念土清给东七星局不是香港维多利亚林清土你退村这间给更修松东浪咱们约不提大起大去土清给南部村边切语了随军给忙随切过面板煮出成年大去土清给东七局不是澳门密色新增亏随兄给几次你兄安宁雅康大为清宫苏西别大去土清给瑞阳都错错不堂澳门个中美堂与国为雅康大我西不所给培穷给瑞阳追东前年大去土清给东七局不是 澳门个中兴做车卡堂堂前，吉林所所，团亲所为更需人民拿错给预备，大娃伢康为团队，团参给所得康里立足起开拓，每隔个小仓开的月饼马杆囊，白马脆，任意个切特了地内，念不脱团亲感动起预备。接着你初年里，大舅团亲给年岁年年不年薪，追求期间还在某个月备，真准备诚信行了，接着谁不了追求期间没定同居了，你才健康心岁月。 天津给用所加兰局追续期间没定期，切断送给他，薪水一百堂。美国的退吧，初级休息休息，冬季一百节。金湖堂、金广、金哈所、冷地坨、千军牛准美国的国际一百堂，休息，这一退休休卡，差区别了。巴西人工养，晚上加休息。熊南坨给国的追续做了七百，年长美国的堂，长西美国的所，长吉的美国的坨，追续期间忙不月。 真主部城西托宁个不行了，南门南门区内人流密集的堂，吃的门店松松切别，南门学院全部改变，内住团灭不是。天津忙去各州继续去跟密定去，家堂过去国际拉新宿一百堂，京津集堂继续输送去粤港澳区，陈玉杰从吉里去，长松全部西，各州两地托，这不中忙怎么一百是。 端住老口的门，主力团在给，实际几十百趟。明儿的给用给端住的模特，罗里重庆，主力团规作为，吃的那做阶梯，主力多趟，最初七百来句多少趟有不是？新来重庆部城西三区两万八，给用给端住加车二站多少百趟？为了给用给主力加车送去什么多少百趟？这区都有给主力加车送去什么多少百趟？明儿的给用给端住可以多七八百钱有不是？
1: 民心别落到我都去就提土地开进去的教育不是后边母亲松东汉月别盆民穷者我都去过做过他二周太和重叠土南天的七八八百根基民心别落到一下山干没别三年提个再过了几天再忙我为来去土地当有不是再忙我心别心给呢车到再过了去口须塞不拢我就把他顶在了没松中的西部跑了有不是换能给母
2: 等等出去下一期等住七个钟我也是不谈周口主七八八百斤期阿松主过人不差月别新对策人不差别阿松所感托着亏土欧尼所感当时换能心情周口重开了淮阳区停着平的秋对学术店里所感托着亏给经过了天明永期按住所感出过了店里捏着人不差别主力转给给你切东把了所感东给月季送过谁
1: 黑龙江给三清西云清部独行一百趟鹤岗给整个的对策托为三清地主堂全部托动给对外北端电视的结果的全部你给你日三清母切动阿托一百只北大荒草被公巡行日采用公司道路和托堂区给竹林选拔韩为刚以按住孙上南镇七百趟地主拉在三十七百三清母日全部加码西京欧洲来结束月结送不是心里重视不已
0: 去一趟日夜的行囊要去来个的同情去就马赛行军给国公啊怎么的先到钱呢那么些要对推最同情给再忙我为来顿比喻不是第六村头昨天你组装起小云退去入当地六千克现在六年前给二位六十里卷起个人家表钱呢不来给托人六岁天空扩展起圈起入当局第六顿给六头三百湖南六千 三里三段路口外缩，全国初步谈天呢，给客户给昨天你组装去夹表货，准新品，这只你去六千六块三百，谈不的也不是。湖南六千三里三段路口去组装滚动板，进口货，往外边去六块三百准口贴，昨天你给夹表客户是九月。 六块三百，那么其中阿多三轮趟，路面眼康托康达不，就出三种车的，运人呢，路面七轮趟，路面眼康米单位，跟你三月接送不是？第六组开你组装个夹表货，包里给我先参加夹给当地，在这你去六千去，我先参加给，那么你这些东推不丢月，托你六岁亏空给，规定军退六岁七百趟，昨开你组装去夹表七百，在这你去六千去，六块三百呢，我先亏趟，我先收亏去，六块三百长包去，多长？价钱我就怎么算月？中国东南六千起来，买一六块三百，新疆去秋菜托位，所里参加六千去，东七港不趟。 六块三百，那么七成阿多三轮趟，路面眼康托康达不，就出三种车的，三十斤康尼姆斯所贴的，烹饪托为新店部所用钱的，行李他拿来个新店部前七十个月不是，六块三百准够苦个车的，这只你给六千块去，日前起来买了特区人情去立这康叫钱钱，六块三百，加起各种人去日前里，忙些日前趟三大日前，南站日前接一百趟，六块三百对别，给客人别，做起六七趟，亲戚来的给他你出来解约，给客批给我用两康去模特，中央去门外规制车的，托人六叔不来人包用脚，加表车的，这只你给六千块，我先参加给老么多位细菌切入东脚趟，强点人情给托呢，给客特区个车款日前起来规制车托，六叔曾经去新店部实际批给东位，新店三百多天，几撮趟边角，军退狂派用脚，带脚，小气切具体，车端切具银器送不是。
1: 接着你说你错呗，各种你呗，一些绿色政策给，电穷出在政治处，陈玉熙堂、卢伟杰、彭明杰接着去，恰中出在给，特多人三个当班人员堂，王宗元堂、郑九元给，给别接着送给恰中出在给安堂班人员不是，差个程度呢，中国彭明如果给彭明杰接着我去。 免得人家夹在那什么当中去，三个当么人员听的，各地绿色政策托，中国如果了托别三个当么夹他们听的。韩家余堂张丽媛去，卡叔叔了，郑州的当中的每个人去安堂不堂，你别准这都有不着。提取各种出行郑州的人，王南去，彭明去，接着俺去梅江牛墟各种郑州的去安堂不啷不堂。李成浩堂张鲁庆去，泡沫娘们去，接着俺去牛墟各种郑州的去安堂不啷不。 马亚南堂无声乐节

0: 개배강제
1: 교육자 계급체튼지 살구비 听个我你娃主角卡拉姆西月巴卡索索下门的金门牌堂泉州的金门牌福州马威内马祖牌连江黄之内马祖牌接着三个别中国科主所列错过那些多切牌行呢让给其让大起诉切别同给不地出国出顶给普及有切ARE给列国列国当今给秘密能住 江西景德重叠托用这托催的铺定听堂不理住穷局不是 瑞美江南旗基人采了几例，你给写不出来预备他，取出人牛采，采个几例给他出就是个月经，准时接江西省亲去徐文总堂恩元总提醒，广东省亲给平原总介绍江南美北路给就这个日，即使你去重印，原有浙江南冷天勇给村镇人心给联系的，十多只九三亲去，熊南三八七三，你们这托预备他。 原恩有浙江南旗冷天勇给接人采了几例，你给我们中国批三个月不是？准时接重庆给重庆的重庆的强县儿开去，高速冲最牌儿，哥们我们就来过个没不是？接近明年，主席习近平他定二日给屯村镇南娃儿屯宁开前点月别文增七个月不是？给我们一百文增开，中外之外南屯屯松措施当年，屯蒙托，自古他长下。
0: 张扬姐给特区的电力者我对过别，听你给我们一百只我舍不得住脚，推荐三不洗加入马赛，怎么了？电表人信息看能切一百十一。二里开往乃生十多天，二里趟中国做到我了，推蒙托偏准自古趟长下，张扬给这我对于没对脑贴托呢。主席近平给偏准自古趟，张扬娘们给，这段用送恩月，俺做几个年了，开工晚回帖，真最有用，偏准自古趟，你别娘们给真最做做过。 主席近平给二里几个以上康托，西国人能够某些几个女兵陆军的那趟，记住了没？别给给人不接这个名堂，几个女兵迷茫给第几天被错了江北，人对你记住言行送月。你主席近平给谁最贴了？用什么队员了？平均三批切切，几个女兵娘们这话十分重要了，偏不清不有几送月不是？二里趟中国科追学校贴在连坐给主席杰弗里克森给。 平均自古堂长下，张扬给作为前的中外我了，组织人心堂、特区人心给这我点不写作用呢？看清不写着。主席近平堂，深圳特朗普也那里我，二里堂中国平均自古堂平均三批七百蒙西托，恰好出地前的短距切过。提到的前者，国内人心给真做了可得养大角度。主席近平给龙个九九一空托，给个女兵迷茫给娘们托。
1: 目的级别陆续推广，三名八百千不几个多。陆续谈听个别，乃至他大里，二里谈中国人民呢，健康岂不是一百五个月级数目是？

0: ngay pingpang polo chinti ki nyamshuk ba. Kang ni, shiwa li si, zhu Xi Jinping ki, gyagam ni bu pingpang polo chinti lu gyu nian ji, simgu chinpo tip chung. Zamling gyagab ka ki, tui mung bai zun chi ni, tui mung to, kore jen zui la kate cho gui la. Ngan zui nyam to, gyagam ni bu zhuwa sab zang ni, zamling xidi yung gyur, legi bu gui si sung yub si. Geri si chinti bu zhang, kaita lu zha lu si, zhu Xi Jinping, ta ding cham chul pim ni, 中央主和堂长下长江所以电力主和处所规定通过系送月呗替中央主和堂怎么能电力堂主和月了国内米豆人类偏给东局给及推进电力及送水中国的家对这类凶策所吧贺小姐中央我了推梦头自古的堂长下给职位给个米豆主和梦西电不系定语中央给个女部协定你们那堂推梦你们那给怎么能了偏不准头及送水 간나제 탕부선로진기 水轮西部是立法,巴克斯政企军队扩样企边角批给主角,军队东西越来,中巴边角看着局,中国堂念了一个特朗普部队局营。也,主席习近平企是讲了铁面学没营,况且,国内批给中国堂定价全国,西北全国,绝共全国界对那我们是,共我们,内车铁,老单能玩突击起学局营。主席前部是更增度切别我,满村,推梦托,每日给两万集团操作总统也应白,一切与接送不是。宁县能怎么林撒就扛下了大局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能做变形越不是。毛斯库,中国人类电力所,前辈,念不托大局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接近你学习你,我是解释,毛斯库的表示。
1: 抓到所几个月不谈，南端配送错别，中国人力也奇怪，三年提前忙做出员工就是。我的水龙嘛，人也，俺就能去罗卡些矿里打具推进都个月了，农民他们中国人力了搞不有几送不是？韩国的一件事，不得费事如错别打具推进去七块多，随军直接这边谈打具排里说，新设战队，前个月一说说南端忙不过的七月别，那不还将给初步有不是？韩国的。 不得费事，可以准备经过我选吧。来的问你，结果地里了，好像搞不有。中国人那个仍然了，先当明朝为装东西，这个土鸡送不是？天冷去，边搞都预备。中国人那点那个认为，大举推进去七块多，外面休息这么点堂，日子这么点，新设计装用所计，南端规的七月备，使用完了推进去，那把什么预备是？ 很多年前，家对中国凶手抗议，压着打了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年不堂，操作工程处随军给大举推进了，桂林七八堂，给个米币毛五年内定收的东局铁，如果七八七个月不是，看到这，创建了芒果了，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变形月不堂，三年给芒作村中国新设计抓到堂，逐级堂，甚至提醒江苏堂春天学霸说了大型推进各种签约时。
2: 俄罗斯中央电报奥运联看，开几次英雄的人，各国别俄罗斯给科普吹错看他，吹错网媒电报传播开不下去，不是？俄罗斯西贡党机构，俄罗斯党了电托，送给习主席国托不堂，电托机场给送去你送去，给科普吹错看你，俄罗斯军座陈水参不赢不堂，对面习近平就来出兵，电报批示说，俄罗斯南极自称人情客，侵略。 全枪穷鬼呢？送去你来民用为，全错个全民改表脱骨个月。有人研究层别几次你凶案人生有别玩心呢？有人女局委员，但越跟生气，听人；有人那听也可不开给女局保障了正别成一难。一人开门出题，可怜农民冲着人修建铁不堂；有人那听了女局人工拖着周围人们连拆谈拆没银别；有人那听去空木村，人穷水浪淌，落雪用去给切的阶梯，立车预备滚退个长安了，卡点交规备不归切预备是。家人们跟研究层别几次你凶案人生有别玩心呢？连营长辈家人们去，可不长辈同辈出个听人，里面立马就听不听，路有个深度嘛学也不是。 家人们，联营长辈秋桃认真妥当参别，明儿秋桃认真铁过，跟前不拆新月结送不是？联营长辈你，有若给，开启能亏秋桃认真能不写银别，家人们去，改去解决银去能亏认真切实银不是？
0: 听你生就年初学什么
2: 听见三公节用。
0: 三公节用。

0: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吧，四处人吧，那就真不做给，那共第五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给当，那想法当，当时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给见鬼当许诺，如果苍白，人当一面啊，两面弄错了，一面六七当是真敢弄错给，骗了第六个那我钱。那我第五名不当，那我输给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输给，那就预计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给当。那我五十场不说给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说去看给那我我不谈那我张之前的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也用给母鸡同党言行余命昂陆之党时间两人前当中那我当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这当陆之卡巴连我也估计主体宗啊积极给三年哈斯统一两真老了富康民康给他追
1: 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进入平常站过了同居的年冬的地点平均的年度比较特别偏见也不准中国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
2: 是这地呢开始追着你压着枪擦下
3: 这刚不枪的学习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不得上我马上上去其实我也把这这主要的培训起的
2: 罗杰帕追扎追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人的，扎脏死的，你过去等杨西西的掐死。
3: 但我觉得这是真弄的，你那罗里亚卡起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多的。
2: 罗杰帕追扎追的扎衰，我那也不多。扎讲价的，薪资破过这，借钱不多。
3: 等到扎干不打，出去买票从哪点来借不多？现在扎主要的扎衰也光呢。
2: 罗杰帕追，别去那罗。
4: 因为人工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无影现在三百四种矿产感激了国家党来这么个感激人员在矿产国家中而不谈国家的无影被通常级培育通常催促能力您对能比较的那段语气现在七落七处
5: 我认为的是日子还搞不起大雨这段的人也请啊老家把最好过的矿产日子大家用品我呢干了是他看不出啊
6: 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落叶爬追很高的困难节，看不开再给呢，搞来借口们都，特别受不着啊。
7: 俺村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队个了吧？俺那个落叶爬追很高的当兵，很高的体图不有一张，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名都。
8: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加干这人呢？落叶爬追很高的困难，刚刚养过债，借不债，债也查不债，公部门再叫呢，干部干这那个名都。
9: 得罪他们吃起了锅，也谈顾就过过来追玫瑰。
4: 那就怕罪他们吃起烟源菜，光在锅上我就二锅汤，锅水锅银白，这罪一直谈，这所占农民留出一直吃脏鱼白，通江级配就银。
10: 珍珠汤，你几岁没级别去过？珍珠汤能也行鱼，从玉阳给年年在有个做，年从高头片面一米啤酒汤，年年在大江七十杯，年年在有个做团汤能落，年年在给年春去我金乌米的瓦汤，银乌米的瓦。年数也不明提拔上来，级别差落到六中了，收紧提拔没事。闽南籍来客，女子马路抓堂，建国区那边拆迁的后边两个土路都是。年在云南，真属谈了平堂，借用给木制厂大厂家一边，严肃于。所以我说，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进我的。真属谈给三三给吃瓦煮面滚了地堂鸡，绿巨堂米酒，那句相当说个巨头毛尾，厂家都拼命移民安陪酒钱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几年脚。没涨了七十余倍，我哪能呢？我哪不愿意？推举同济县年创高头片面，陆志堂、李明安、连不堂、别具能做。三年，他是中级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级一张。他望着，连我姐估计出级硬啊，俺你出。
11: 哎呀，这阿弟啥？这得来多多住个。
12: 这阿弟是自己把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喊你放的别具是当的，爹哪个就去做呢？人穷的面子人。车站站了点清明都啦，
13: 站哪股也不去吃鱼。
12: 叔叔在门庙里待着，韩立芳陪去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当。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里人自己瀑布当，俺的休闲当呢，吃也不去。

0: 这样我是猜想，东西也做苦下了。你让他抬去打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的日子，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妈妈洗洗的，难不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2: 韩立芳从康，公司旁人说，民众三百万，韩立芳从康，连国下南去，杰克布洛特卡去韩立芳从康。
3: 黄河入海流，
4: 哎，别急，我走。
5: 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6: 乡村振兴，
7: 民间哈，民间说。

0: 你现在没你看啥？你尼玛你说俺做节目中途，你作为电工，俺做几个给呢？生活来源，生活来源，啥子吧？还是你的？你尼玛他俺做在节目中途，你个人是呢？这从初级，你村长给你日中几个中途群众就是完了。嗯，你对了呀，村长给你顶这几边，别给他顶这给要嘛的。印度怎么俺没看个几新图片给你？
1: 用罢了呀，电呀，这个钱呢，伐木，
0: 伐木，嗯，
1: 伐木，
0: 我等这个，你，啊，做完电视机差多了。
1: 啊，
0: 那坦荡面那些玩意呢，他只能俺做，啊，俺做节用了呀，他俺做这个俺们松脚啥的，没得没弄啊，这，俺就看了呀，俺做刚刚给他这松脚接过来的，给钱不就差掉了吧？
1: 哦，
0: 但俺做
1: 生态环境保护，
0: 徐长江，徐长。
1: 俺那人中看了呀，俺做松脚接过来的，给钱不就差这个有点怎么？俺做嘞，做完点这些点子的呢，用过嘛了吧了？哦，徐总。俺那我等这有点怎么？俺那当地当前呢，俺那刚给他啊，新脚都接他，伢是没他，第一个刚刚落把子，下节呢，俺那啊人中可有做松脚接接，俺那有个给电视接，等这个。
0: 什么单位了？啊，
1: 嘞，徐总，那现在俺做他们也是呢，俺做节目中做用口给俺做紧张状态做呢，他们不拆这段了。俺那老可多年前就合作于哪样做，这个就是呢家庭旅馆。
0: 哦，
1: 是。
0: 他第一肯定是老人，俺做节目中做了白相为呢，紧张状态他用给俺清仓状态呢，他都他跟担心给年龄看一年，他都俺那做他用给。
1: 年龄前
0: 个，啊，谈过的钱，嗯，印啥的了，嗯，电影就上班呀，开始是那个做的，俺那从事那老了呀，当员工这送给俺那，啊，求求给你提给俺那，啊，几个月他那些呢，
1: 支付带头，
0: 徐总，支付带头，晓得吧？俺那我等这人就上班，工作跟这送给俺那，年龄看的这做多了，嗯，工作经常拿老了呀，
1: 招待所，
0: 是招待所，对，当地我那些人呢，俺那。
1: 嗯，
0: 青藏中安一年的，刚刚投奔中安一年的，但是没忙过要了吧？
1: 哦，是。今年
0: 的，但是教育教松自己，吃掉了，中安，嗯，教育教松自己要了呗？
1: 是
0: 了。嗯，那是。那恁谈到怕给这个接新吧，当谈点结束接新吧呢？就这样子解决怎么办？那恁年到你是怎么样的呀？几钱个？恁中安加新住的？
1: 嗯，青藏中安的，小学那里呢，开始开始去呢。嗯，做项目，几个项目吧？
0: 嗯，这个给你们，嗯，这个给你们，是的，小学那么大的白下班呢，俺那这啊，你看给俺那那么大姐姐，给你四舅给那么大了，他三代当，嗯，七舅你们别，俺那有个忙不急的，做个还是那招生从哪落了呀？陆局给人家等着他，人家给到啊当，他那心给的话就，俺做有些空隙给，等着他，俺那就。
1: 嗯，俺做这种嗯，年过了呀，但俺做团结的人忙不要了吧？那是，俺那等到地没着，错过了过的家家去，出新的呀，是吧？是嘞。游艇是吧？那几个他那游艇去。嗯，那第二辈了，嗯，谁下不着脚边生的？
0: 就咱这，没人个就俺住，刚个就团结个，咋话噻？的没刚个做把做。
1: 哦，是。
0: 啊，宁波个就。 嗯，看着明年的，俺那连总给托你啊，写下不加的这个，可多的，对不对？忙不急，接单接新不腻了。
1: 没事，那现在俺那工资给你这可以接，你要不要钱要了呗？
0: 啊，要了了。嗯，就做那个啥子呢？当俺做几千个，俺那对钱的这里呀。啊，俺那苏州工部让给啊，每个给俺那啊，全国老不了的，每个全国的俺那开卷的每个人也给托你，俺那听这去。 嗯，看一下他的这个啊，公司的、绿色的这个。嗯，
1: 这个给我们民族服饰是。
0: 嗯，对对对的。嗯，但俺的嗯嗯，光嗯，看那个的，俺那做有过个通过外地送送啊，我那到有过的个怕别，这个托那协助呢，零下资源是不是吧？看这个去呢。但俺做的这送送了也白下文呢，但人家通过了呀，俺那个忙不要的，可能是那门这个通过的忙不要的。
1: 外面个托呢，这边咱忙不要了吧？嗯，那个药材，
0: 是，他那新的，
1: 嗯，
0: 什么这个的忙不要的？嗯，
1: 新的，他都做嘞，没做。
0: 要的了，但俺做的新的，咱做嘞，你就要了，可是是俺做的三门做的。
1: 啊，三门做是那几个托呢？现在半农半牧是吧？
0: 是了，半
1: 农半牧。
0: 我第三门做是吧？三门做，你就怎么办？你新的个通过也都咱做的，俺那做嘞个通过也要不接。
1: 어떻게 강로 매도 물어보고 리니지 차도 여러 번.
2: 근데 나는 주다 숨겨지 이야기 된데 여러 번 보호기 주
1: 나는 주장 중 큰 게 아니 영어 되게려야 지 숨겨지 해야 돼. 또 먼저 사제들의 배샤베나 강람도
2: 雪莲花
1: 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雪山
3: 新觉吧，伐木。
4: 新觉吧，伐木。
3: 伢金吧，捕鱼。
4: 伢金吧，捕鱼。
3: 金康松脚，生态保护。
4: 金康松脚，生态保护。
3: 秋狗尼提吧，致富带头人。
4: 秋狗尼提吧，致富带头人。
3: 尼林康招待所，
4: 尼林康招待所。
3: 小徐南昌服务项目，
4: 小徐南昌服务项目。
3: 社动创业里日餐饮业，
4: 社动创业里日餐饮业。
3: 卓信出行游艇，
4: 卓信出行游艇。
3: 米日权切民族服饰，
4: 米日权切民族服饰。
3: 纳粹吞空林下资源，
4: 纳粹吞空林下资源。
3: 萨马卓半农半牧，
4: 萨马卓半农半牧。
3: 康拉米多雪莲花，
4: 康拉米多雪莲花。
3: 索罗马尔布红景天，
4: 索罗马尔布红景天。
3: 肯日雪山，
4: 肯日雪山。
3: 卡隆冰川，
4: 卡隆冰川。
3: 纳切森林，
4: 纳切森林。
3: 扎汤草原，
4: 扎汤草原。

0: 那群羊丝团吧，过那过月口，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快少给，也没你出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些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鱼呗，也没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来煮呗，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那公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鱼肉囊，可别没过的汤，那公拉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吧，也内上头，军统也没你这汤，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 鱼肉用了些许鱼呗，些许补气了，减点油。可把人吃，来我解骨节，出松骨骨，骨出松，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白开煮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菜地块开煮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点年通去，管不冷，老个卤葱汤不要开煮青皮汤，那年面在冲康。
1: 中国古城有干呢，通过票价带么？是咯呢？
2: 既然今年得利新年，俺就拿出，西巴郎长，来我接过去，出来我接接接接接。
1: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再新就康糖，银铜现在酿制机，明了几只级别，几心切过比较硬，明了大姐茄子，明年一年团委呢，先托不啦。 坑穷给我找米西，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元钱，开连帮店卷个糖，米土脏些，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子节约，开些给俺米热不热气不糖，米三不米通哇，米脚团不，米干不说给年团月子，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 从康南那片叶公庄，我就人民大集团、人民伢们领小编，过年批发了各所学三年，还是从给领过的下人，花花匆匆给认证。录制卡巴，连我给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顿松也过过过，对俺年初。
3: 哎呀，姐姐，领过大集团过的年老初最宽大，得行的。
4: 他那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对，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对，你那也说不得的就行的。
5: 我对咱所谓韩国的，是这样。哎，韩国这个大事呢，刚把他们那个，咱们待不远吧。
6: 俺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也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垃圾。
7: 那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不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多。

0: 提到为那么些个家境窝里啊，毛公给年纪人里啊，现在啥叫忙求他？我里个四十年左右人个中求他，拉瓜土，我里个不生他，咱爹个现在老外他农外个里啊，四十年左右人个七位，只有参不看呢，四十年左右个特点里啊，兄弟跟着呢，下面里啊，西边我的孩子是了呢。
1: 他是城管去了，这么我们可能人品难疼久，吹江场过年你做松牌儿。分住走了，这么我们可能人品难疼久，吹江场对年你做几牌儿。生住走去了，这么我们可能久，吹江场新年就变牌儿。看不走了，这么我们可能久，吹江场两个月给几年就松牌儿。三个走了，看不恰逢的人品，这么我们可能久，吹江场两个月给几年就牌儿。
2: 你东去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给你，你做松牌儿。穷街走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初年你做松牌儿。光街走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秋季呢，你做西牌儿。城邑去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秋季呢，你做西牌儿。没到走了，南天呢，人品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九个呢，你做古牌儿。
1: 能走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过年你怎个牌儿？客入去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初年你做短牌儿。门槛走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初年你做松牌儿。穷的走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过年你做竹牌儿。新年去了，这么忙不过的久，吹江场一年就竹牌儿。
2: 你们做了，看不恰逢的人品难提高，吹江场两个年就批牌儿。少做了，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送年你续牌儿。干儿做了，看穷我们的看不恰逢够，吹江场两个月给初年安排儿。不生做了，看穷我们的人品难提高，吹江场两个月给一年就几牌儿。错钱做了，难听的人品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两个月给一年就算牌儿。
1: 他是城管去了，这么我们可能人品难疼久，吹江场过年你做松牌儿。谈的如果真穷困难，能不行我的雄鹰。不得了，这么我们可能难疼久，吹江场过年你做松牌儿。扬州永村难疼久，吹江场一年就点牌儿。南村难听的人品这么我们可能久，吹江场一年就过牌儿。
2: 路难能归了，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九几年你做批牌儿。南家把娃，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九几年你做批牌儿。这些轮布，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新年就建牌儿。三月了，这么我们可能人品难疼够，吹江场二年你整一牌儿。杨国建了，南听的人品这么我们可能够，吹江场一年就过牌儿。
1: 天天听明早他，充电卡机给那么新闻的事了呢。木头，艰难充电卡机给那么新闻的事了呢。修图，全面在看给，落到修音，生意那边的给外菜决定。
2: 日时大娃，日照大个能出，穷吹穷你，吹进当月就是我这，推到南街，人看提不忙，财木提不起，路路谈路强，雇了对龙粗，强下谈下了块土，可丢块儿些块下，是么林个，能行我的虚财日。

0: 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 这个人不懂这是啥，这家家大小子婆婆这，见钱不多。
1: 多多这干部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这么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老家派出，培训那着。平日人光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会，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就等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才，光在国人我就我来过他，过手过瘾呗，通江级培育，通江出去那年年对那不再一年段月才，团结七落七巧。
2: 要退休呀，你们操下去，我讲老龙单位长休休。
1: 罗杰派出尼国七块的石头，石头那么细，看出了明年岁月了。尼国看南北洋，全部点月呗。我讲他尼空可对群羊参不去，谁接吧？军电冲过所七对群羊参不去。另外尼国堂龙国，悄悄阳光图了，苏北群起苏七列不新闻图被骂起，我东阳干部新闻图，七六周对罗杰派出尼国七块当不能谈。
3: 不。
4: 但都是拿了车接待的，你不然若不看些些个接不接，路安那个车管就。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个。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3: 对，罗杰派出，很过三不得的，不然下边给对空队对不一百马车，就得应是几多。
4: 很过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马小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
5: 看清不买着，看清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主管干了些，第一讲了，光你给隔壁呢，很过听着，吃你之类也多，包上吃起，俺吃，大大买了呗。
6: 罗杰派出他们吃起演员菜，光在国人我们中国人过汤，过手过瘾呗，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绿水椅子吃汤鱼呗，通江籍培育人。
7: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本四川人吧，那就真不说给，那公基本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面给给我进我里，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给建国堂许诺，诸葛苍马人当人民俺娘们当错了，人民六七堂是浙江当朝的，给了第六个那万钱，那我第五没把他，那我说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伢不说给，那就有在，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仓库所给，那位内地月子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不当，那我张三姐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给用给目的通达言行，人民啊，陆局长细节，伢们人接能说，那我当那位内地月子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别当，这当陆局可把两个结果结，周期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只老了，覆盖敏感给他追。
8: 喂，天呐，快去春节穿了休息。
9: 卡几呗，出个六呗，出去好些九呗。
8: 啊，
9: 第一。看叫你那么卡巴东大，你不得惨笑。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啥吧 ？AI
10: 卡巴东大，听完我啥子些？战马经济脉搏，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局变，干部级别，绿色通江，巡逻队特别干部级别，中国绿色点兵通江，中国陆地战争，天东亚不着，绿色点兵，战马通江。
11: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当着急，那我四处浪不打，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其他急，那我问吧，那我问吧，谁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前面？那我面对他去结果的真数堂了，撇他，那我问吧，那我这吧能做到我四处浪吧，那我你在做月子真数堂，那我这堂给你了撇他，我一路所见看见，咱就把做我几年，他上个些这种原因。
12: 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起居面具越起来，春节养了，讨不明白，那这个只能让到拥挤起不来，好气死！看到民主官呢，人民党当街党是不借钱的，大壮提醒人民党偏居前程。这首堂改用给冲击加拉子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过年，那位那对拉出钱去，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元。
13: 三年，还是冲击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给你涨，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初期我啊，俺你出。 三年，还是中级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给你涨，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初级我啊，俺你出。
0: 茶叶照东庆祝起，康明仓巴拉茶叶季，庆仓用了外国茶叶土，茶叶照东用石头，中国基金引流庆仓，立即拼凑庆的交流。
1: 四川期间，多少沙不平，烈日给钱，天给了绿树钱，毛给钱，三百归属标准钱，基金给包端，吞了一把给人民归属，
2: 中国基金。
3: 亚米金边能红地不灭不烫，能红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过鱼块儿，六七年头，六七斤斤节目都不少的，也免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它。青皮糖给囤些，青皮卤呢，给个皮千万来给一遍，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的邻居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朗普过年，明确那公鸡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男，可别没过的汤，那公老婆都没被套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4: 军统也没年纪汤，天外人心气也没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气了，干连鱼，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白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老个重点连同去管不冷，老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从康。
5: 年少的女子，这不林样子的配备，面对卡着洋茶杯，他在杯里地上。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网点条件农村线版，
2: 康熙农村线版的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老者前面你真追问真送钱不疼，那件你咋会到来当我的？龙哥满面的委屈为退过别人，孟无人的心的顶度，我在西边引住你不得过月不是？原田间的人都疼，没米跟吃，每日给拉少见面呢，油菜却又不会的委屈为难为面。

0: 你要用上英文吗？你身边的谁也打。
1: 这是老外，还是不理解了。
0: Let's.

0: 흔저도
1: 하이 세몽라
0: 어어 차라친숭해
1: 디쿠바시
0: 디 녀녀가시
1: 你啷么清楚？
0: 呀呀，让里面跟婆些来买女的。
1: 你让你这个年龄有
0: 关系？买女的去，阿姐。老对不起，就算自己给了钱去，农民给村姐几个钱是这，俺一年对面多。巴拉罗皮索呢人民而给我是让杭州去买这边没给婆姐冲出来还是呢
1: 我年轻人我觉得大姐大姐能给主播做事一年轻和男汤列的个列后你是年密顿把给切诉有没事我同多领给予
0: 阿姨，阿来买女的。

0: Сыбла. Ты могу ты дрянь нам где?
1: Ах, ты дрянь съела.
0: Ты... Киранга дина карлу юла. Не киран шиву. Не шу ойо на цова гибке я гонг машила.
1: Мэнглан мэнэ нёк ча. Усо гэбзэ гю сунги. Ты не юго лан чугу о маши. Ты... Чэзюл чу не сунца. Лэмри тос кэ гуа чэ
0: гушу. Махнамла.
1: Kāngu dī nā lō jūp chāng dī ebshī. Nāṁ sāng gyū sōng jī, ngā hāi chāng lē mā tōng zāng mā tō. Kōng gē kār sō nē, nē chūng mā shī.
2: Bā lā.
3: Zhō.
2: Ngā hāng zhō chī nā yōng mā rī.
3: Kār yī nā.
2: Rī gu yī gī chē tō yī.
3: Hāi tāng ā, tōng tā tīng zō chū tō chē wā mā rī. Tā rī rāng yīn jī ā mā lā nyam tō bāi pīng nā kā chē wā rī.
2: Bā lā. Kī rāng lū dīng gā gu rī gu rī mō mā yō mā rī lā. Tī zhū tīng dī nā rā zhā sū nāng tō mā rī, rē mā rī.
3: 我丁如果一共我们的，我个金拉的，我个林拉么多钱，你我妈的，结账巴拉给偷皮当去，我。
2: 巴拉，可是明天就过月子的，天天心就钱要的，过个单头嘛的。
3: 海棠，当然请不下下，什么说啊？让不归建国送上，今晚的巴拉出钱，阿姆拉的，我们大多要些啊，得巴拉月账，趁他上么他去接头个嘞，到这头。
2: 让你去哪了？那你欧林拉人多，阿阳的住的，床睡没几个，顶着死的，明个交给老了，宽大，富华的，伢拉去扫到哪住的，没三个住不来不是天下，扫不得，扫不起的，欧林拉如果一个三不落去，欧林拉，
4: 嗯，
2: 不是的，很正常了，人住吃餐挨个了。
4: 忙过天这一步，通工比应该是。哈是，让爹拿到我嘛的。我听女儿，听我阿拉你个讲巴里吉丹达，七巴里吉丹加不里。天里伢拉了，巴里吉丹啥不是了个？学识巴里啥？要接对啊？对不对？学差不切，切不接表嘛的。
2: 前两天，老先春节，你休息两天早，我那个包里的时间，瑞丽的收到那么难去。一年的六月，刚被忙送命多，还是人手长都差别急。年前的第五天，这个如果一个面罩上去，
3: 姐姐，什么有的带上啊？海棠，让给俺老婆请不起来中啊？听俺娘的，也叫啊，注意的。
2: 罢了，都是带到个居民吧，好吧？
3: 罢了，给没看过姐姐，人不是个人的啊。
2: 你还可以，顶着是开不赢了，谁人敢那么上还可以？
3: 啊！
2: 你另外爹爹就难的，看人家爹娘孙能对你恰着学徒弟，是吗？是。
3: 啊，这还当。
2: 你看人家养团大面吧，可是你最好呢，看人家怎么说，我领了来你最好是。罢了，等我请不起来，你看人家恰着学，用得个。 送吧，海棠，俺做你们都种马去了。你，阿来，
3: 这是人。海棠哦，给位老林没情况了，没让他家业子都提差很多。年前呢，没让哦，富华给老林们都种个的什么给，今年前呢，空上个长得的给车个了吧。年底前，把那大道修，还剩水菜呢，俺做长沙那节油。
2: 啊，
3: 这些天要是过差了，这些天要，天上俺们家人的，大太些。海棠，大道要哪了？哦，出了太阳了。你家是不是去啊？
2: 嗯嗯，你还回事？
3: 你去啊？见证了，得去拍的。嗯，
2: 看
3: 人家没去啊？看人家没忙去。哼。看人家真钱不易，亏别吃了，哪么样接头也没。
4: 哼，没得没得，只能接头去。
3: 你也揣到看那个药钱，光不吸毒，就骗不到钱姑娘了。用啊用啊用啊！哦哦。
4: 既然爹需要看你每年新个月，给领了钱多了吧？
3: 那是送穷人的。
4: 既然王主钱不有账，给领了，银子没几给吐不拿了。
3: 那是。
4: 既然土家拿了，先买到几万啊？
0: 갑자기 계속 요마지. 예. 제가 허리도 봐요.
3: 차서.
0: 차서라. 어. 허리도 유대 말로 대스매. 허리도 매는 대회로 되면도.
3: 괜찮아.
0: 라.
3: 나 나니 세게 주셔도.
0: 진짜 녀석 왔어. 아, 죄송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테스트. 나 지금
3: 괜찮아.
0: 다 줘도.
3: 내 기억이다.
0: 레스.

0: 且意这么说啊云居桑朗国大给去给出我俩最拿着的你们去做罗永是
1: 大姐大姐的态度

0: 准许把他丢给冷不起叫他塞我妈的一直叫
1: 婆婆南不南北推起鞋儿的

0: 从刚的进来，从今天那检查以外，那在作业里了，那在了军务室里了，有不少样些多，人物、各种各样有的。我到二五零那个，每天拉过来，咱这人物牛姐，送酒去牛月。这大小姐，每天扎手切过去，我拉起来要买的。什么月来对不起了？让个罢了，每天专门做了些小点过去。从刚我的人。
1: 俺来找是前面哈古的一大群呢。见到雨了，忙接雨的。啊哈哈，是，解闷了。看俺皮不脏呗，修这回个镜子，也皮大也皮大。哈哈哈，修的。啊啊，哎，解闷了。
0: 看这头发，神神挺直了。看那人身体，怕阳光挺直嘛的，你还从家去酒店便宜要买的。
2: 现在有了，你老婆下来也好些，看那个控制就行啊。
1: 啊，老师。

0: 现在有了这个这是
1: 啊哈哈大家不差些给您那个日本名扎萨姐心不理事给梦了给您那个说了看看送的我们送到人个人也蛮热了
0: 现在有了光不长满着马戏的腿部顶着了是说牙齿痛的年三八加拿大最美的时节我到这季节俺做年月了做过什么去用啊你的天然给孙男的控制的学过感冒难处理因为拆迁之余托管出资足迹空了引进所差过一大开始推销当兵呢凭借这图文的话
1: 嗯
0: 哦现在用啊海棠我让你念罗朝
1: 爷爷解梦啦吐了点不呢其他给送能行色去点点少吐人
0: 现在其他乐给给的
1: 别给兄们打了
0: 走
1: 哎哦你还怎么还来了姐啦这这天这一太近了谢谢小姨太近。
2: 我说的谁谁可不给你一把。
1: 光哎哦那这创业年纪永空劝你提名
2: 顶着也不是
1: 也谢谢也谢谢谢谢你真是真是两年的日本名字下千万的话了签了感伤心一宿的千万千万的下看看年长的日本这个蒙古斯你也会把这话做到前面嘛到唱歌了俺这话去了没
2: 做你是谁
1: 做你是谁你我联系嘛就一年娘媳妇两个拿过去吃一下给人给听个人不我不托不了多对啦对阿弥说了起的广大里有个意思从前不知太君阿弥呢你我这个其他的朋友啊唱个戏呢你所有的我呢别的事实还关于这个事实一年这么的大大的地名度日本去过虽不及你这大叫一年

0: 好，解闷了，牙皮的。啊。啊。天啊，新年皮子哇！
1: 见到了，第八写的。
0: 第二。看牌吧，是。解闷了。
1: 哦，今天是爷，我南沙。我多么难听，这对象土也蛮多，看不得。我们送到给三个马的，第几人给说了，带马下海的。
0: 哦，马的马的马的，第解闷了。你的连女士马的，怕是怕是。
1: 他这见到雨了，第没说了土鳖，全到送走，给人给面目送啊，第怕谢谢。
0: 马的马的马的，你去吧三大，你去吧三大，我没有呢，他不我马去不是？解闷了，给人的日币米。地不听这药的，啥不啥么？
1: 说，我说他地不药的是。
0: 啊，地，你书面把收了，叫他你收啥？怕谁的？叫我听到去。
1: 收啥不呗？哦，钱用完，地把领了。
0: 这没。
1: 啊，这也用嘛的。
0: 你叫他学地主。
2: 可是秦大宇呢？才和秋姐很难个。罢了，谁的？
1: 秦大宇了。看那这么着，手机看那个，你得你穿那新皮呢，俺看这小伙嘞，俺的皮就当归的。
0: 公爷，解闷了，公爷闷了，你去吧，三大。看不起个做对那姐，听这钱呢，军用嘛的输送给。
1: 妈的，看你看不是个嘞，到底菜个菜个球都
0: 对不啦？
2: 罢了，
0: 军用嘛是。
1: 啊，这
0: 军用嘛
2: 当归。
1: 啊，这，这俺啊这，这，
0: 天天，啊这，对，解闷了。解闷了，滴，
1: 阿姐，哦，莫搞，你娘去，阿姐，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허허야, 생계. 링고 딱진 한국이 니 로 주제 권도와. 대신다. 다른 한국이 나란주 사물도와 대. 얘 티대 직신다. 니네 대. 니 나로 대 직신다. 대. 별 체념도와 대. 대신다 대. 니네 야 수업도 대 직신다.
1: 我这张作为很多的是的
2: 真书堂你这次没这边去过真书堂能别行人从月阳给年年在有个座你从高度片面一面啤酒堂年年在大众汽车边年年在有个座跑哪哪落年年在给年春期我进屋没电话堂也无没到了年数也无没提拔所来级别差路的落中了手机提拔马赛闽南籍来客女在马路抓堂英国族那边常在内后边两个土著都是，年年在云南真书堂了平堂，借用给木制从大村干一边严肃语，在用我说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进屋的，真书堂给现在给吃瓦煮面滚了一堂起，日剧堂米剧那剧，上了所给剧头忙完，从干土片面一命安撇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面跟着几年脚，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愿意，推最腾最给年从干土片面录制堂一命安连不堂撇剧难脚。三年他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3: 但呀这阿基萨
4: 这得来多多住给
3: 这阿基萨是给我开药嘛的让不我落清清的嘛的韩立方的培训是当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车上这里就清明的了
5: 这哪不也不去车里
3: 所以这盟友的店家韩立方培训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单所以这盟友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单而你出现单呢所以也不是领给
4: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做扣下了
3: 你让了培训当的韩立方给吞在沙布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洗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有的
4: 韩立方的我也要多
3: 韩立方跟踪店给阿妈拉的班底，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7: 公司康冷苏，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8: 林光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去韩立方从康。
9: 新疆女工贫穷也让女工去女兵上阵，国的同志们也懂得点。贫穷的念头，不再逃避，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疆女工贫穷也让女工。
10: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捏为个八卦的四柱狼子预防八卦脏细康的配汤预防八卦脏细康起日本美白娘林汤脆的狼球冷血团巴汤刚拉四柱狼吧八卦粘在汤轮中八卦皮脸四个切巴索剂八卦粘团月子预防八卦脏细康的配脸人民啊娘林汤脆的狼球预防八卦脏细康起七年明年做病我帮念居的汤八卦脏细几个月别故你批判了各诉求，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车子预防包括脏水抗体七类米呢，可以包括了大冰级别、细冰龙卷切削了，人民昂两连糖做的囊巧，八百年在糖，轮中包括皮呢四个切不锁机，八百年团油菜预防包括脏水抗体皮呢，人民昂两连糖做的囊巧，三年哈斯冲击两针罗兰国大昂脚松，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级松啊，积极给。
11: 成百村委堂前听闻城市加速，高股的七中一年连年成就赢。成百村委堂前里，居民在这个农民村委国库里面准备，况且女主票票车仓位总开始赢。第二村委南国库这边况且谈天气，昔日七边在前所云南忙了多个列国，人口三百多年女主前途。从所仓们所着内天村人边，多个堂人口应该天年一顿吃巧。我以在为退宿前五堂况且为从所南村一边，在这个农民的各自输赢。
12: 米仓们呢，让所有的糖给艰苦娃昂糖不的赢。他前呢，扛着钱呢，任意给的糖啦，给送去归上。能干给错外出，想给囊顿卡，面包都煮土不贵。那个杨氏煮啊，到都克隆口叫冤枉钱吧，他来给吧，鸡腿煮吧。米先当这只几个，怕到我参加吧。落汤喝不着结果，卡贴不会吧？得当给错位就让军控切吧，出去你不用够拖囊切吧。色动的就让压吧，绿色文参之王，千日阻断了激素血网，他妈帮我汤掐烂了出去吧。 地摊民币居然逃了，身边开始哑巴，制作给作为控制哑巴。开始开让减税来控糖，制作偏低来控，老家面康，开来吃着，煮鸡食吃，冲日糖，冲日吃不少。在快工厂，雷公的雷头把引起，人打二百多地摊大灾情况。开始炒完干巴汤，老干巴、绿薯面巴，米谷拿我烧给热带鱼吃，土豆都面煮情况。旁边南的苦油啦，人打鸡公吃呢，弄苦豆吃吧。这边直切汤，煮过了脏的土皮也不吃吧。这边快工的苦油脏的滚空吃吧。做那亏空数，国外的楼主直接谈，直管直接切吧，没给给确定了同样切吧。何止结果啊，老结果，张小康老白出门看那结果。老宋年期我国科学没白，怎么又被米错给？多少老菜给我国科学局管么奇怪？他把图监管处人工案，居然让给我国科学不谈。国内摊位免去交关，让我们国送了小交关，让先人家骗了地摊用途。

0: 也加了点下雨，天冷了，冷不上来了呢。今早摸着的棉袄腰的，我你偷个嘛着不？都是呢，俺这看不惯就继续下去，加了，看那就先追吧。
1: 你那是皮皮精。

0: 不过了，给你了。
1: 我这张琴，今天你从哪买铁器？让你个小月，杭州的琴买了呗。我这还真可得多。多点呢，能打没多？到苏龙没多，你去哪你别学。让我给你来一个月，你还当菜花去？哦了，我还当土去，能打没多？
0: 特别说，张琴，让刘爷给你打，还能直接拿上杭州的油的。
2: 我打个三点月。
3: 昨天那么久的，电视都没你多，这次去哪儿团队呢？你们哪人都去去？我对不对？我对不对？看调调去啊！我陪你没用的。我在，调子调子哪打？调调调调。后面打开给我来拿，你看几个？看嘛，那么久陪姐姐。我说广场车厢，没听准阿是呢，屋顶如果一个点差不着。看上眼睛那个。
2: 特别是要是你出中国，矿场的肯这多。矿谷谢谢。陆军陈军，陆军经理那个，让少掏钱，北平三万单个赞助了送给前边马车，我特别特别是链接，屋顶如果一个。 空的别特别碎下，空的，屋顶如果一个地，可能给赶紧接自己一批，没地，老妈看了，看到原装老妈所给没有一百把菜，很多没地，也等三不有年纪，或者没钱去洗，第二个一批呢，跟着要是送给。 爹妈在接来的个，上街让我切土呗，一切由送给。对不对？矿给让谁送给？爹那大给表谁？

0: 张琪。
1: 老季，栓子，
2: 接您了，接门了。
1: 哦，张。
3: 欧了，接您了。今天你叫我爹呢，你海棠车在北平那还车我。
1: 海棠让雷给你打，哪个是不是去啊？
3: 土地那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席的北平局的会议上，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会议上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

0: 张里亚西亚马球张给年所听不你给不是
1: 听不你啥是呗第三面的可是张给我给咱孤独当把这修
0: 你的卡着我这中国民企能谈个情谁张苏前辈如果一个刚才个地张给求不着请大家求不着山是吧年上没找到没年不读
1: 我呀大地国先面的你也让老师问了咋追求阿家那里去测其追求罪你吧将心哪孤独啊你家老师问了修面子你现在你也让撒起这么些追求
0: 牙齿啊
1: 牙齿楼马是牙齿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야.
1: 야, 인다. 야, 야, 버텨 준다. 야.
2: 샤. 야, 해 준다.
1: 야,
2: 버텨 준다.
1: 어여,
2: 루스와. 죽여 줘.
3: 한관 루디 让这档个再生意林桥下，我们怎么听得听得到啊？
4: 嘛，几多要是吧？我们也别说几只的有嘞。
1: 哟！
2: 呀呀呀！你干啥？我干啥？
1: 你过来！
2: 你过来！你过来！
1: 过来！
2: 我呀，我呀，过来！呀，我就是他。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2: 来！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俺说来休息点，管晓得？光打几下还撑不起哟！
1: 哎呦，你给眼很多，给眼很多些，看得多啊！
2: 看
1: 多些干嘛？
2: 看多些
1: 干嘛？
2: 不
1: 是，看什么？
2: 看
1: 什么？看
2: 什么？
1: 看什么？看什么？
2: 看什么？
1: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5: 看什么？
6: 看什么？看
7: 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8: 看什么？看什
3: 么？看什么？看什么？
9: 看什么？
10: 看什么？看什么？看
3: 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11: 来
12: 来来
11: 来
1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16: 孙姐的，保罗给部队片子兄弟要去的。
17: 出去了一周，都出去了一周。

0: 이내든 유지 튼제 칠로 지초
1: 로지 파주 지고 함니 지고 탄 양규 강탄라 민네 주고 제바시인 섬디 토라 지고 그 눈부 된유베 상외 된버 진네 제달 고토라 뻬싱 딤시 치웨 콤바 윤진 뻬양 갈레 크그미 티웨 함외라 철주탄 티두 고토 된부 된유베 닥제 치디 팅에 진고니 찬이라 고르게기 고추 고르게 이마타 다다 찬이라 고르나게 고추 고게레 쯔미그 很重，罗杰帕住。
2: 那来问的些呢？日在俺了搞不起大雨，就当得了眼钱啊！罗杰帕住很过的困难，日是大俺用的。我呢，干来是他看不住啊。
3: 哎，俺困不开，俺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杰帕住很过的困难些，困不开再给呢，干来借口我们多，得不休息多啊。
4: 俺是南区军人，不姓南籍的个了吧？俺那个老家跑着韩国的当兵，韩国的铁土不越战，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名头。
5: 你那个那是公部门会讲个这人啊？老家跑着韩国的过呢，刚过杨国寨、铁布寨，早也查不着，公部可再叫那干部干净那个名头。
6: 得罪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不着过来追玫瑰。
0: 老家跑着他们吃起烟叶菜，光在锅里我就二锅汤，锅水锅银白，这追一次汤，这所占农民留出一次吃脏鱼白。通江级培育营，
7: 兰花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的色主浪子，预防八卦脏水坑都撇汤，预防八卦脏水坑起，日本面包娘连汤吃得难吃，冷血团巴汤，干辣色主浪吧，八百年菜汤，轮中八卦培育年四个铁巴所记，八百年团粤菜，预防八卦脏水坑都撇面，人民啊娘连汤吃得难吃，预防八卦脏水坑起，起来明年做平和。帮年聚得盘，包括张三几个预备，过年批发了，各所修。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俺车子预防包括张三扛起起来明年，可以包括了大江区别西江龙卷车车了。人民银行杨连堂出的南桥，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卦平年三个开发所记，八百年团预测预防包括张三扛到平年。人民银行杨连堂出的南桥，三年哈市重建杨镇老人国大安装松，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8: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站去，明了几站级别，几省去过北玉营，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托了，恳请给我着你些。北京北明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苏的给面具去的，啥都钓鱼精，开连半天卷个堂。米土藏色，木桥泽鱼，普尼动物，王子娘素节鱼，开始起让米热皮七八汤，米三不米动物，米就团不，米干不说的南团鱼子，毕竟比米汤，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边给观众我就人民大街汤，人民娘们能晓得，过年撇巴了各所修，三年还是创建领过了下人，花火匆匆的年章。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吨松也咕咕咕，吨俺年初。
9: 快上车！
10: 不，老胡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赢的。不，估计卡拉的你拉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
11: 我们来自自己去吧。
12: 干哪呀？什么石头？
13: 出口路前子切产呐，他们老难找外脚。
10: 过去到我的这的小姐来点名多，俺小姐的这啥都俺没卡巴要。
11: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10: 打卡巴出去是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娘子呀，俺没卡巴找。
12: 是不，打俺没卡里娘子，打找。
13: 卡巴就没点么子，铺子里没子。支持呢

0: 我们躺下面是虚掷星座所，你们那儿去过？去盲藏去，东西那儿躺，抢到盲藏去。
1: 陆坤去啥子去？你躺的错啊，谁管？

0: 在你谈团别大大列基础他做话图过去在你谈团别那么久来作为定罪替他是怎么另一个公开不是那你看那主要是信息的给你贫穷参谋的生日谈点钱日确定前期拉在共用安排给钱不他也共安排就钱不提呀确定定价提给那段你的心买的吧日我在退入退入中心预备准那给出过他内度破吧城市西家起不所给你个大度团心预备提米给他提了给个别了穷滚汤刚给还想钱不随要的爹爹确定定价送给了路数据提你确定定价他给个给开门送给不今晚给开完给送给钱不来了么开心喜恰雨
1: 天地里在哪？茶叶店家拉在开不？中国刚来呢，确认店家点别区别就中他，天一难度，快去难点所给天呢，也些许多人。
2: 茶叶你就提闽南给两个汤作为炒康萨的口味不汤对呢，俺做了的比中有不汤切记，中那去就贵阳羊肉泡呢，切成七角汤，难度贵不少。茶叶店家连最通过一碗点，茶叶店家那顿提呀，几撮皮盖去，出席开金许多久远。
3: 茶叶皮盖用过的些味道，店家给那顿提，特别不大端子端子不起着。别呢，前俺说给那顿大，新的那顿少呢。 他的APT CR给你这规定罪呢，俺就三月零点半那顿早准备不退用过是。他监狱被那顿就送葬，他都那顿忙不是，人手使用过是。茶叶店家的谈天过那些边呢，他他妈茶叶店家给都些托东西，你不得拉财日。现在俺就人不送给这边哪里来了，托他们给拉着的，拉财给拉着，谁管用在的是？人不送给这当来，停车是。
2: 茶几贵州这边麻辣给开朗给来过的，西藏给开解人心的细节，你不断给人不吃，顶给这个月。天哪里呢？人不糖不打，人不腻吧，人不酸吧，人不稀吧，人不爱不解药是。人不糖不甜的打，人不麻血的是。天哪？茶几麻辣拿了，开起味加辣是没不麻色，你天来过，把咱们切皮那里，说跟听麻是。人不腻边我的水边呢，开朗给西藏给开解人心的，开朗给来过开解人心的到达。 啊，给他们茶几麻辣，拿给西藏的来过，多拿铁皮中的袋子，你，天呢，几个不大，没给，理工界的随便，穷鬼其中的细节，那，人不点给就要是。天天送餐，俺最人不安排麻辣的，人不偷学银子过是。天呢，几个不吃点麻辣，开始学的是，开心难给，开心的是，通过他了俺最人不送盐了，开始吃点麻辣是过是。他的俺最呢，找位店家了，人贵金，过送去过是，先要是。
3: 第一天了，那定人生过送钥匙了，全用金过送钥匙。天一那年那段是西北街南新特区这段的日子，前场谈的麻辣忙不歇的，来个的七星钥匙。天一那了，店家给那不写作的，你贵给人给一些不少的，来个钥匙。俺村没得人，你过领队咱吧，团委托，茶几店家给那段贴了，人女间给一些讲，忙不排除这个钥匙。天一那，店家给城市民这我催促钱去。
2: 出兑现在的，出兑一些钱不的，团别店家给那段团员过去。第一呢，团员托，没得人力给拉这个，排除钱不行是。茶叶店家的开朗去，拉这个群前面不派遣桌当团结，茶叶店家贴给那段啥吧团员过去。提团俺做那段啥不提大了面子，提总给，他就觉得可团结不是。拉这个这些天的那里群前面吧，十九七星钥匙，别呢，人店送供你查来过的不？
3: 卡对对面那里呢？家家给店家给啷就要是，别呢，真正的家家啷就大，贵州南边给家家啷就大不？西藏前边家家给啷就大，很多，亲戚找啊，所来村村，听说他们呢，天天吃些南药嘛是，天哪在啥不来村外那段是，工作下边没得人力给，你去给闽南给错了，工作做西边那里，你上班天天给店家给那段啥不，天天团圆过是什么的？天哪了，西藏做准啥不大？
1: 武器配置是我天阳村钥匙，他的俺村人呢提供给武器贴，人不送给这边店家给，让这店别不吃生鱼。这些天呢，拉在沙边拍街的，对不是？确认店家人店送给了路给，茶叶店家做用去，才是开心水呢。茶叶店家去，啥新店别人不是，俺为对眼人。 什么听见？下面要今晚给村村军事不是？大区排列是对，他南区我不看到有呢，晓不得是了呢？大区推进阿拉新的呀，三九阳台体外开放去。落日龙年落台，大家给村长的年年让给给水军大区推进者。大区推进了呀，我们屯村去人民研究什么有不他？龙东查开些人去，中国为交通去三不他，严重用为人民三不都要的。 人与堂车位米仓美燃气应用为能米日诚信什么相遇听着朋友前辈走啊什么题各自打完他打去爬力机列寸不情遇撒手扛度那样打去推进了打去爬力机是个寸不他那么去各自打完娘子娘头不穷呢诚信差不起人数是差用过月日提前去按存心为数打去爬力你心思换那么硬把人听你提问点这一堂这些吧娘子姐姐寸大日应该他就穿不了头头打去爬力给八卦他能再唱吗弄他而且对不着且不是因不听你别存钱去弄他我就忙为谁这些因别我最心为数数心别弄他我就用为是东西东西的别的给别请有事天天打去爬力所见去闽南给是不是他得到你个鬼位三路的秘籍人民行木堂春堂赤县堂春所我是在给高着高比侧前的床我没有军工三不切的我是没被打去爬力所有前呢我是没被打去爬力提我的女民一男我是没有时候听你留下一谈的几日平常你打就爬力气把我所谓出去做提营长我一同来听你天居地球我在营边他们而提营我下了一车几个日打就爬力开始给人再给他们谈今年新都所给人都要我是有日我是没被打就爬力了我是没有时候听你跟我一同提哪里我是看见钱没被日别呢不让他出门我去新都给我是说你米特给看见钱被我是日天天我是没被打就爬力了腿我一同我是几个没被没赢把人我是推不看见钱没被怎么日我是没被打去爬力南去木堂春所侧起我去没心没那么的要出完二十行别从南这个月内提西风晚归哭不及着住个没了提为长安给出自的修金提个有买日提大租金门儿就给那半命令随便吞在其里文家一次撇过不行了金门儿就给那半日我是村心起过对你金女才了村心起起日没心我是没被打去爬力南普然没讲凭咱们来给我穷别空中而且我是长安里要修金提个有日提为大去爬力南农村忙过预备农村起车女提天区只叫我在里拖一日提进去金鹏儿就去那不一两扎地摊给民一两扎大去爬力提的车队金波里亚村村起过不谈参不谈却又不起过日在这边国国七十七不当对内萨尔图对边大去爬力讲昨天没不听语其中南个比赛谈起属于缺你个童年文语你就前边大去爬力提俺来出发行不谈俺来出去点吧地摊一边再去把人俺来当不起也忙着请个日谈点前儿大去爬力给比赛谈其属于你了萨尔图扛大于呢大去爬力给南位比赛童年写笔呢大去爬力给八个萨尔图中文赛腿不语大去爬力忙不起在街上的配送车被注意扭过他某于传达所给狗姐姐的八个岁年地摊去开去切入那个月天天大去爬力给南在三对天我在他心都给人拿错恰江所给出发岁年大去爬力提我心点被马车体外地摊去出去他那么只是所给女不点有日给马车从不靠近去我们批给他出不理家是所给大去爬力给所的所有不天涯三对给生气袭日大去爬力给其属于天的协议呢大去爬力开始去八个奖品出发行别恰给我八个徒步随地能在牛肉等个月他吞在开始俺来吃我一碗羊吞在开始俺来吃我一碗所其中拿出偏尊别的钱来吞用过月的特同大去爬力开始每到一笔电信能行路巴去那么证明拿出随便大去爬力三百元不提大去爬力给出发明着我他那个三千土村月他把图给随天牛肉路线拿给其在这边各处心不投月前呢大去爬力提是对同南起我把看到月呢余力下边打去爬力三米钟每星阿车忙不预备进去打去爬力了很不假的不没假第一去农村研究设计余内嫩点外部推用过月现在仓买打去爬力的没有时段推出三百英国把它女儿差起抗教三五年余力写个没不及打去爬力忙不三米钟把它恰同对学三千的要有日第一去明星一年呀年纪里实在提可以给他们的解决要买日托送你破件他金门和有给你吧破件你不行别跟我谈起别体外撒在了一次机会破木他新六年前六级七十年十三届九级马拉给拿着有点去大去爬力十个米看意思呢大去爬力去破为秋冬忙不着吞钱呢目标呢说完听到有买日矿山铁水塘呢没些大去推进了大去爬力十五天中南点边六十行李呀昌美地摊一切土提芒果石油买不通土质切实文昌期我心点别大去爬力龙石油提你我呢地摊给俺呢大去推进个同期别特别确实的
0: 是吧听见提琳给南端仓的组织 那么今天的目的就是，俺村里村的人都看了，心里有疑呢。看来给老多卡巴给偷偷，群众中青年这里不给确实听的哈。伢呢，伢个一套呢，珠峰云溪被APP的彭林男的是兄弟，确实听的一套图，俺村里村的名利啊，产生多么些争议呗。那么另一个村，俺村里村的叫铁路公家唐建林，看的能对呢？铁个难兄弟。
2: 菜场人别，绿洲囊囊，别当囊，偏不切。这个我们是我们云南第一，小区军校区经理嘛，我同家的你自己的。苏木尔江大那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都人一个苏木尔那组的呢，江大那亚的呢，第二家呢坚持不起来的。
4: 人家绿的森林的草都绿江南，我拍下。
5: 陆塘军别三军人，别谈给田林营。俺们这军队呢，俺们在打工，别弄这个，俺们吃的吃不进，等下的觉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6: 第二，濮阳别生产的，别谈给种子营。
7: 大龙啊，我这几天呢。
8: 生干苦养不，把养不家的，也全部辛苦了一下。
4: 有的干部就能生半辈子，你不懂。
8: 生不几不就能，叫我搞的家里面领主用的，
4: 生意难做，种业难做，作业难做，菜人不觉得，看起小就来吃。
8: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
4: 汤不穷呢，天天泡不进。

0: 有七八用意，进度过吧。票给运军还将给再不多钱送不着。普张伯的蓝脸，怕国怕出去还将给推不他。冲胸脱，这些钱给那边给不他。为谁跟穷三个呢？关注给看。如果话念头跌跌，千万别出完用心。如果来用为牛娃零心多，如果话芙蓉开，俺村里啥叫民政文的用意？大区推荐他给短期内随推最便捷的，票多如果来用意。强安没出完五年心不妒忌送不着。如果我王梦家一你天马为托你拉萨尔撇去随便浪琴他路索忙不与不通穷请安用我用我引起送不着。丁丁给三丁重新溃脱云就安列起。别们写把单给没多尊给林冲去且行扰我你其中也能把米云了撇把单云就大为名额不写把他。他去推荐人中目前中小本阿不年烂的主看独所一品一本事。记录年多年四季轮空气明白米这个开局点别忙碎年三天做不热。年之春天没多尊该点向给林冲去出名中目前中一年岁推荐你恩村为你写呢吃完七岁给推荐之。关注忙不看本为阿七个多但我是用包裹出动他多几送不热。中么全村去孟孙那村去朋友来，重新给余国强下批给亲兵温存些日。你这村去没多做，噶点想给林冲做文天干去主任，这些全别去。谈点钱儿，俺村给林冲去孟孙那村了，看不家的就来一碗汤。你先拿，看不俺去忙土进土。记录你到你四柱楼，余国永伯国吃你给他用速度去送不是？端个小碗汤，给俺孙子给举土，罗进南去云雄在迅速去一碗汤。如果我忙不给了块大年票了如果能用心一百日年岁人浪块中起在忙途起不他如果写不学的年数如果我忙不那点年数给心一百日如果我原来给孟西这块退货差不多了如果我那点嘎里给那点呢这个都给送不日如果我往来给俺的江苏内用为一冷不哈江给跌不多了云穷家哈江给这不多给送不日顿退给人穷级别如果我忙不一碗出一碗汤，将用给今年如果出不着，就算苦心点了，出钱也还将去退不一碗热。
1: 大学推荐个品种，我的社会图书馆进行阅别，比如他今日啥子年纪，农民严重给看了查几部新项的，列入做难图表的，大学推荐严重且有不是。
0: 大学推荐个。三个课本重叠，新书重着体验，推荐来出去推不他。人工个数，广州杨总给看那些东西。张洪涛他他们去准啥子年？第二菜女娃来不热。三的张洪涛一，朋友他我是给开去点别菜那所算不赢。连若他出不出给当年，但去推荐东子月季送不热。南客张着推别特张南土，啥子年别几个菜所他，几个吃算不说行不热。张洪涛一我你十出年退休年钱不月了偏去昆水民政我增加几个月钱送不是三的他们去准去南客屯大仓嘛单位艰苦给人了年能命要不几个月钱送不是张洪涛你偏去把米托送不停一把他拨了他搬了你个偏了两个千年与人住个月钱怕么你家我人所西强一把是张洪涛一没让俺谈你们托我人来用我人年来个叫表起跟总体引起送不热他们去春去培育宁静的一碗汤罗谢阔苦你落清天气我谢穷我热张洪道我热了两个人修局一个通过起个他们去春去呀我热给连累了一个通过起不热苦你我热了两个起碗汤强势给我们写明日看给连弱汤戳不我谢穷鱼他们去准去昆罗清去年我这了用对几个月别你也讲昆了给表前去你们都用我引起送不热看了这这些残疾三岁你别拍信徒出过你谈你两句可怕给不热张洪涛一两个人修存尽管谈出过错谈但去提前都牛免了呀我这次会给罗新记的天别戳不做谈你们徒三徒提前都给穷完还将搞不动起送不热交贼托平原开去他罗江去出完民政委看了那错什么他民政看也连弱他出不错立即昆村南出去推动进去张洪涛也连弱辞准去他这个大区推荐给年数人拿了罗摩图家出不错他念的总局权威还将搞不穷些送不起昆村新鲜了弱他金准民追去吧两个他从完另外几千年大区推荐给不起当我是出不住想去 俺从休息参加年俺的所用了他提人困最难了提前单位米日团体金赞记的这位那我什么休息送不热三个可不重点图参谋娘的尊严但却提前单位热
1: 这次你是对你那个呀一些旅游政策给穷就偏送车给表面没损追究他都拿中国旅游把定金全送给就算送他干嘛你资助他干嘛故意重这团的没有给当妈妈妈是没给给重这压血的对于不是明年把他让送给旅游把你了各地一些旅游政策托没有给当妈托于不是
0: 你谢对吗让送给给用三公定价吃着三块钱吃过热汤什么比喻查到给三公店家给老苏老茶比喜不他三公是接触的过瘾你们查到给三公店被开林团结所给七个别位忙错给六个元素过不他三公店家给宋建西讲对于本身你去查到给三公店家老苏老茶比喜别参加用客七个平均六千多别位人七个托马比三只他平均比人七个所居年罗木村三公店家点名引起他地摊点别三公阿牛再去看望宋局所给先去客别当地六千人去三公店家宋局七位人他是从去冲着当东去给你去吧皇家企业他的一切委托罗木村永库米三万他店家也连名别三公日运行看着其鬼名他生意给天王看着送鬼名店家点别三公去鬼路所给西西克的大年六千人去三公店家也连肯吐切一起送日平均六千去罗木西克年差多年三公安女七个先去顶教养略他人工困难得月提人写这句三公给店家卡家玉米他从刚去脱单了大鬼巴马赛三公给店家那天七个生意给开往看着宋贵民养细穷细绝不热你写对吗三公店家吃着三块给起过让穷给撒娇看撒比喻上穷穷随着他面在店家兄弟看起他是穷给冲着当东去他念这坨昔日迷茫推作给推迷他地归给成迷把出迷推迷所定去前年三公店家给洗不见催的过一你们起过比喻热城关区他们出迷兄让个去过地归给出迷洗去来推迷年三公拿错了苏天洗不见切的谁这托在绿他们玉米他谁混店家移民所三线给本年纪生意给西干七十轻松些送不热他是春节城关区干部鬼杀出门熊基础的亏土查到给谁混了让三十七七百七个别为难这一类圈别三零三头多谁混店家玉米洗皮切不谈炸谁混给店家西钱给别当一本事干部鬼杀出门熊基础的亏给出门洗去查到给谁混了让三十七他谁混给店家西钱吃炸七百天炸我念也不多且我的人忙散比给人玩游戏送不热他是春节冲着那东区洗街的那个主人铺不成那个将用所三公洗街事情忙不预备三公店家谈职位那天吃个忙错给看望着今年送进阿月天天许多钱的谁没托洗血龙去切切去送不热上公将随着谈面在店家兄弟看去你先哭上公将谈他是人不人给冲着当东先把谈念托查到三公地表三公店家给跟着开林切把全岛的群益面里啊都归组织前一本事缅甸地区开放金库啊往前去俺村一共七百跟这样不困难秋队往前追究他们今年不起不他与能前途立起前的亚旗在这边店家点边差多些公安与土局跟宋其军系送不是他是春节冲着当东局给局长宣布刘明去天林一个机队托比坠起别天地起归去地别用着天林他亲身给女给托他们起给送这些地从你起别跟陈年别用了起不他查到给谁供了都会托他们起给贴与能见他娘就见都给我起预计送不热 你为了呢他是从一切让穷给出点地摊去恰去开给给规制习俗马用给地摊当前比这里你用给规制当年蔡西体外托他是不是体外里把穷用所开不见了地年着准蔡西托了当年南昌家给单位牌他是不是人把前半年马拉推务仓的单位牌西人给地摊过宋朝啊差他们托当地从一摊从西边出面得不得我他比例给人民地摊是不是龙所巨头的前一本事
1: 城关区第二拉萨崇一路去地位崇贵性一百公里第个国级别确定协许测试的被动连不起的米索永苏七八塔总内米索的密别军边南边地当连不起的马拉西军的芒州开边去崇明公路偏不脱把七月不是拉萨崇一路城关区关地林地区确定协许电力去建国路啊罗桑崔正杰第个国系在级别确定协许测试帮忙送不协下年冬走路略孟永杰地当当季雷顿别话他当季七月里城关区

0: 这个冲击了他冲击的冲击他结果呢随便车尊隐形着据得不免被监管他王不军间所给金桑面不他养的你是数不当这些不他这我切切面对不清楚数不当这些不他用过月结束不是写到写不的行呢你当自助略数不当这些列队难经济你了总得托同样钱的监管给人民当这些列队切行日出的前女接报他披露苏里蓝水门禁所南站三轮写不是 孟勇给所谓当时他送的钱的罗面女的中年他连接你的脸皮的表面给真的你接着通病的级别经济下家管随即新港给你是说脸皮的车具呀孟勇给所谓当时的列队难就有些上次出面丁子文就给他在南铁广场里那大瓦他面临不所谓预约吧马斯金上面被推高的了南托你是到了用过月别监管村文的先的得不多
1: 军统的他中年所得到的不多别三拿水不多接送不是人民民主马拉对不对杀对民主协助出在托的东位告诉人他是中年的企业冲击了他确认不应给民主什么人归兄弟前面托票就是多数给拉在了点的确有你杀对满足给送不当街他你就给偏执其实当月他是中年的密码敏感说不当街点的也做你的内容不定金阳中去满足给地归托蒙西面具他 中年民主所托马斯再去看过他车机内所抗拒民主协会局督部这个月确信心的安全毕竟也从这南北票就是民主给解决了点的三度啊再去看别那些民主拉在看忙不高度成为那么中期的照顾给没接送不是
0: 截至20多年的其中，比如人均中，比如听说五年级的，比如年级，结果他们听了啥子不要事。结果比如说，公民局决定作为南端的命令，任用比例七八他，顶得不高位，陆军人力他送的钱的，比如这个中央年级些有不是，人均中，比如听说给公民进来给，结果的手机陆军他，人家给哪位人力？
1: 农民学校人力所了军什么穷为？天天天别强化些热度接送不是？听说这段年，几座给读书机制他，比如给军工得力，急忙给列队局，比如了瑞州，孟勇给比如些就路军的，比如给人力军人界也不多不起的，比如给三百兵用作用他，人力监管偏低动作了，第一就是抗力钱的，孟勇给人力强制控制动作了，团结团结也不是，人用就比如听说给林金兵。
0: 李海尧以，俺这所俺最头痛，别的民众他总是着力说给解决别的，场面别落了热味，空气解决了，工地东西引些什么事？
2: 什么啦？生就都丢开去，是着呢？
0: 第六天，拉萨中也是去重视他的东西他，预算启动解决了军队改变当的，天天穿梭连连他，人把的车就送在前的，那些冲大也不断的，从也提供给日看给天天行所团结给陈总他。
1: 俺都过了天热当家了，咱们穷月饼，忙做不把的他，起早了，过么一句了，天上不人心去，各种穷月不是。你有了那我的这个去，忙做别的动作了，跟的当年，昨年咱们站组织休闲签约前，他把他叫蒙古国的同志罗尼查俺当年，你个人不，你个他，级别上去就是级别啷个的角色，你就是说级别，冲明他们他技能，点下那话去，推脱穷月不是。
0: 孟勇吕总去借用特殊拉达的团结钱的，向其密码贴贴狂别用具了，规定东西。你让自助率借用去向其密码去来学了真多的各种级别，品种真贵去，几特多你对啥子级别是？蒋勇去向其密码的各部月给蒙古真多拿手一把它，真多去特别特定给自助接单它，特别过于特殊接单局，没特别忙活向其密码去真多拿手一把签约。
1: 你这边管总去西林新的垃圾中队的村长龙国说不是，中队的村周磊总去团委西松，日常陆地他规矩送这些托，过去给那样，我们国接单去这些边，周规去先得面的求子，俺们也托了什么他，周磊听着不行了，偏见主角呀，滚地太远不是，你对，甚至总去老镇那陈忠写着中队去把他，中队面的。
3: 马背托呢？那人民村北面的松脚塔，落在店家江南大江军林去年孙七十岁，陈露塔店家写着七十七遍，楼主村陈露给军械塔，让我松脚七单所先有不是。什么林杰？天地贫穷，生育人家，你这学啥？
4: 林杰呢？天来忙活，生育了前端呢，就是阵地给 APP 了，是着呢。
3: 三国节约。
4: 三国节约。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吧，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公地不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给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给监管当许诺，朱古仓买了，人当人民啊，娘们当错了，人民六七当是浙江当中的，给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娃得不明白他，那娃说给吧，四川人吧，就是伢不说给，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那娃五只查不说给，那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数据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隐形人民啊，录制当时间，伢们见当着。那我当哪位那就有罪？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别当。
1: 在当陆地开发，两个结果就，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只老狼覆盖敏感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鱼品上涨，国土统计局也懂得。品种的年度，比赛套位偏见就不准。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也多啊，你就这样吃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红果的，夸不起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2: 五辈子之心气，摘取秋果田里，橘子、果那糖、小罗。
3: 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说，执行忙不来，多领钱吧，行一遍。给堂客摘取给我堂吃鸡，客给我这儿打工吃呗，脱了点。
4: 五辈子执行客摘取全国田里执行客人忙不来，多领钱呗。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行用了，这边拖能断。咱们今年年前，几百个人了，摘取出边要钱，抢占几间百个人。
3: 村里个这规定不是第一，你给厂里来摘，占不要我手里。执行给摘取，出门你们都来摘取，就差不起。
2: 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他说五辈子执行客摘取店内去，谈到摘取出把，过了十几个塔，过数过来没够劲。年代从刚来我的皮干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五只抓糖，当穷吃个人。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糖，五只大脚难过去。五辈子执行客摘取给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只卡巴来过结果去，初级送啊，积极个，初级送啊，积极个。
5: 下面金边能红的不明白糖。
6: 过哪个月口说给，也没你去团去，要不青皮糖都皮糖。
7: 这个皮千万拉给一边，也免拿出去去洗。三年还是两千两，富康面看去，你都不是别看去。
6: 邻国当间个很多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能免来省着借钱过命多。人家，当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特地人那年，邻国当间个很多的关节，全部也过几个人的。
8: 连我当间很过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也呢，困难你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9: 俺那房的盖住单板面松，俺家俺来住过也是没多啊，爹，控制三顿吃呗，炸猪也的，炸一皮也用猪的啦，炸一鸭猪多啊。
8: 这些水饺啥？都是爹呢，你多看不是多啊？
10: 那不然，这家先吃多吧？这最是给么？韩立芳给这最的，干么还写的？干么还写的？婆婆的，今天出差也不是当的，下来那不吃嘛的。我一个，出差的也不是多嘛，老爷出差啥？
9: 俺爹白居当姐，老蒙古住过的，得不也不是多？
10: 韩立芳给这最的白居当嘛，你们是不是去那里？这些都可可，吃多点，这吃不多，这最给面子。
11: 这不一样，韩立芳，我那样多。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叔，你这上边我去，韩立芳从康，连官下南去，给客不落车开车堂，人家堂亲托车堂不下官，韩立芳从康。
12: 希望你有空看书啊！听见的那么些学习类型，新鲜难吧？推荐那学员，光给你送人，就那么些专业学习，吃不饱够，最起码不谈三百年的对马用战难度。
3: 现在年岁年数人了，啥叫忙起玩，吃饭看跑步堂，拉板图，现在农园堂、农园，我这个农园堂、乡园这里啊，吃饭看，去年正月爬跑步那么些程度，是不脱在沟里啊，看差不跑多。第一，步行堂站的出钱给这给这给邻居卡里啊，看说年月，爬出天南给出那边，真注定家庭了，迎接托那那着。那么些偏教过年虚伪呢，悄悄破袖的穷程度。他讲，我这个龙尾堂龙尾，现在龙尾，那个龙尾，宁拆龙尾这里啊，南天面吃饭看，穷破表面呢，看不吃破狗，啥子卡这里啊，吃饭看，真破狗。天天生意你么？我这个龙尾堂龙尾，那个龙尾，宁拆龙尾这里啊，南天面吃饭看，穷呢，真破破狗。天明的四块卡里啊，真不忙不可有的多。提到那么些常见话里啊，忙活的年轻人里啊，现在啥叫忙起活谈？我这句里啊，首先你就要念个忙起活谈，拉瓜图。我这个不生谈站的句，现在老外谈农外句里啊，首先你就要念个起位，只有才不看你，首先你就过特别里啊，兄弟跟着呢。下面里啊，是不正我的孩子是着呢？那是城管去了，这么可能人品那么疼狗，浙江长过年你就送牌儿。春竹不中了，这么可能人品难疼狗，吹江茶对年你走几盘儿。松竹子去了，这么可能狗，吹江茶新年就变盘儿。看不中了，这么可能狗，吹江茶两个娃给今年就双盘儿。三个中了，看不恰碰的人品，这么可能狗，吹江茶两个娃给今年就盘儿。你多去了，这么可能狗，吹江茶今年你就双盘儿。穷见中了，这么忙不可能够，浙江常出年你就送牌儿。广告中了，这么可能人品难疼够，浙江常出年你就接牌儿。成衣去了，这么可能够，浙江常就接年你就接牌儿。没多中了，南天的人品这么可能够，浙江常就过年你就过牌儿。南中了，这么忙不可能够，浙江常过年你再个牌儿。可入去了，这么忙不可能够，吹江场出年你则蹲牌儿。忙看不中了，这么忙不可能够，吹江场出年你则送牌儿。穷得中了，这么忙不可能够，吹江场个年你则住牌儿。生年去了，这么忙不可能够，吹江场一年就住牌儿。你们中了，看不恰碰的人品难提够，吹江场两个年就洗牌儿。说中了，这么不可能够，吹江场送你你去牌儿。干中了，看穷我碰你看不恰碰够，吹江场两个娃给出你俺牌儿。不顺中了，看穷我碰你人品难提够，吹江场两个娃给你俩就接牌儿。错钱中了，难提你人品这么不可能够，吹江场两个娃给几年就算牌儿。他是城管去了，这么不可能人品难疼够，吹江场过年你就算牌儿。谈的如果真正可以能行我的修行不得了这么可能难疼够吹江场过年你就送牌儿。严重用错难疼够吹江场一年就点牌儿。难错难听的人品这么可能够吹江场一年就过牌儿。路难能归了这么可能够吹江场就几年你就批牌儿。南家宝娃，这么不可能够，吹江场九年年你就批牌儿。这些轮播，这么不可能够，吹江场新年就变牌儿。三面了，这么不可能人品难疼够，吹江场个年你挣你牌儿。杨过见了南天面，人品这么不可能够，吹江场一年就过牌儿。天天听你做他，重叠卡几个，能行我的事了呢？母体艰难重击卡几个能行我的事了呢？主图全面积看起落到修营生意你碰到几位才决定日色大娃日照大安能出穷吹求你吹进当女就是娃者推到南街您看提不忙才不提不写气 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学校的学校。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你这三边我去韩立芳从康
5: 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车卡住堂人家堂经托起堂为下归韩立芳从康
6: 不他都是哪里吃的店里不让若不开心去给给给路安哪里吃饭就
7: 找好的生意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给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6: 对罗给怕住韩国三个人的不让下边给对空对给别人买菜就得应十几度
7: 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不着股东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6: 况且不买的韩国钱了国民你给国主国给一下第一干了国民你给给别人韩国听着钱你是来呀多啊包上了吃鸡麻鸡大大买了呗
8: 罗杰帕主他们吃鸡也热气况且国人我不用耳朵汤国书国银呗这就一次汤这所长农留出一次吃脏鱼呗通中几批就赢
9: 是咋的呢还是追着你压着枪擦下
10: 这干不起的写字画押的书刚落过八个的账目马拉撒起来这张罗杰帕主这主要的配置是的
9: 罗杰帕主这主要的我那样我是的我忙是能给这张是的也过是的杨思思的掐死
10: 但我觉得这是真的你那罗的呀卡起下岗不拉索呗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有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可是几多的
9: 罗杰帕主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样我都这讲价的行事破过这借钱不多
10: 等到这干不打出去没有做难点的借不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11: 罗杰帕主陪去那罗
8: 因为人工感激了国家党主角的无影现在三百四卷狂在感激了国家党主角的这么个感激也虐起狂在国人的中国他国家的国营被通中级培育通中初级能力您对能不再一年段虐起现在七落七巧

0: 也不是出息，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来过来，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团出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出得得劲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基，人力的跌宕错失；
5: 他们卡康基，人民的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基，
5: 关键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到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学的学的。
0: 我走去。
7: 哎，要不是我，
0: 不是。
8: 闲了老百开源呐，人力准备三十块。

Chakam

0: 로지 파트 자주에디 오네야우스도 보망스릉기 짜짱스데 예 고스탄 양스스르스 차스
1: 땅아즈데 짜스 전눈데 리나로리아 카지샤가마 라소베 수주 유베니 멘즈단데 망고 요르바 제자제 수주 쇼교디게 가서지 도다
0: 로지 파트 자주에다 짜소에 오네야우도 짜짱자다 시즈 코고제 제체우도
1: 도 짜감보다 수주 메베 존난데네 제미도 제자 짜주야다 짜소야고나
0: 로지 파트 페지나로
2: 因为人工感激了国家党主角的无影团结三百四共红在感激了国的团结团结来这么个感激演员在狂在国的恶中而故他国所国影被通中及培育通中催促能力您对能不再以那段月子团结起落起床亚明金边能空提不灭不他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国哪 过于快，六七年头，六七七天前后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时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月饼。下面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空气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囊，给下面过的糖，那我拿普通面饼糖呢，小圆钢样面吧，下面上头。圆通下面你这糖，铁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圆。
3: 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比起了给零元，可把昂着，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那么些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重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4: 다양하기사 자들레 돌도 주게
5: 자가디 스스케바 개요 말해 람보로 친친이 말해 한리파디 배치스탄다 디나기 줍스존이 영중의 면서리 제장 자리에 견 직민들라
6: 자나고 야구치 체위
5: 수수제 멍요를 대제 한리방 배치단의 지거리 도 세감 줍장지 포보다 수수자 멍구윤은 취수디레 링즈지 포보다 아니 취수단 최야부지링기
6: 这要我是恰恰，多谢出口下了。你让了台剧大爷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
3: 起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毛毛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的。韩立芳的，我那要多。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7: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叔，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8: 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始韩立芳从康。不，那都是哪个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接，哪个车管住？
7: 这货都是不，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
5: 韩国先别管了，出卖我了，来不没多。对，罗吉派出韩国三百的，不然下边给不对，团队代表一万马车，就得应十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了，养鬼子，骨头肯定是干困难，来不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我们你给国主国干一下。第一干了，我们你给代表呢，韩国听着，吃你是来呀多啊。
2: 包上了吃鸡、鸭子，大大买了呗。罗吉派出他们吃鸡演员去，狂在广场中二股堂，过手过瘾呗。这就椅子堂，这是咱们绿区椅子恰张鱼呗，通江鸡培育营。下面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堂，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哪？ 过于快，六七年头，六七七天前后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时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月饼，下面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能供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下面过的糖，那我拿普通面饼糖呢，小圆钢样面吧，也能上头。圆通下面你这糖，铁外人心去下面捏了偏不圆。
3: 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比起来给零元，可把昂着，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二百卡纸，青皮糖。 那年地堂地内，四个字，六个字的会考出，青笔堂那年面积从康，六个重叠连通区，管不拦，六个六穷堂不会考出，青笔堂那年面积从康。
7: 咋地搓啥吧？色东鱼吃不，他牛怎么？侬牛怎么了？俺这牛怎么？谢了，听到了切记不谈，你到了切不看嘛？谢了，谢了，我们能参不随地，抽了鱼住哪？抢了牛怎么去？色东鱼去哪？苏布罗讲到了哪里？记者马给我们。 사듀 서동수상 탈비키 디당 초에 초라 니지치

0: 啊,卡斯達著。達通中卡的普查姆的。達通中馬塞洛。莫德拉耶拉呀。莫德納拉呀,我能能。莫德拉。達安特納拉著著的,祖瓦塞拉西松。南藏,爸爸能有,突然喊緊緊,很特殊著的。 내는 저 파죠 내네. 어. 다 잡아.
1: 다 제차라. 총총 망치와 군거 제사라 볼수 대배뇨 와라 식나. 매버샹라. 나르시 용셰레 통주 매버타. 군이기 티리 더송 14부 책임시.
0: 다 얘니 얘니 도까 자스테.
2: 도까 이리.
1: 那原来你都你看不在一冲冲的呀冲冲的哎呀这一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破月米。当热热时呢，到我的桌具，先他解释。
0: 阿个门都点当个江西。
2: 呀，不是的，马上你买了。
0: 给，
2: 古里。
0: 买了，
2: 就古里买了，你买了没得？
0: 那爸爸。喂，你啥人？啥人呢？人做个多什么多的，能晓得？爷爷呢？
3: 你最开明多，从头定你耐不起的，严肃点个有事些。
0: 爷爷呢？那恁呢？一家家可啥把咕咕是的个？一卡不得呢？
1: 德西耐不起把酒，提个了六杯，从中你不落，美军泡面不是？最近他见他，虽然秋季用完那些呢，打不上些水。
0: 热。嗯，得了，就他在那了种种泥土吧。
2: 他在那种种泥土吧。他那
0: 装备没得交皮。
2: 嗯。
0: 装备能没得交皮？啥没？
1: 四零岁人均送给过年，记录切冬，隔壁过去考送老了做不谈，同么了钱啊，种种的送给七十左右。隔天对于考了全土种种或者吃几层没不谈，中国三光素。也是根据冲冲缩短几个月，冲冲提出内单来，提个了三段当日金刚马拉克抵达彩信问一下。记录年冬宋老罗，第四季节看个超前突破局，宋杰口的温素几个人被人中宋杰口图人爆了前沿。
3: 古宋前林是有名的研究名字家伙的，提林啥家的少家合作有名气。阿尼，今晚就对啥子的，啥子的，月面到着，每边呢每边就只看到月面的，月边呢国产的眼马来忙啊呀，大衙门呢，两个月面到着，别的地地也就只看到着，再也不紧张了呗。说不讲了衙门呢，你最现代月面地界，怎么通过瞧着？俺就，他都没有的看来是呢，大面啥子的，孙子的，阿尼，他懂呀的是。
1: 当面所在的托天尼，送接口南去当面所在的同门一再一百趟。这个健康同样用气，扩展特别门市生息及城市经营。文件开光点了重重了送接七八票。最近当面所在送接的各种企业开展许多交流。
3: 最了吃下边呢，老几拿了大碗鸡，最过不到有么呢？娘不得了，店面推出娘不得很嘛的，最高不大有么你娘不得很名度，对的，店子上么最的，最有么几多啊？最点做做啥？你最有名的这，眼睛啊最，得是不像做的。
1: 没不像你，最主

我觉得那里，你那里当俺就做，节假日要我请人。哦，多领节，节假日，是吧？到底俺就跟着去。到底干了，俺来来，什么时候请不起多啊？是。嗯。但对于下下边的，看俺的姐姐，请俺的孙女人呢，打点这都不难啊，太阳也不多啊。但是呢，忙完别退休拿老了呀，看俺那也咱们这也不有名呢，俺们就拿姐姐，俺那是退休了，累过，咱们就忙大些，那不听给了呀，准备去退休去，什么时候的？ 什么？你给他儿子听的，就在头里来听，让他上我老公就休息咪。那姐妹在谁呢？杨家姐。

0: 我来我这儿看了手机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来自己去吧。
1: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强子切产呐？他们老难找外脚。
2: 过去过去，他屋的地的，小区里的，民都按小区的地上，他阿妹卡巴要。
0: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1: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妹卡巴找。
3: 是，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找。
1: 卡巴的救命电木椅，铺子里面的，追出难。

0: 有嘛事？俺最离婚的，跟婚第七夜里，没有第七都是吧？然后姐，俺最先那个控制家肯多钱，俺最沉落了给我钱就，这个栏目公司没就是。
1: 看人家孙队来拉不要的，一年看人家有生意没吧？
0: 俺朋友去牛买不上，给很多几个月，明俺能随便接，谢谢等队长给通知回。明天到年过完了，吃他们休。过了马上牛休，到了天平那边啥不是？
1: 我那是呗。
0: 人家钱呢？
1: 大钱你也只买那两千多，没几块那么多，算你个月吧。
0: 是，现在才听这有嘛事？人谈的老亲戚钱，来给娘娘买才是。两个忙不钱呢，人心间说说特别紧，你做事。
1: 来斯，你还告诉我，俺两千还住你的？
0: 这是这是出去的，让他的东来的下，念了那么久就过去，都是，让可有些，趁趁你们都去落了帮他才还有，爹年轻，心急做事，我，就是。
1: 来斯，
2: 桌上下来，
0: 大龙。
2: 哎，等到下来那个月，你过些来去啊，提提神下。
0: 第三大主意，好的，两个月。
2: 哎，文文可把心思。
0: 去姥姥帮他才个心思。
2: 阿嘞，桌上下来，先来俺主跟的。嘿，你过看来人都是有钱不是？
3: 文文。
1: 啊。
3: 你让这些有。
1: 晓得。
3: 上个提出去的，等到俺们这些个，让俺们这么接接，年前把俺们这些收拾。可是年前把俺们这狼不赢了，俺们咋出大行不是？是么是？
1: 前头可真是苦做俺们这狼救人。
3: 让咱们多大，提出去是的，明年我们出去嘛，绝心不要嘛是。这些娘别干，老忙出不去，看咱们太多大，长途可不算啥。明年这水平呢，先拿大，俺们这给谁不是？老忙得不用高兴，第一个不了，让个吴书记给是多米这边呢。过些天老婆没出去，今天让给电器生产的经理，过些日子厂部里面打起交涉。今天人家让给几把电器，过些日子看我是打起交涉。我那现在没有几部的，全部都去三顿钱的事。
1: 这个，现在就学不多啊。
3: 哼，弟弟我想，哦，大大是，这句东西嘞，别的给我买的就买的。听闻南宁生牛有呗，没土味呢，专用的牛的，娘娘用药去，顶着土味呢，让给找我妈去吧。贵州文章大，用力真的合适。
1: 让给谢爷看是谁？这些个什么的，样品些个，要都咱们让给老子，俺那别的沟通说。
3: 让们现在沟通表示吧。我那钱呢，给起最近那些，米土堆没给起大，这土堆这给先大些。
1: 嗯。
3: 啊，这啥意呢？可对于你，不穷的，找找那点么的用途啊？
1: 让给新个预备，爹叔叔炒完酿酒吃不是啊？俺娘打罗青年有的。
3: 这下这下，你信没？让给银子，酿酒预备，今后年数了做老酒忙些事，先念着上了，轻松呀。
1: 看这孤单沉沉，俺你连得着的，让给俺叔叔今日把银多买起些。
3: 酿酒的老子几股电话的，嘎子的，活到了倒是。
1: 这下这下。让可到淘宝要热，你跟热不热？你让了六千钱我是吧？
3: 平均六千钱，你们都要也用不消息。
1: 我的米给是差不多。
3: 好嘞，你这边给是差不多的。你话是哩？喂。啊。俺咱都去落了，连下住院。多少点谢哦？我呀，多少点可把药变我，拜拜。
1: 所以卡巴这，
3: 赶紧去谁？
1: 泡沫这边。
3: 让俺跟着行走。
1: 你赶快去。
3: 儿子，让俺们这天就散个了，起码那年忙活呀忙年啊。
1: 晨晨，我那钱能啊，也没收不清的，让说不定的二十多，钱给也无要的，一年差不多搞着没呀卡的呢。
3: 俺搞着没多，最少多。俺可着有，一年让了些块钱没多。
1: 俺爹呢，让给让搁着过相对钱没多，让先嘛得不是多哎。

0: 啊，俺能打没？你屯大哈里呢？民宿去了，冷不冷都？前头我那干着一杯。我那有。我那哎。哥，你话是哩？喂。啊，阿三说了。俺在问问几楼屯大住不住有？
1: 嗯，起码从教室，你可以不用。大佬，让队的。听给铁队一个小说，第一那了，五连长最主任孙福给，胸口挂丝的，光给军人级别铁队接下，拉个把多，出名新革命这样干了，有句这边铁队多，一年光在队最大三年，大概能写光在七头，第二三十天没多，没写的这一年，铁队一个接队的。
2: 中午就送地的，明天不下。地托呢？铁队一个难得了，退伍组织们会有送过去。俺最孙福大姐姐多，孙福阿家小个，大大太平庄，四季乡个乡长最丰盛。谢谢。有没有别的事情嘞？
3: 孙福最高最接大姐姐多，生意俺做太平庄了，没啥大姐姐个专业嘛事。小路五连长做的，四季乡长。
2: 嗯，谢谢。
4: 哦，徐子，托钱托钱，托钱了，这是的嘞，兄弟。中山不是得下，那么你们什么时候到啊？这是的嘞，没得事的，这是的嘞。是啊，是啊，你的，这是的嘞。谢了，谢了，谢了。阿信，这是的嘞。他是哪？阿三，我呢？你们什么时候到啊？这是的，他是哪？让我再问他老爷。欧月了，进来，看那个皮吧。这是的嘞。
1: 欧月了，托钱了。让俺们屋里三轮穷教师，俺们用的可真是。嗯。欧月了，看那片的吃苦的，地震那么些，看那个。进来，让俺三边这边高富不留着我的，可真轻松。看那个土姑娘子，能打没？叫我从你请你。这些高富不留着我，俺最严重的中国满城的苦友亲们，到底是哪样个人啦？如何来这里，要是哪样些？
4: 现在引进创业要起了，俺做印度的名将是最多不起我是。欧月了，托钱了，既然给组队那边学过，你也没有对别人去，俺做朋友做出下去都来给不给？
1: 嗯，有啊。
4: 既然最近这些呢，俺来个感觉接不住是，今晚刚刚考虑呢，俺来不接啊。托钱了，俺当多听他说，俺做别个国企上，连名赛工作卡个些许。
5: 这马中也是兄弟，年龄挺大，伢那屋里人不过来喝酒，喝了些啤酒，三个叔叔帮着收拾。
6: 有啊，伢子，对最凶是那点点用过瘾。
7: 来是，伢皮些修的。
5: 有。
7: 哦，伢皮个亲戚。儿子，伢皮的。伢皮的，伢皮的。啊，
5: 进来。特里去让你个点这尼么？伢去让你没接不上对面多，伢那年就歇下雨。
8: 巴拉送达明天个年桥，
5: 对的，跑步忙过来动啊，俺搞不起来去。工作点点进来的团大钱全部等着，啥些点你也卡里呢？创建那了中央全部在这等着忙过要去，但是忙也不去卡里呢，是不是？你是那去，我忙过打马票的这边的，你中央给表哥谈的几个月，这个几个月，也准许是马当阳的人你那过走过去，你什么了？三批土豆呀？
8: 三批土地，巴拉克让给管区村店的，就占地，俺做六区七三米不是？
5: 现在这些，这些合理。俺是苏苏木当姐，啥些合适的没出现？你去啥个那些合理？苏苏木队呢，用过马车，中央给个杨洋当姐，当月来这边人你来过租界，苏苏农民也不重视了不要的，让个当局层面，苏苏几个村个要马的，明年平租搞不有呢？大概这也不是吧？
8: 这是，看那个仓松树，杨都贵。这是。哦，嘿，船不难不错，路途难不错，咱们看不上。今那组提人点配件，进来的山上给点别的学吧，托钱拿学个。托钱拿，嘿。进来的新大官呢，今那组恰大大陈官那把，你托钱拿学个。一年底下，几座塔水也不是买账。 米卡这个苦口的这些生计，有能休息两个月的，你得我给他几个月。
0: Chazan tiri nye chogosh doya yu. Lenje su nang pibe chakda chenggui ne mangshu le guamu jia le ma zhub na zhu. Ji le, ranga nye cipja yao zhe doya. Tuya bu chun ma ne a. Waya, he, lenje toche na, toche na, he, he. Lenje nye bu shu lo.
2: Jike jingla.
0: A.
2: Kerangye yao shira su nang su. Pang ji le nye sen yu gu ye yu che ki me si mu do nye yin ji sing gui si jie ngan zhu si zan ta si li se na dan ba.
0: Tiri ngan zui nian zhuar jie dami, rang kar chaga yu ba.
2: Kirangi, ngan wo kinka hibi?
0: Ngo xin guo chung. Chong jie nian zhi kangi, zi mo zo jung bu zhaba, rang ka li zan da nyung.
2: Jike jing la, ngu ni nian si ji shi, kira u chi qin bu tin zhe ki, ngan wo kinka hiu shi.
3: Ba la, ma rang nian chong mu u li li ri.
0: A le, kirang su xue shi.
2: ですてれ。ね、なんもやおすいとは。あ、じゃ。ちんれ。え。つもさ、がしごれす。やれもしかすごい。お、がす。あ、なんかちゃしびしらんち。は、にしぎ。がすねまてんたくば。がぶにてびんだ。ちんしゅよんべ。あせらてしてれやちやち。さんてしとぶだ。ちえさか。おし、てりにらくたしんじしきひ。
4: 我的三杯水晶鞋。卡里。亚克斯塔。哼，这是。今年三杯水晶鞋，老大穿的是皮鞋。爱神丘比特。俺老大的狗屁。阿姆拉，老大的年看不上面那纸皮呢，这不行吧？是吧？阿姐。嗯。上个我那什么这皮鞋？
2: 我那，俺的昨年牛头米多，第一个男的是木器件几个，这手情就是，你点的要吃下，咱老吃不送哎。
4: 哈，吃死，老吃死。
2: 啊，是，让阿姐老舅妈吃的。
4: 咱们也得领给他。
2: 让个也去的，这是。说说去了，你要家老头不开门吧？阿姐，爹，马太来当这个生意去的。巴拉个谈得上，老大上嘛，明日的光明家里也出门用送给。阿姐，让个先你领回来嘛的。不过弟媳呢，让个更是你巴拉了嘛，对不起，这边。今说我最难的这话还是这后边。现在爹有三件差不三。
4: 你老下。
2: 哦，让就过一边，留问我吧，鱼。啊，听这些事。
4: 光木组来了，留我俺是你米大总队去查下，老不着怎么也是下，现在用土木素，老不着忙不起，七六年老用不着死气，现在提着你留问给测评人的。哈，老不着怎么做？英格里，你村队上司给啥？阿卡那老东西给不听这话哟嘞？
2: 啊，是这下，让给军队嘛对的，我那用土木素，他到点这学校啊死气。
4: 阿姐，让给教学项目是，他到俺点这学习，没有没得呀，俺那团队不多。 让听这些些，
2: 看这些就。做个阿在那些不去？看这些有些。
4: 你那些有？你们今个找不起些，谁当看出对？俺们我们也交代朋友些，这个拿了，真都看不起点不通去。俺弄些啥东西，交了些些东西，麻痹皮。阿在进来，他们修大钱。
2: 你明白了，你这托什么？做个看起来苦的，俺做阿面拿了，没有嘛的生活着，听这别的。龙顶嘛是，龙顶人有嘛是。
0: 我是珊珊，三句话有的。
2: 啊，
0: 皮格多，你阿家人。我和某个，阿些啦，你三句事情。哟，有吗？怕老些不接气了。
3: 进来，让看些鱼。
0: 小茹，看些送，小茹没几不轻松哎。
4: 你问给村民些，你也同去。
0: 你阿家些啥？弄哪说？让了哪是一百啊？三不马当不起，他可不。多少年年些就。 俺就不到萝卜土瓜着，是。
5: 这，
0: 一年年阿家三品的熊嘛是吧？是是是，晓得。儿子，俺不得这老样呗。俺这里萝卜都这么齐没？哼，哟，很快没比不起。看谁送。
2: 七六年没几位那组拆穿的，我那年弄出去晓得个，啊。上七六楼，泡沫先打一遍。
0: 嗯，俺七六楼泡沫一万三。嗯，你三么事当？第三
2: 单元还是有谁？有吧，没吧，三么还单元多？给最先对去呢，年对了先看不是的。
0: 年前不一

0: nga chi lo la pomo yeba cha cha ne nga ra ni lo ga che cha be je li gi ri su se se ya da pomo ni le ga wo che ya tin de nye che ya le ma da nye ha kos ji le ge zhang xie zhong a
1: ai du sta de sha ge nga s ni se ni ti ti che cha xia che za de ri ge de chi ni jing le gi dim ji le qin you ma shi tan de ti ri lo zhe zun du ri sa xie nye gu qi kun jie ken de zhu ni ba
0: wo ne qian de ti ri zong me ya zhi
1: 답지
0: 不得,给满不接,一切也有马西,让给孙主有你心的鱼,一年,进来给,我念我家的这个游戏。 팀로게 방다 제시슈 쓰리 제세 나다 봄신다 추미 체베 방다 돈야 매비나 쿠용아 니미 니게 체브리
1: 츠나고르 나르 말로바 봄 춘추지다 님도 셰단사 대바 자게 나 제시스케다
0: 요거죠 대소상마 라게 손절다
1: 예
0: 가상아라니 갑수 쇼바 대수도 왜 갑수 쇼니 마칠 집이 나 롱라 로브 세제 심나 기스도 쉐고 삼추 이네미 최고 제목이 삼시기 디네 톰숑라 파참 추참제 장게 나 카바지 게임니 나라 로스 세모용의 삼 로어 겹제 대비 이네 장게 카바 파샤제 친통제 구님이도 第一个不了，你入住几个俺可把就不用去，去去去，过车务也是个。你用俺是了呗？伊那地对上吧，你我给国会看的，上俺上嘛过检查下，谢单是嘛多过签名多，俺那爹嘛多，着是俺嘛做。母鸡上俺过去是不是不？母鸡上俺过去下的，明嘛我的这几了，去去过了肯定下不来。
1: 是，给我们签多。
0: 俺伢让你写哦，谢单是卡斯卡了，龙没有了，让个马端姐大些钱的这个。
1: 等到姨妈去比呢，你入住的宿舍当中，让个当度姐解释去。我，你当这些年以来，哪儿落去让你给成嘛事？我呀，俺是个中华中心的。
0: 啊，是，你当到把这去注意，他个了不？
2: 苏在人呢？俺做烟斗厂给媳妇看的，给俺做苦力采去。总归我这龙毛是单样的，俺最兄弟看个两个人，大把毛是单对，他就不要人。今天给去吃鸭鱼，毛是奥迪的，到处被这些人和我单元了。毛是的，俺做总分给切去毛这人。
3: 兄啊，
0: 俺也去个单子。
3: 出轨采不起对啊？态度。
2: 态度，出轨这些了，毛这的大米多，CS看了，娘不出去个解释啊。出轨这处理新的做联想，得谁的？
3: 今天给宋亚婷我那说，
2: 我那用过说，俺做的透明度的。
3: 用啊，也说。现在俺做目的是不是这个？
2: 是，今天俺做奥迪CS看了，当前哪个贴的，干脆批个套用。
3: 俺做那个也别接吧，也是的。
2: 今天晚上，嘿嘿。今天见到。
3: 太平庄跟毛的多不是一桩啊！他现在毛是他们的，三百块毛的来啥用是？你当些钱币，毛的俸禄给，钱就毛是吃下。俸禄打理还用生气干完了，这话行不用是？
2: 喂，上海，感觉三百块的钱钱，毛的你不接，毛的路过西关看了，这就来一个这一面景点，今天他我准备最喜欢的，毛的可把西面景点的，
3: 谢谢。
2: 哦，大大师，上个五连中最你最最最顶的辛苦有事，快点请吧。
3: 那之后，干嘛的？你天天一个人去搞这个，差点难猜对。平常差别讲，五连中最充满不只个一下下，五连中最中的舒服的，快阿在叫我催分给，前脚这个差不大也多。你家啥多东西，南山茶道给全部信息透过信息，这些股准备带人过去批，那东西当他去有事。
2: 上个昨天去的，
3: 昨天高二部部落上个作业实习都领到，西部过了，孙富个翠凤个家表弟些，真是个西部大原来很多钱呢，西部困死山下，
2: 西部困死了三牛队，崇明娘这多呢，铁队是去哪时？
3: 他到崇明明明一个下线，翠凤个三百新一代银子钱呢，我多写了三十点。今天黄先生去，就送去，看啥事不是了下？
2: 一个的要求不是，上个目的别的是，你做个人呢，啷么子能够啊？
3: 谢谢。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2: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3: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3: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1: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3: 我过世去呀！
4: 今天个家了，或者过世去别帮大云了。月月，这只你个三十五七月。这只地好玩云了。云云六八月里。云云是年底孙福的隔壁阿姐姐，但得记不起。孙福的萝卜托家了新地表开阿姐，给客给昆山我隔壁这边那村云云个长平个里。你阿姐个叫个，大东这里的昆山，我们七多年就要的是。
5: 这对俺来说太高级，卡斯卡了打动得不平呢，成就个社会了，甚至缺的要么的。我念我提啥事情，啥么子感情不多。
4: 等到俺最创作念不得不起来哒，今儿个说着穷着，等到两年看个，啥子东巴看不见，西部这些马里狂了，我把钱惹了哒。
5: 我是，前头俺做爸爸妈这边，这马年新个得过也要么的。
4: 嘿，新个得不就好些个啊？
5: 你来南山高速，
4: 小云，让给阿伯接你的，给这公司连接起，看不接过也接，打通得不过也都是了。成就了，我自己也过得去。儿子，这不里了，今天给刚没出去，没什么看的啊。我的，你阿家的，叫了这样的人不的，在这那路也没去不起了。
3: 主任啦，这这用过这边。
4: 对我家牛牛没吧？开始再见呢，专家里也救我的。结清嘛这，你也结清嘛这事呢？结清嘛这，马赛，你阿家个教育了吧？你吃不那干不是？你让那些，想对那了，俺吃不是。啊，今年一百。前途没多。前途呢？小嘛这，小云，替人来送，让俺自己变的。
1: 哦，昆山我有团队接了，孙福给崇明带子来买这把新大仓马，快点塞不里。
3: 农学来，去东家看些鱼给里，俺做龙秀兰子，场面明个接空虚切皮。
1: 那是，今天你给苏北那最低开心不起来的下，俺做南山大姐姐。
3: 那是，
1: 这是今天你给你最新大土地水平了，南山叔叔。 丁爱明讲义，来斯，可是对地干可把有缘大事。
3: 哦，来斯，再来
1: 新大面的和你主意的。
3: 来斯，来斯，
1: 叔叔，
3: 钱呢？
1: 别我。
3: 可里别哦。
1: 我呀，再给我哩。
3: 钱能买的，应得应。

0: 喂，谢建平啦，俺崔鹏英，他给刘国柱方大庆、聂德烈姐高尔夫博士找我事儿，别过去吃去。
1: 他懂啊，我有两双，忙早追啥？
0: 方大庆兄弟，还不差着他追？
1: 老弟给拿了，可少的送你跑哪去？
0: 俺做肯定晓得，
1: 俺最好那不是这些，可惜不巧。

0: 달로 머리 그리던라 뭐야 규시 구스도스 간다
1: 아 용아
0: 너도 좀 도스고 하지래 숨 들어 봐
1: 어 어 용아
0: 도세나
1: 야 주아
2: 자

0: 喂，让给退休叔叔长生媳妇有事用么事？弟弟你大事业还接不接？今晚你不说么事啊？
1: 也不说些么道，光是明目糊涂，一马心大路知道，马头咱两阿多，也不说些事呗。老孙看了，俺俩是该用心做准备，精神振动呐，
0: 你。这是这是，破旧的，你妈你最先么事？等到老孙看给写下去，得来老舅看先打打字。是你还是啊？
1: 小李干么事的？钱是我们有的，你妈是钱没有？
0: 俺们让给来把旧钱写什么多？
1: 旧钱别么多，还么多是给。
2: 啊，这大庆。
1: 我这阿姆啦，
2: 我这
1: 今天哪个天了？今天是听说了，水水多。
2: 你让你写我，让给卡巴拿落了，俺兄弟住不有事情，一年年卡巴拿呢，可别不联系俺是可就。年年最拉不上，咱们三兄弟看卡巴给不对，

0: 我那年最拉下是一不过的人呢，阿姆拉，昨天嘛那啊，每个月才皮不破米多。月结米多，
1: 阿咋啦？搞么说？你居然放了你们多么些钱，去让土地税收？
0: 什么米多？你让了些我，你陪来的前面你们那些，你个月不新个月？我新米多，你陪一路村的前面学我，还给新米多，小青让把拉了三十几千块的，谢谢你。
1: 突然给钱呀，苍嘛，忙做了偏不干的，明年才去吃窝的。哈哥，爸了，既然明年给这个钱不是的，那你年初还不上街，是不是歇着？爸不叫我找谁，找不到啊，变成个啥酒？他这眼肯定是内疚。
2: 你这哪有嘛子？既然去接克拉了你妹吧，俺都用个嘛子，这两个男人是都学个态度。
1: 这个三十多少钱多啊？俺来三十几块钱，用啊，就那么你读懂我着。
2: 既然莫拉公这儿的呢，俺爹妈当不卡着嘞。先算了，能不能老先退呢？借个六个托不是？你也偏偷着。
1: 用啊，几万的，几万俺那就给这拉出了，引进来也等于用对。
2: 他多几万是啥钱？其实俺有呢，其他的穷的这人啊，这找我生意的强人些嘛钱不些，你也呢说不得少个的。找我俺出来买个月头，你也是几个人些，空手闲拿借着住的，对呢。
1: 上路我那家里过是啥些多？
3: 老宅拿了，家里是拿几个买吧？今晚你让家里人都有呢，我打算再来叫。既然你进去，可就多陪你，对对对，把自己叫。哎，让家也去没力气。俺说了没，今日抽嘛的，你还是学的。放大钱了，让个你多那边。啊，这进来让牛都给啊，让可都三十痛苦的。 来个钱头，三不拉马当不卡是这，啊！放大钱给俺做钱不浪上心个是，让他这几年要着呗。看着让人呢，顶着回就惨了。没得钱了，拉不上票就是了。曹大姐马上不瞧我的，他这些也没好，来叫孙大柱我叫。嗯，来接着的呢。
1: 这个进来，古龙的这么难打，倒是呢，我你也看上了些，这也好需求。
4: 俺小皮也不去呢，江东南部啥些的，看上去几件不像那的债券。
1: 别打。杜小燕给封路的，来个过个周二老早。 你封路在这，真贵些呢，给这多了。
3: 肉东家大贵，
1: 老，
3: 眼前的要不多，他个是，
1: 来是。

0: 你也打打一张菜还中鱼。快对了，其他来求着路，你看天我这是黑。着路下山你啥？得了天你。啊，给我听真了，俺做送什么拿不起。啊，那就对。咱们该干啥用？没给不起，这团队的多，得来说说，看看是谁呢？也学一下。这能，这俩都是给那边，你也都是给不了钱。莫，都是给啥？拉大大要不起来，就让他去吃鱼。
1: 王顺个婆婆王文荣，他多年有嘛是吧？哎，他大丈夫爹干的有事，可惜王文荣没你皮呢。嗯，王顺了许多碟片，老是给你参不起大宴米多。
2: 嗯，是下。他的给三不当对，王文荣是你爹，我来开心不是下。对嘴里不听这亲对，福建籍的酒给家庭开开，马新对，对嘴里不听那了，王文荣的。
0: 张水生意，弄不着大，出马贴不起，没过马贴不起。他那中干贴呗，这真闲不多。
1: 这是中干那贴去呢，这真好苦力。这个男的必须的，他人婆前面不行个哩。
0: 徐总，过年弄着来马贴不起，中干来贴我不是。嗯，马三上行给林东公司，等到帮他接过节。张水生给你推总中给来年看几年，可把中午给下是去。
1: 现在，
0: 提出三五年，三三的年，总那点不行的。一年总得没碰着那个月子，三年级的才过去呢，搿里看不有的是黑。
2: 来了，好兄弟，俺就看巧了啊！一年天大起来上街上。

0: 用过一道，欧晨晨了，
1: 布丁呢？嗯，嗯啊，
0: 呀，莫着那嘴大，那不也在？弟弟快吃个点吧啊！
1: 可丽达，
0: 莫着那嘴细。

0: 要不去住啊？老季，哈，
1: 朱林峰了，
0: 老季这边，
1: 七十
0: 多你，
1: 别啊。

0: 로튼 감사. 팀이 시다고 모르 샤스리. 기랑게 시스나로.
1: 알레. 네, 스마사.
0: 개념 말이.
1: 저. 스마사.

0: 阿里，杜小燕给张总长放大镜给张中央的军电器的，是不是小马的？解释工作帮大员呢？让俺是那什么啥样的？这马的，香港个听不到的，你打算说啥马的呗？让他都是不是看到？工作帮大员马的，杜小燕学习进步，让了他当土马的，是不是马些些？来来些，来来些，他个的，既然有没说，俺落地不多。
1: 一年放大镜的电池也低，多是太长没得位。上面啊，其他个没用不新设计，快点这些看的呢。放大镜个点点全面相接，大几个球你设计要的。年前呢，俺做高速马道高轨马车位呢，先往里去了个的。放大镜了，没拐不等个要的，先把大块焊接先把打，再把面的电池去呗。也没有的，快点落去，赵俊义。Lessless，哪个家伙的？年几个的？落地不休息。
0: 进来了，两百元的，两个车队回去擦车的，年头最少些放大镜的，也就些少，这次快要看了嘛，也不一样，买不出去的，来是，让的嘞，老爹不接，说说两个钱，放大镜修金马贴不起，准备团都不起阿的，看了两下个月的，年让了，交不交钱去？年着我去水马塘，我呀，年了他一，对啊。
2: 开车说，你去哪是为？哎，开车嘛说，俺自愿。让你女婿，俺一个人带我。
3: 阿姐，俺你们都是对的。
2: 每次去你们都带我了吧？但送给你们都会。
3: 哼，也行的，让俺送个女婿。用啊，年轻就，我是，进来也，天山二十一边角也不买不起，扛背过去住一下，扛不起牛意思的，对的，你进来说呗。
2: 洛杉矶牛股被扒着时，上个三家蹲的。
3: 俺三家面，
2: 看上去对的，当然。
3: 哼，爷爷嘛，前不接待你一杯。
2: 进来的可真是多。
3: 进来的原来妻子是女，今嘛来求钱财，你电视用的是黑。
2: 进来是年不过的，来个几对，回去差十元呢，爸妈受不了了的。
3: 马三，可有要钱？
2: 人家穷大点是牛事，天天穷那点家产，他都催催了有事，严肃些点就得。
3: 等他穷穷点子，经常做他去，一年开始干了，家这儿不咋么些，轻松哎。朋友看过女把水水我端过什么多啥，我端过么些，啥俺们这些好多。
2: 俺买不起呢，快我有啥图了呗？谢谢他个意，他的米色退了，俺娘这么少了去，用的喂。
3: 用啊，俺娘个主意。
2: 老婆，让他不得不一杯。
4: 我是能带面，一年牛逼，吃不起也没吧。我是那顶着一笔钱呢，没有那大个银。我这让给这多。
2: 哎，
4: 你也没能行，吃我这些。
2: 我这不年下着多，你不吃结了用过三米去，不会让成给啥。 俺去让你成给，一年他的空上了，老没用，干来看着的，我。
4: 让开水鱼，俺做老么就也开了一把。
2: 你让了，你给多。让
4: 给你过了，另一点的钱又给嘛了吧？
2: 看这么久开水鱼，俺没得这儿呗。
4: 让
2: 了，你给买别的嘛人？还在？说说笑话，等这些人要的呗啊？你让了嘛用谁的？工资也涨一。
4: 他这也拿了，腿部咋差不多？
2: 俺七十岁就不对，让了点过的，先送哎。
3: 看见说封路，
2: 让
3: 大姐请你多哎。
2: 哎，他这钱嘛就，今嘛先做这个嘛的。
3: 钱能让给这几只鱼？
2: 年轻些钱呢？

0: 아, 씨. 놈을 생겨 딘데사 요 말이 생겨 같이 시험 좀 아. 띵해세요. 야. 샤딜레 뭐째 살았어.
1: 아, 삼모 저버 가르세. 디보고 도주 담버지.
0: 어찌? 네 보고 도주 근데 땅서 아. 야. 디소시. 자가 마음을 놀라. 고정해. 喂，诺布，那那么多，敌人看了也不多。不你告诉那，你让说话用过。哎呀，小英的。
1: 他的卡巴见面的宿舍，你阿姆拉日呗？
0: 弟弟个声音吧。
1: 真我穷，让了你阿姆拉陪呗，他到高中先打鱼呗。
0: 啥个钱呢？
1: 俺们那个培养就要买的，现在新型也要买的
0: 啥？上个月的这些对。
1: 地那上次要买的。
0: 第一上个月的对啊。
1: 买的，你从哪赢？让培养我这里。
0: 不地呢？算了不中啊。
1: 哦，我真成了，但吃不恰下。没事，俺们那没吃过的，一年泡沫几日，俺老对不明多。对嘞，让给俺们那认识的，年年这点点我，俺子老学啊。
0: 何姐，先不下去，咱们先通知多啊。听这看了你不了，俺咱们先理学下，让说我对你用对。
1: 俺是移民多，俺别都看不下。
0: 前都是三三叔那读书教。出国呢，看看哪样的。你对已经研究生了，快准备啊！慢着回答。奴布，俺准备的。准备的。
1: 我在吃些米球，等着到些，吃么也不许多。
0: 啥意呢？哼，准备的。
2: 喂。
3: 喂。
2: 아, 따로.
3: 보배, 랑카 세주시 사모르티니슈. 다고 네슬리, 세부차스.
2: 모두시다, 디네.
3: 모레다고, 범스도. 텐싱스기, 로숨소치시, 마드냠샤 킬레지기 구디다, 로가체샤. 부스도.
2: 로가체, 도도 부스도에. 어어, 야주 아, 따로. 어어, 당히.
0: 예, 봉루르 기스티비.
4: 封路给多少人个找我开了个名度，等到控制上拿到，你们都是给，到处被这些人，刘海有人是给不上团票官的，你这些业务员，都是得对民众生病。让一切准备，
0: 一切没错，各批的这个卡牌钥匙，
4: 我们的这个卡牌就要对，你把都帮大空间管理。
0: 是，
4: 刘海用给香港的记者打些图纸，
0: 大家先走。
4: 我一个咱们就是继续看看密度，可对就多。杜小燕身边你们送不得谁？大姐呢？我一个年底刘海勇的杜小燕没不是，都是得对杜小燕给谢亚的掌握也不差，封路了逃不起血药去。你谢亚躺赢，帮大拿不起。
0: 杜振满呐，你还有得比大姐帮大拿不起去？
2: 房路拆除厂嘛，都归你不起，你屋子里的年上学姐，肯定没见不着他不拆除。
5: 这是，这哪个中心的？
2: 就是。让开厕所。今天的会，算过程啷久？
5: 陈陈不多，现在需要人。冬至休不着。
2: 冬至休息，差不多停这多。卡三岁才，我那家着多。我那卡三不是别，肯定是多。老阿姐别拼命拿学习多，你托牛鱼，爹不长辈冬时叫的下，那我对你都是许多。等到卡大妈嘞，又小。唉，三不落课不打啊，三没给不起伊。
5: 我给不定这些呢，等到两个才读不读哎。俺你们都起了胸膛就不着。
2: 嗯嗯。 把找人。福建上好了，母体往外出才个着。
4: 用啊，可对团个。
2: 三年用不得。
4: 马托呢？没给钱吧？

0: 자, 준비.
1: 자, 수인 봐.
0: 맞아, 집중하네. 맞아, 내가 双腿小了些。

0: 晨晨，晨晨，
1: 永桂月，
0: 我找过洗的。您怎么读的？
1: 您怎么读？上个卡尔科永比的您怎么读？

0: 你先说。
1: 土罗地用土灰，下端炸木灰，你托不着钱能看得到。
0: 小木头，社会上嘛，炸不着些，呀，给出来的。地上堆堆是空币呢，俺都是在堆两毛钱币。
1: 都是在堆破空钞票着。用啊，让开了年纪，堆这回球。让给你彻底也给热气的。
0: 天主公司的停车压了。能没提出
1: 电影过球。我是俺最公司跑步忙不周不洗不洗全部通他你这球是。让手锁起来过去路去钱用啊。
0: 地铁落地不起今年俺全部忙起了。你那边是哪个？俺录这些图嘛是？
1: 俺录顶没得，俺上来根本就别讲，不去吃也休息。
0: 俺让你第一锅写就没写笔吧，杨第一锅写去。
1: 你妈写呢？没是哪个写去？
0: 没是哪个还是写你的呢？工作写出的东西。天青，你让他去写么做？你也写不拿了，让杨秀英，快出门。我让那么多干咩？
1: 城城上停车压了，你先拿来，让不到咩？呀，车队慢慢走过来，
0: 提着算不了。
1: 让给队长的，肯定女吧？
0: 查到你女咪，真不是查到啊？给这多啊？
1: 啊嘞？
0: 对的，两百多块。
1: 你这边是得，我是年长的菜姐姐，农会接手的，记得很。
0: 可是年吧，菜姐虽然小些，地头的人情蛮多的。
1: 人情蛮多，一年年工资年上了水平的，上大钱的蛮多，得过啊。
0: 地头的还些多啊，你那些哦，能赚点亏蛮多吧，下边的。
1: 晨晨。
0: 对是的。对是的，卡水啊，俺先落队。
1: 啊，停车可吧？上个星期时，俺做马子娘下去来的，看见李红金马时，单队菜有时了，连把了唐队去时，俺们看见么就先不，看队没得。

0: 然而新鲜时，俺做马子娘下起来的，根据猎户进马时，当对菜西干了，连拔了当对青时，念米肯全部就写不空对面丢。
1: 你那些哦，俺也觉得当对人家都做肉水银，卡里没关系。
0: 是是是，一年得整满的。今年看似年长了，才给这水平，俺在身边看戏，让给菜西给的，要么都会。晨晨，你小天小菜是给的，我。
1: 开始给的。
0: 哇！有事就。
1: 他是不？今晚呢？听这些朋友啊。
0: 今晚呢？前门休。呀，你可把是哪起？有事快啊！
1: 你得弄好些不啊？
2: 三边看老南来着的，印度从一个做南来着钱，大大俺最从做起的要哩。矿产解放点给钱起，工人们过儿去我给老子困死我，听你，我做这去。
3: 我花了月嘞。
2: 俺最从村，娘爹起来给我在那露宿。
3: 现在接了。
2: 顺服的困死我卡起过世钱，俺最从村差点说这天没盈亏去。接了阿坤手机，看见一个专门搜索。是我阿过儿去玩你老子，我在县大街那过久去。我连查机，看阿家姨我在那路不近。等那妈端钱，阿姐准备我在那路久去。等那爷妈端钱，看我在那路不近。是我看第那年我去玩几个了，超过明团年感觉几年，到送个是我感觉难听。等那我爹，看来我在那路数。
3: 快要继续做了，就这说。
2: 去挖什么垃圾？
3: 脏了，上油水。
2: 哦哦，我打顺丰我来加钱，顺丰没得，他们开始一切，阿姐就叫咱们去结束。阿姐就叫个，第一家了同桌第二次带我是来钱，也去挖几结束。
3: 钱呢？这都追不到，我吗？还有嘞。
2: 我那钱呢？顺丰了给阿中年银，因那南京那群做阿舅子，也都被拿去。
3: 我呀。这里现在太小气，到时呢，人家先叫甚至金叫天，大大店面人家是对的，可是人家先把大大店面呢，人家索取给我们处理，可是店面呢，别干了，明大回事。
2: 来事，
0: 就这三五天差别，用啊，你啷么啥用钱？钱都到时你偷用。你长期没出城镇嘛是别？
1: 你让些哦，俺的都困倦了，俺叔叔长没多。
0: 人家嘛是，你长了菜给不接水皮。
1: 大大是，连把等你这边安心个月，长过休息，还是这吧。
0: 是不是这边？
1: 是啦，这边还是这吧。
0: 哦，这你哪子是？
1: 你到我写个垃圾信不得，听着这女的必须。
0: 让气多，你看的一年搭配吧。
1: 是你阿拉那个地洞的八路花主给啊，黄土大学下。
0: 啊，让了菜给不就收拾，肯定是老人。开金马时，让给年尾成就几个有本的心意。也有嘛事，就算俺弄得也会纠结，从一开始的你，我有啥救？
1: 天心，你让他们看出什么状啊？俺听着我那个妹，今晚呢听着女朋友啊？
0: 他是明显的去嘛是别，接了听着什么休？我是晨晨，段大喜，俺让给三木家年会去。
1: 是的。
0: 妈对的。
1: 可先说啊，让给听给这里有事吧？
0: 都是对的，还有嘛事？俺公司年团建，岁岁下下主播生病，人家姓什么？俺叔叔工作大，从来没有事。一年谈得我忙不及，参谋公司也开心，俺听着钱都没多，没闲了要用来，稍稍用能干些事。人家俺感觉情是别。
1: 咱们聊大呗。钱的做， 간다 랑도 비베시고 네 잡교 세죠. 마세. 랑호즈 요규지 하셔오시. 소스친 다시 담아시베.
0: 오늘 진짜 성부도 왜?
1: 오늘이.
0: 쟤는 더피야. 랑게 아님도 쟤는 성비.
1: 아리나.
0: 랑게 내 되는 용시베. 경주 십주 가러 라보시라 미바 마세 깔레 가부 디디도 장준 달 때는 마 퇴부히는 로치르 고르붐 차다가스르리 람살레 메겜네 디바 파로 제삼이 오시도
1: 텐시 녀자라 탄탄라 레게죠 이내가 십주 배레그데 운에 가비 디마자

0: 屁事，就下六年的张曼西。旁边经济没许多，胖起了，巴不得家是过下。退休晚晚如个人家用药是呗？哦，莫拉巴不有牛药嘛是？
1: 现在晚晚如可对不人家用过多，就算俺别也有了用的，退休俩个周休在电梯是没多，怎么的俺自打怎么的七十七亿？
0: 出站下了，送起个下肯定能干。
1: 我是的，但是，
0: 他现在，给能嘛是？

0: 慢慢，燃起火箭才能用对。
1: Please，
0: 恭喜。阿姐，晚晚肉多多买用不开的呢。俺最不就干那菜干用过的啥？又有没着？
1: 一个嘛是，点点还有其余个是。都写的，我你给不过这些菜干着，演员占了菜干钱。
0: 这是，慢慢。慢慢，俺们那天连吃了又不吃，阿姐还让给用对。
1: 养啊，
0: 看了你不了，走。
2: 今那年纪大的，经济巨大，新居你来看呢，俺做电器去了解决。张满吃钱的这把，你往往入店三三年时。
1: 多谢呢，云湛兰，给侬嘛是，请侬慢慢吃些中意的。
0: 慢慢给拉修饿了吧？
1: 修个。
2: 三年退休，走。
1: 修过，
2: 配过。

0: 아지 드르 마시다 야고 요마지
1: 나 더비유
0: 미톤 야고 요마지
1: 니 나오 등메
0: 자게 나오 마다니 니 나오 등유 가르쳐서 맞아야 가르쳐
1: 장구 쉬었다 자게 나 수나기 두에
0: 니 장르 수나 치스 일베
1: 让给两个孙那钱呢？阿孙宝爹姐，你不看着我这？我让了孙国民都，他找你姑爹要的。我。李青。哦。让你入住在这里了。你赶紧意思来瞅着，你已经找我的要去送钱。
0: 미시다라 고조테 주메
1: 고조테 바 카로아제 녀즈 빌링미 창마 마키라르 가부 유비신 주두두
0: 라 고마스 카제제 마 침상스베 미시르다
1: 김자 유바 카로아제 켄게쇼 사치르바 나 말람네 녀싱게 유 키랑 김자르 디기 메바 키니 직딘지 미마리 너니 참시리
0: 다시 먹어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啥子你脱掉了，让给许多嘛钱的用都没。你，
2: 张叔叔。
0: 是，你到别离了。是，妈的，他的你完全的做没的，俺做超不开些事情都做不起，他还是台北嘛多，完全的做没，我那意。
2: 建筑方面都是那些东西，上个些家里叫鸟些啥就不得，上了可把住没多。不过两年没啥，没让人家就是了些。
1: 陆天，你到别了，看不上。
2: 嗯。
1: 俺哦，俺沿途冲去，十九人拉看去，十九不去，万万如花雨呢。让给俺三奶给县城这边，让巴拉成都的。巴拉一年嘛，说的成都的，他都跟着渔民心对都会。俺最担心钱不够，让巴拉给求些，淘宝买不多。俺最再去订十几对什么，让巴拉给路不脱边了，许多钱都去给人去赔死。卡里伊呢？等到卡起，你涨了些点没多，一年你涨了些也几了。老爹，让给一个爹，可让别的吃不了醋香。谈得敢赚钱，总看你赚不起呢。让妹子去，龙卷用不上，洗不洗一下？现在俺也了，谈得能行，可不行不啊？春节的头不去呢，春节的也是去。洗不洗不下了，谈得你跟爹求谁？追个对吧，追个喜欢的。
3: 林姐，我了年我追熟人，既然亲们话留问了，你见了人，可让亲们路来人给往这见人，亲自把茶见门过去，可让该所有男友人，俺年大可让你们到这样穷不得自己人生不有。今晚那天那次，亲们路过跟着学员呢，见了人也跟着寻大个人了，况且他们去也有嘛人。
4: 好嘞，你这是，我那一门家是多，既然你我那，差不多差不多啊。
2: 顶山等到，给老个自动他自己玩是呗，长嘛，金钟自动下嘛是呗。
0: 金大堂呗，肯就没送着，俺大力气，给老个这娃，绝没让人。
3: 啊，给老个这娃大，你这娃让人。
0: 天走不落了，俺的天哪你！我那干肉这娃的三种啊，
4: 哟，干肉这娃也蛮好料的。
2: 别来也嘛是呗，见了了， kiranda timjub lu la porob da zem nang si chamba si ha yong a
3: shan di ma rab ran ri kuran dun la nga nam ya za the chi che kuran ge dong gen nang si nga sung gyon nang gi ri
0: ma rang ge shem nang si ya gu de ka ba yo de
2: gen lu la kiran wo ne hin gyu za la timjub lu la jang gu da jun bu di ji din de kiran za ne xin yo yin ge da ta ge shi de ya gi gen sang bu gi zhu sa
0: ji de de zhe wa zhe wa zhe wa zhe wa
3: 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了给刘
5: Kawa Jena, Kato San Sewata, Shashi Rungsoki, Bezun Wong, Wan Wan Rupi Shine, Lochor Gechewe, Hato Ting, Wang Shungi Lariang, Shudu Chekuru, Lopsu Gergu, Kelang, Tiju Jethe, Shashin Shula, Rewe Kimahi, Ninyinuwa, Sankh Nikhebe.

야쇼, 나타마. 야, 탐시. 응? 어야, 이다, 좋아. 랑이는. 흠. 통신에는 드레동시에 가르쳐가.

0: 年纪大了，去了婆们嫌大度。等到俺六名多，去人家钱呢，去这钱我谁？
1: 让给你八多，我打这大钱呢，这我看给去，没不少嘞。
0: 啊，俺都准备多点。一年俺打两年看牌，前几月里，前些年人工钱住不生呢，困死不进这屋里，马赛。
1: 马赛卡嘞。
0: 俺老穷的，三皮嘛通不起，不会拿我钱呢。过年多，年把度假的这个不行。啊，可可是我可打卡车，公司年轻不行呢，年把这个查完妥，公务员是伊。干了啦，可是我拿的这钱呢，俺们自己也差不离。
1: 让可这些资源。
0: 现在还是七二月的。你去是全国好大车，我看妈妈是啊，不论这个。干了啦，去人家啊，恰着是哪能用过这边？
1: 若不开车来，
0: 你妈你去哪里随便都在过一去是得成个多个，头不有垃圾拖不多，一年去是得凶多吧？去人家滚到下街揉一下，看他全部是脱下，不然俺来得不及个整个哩。去世的牌子，我需要变两个多。嗯，我等这弄得强多了，凶多吧，差钱没人打图。
1: 李青，现在呢，你若不去图里的，一年，然了，你啥都图不里。我让来给他了，租金嘞，走嘛嘞。现在若不的，你去图没多。
0: 你还告诉，看人家看不熟面，我屋头就那没穷的西瓜梨，看他几滴滴个，我心情生的面。
1: 对对，马雪，可这些呢，人家农民上不耽误了吧，是吧？
0: 农民啦，你怕嘛？我穷对干的落下钱，是我叔叔欠债时，很多不会要钱。我工作多着哩，开始一年南面工作卡巴没给呢，工作俺南面请个马哩。今天第一个，俺是拿拖把车皮。
1: 嗯，让了他多，俺做要了吧。今天第一套了，这木头白干的，解药马哩生的，马嘞。
0: 嗯嗯。
2: 咱们老乡呢，听到你们你送些故事。是呗，确定要我送些？哦。我呀，答应的，接了些消息。

0: 快洗洗胃。
1: 嗯。
0: 他都能够喂。
1: 嗯，能没得，
0: 能没得喂。
1: 我年代，我们年家了，我还中学，老用的岂不是有些？过去老年跟小三，老用的俺弄定是，俺家来看你叫爷，那么三你小学。那在那我可把有人。

0: 差不多下手做起啊。多谢呢。会长给不会丢了。修过的鬼。听这了得个马戏。万叔你也染了。金针蜜汁先对毒。一年年通当打着花面的。阿夏金我一年染的给这先对毒。染给错啊。사부시겐뒤도해코다카체순구휘베삼다베원은진짜마치에가시니삼바不过爸爸没把钱给生病啊年前的张水生言让给孙子的信件过他不就起有谁爸爸没别不顾宁起也有谁爹让给钱的张水生言求给给人的爸爸也一吐都会啊年前的更多单独马戏听这说话给呢山大不过偏都有马戏给谁长了生去听这语呢如果切切无戏如果切切的之前的几马错啊都会听这用过马戏
1: 那你老用过语
0: 阿妹咋说的
1: 妈妈你记不起来的喂咱们是最大的叫你
0: 让个来看死
1: 宛如你给藏不上女不赢。让你记不起把那图画着的把那点点图你们能给。
0: 莫好莫好我又开始中学俺做鬼面。
1: 现在过马日出站下那个女叫日。
0: 妈妈图罗萨巴嘎不穷耶嘎不清。让给钱呢你记不得。钱的上给让阿姆让那些图罗你记不得就对对。
2: 得。
0: 张杰不会对付光杰三年张杰把他偷挂住的光落对不起来就能要不得回
2: 同学呢
0: 听这冷马戏
3: 咋就别动俺这么切不切俺就绝对切不能切
4: 大佬就这样了记住啊谁这么练了送你给钱不起状元听说用到用途是马戏现在你太别做给总有乐子听说兄弟回到寝室你说好了你我好好给你说我准备
3: 谢谢
4: 走走起了
3: 谢谢咱们再去去别

0: 最晚他当然没东西，点点银行得要是。
1: 拖个桌子我搞动起，卡过去钱，最晚你不去。

0: 대당을뉘비초와기당
1: 今年社会年跑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年不远。山东路屯，旅长为长。

0: 子得真是拿了没冲下
1: 中大中别了不急不急中下来了当然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
2: 罗天错，庄机器就看了，空人没得叫庄机。中央给今年起来了，七点五十七百打连得对。今年起来看几个，王家坑中的平均打呢，兄弟接着边住。解放屯工过十七，今年起来看几个，去年年这个解放屯工了，怎么算买吧？哪几个月是？台湾托南切过没几了？其他地址，日你怎么赢罢了？过去不少兄弟，大连那做了点呢。前边住边的杨氏兄弟，离开朝廷一趟，出开朝廷去，出开朝廷去，弄走一朝廷，弄进那把，我再退不起来了些。做前边住不要的是呢，今年起来的，估计连接不少少他。他都能没运气，黄叔大侄我又没起来他，前边娘那个错把住不要的。
3: 让用呗。
4: 哦哦，我用不起。
3: 让客气个用吧。
4: 我是你用过也是。
3: 我大概用吧，压着啊。
4: 听这说嘛，难得。我给他给泡沫是不？
3: 是是，让你泡沫一把，别的接不起。老早别拿了，给这些面上，谈的还是些我们年轻的面多。
4: 我的读这些，其他大概没用这些。
3: 听这些我妈说，我这这么送，谈的让女的不是。
4: 姑苏能带没多啊？
3: 能带没，能带没。大大是。让给军统看了下边家了，我叫叫，老婆看不得，我内心不是多。让能当面吧。
4: 我能当面，今朝心急，跑不起去，落出事。
3: 要出么事？跑么因的要钥匙，跑么现在还没接诺着吧？我那要钥匙，
4: 巴拉光达，我去那给金诺家偷么事？
3: 咱们俩算账，现在看着钱有嘛事？看着钱我能还记得？你让看过些啥岁数？读过些啥娘舅？俺我那西姑娘。
4: 爸啦，给他新的用嘛是？是过夜的李瑞军是，是不是不下来耶？李瑞军给那你开了苏斯伊？爸啦，俺就没听许多给的。
3: 你许多没给没？看他去那多少单不打接不得下？等到许多给没，总这接不接干事？我做给没呢？总该拿了退把酒员两个多，地里有些而已，马赛没几个，总该拿那多呢，来个大看不见，清楚记不见，街头被开林切除，地里打个切削。
4: 爸啦，我福建了，那马中也还得不几个一边，年年过米，我可就没就冷。我没说老妈为不顾的事用什么写就，你也没对你，难的难不养天多钱，我不劝你钱用面，你妈别打，通州钱面娘不行，一年天做什么，工作给俺打遍钱不是一三件，别有，老周别过了，俺穷大去，没卡了年节帮他追么事，给他老妈话日子，老不行。 老就别拿了，我多钱不是给脸不能洗，我脸要打通没得。我的年大伯，举动看了家那下不来，看他多么女白穷才气。
3: 啊，爸爸上了看过岁数。
4: 你俺最重做听见老有面，有面虽大大的，你看你随风通没得，老大摸了一点去了。你来往出差一盘去呗，福建呢，都去不个去，老就别拿了。之前呢，都设定了，咋些啦？给有个谁？
3: 连不上我妈有谁？你是去住托马松？
4: 罢了，可是那年他提前没托呢。给他给玉米做当地特别马些，给他给个我是不行了，有些做我给个意思。给他给钱的听着用心是呗，钱的给他每次写创作嘛赔不起，莫拉伊图去那年没赔。妈妈，爸啦，婆母给他给参谋谁？婆母波拉斯贝西，
5: 波拉。
3: 哦，哦。明天还是四个月。
5: 张曼。
3: 明天天真念不了。小曼。俺们让了波拉活了些什么啊。
5: 俺们拉给波拉三个月的生计。

0: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1: ཕྱི ཕྱི ཕྱི ཕྱི
0: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2: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1: ཕྱི ཕྱི ཕྱི ཕྱི
2: ཕྱི ཕྱི ཕྱི ཕྱི
1: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ཡ་ཅིག་ཅིག་ལ་ཁྱེད་རང་གི་ཡོ་ཚ་ཐ་ཅིག་ཤ་ཡེན་དོ་ལ་ཁྱེད་རང་ཚེ་མ་ཁེ་ཉེན་སུ་ཡོ་ཤེ་རིབ་ལ་ཁྱེད་རང་གི་ང་ཚོ་དོ་སི་ཅི་སུ་ནན་ད་ཤེ་མ་དོ་ཐ་ཅང་གི་ང་ཚོ་ག་ཡོན་ན་གུ་ཤེ་ཅེ་ཅུ་ཨོ་ཅི་ཏོ་ཆེ་རབ་ཤེ་ལ་པ་ལོ་ཅེ་ཁོང་ལ་ཁ་ཏུ་ཡིན་ནེ་ཨོ་ཅི་གི་པོ་མ་ཡང་གི་མ་དོན་སི་སི་ལ་བ 我的意。这个进来，给他我去偷不洗，写点字了念不拿了。
1: 难道我赢得意？哦，是你，是你用这边了。是你，是你管道哦。钱呢？是你写出来的，就这差不多个。你也去让出来再收穷了，可拉稀当去。嗯。多谢的，阿主意。要修死呀，要死！这个进来，这个进来。
0: 老村居，全塘前部对了没有啊？人这么多，这个进来别过。体力工作企业的，我那大大的没多，给人家也没那么低下。
1: 嗯。
0: 石东华，师兄哪个那没吧？天长马边。
1: 今天第一讲了，用不着买吧，快过了新年要买去。工作没有要的，没有还是？提不起的。可是，别催吧，还提要的。既然在年，我多是让对老师，既然最少把我有时间，既然给重新组织了车轮，那是不有事。让给谁呀？七个点数。我别的，印度的那个七个人，来没去就记得，他在国内的拉拉不多，年初一的自动写单元。
0: 重庆组春天的遇到比较慢些，
1: 俺最少会买了便宜的春卷去多，他妈汤经济，南三街边他最便宜。
0: 重庆五七公里，昆州兰州东有嘛些？一年，俺特别喜欢闽东身边，白来这边的就不吃。
1: 哼，老弟，你那了，印度有点错吧？别给我吃穷要是，俺干了我心一百干了，他都同我做要是，出去离了也怕的呀这些。
0: 重庆王老给俺采集，光了几只蟹肉钱呢，他都可能怕老钱上不下。钱你给他给钱呢，送哪人呗？
1: 没来我看的呢。重庆王老就是咱的点点滴滴些的，上面爬上三百的，就点起了吧。你也空着没地的，珍珠钱包，光人家吃过去。
0: 钱子，七六六，重庆大书记给他给些了，你可有这了币？
1: 嗯，
0: 我那些给他给他全部的话。
1: 光是他还是闲不着，你看他，他那咱们空着的年三学院，往这钱不算账，给这钱不成。唉，到底我想嘛的，让光学他，这下还是有。
0: 阿拉，他还是得有。
1: 嗯，他还是得那个点事，让给他们大长点的，凑不起用的，还用得就要嘛的。
0: 也是。
1: 让全部的这钱不同的，让把老公七百元的，你不看最用嘛的。
0: 矿中队让大长个阿木拉俺俺拿去，
1: 让军人洗不起队，落地给拿了。俺屋内我弄过呀，前面。
0: 弟弟赢过球，给俺给起有没呢？天天听这肯定清晰。
1: 婆婆，你不去啊？我进了，难免让你夹不着的。
0: 嗯嗯，给他有的，开开洗面都。
1: 余月龙。
2: 俺娘没有一百女婿不起呢，你嘴里这拉呀可是啊？他多大钱？让给贵州开的车吧，你嘴里这拉你就吧，俺是你嘴巴吃我是吧？真说钱也不，你也没拿不起。是不是变招了？三年三头你嘴里头，吹捧给俺是你嘴还苦又是的，一直开车不上嘛，免不睡下。兄弟，他跟我给，免到的不是呢，我跟俺开车的，可把说你去。
3: 라제세바 라스샤케피
1: 다제노 민가스네 콜렌게브르베
4: 디디데시 나주 다제시규 집집에 짜라 네주도 라야 금자 조오디 네구지 야오모 슈자시 겐조오디 마유 마레게링디
3: 마리 띵에겐레 네 독순샤 담소 주랑팔라다 좋아요마시
1: 다시모 유예로 장파로제 니주 규름 십지치슈 디네 타주샤 고드
0: 워시 올라 마이 근데 슈예히 키랑게 순딜루 유미 심소
1: 잼시야 카르도아 지다
0: 슝교 올링기 주디 봉루 키랑다 디비 십시 유스시 미디 그제 슈시
1: 아네 小峰是你的 让翠是不打, 连个胡不要是, 快过了是要看谁啊?
0: 俺最是过去给QCG, 披荆封路的, 这娃也不着, 现在你最年轻不久, 老方给俺其他人跟着去送给,
1: 小峰是你的, 连个就不打, 胡什么钱不有账, 米了卡不着那不傻,点给你, 前上米可昨天的军点起来,
0: 你也写到七八行了过本部局长去便说干了就当你最有马的你还告诉老方了他个长了就
1: 让给大庆了你也留我米了给不送情马的所以你这连接忙我比你长假如说他不卡最有呢当他几个给成路那边说他把全的等个面试的是了吧
0: 你的点点谁
1: 阿姆拉孔姑苏很这多<笑>

0: 喂，我赵俊义，书记来了，看不上。你那组写多少钱干一？看叫去让你上学校。来是。唐松啊，崔峰写不得，控制某这个手动全部登记。老三怕落去，年上一个月，俺你们到空人批评看了，年上学着。
1: 来是。
0: 有戏。
2: 老方，大龙，
3: 组长下来。
2: 哟，大龙还接不接？
1: 乡长姐，别胡叫着对。乡长的腿中个啥子？谢谢。
2: 俺做给有什么？
1: 俺俩做给嘛事？因为农民生起来业绩，租金全部收下。工人呢，团大的统计起来些，也我们准备呢。西区变招了，你们都吃眼睛可多。
2: 怎么西边停车都贵？
1: 看家里人吧。
2: 嗯，王胜去西建议随才是，俺西区变招来了。
1: 地里边是古的，西区变招了，但他最终五连打，想咋的过了革命能给，老有。
2: 钱能啊？
1: 啊，钱多些。
2: 哟，钱能用是很值钱啊。

0: 啊，这个不行了，这个不行了，马丽。崔芳西不得搭档好了哟。啊，潘不休息，我都西不打，我打进来给太平总南站了，休几天没休息。
1: 年阿是那进来几年的高尔夫保罗站外南站了，叫不叫钱没？我们三腿他去不是，他那卡里腿的啊，两个西头我们三穷子瞧不是。方大兴屋子让地里擦下，他皮当街有自己。
2: 那里，看那个送他上谁？一年南站的罗尼拉起，
1: 他的平日团员谁？地这腿了，流动钱了，怕不是他嘛这边？腿不要不着，丢到竹笋上谁？
3: 退保局的，免局的过来，现在没局的不行了，我们起码到年岁了。哼，方大清的，崔鹏生病的，让了点不是，年没了，他当家去，他这块老板穷要的。
0: 谢谢了，崔鹏那里在哪忙的复杂？

0: 咱们留了的，过去不进了，看个公德日，我那说中国人骗不进。
1: 看那做看不上，俺中国人搞不赢。看到你那小伙子搞骗人，
2: 小妹不信我是，看把他给折腾。
0: 这个人，咱们什么意思了？也不拿做看法，大家注意。
3: 这个人，看那做俺娘们都骗他。
1: 骗他。
0: 他去哪？骗他。
4: 亚皮达，第四位长官朱汉志，丁学堂前银行处的三巨星，全民为主股票老师要的，他都准备得不切，创业金卓巴刚送出来过嘛子，他花了差钱拿不着芒果钱，去那是中国外路口看过的，刚才拍了嘛到钱嘛子。
1: This is，
0: 上个月啊，看不得工资可就没了的。可能是我们三亚人过有时间。阿花子，
3: 卡提，三亚人。
0: 老王，矿产这里些，一年看不得，俺就眼都来看看多。对对，英国强，矿产没得这结果是吧？过些不行了，能行，全塘县电视闹些嘛的。
3: 差不些呢，看不得二十多，一年拧不擦这些了，穷这些，得嘞，车子要是别。
0: 有的有的，一年矿产的得嘞，
3: 矿产军有嘛事？俺就看不。
5: 老了去不行，要不是不？
3: 学长啊，他个人，
1: 俺们俩个人。
5: 巴拉克，我们家是什么技术给？年前都看不得好多。让巴拉克还是新个人，他的一年先接的个人。第七个孙子，俺做也去年有嘛事，马上俺做中国到不交钱不是？七个的做缅甸不是不？是吧，珊珊？
1: 是，年前的大人。
3: 俺们那个送大人，起码不会有对看这钱的跟这个钱是定过是吧？
0: 勇啊，今年平民年纪，可能有点。
3: 凯文，俺最拿给爸爸学过英语学术呢，你们都得严肃些我什么去？马三，你也不来得，请是给我补给我些。第一天店铺子面子，俺最不会去接个这些。拿给爸爸，不过咱们看不过的是了呗。车站亲戚那边，吃着吧，前面多。
0: 啊，你也快吃死。
3: 前头做官拿了凶个嘛子，去让个洗个洗个的。是，他个手续洗个过，给谁看你专业名度呢？嗯，他总求你这吧。
0: 阿来，来是来是来是，从大的工作连不有，俺三不写嘛就，今朗突然嘛那是，我这边学过，看不看人一年鸟土的，突然嘛那啊，嘿。
3: 啥人搞来算数？才能俺就折腾。
0: 来是。
3: 折。
1: 抬头。
0: 啊，詹姆斯·米斯啦，的，嗯。崔鹏，你最的，生气了，小主编。能为你打重围打，谁这么无脸了？一顿说话去，我做他一起去。俺最喜不喜欢个两个弄这个钱不是？他的插头肯定不就谢谢，说一年不收下。空这么热，难看我下去。俺做看叫他去参加去，继续送给。
4: 最棒的中国啥子企业的？所以呢，团队有嘛事，一年长过水平呢，俺最纯粹是为个人呢，这个多钱有嘛事？他呢，有龙给，最棒的团队有嘛事？他的特别是个大兵呢，最棒的能力，俺做到团队前面多。这张俺做拉不上是没吧？
0: 财长，你家的往得妥协，检查就没得过啊，帮大的控制要的，或者说说啥子，是不是这吧？
4: 他多年不是也看着啊？年前的工作结束了，年过去年几个，年最吃了等个月的。
0: 是不是被招了？长过水平了，年俺是那大三不少，一年俺做特别个多少些？
4: 马三，俺做汉角，还得加上三档些。你明天看的就特别些嘛说？看他生意不着都生病，年最度假肯定是下面的，他的嘴巴挺嘛说。
0: 俺大吉郎村，中这有都参观，看这家也给三不了油漆了。王爷，工人是不是看给他去参加古典了？吉郎村如果就能回了，你也去说去他。
1: 来是，今天俺主意的。

0: 你说同学还在的帮他工作有账，我休息的特别，顶住请不有。
1: 米弟，那你说女学生，卡不提家卡不有事？
2: 年薪个月，之前几天谈过没吧？多点呐。
0: 用啊，那年也好多啊。
1: 来，
0: 等到下个月呢，就我去读。
1: 好。

0: 徐明，
1: 等等，思雨，
0: 泡沫，
1: 让给钱呢？
0: 让给兄弟姐姐，其实还吃不点零游戏，好重要。
1: 勇啊，让开了你去。
0: 张少，让给科布里这边男女的。
1: 最科布里啊，男女啥些事多？习主席，克拉斯村这小辈，听不了新歌曲。
2: 你听都是的，叫这么天真兄弟辈，点别难。
3: 同意你去吧，你们是的前辈，忘记了谁？你妈听不干净，听大妈去吧。你不有吧？顶个有嘛事？
1: 人都死不脱啊！你可不了解不得事，这么些心都听不了解嘛事？
0: 那你生女一辈，你们有些人的下，听不住了，全部是他多啊！
1: 对俺大妈也是，听这个吧。
0: 张超，让兄弟谈个面子，都有你前辈，听完的，我应该个先写一个，垫背给一个的。都有你前辈，叔叔前面珍贵茶饮的，给你们三杯，真够干呀！还一个个。对内都送说，真是吃到糖零小吃了。正规作业的有人上班，直接过去实习、学习，或者怎样当姐。那些允许说正在吃作用的糖零小吃，俺就等到让直接吃呀。正规作业的有人用退休，轻松的。
1: 这个，
0: 婆婆，
1: 婆，
0: 老，
1: 什么消息？
0: 丁工，
1: 人在长期，
0: 人在出差，
1: 老不济，
0: 两个妻子。
1: 两个妹，
0: 最后我们就住这边。
1: 是。
0: 王静、郑小芳、吴燕，让给我新个月。
1: 我新个月。
0: 我给你新个月。

0: 我对么这样个理呢？啊，没得多事的，我念听不多心意。俺最现在现在这这些理想，他都听不听都准备有嘛的。可是的，今年送了俺最帮大可是不些故意。倘不的，头后年前边，能你去马林巴，说说大女士婆娘婆母的个，军队这话里，可不给别吃去没事有些。你不的，该吃血的是。第一呢，头后年前边，查到这这的不拒绝。 女士婆娘带着我前面一套接戏，忙前女士婆娘给活动些教室，帮大的给端年纪，同面拆开地皮，活动些教马戏，帮大全国给成都妹子，内部同学教不是，送不得，就是的，女士婆娘给穷困宿舍没得事。
1: 空格送把工资多。老师，你先说，本次的家姐姐，人工安全做做啥不教室？你这是吧？
0: 姐姐，女士可是退休，退休等着起来。
1: 老师。

0: 디키랑가 nga chulik di nyibat shi. Tangpo di, ma shib chu kala jortu ku ka yon tu shi.
1: Shibe, shangke mo lom na nyibat shi sha.
0: Nyan nyi yu.
1: Dalong.
0: Jura phang la, nyan shingi. Kirangai khar sung doi mi nyan shingi. Tangpo shi na. Kirangai mo sung ni, nyan sep shingi. Tsui pang shib di, mi zhige gen hi hu shi. Lagda chi yi nga song sa, gen zhi yu dhub yu ma shi. Tak chui kandze che mi. Kiran ga song da.
1: Sha lian ne bu gyung chi. Ngen yi jie tang lin shu, din zhe che bi na, tsui pang neng me sem su yung hu shi. Tsui pang na ni har yu ne,
0: 今天你大妈结婚了，托运你这么脏是吧？俺最不顾结账，推送个媳妇去。最本西呀，俺让做大，叫我有账。俺最急忙去那个这事。局长发了，我不做。你去让他局长过了，你们都吃死。
1: 他那让给，其实你这么些呢，用不对。
0: 我先去就别找了个，我想这屋里呢，必须你们这边送我对，让个那个那对的，他去也不行是。就这样了，就这么了。今天来我们不去给，我再给。老婆，去就看来头。我做事是，给他都这么了。嗯，也没东西。来他结束了，我让你到通告中。妹妹。
2: 我那叔叔先不，连土也生气。我那你起码得到。
3: 大龙，
2: 就这放了，多谢呐。多谢呐，给咱个阿姨留着。大到哪怕多谢呐。大龙给，起码的。大龙给，起码的，给咱下路需要苦苦有马事。
1: 婆婆，我怎么着？我压根儿都……
2: 大龙，局长放了，姑苏嫁给我们了。 那主意。<笑><笑>

사투 망조기 서동 초등 사샤나마타 둘이 조치 我在他 心多 我们他 心里 忙脏 下他 光啊 忙马车管 出去 又不用 难回 사투 서동 초등了 지송키 능민 디탄了 송겹치

0: ホーチャン商品、シズチョンギルトレドン特性能が、マンチヘトミスムドゥンギョンギョンカ、ギンチチャドコルディ、ギュンチェメバラ、ミママンソンヘゴゴコンクヨベネソナウェコロ。コラシブチョンジンニョソンチェンゾウガンガバ、ハンチョウロジュクジワタ、ランジョンヘトミソバ、チェンゾウナショウディ、チュンメニャンレチェバラ、チョンチェサムトベコロ。ダシュトゥジンヘニェスリン、サドゥチョウサンクンドゥ、トゥジンヘナンビヨンソウキンヨバタ、ユコロマボクヨドジョロウェコロ。
1: 我们的社会多操心性别，比例、节日、杂种人群，大学推荐人，农民、娘种人，看了查结不形象的，每日通知去登记两位过了。人种人节用，社工电价欺诈三个人，结果惹他人不别为过了。什么？听见公共啥？公共啥？你看，票价送过去了没？听见你听的票价，生育人家是吧？可是说，
2: 今年你碰到几位在居住他？ ，今年古别菜你是蹲，这是你们谁？想不到能蹲，晓得哪？是罗哪？今年古别菜你是新年的，你是蹲年派了。人均从单位去说起，胡昌生的，现在创业的集中状态，伢啷种？听着种，啥子种？啥子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三只种？
1: Chukwu Hochang Shengki, Shirim Lejiba Ta, Biri Dingsib Nawa Ta, Shirim Dang Zugyong Ta, Shirim Jueyong Chezui Le Kendo Nao Masi, Changmei Samjara Ta, Chungo Tsemba Shi. Hochang Shengki, Shirim Dobchen Rika Ki Leirin Tochubu Yongtu, Shirim Dang Zengzu Zugyong Shukchen Cheba Ta, Shirim Ki Dangyun Bungka Zugyong Le Shukyebde, Shirim Dang Zengzu Zugyong Chebe Kongbu Jishu Ta, Bugui Chishu, Tanzui Chishu Che Chero Danle, Junche Mebara, Dang Ki Pyoedu Siyong We Mengshi Dendu Donggu. Dang ta, mangzo ta, lejiba ta, mangzo ki jawa sibdu donwa ta, ngangju rinbu, mangzo ki le dun shibza zhubto, tu yim to, gyugyu gyunam jin to, gyuwa che ne, tu ngu ki ne zu ta, gangye shido tuwa ta, le dun yu zi, mangzo ki lo la pabu che de, mangzo ki lo de sa ta, yi ji che zi shido gyuwa che gu. Shirim dang zanzu ki mokdub karsong dabu nipa ta, dang yun ki ngun dun besang nipa dun de, mangso ki ngun de, nian dun le simsi ta, le dun ka yabu zhub de, lu ji simji ki li shu ta, lopso, minju, gyanso, po ju so ki mangso le dun ka yabu zhub to, gyun che me bara, miri ka ki mangso ki tomnang ta, ginang, denja chonang che tue du dong gu. Turib sarbi feng chao nyam yung gyun yung ta, pi ki dan de, lam su ju shi sa du ta, le ge zi du yabu su de, Rengyong a, ngen da siwa ta, negen cuisip che to, gen mejung kong le doba ta, chumashor kong le ra ya gu. Shirim leje bara togoro ta, chamgyong che de, sambio rinne cowa pyunsum chozo donwa ta. Simche sero che de, rengji lene to, loza tenbu cha cha ka yabu zhubyuro, tungen jor goyo be, nensu na washi. Yungbo yungkong kanzu yoba ta, loji le yungbo kazu yoba, nangmi kazu yoba, gange kang yoba, shirim leje be legara, lo gubu yumin che le, Toguro chenpo nangxin, Hochang Shengki, nga jie so, basang zhixi ta, cawang bendin, ziri chungda, pinso cirin, denzin wondu, wondu, bianpa so, mangzo ki kimdu pimde, kimzang ki yungbo yungkong ta, tuanji choy ni zui kendo nao ma si, gange kari yu ming, gandhi shibri na yu. Dang ta si shung ki si ju sangbu kya pyoro ta roram wo, le le zun bie la ni le dien le, di ji dien bie cho ra rui xin yu ba kendo chung ji, Hochang Shengki, ting ki di ji dien bie cho le, zhong gui kye ju dien bie ji zo ring lu lam lu ki, nguan se tue bie kye ba ring xin kang le ngui yu. Zang me, ji kyeo shu ji Xi Jinping ta, dang zhong yang ki togur se mo ning jang xu le, chue sim dien bo ta, yang bie gyar bie ki, tie wei zi du dien bie cho du gu xie sung ba shi. Kongki, Chechen Chen Ki Chirib Chede, Gyunam Chen Ki Uylo Mitib Gyungungo Chebe Lamzu Tungju Chene, Gyunam Dashir Yabu Chiba Ta, Uylo Timnin Chewe Nizu Ngazam Shendo Ta, Ngazam Le Ngungo Chede, Rogyur Chirib Tungju Nibi Yunga Chigwe. 퉁공기 레저라 시촌에 종공 변조로 폐기에 숙진 동화타 신적리 념리 강도업실 당리 유법타 뒤리 켄텐 퉁리 폐기 동화타 신적리 기에 총다 뒤리 난기 구슈 폐와 치괴 진우 정도를 주시시로 단리 용고 판의 용위 토람 갸지를 생바타 신조 망조 人与土 리슈토와타 용법 야부 용주로 군대 단리 내주 连상기 지륜 총세 조준 호다 세토 총세 초용리 타기 용주로 군대 동규 세송바시 라세종 탄가라 총주 리기 고레나 호장성기 고주 토담 제주 켄도 시주 나와타 니가라 카라사와 용기 망조 타 자진림은 능급 긴직 巡迹了土古的前列军界没把军队批界东为军当切入动了他我刚刚刚刚扛扬盲作给列领托批去协会重罪免别协着了罗总协助协助动了他列国出在空洞当地盲作出了得别为民主确定协助主国别年送了我是习子从一日阶级刚才启动我所 习习的切着他习子里里了在陆林托胡长生体随用我所 我所习习的苦就协助他罗边组织协助所了得心了我是空气空空气来接的协助他罗一些啊国一些别追了组织协助的命令从共马真协助协助他平胸开列接受协助了团建家里从业的平质协助他各个追究得别的当托其中党真协助协助当地别界东为归宿陪我齐归 过于老年的社区军政前列日前组中也不起把他编着了他制作批界东局的口味其类职位他日前规制社区的命令吞落协松娘子也定时起把他其类他子女和先天的体位忙我所中起归加之罗马区罗中也不起别空气他三路根据给空气作为空气界也不加不起的
0: 普京电波组把他救命给劳动了寻到了这里其类写着也不重要他其类给强制做了当年吕森的当他杂对给孙树配合其规别年数那我是工会赛他人为电波朱守科技得是了连托配合不是即使你是对您快乐社会曾经有种政策更阿巴杭州若就这我是政策给给及别人娘们的列队队进
2: 然后可以推门所把这么做拿手里诚信有种可以以往抽秀他丁树恶顿写把他垂门娘里了重置三步托于不是平均这么看了当我用天忙不与把他天在了土谷起天忙了天东看

0: 给了孙子给举图逻辑能给云雄子学术区域的他如果我忙不给了孔大年漂亮如果能用心不是你学习让孔中其在忙图去把他如果写学的念书如果我忙不那点念书也行不是如果我原来给孟西这个推过参不多了如果我那点该给你点那这个读起送不是如果我忘了给俺你江苏内用我一
1: 冷不哈江去跌不多了云琼江哈江去跌不多去送不是丁去给人琼去一边如果我忙不用完出一边他江永给人家有过冲着这些苦人点了出去让哈江去退不一边是大学推荐个平常我的社会图书网进行阅别比例他接力杀出你给农民娘中给看了差给不是相的列着说难度表列大学推荐娘中去有不是大学推荐个
0: 三个课本重点新所冲着天年推军来出去推拨他人工格数广州娘村给克拉些东西张红涛他们去准杀出你第二次女娃来不及三个张红涛一培育他我这给开学点别才能说随便连若他抽不出给当年但去推行动自愈及送不及南开张着推别特在南土杀出你别几给才说他几给才随便说行不及 张红涛一我你杀出你推军内抢不越了偏去控水民政我进去几个月去送不是三的他们去准去南开屯他上嘛单位监控给人了年能力要不起个月去送不是张红涛你偏去把米托送不停一把他不了他搬了你个偏了两个钱呢有人住个月进他们你家我这所西抢一把是张红涛一没让俺他你们托我这来用我这
2: 年来个叫表去看总体演习送不是他们去准去培育认真的一把他罗谢坤昆尼罗清团结我写去我日张红道我日来两个人学歌一个通过去个他们去准去家我日给奶奶了一个通过去不是昆尼我日来两个去把他抢死给我们些每日看给来若他传播我写去约他们去准去
0: 昆罗清团呢，我这来用团去个月别，你也讲昆来给表前去，你们都用我演戏送不是？看了这一切残疾，三村你别拍信托，出过你谈你啷个可把给不是？张红涛一，两个人修村，尽管谈出不出谈，但去团前都牛面的呀。我这社会给老心机都团别，出不出谈你们托，三托团前东去穷玩，还将搞不多去送不是？
2: 交贼托，偏见开去他，洛江去出外民政委克拉诺措行不他，明日看见来若他出不出力气，昆村南出去推都进月，张红涛也来若去准去，他这个大去推亲给你说了，拿了罗木图片，出不出他娘都准去穷为，还将搞不穷些送不是？昆村心塞了若他，金准民追去吧，两个他出完另外借钱呢，但去推亲给不些当日，出不出想去。
1: 俺去桥西参见呢，俺这所用的他，提人昆村南了，推亲单位，每日推车金簪记的这位，那我什么穷些送不是？三个课本重点托，参谋娘都做呢，但去推亲单位是。这是二十多年，那个呀，一些绿色诊所给全球偏送车给，表面毛孙追究他都拿，中国绿色把定金全送给，就算送他，哥们儿子都他，哥在故意冲这托的，我有去当妈了妈妈是，没给去冲这压血的队友不是，明年把他。
2: 让中给吕子文尼了，各地一些吕子诊所托，我们可以当他有本事。你先听嘛，让中给借用三公店家吃茶三果去吃过热汤热不别月，茶道给三公店家给老鼠老茶儿比些不谈，三公是接触的过一年么？茶道给三公店被开林团结所给吃过别位，忙错给六个元素过不谈，三公店家给宋建西讲对于不是。
0: 你去查到给三公店家老鼠老陈儿编写别参加用脚去过，贫穷老陈土别物事，去回托买笔三折摊，平时别人去不说去年，老木村三公店家店面引进他，地摊店别三公阿牛，再去开往送给所给，先去开店当地，老陈能去三公店家送脚去一物事，他是从去冲着当东去给你去吧。 皇家企业他的一切委托罗姆村永库米三万他定价也连绵别三个日运行看着七鬼名他生意给天王看着送鬼名定价连别三个去鬼路所给西西克的当年罗城南区三个定价也连坑土切一起送日贫穷罗青区罗姆西区年差多年三个安全区个新区定价压略他人工困难得月提人歇这月三个给定价卡江玉米他从刚区脱单了大鬼白马赛三个给定价那天车个今天生意给天王扛着送鬼名扬谢穷谢绝不热你谢对吗三公顶价吃账三块给起过让穷给撒娇扛撒比喻上公穷随着谈面在顶价兄弟扛起他是穷给穿着当动去谈念这坨昔日迷茫推作给推迷他李鬼也成迷吧穷迷推迷锁定去千年三公顶价给西不见催的国一你们起过比喻热城关区他们出门学让个去过地鬼去出门西去来推迷呢三公南村了苏天西切切的谁这托在绿浪漫玉米他谁混顶家移民所三线给本年纪生意给西干其实轻松些送不热他是春节城关区干门鬼撒出门熊基础的亏土查到给谁混了让三十七七百七五百为难这一类圈别三年三头多谁混顶家玉米西皮切不谈着谁混给顶家西切养 Q 的当一本事干门鬼撒出门熊基础的亏给出门西切查到给谁混了让三十七他谁混给顶家西切吃着七百听着我念也不多且我的人忙散比个人玩游戏送不是他是春节冲着那栋去西街的那个主人铺不成那个将用所三公西街司机忙不预备三公店家谈职位那天车个忙错给看望着今年松紧啊句天天许多切的人民托西区龙去切切去送不是上公穷随着谈面在店家兄弟看去你谢苦上公穷谈他是人不你给冲着当栋先把谈念托查到三公地步三公店家给跟着开林切把全岛的区域面量都归组织起一份事缅甸地区亏困金库啊王前期俺村一共起步跟这样不困难秋队王前追究他们今年不起不他与能前途立起切的亚旗在区别点价点别差多些共安有土就跟送起军系送不是他是春节冲着当动局给局长宣布刘明奇天林一个机队托比坠起别听敌起归去地步用着天林他亲身给女给托他们起给送这些地从你起步跟着你比用了起不他查到给谁供了都会托他们起给提与能见他娘就见都给我起预计送不是你为了哪他是从一切让穷给吹点地摊去恰去开给一个规制习俗忙用给地摊当街比这里你用给滚地当年才是体外托他是不是体外里把穷用所开不接了地年着准才是托了当年南昌家给单位牌他是不是人把接不年马拉推后上的单位牌西人给地摊过送茶娃擦他们托当地从一摊从西给出面得不得我他比例给人民地摊是不是龙所去托不切一本事
1: 城关区第二拉萨重要的企业地位重归性也没关联第个国级别确定协序测试的比都能不切的米索用处去把它总的米索的密别军边南边地当列不起的马拉西军的盲手开边去重民工的偏不脱把切约不是拉萨重要的城关区关地林地国确定协序电力企业建国路啊罗桑崔正平，第二个为现在级别确定协序测试，把他们送不歇下。年终走路率，忙用给的当当季来轮别话他，当季七月里，城关区给创业的他，创新给出名他，职工难区别，车尊隐形，着急得不免别监管他，王不捐钱所给，轻松明白他，让那年些素不当季才把他这我切切，面对不轻多素不当季才把他用个月结送不是，写到写不的行呢，年终走路率，素不当季来轮难。经济逆了总来托同党前列监管给人民当时也留住前行日出的前女接报他披露苏里南苏文经所南站三轮企业不是孟勇给所谓当时他送的前列罗面女职中年他连接逆列列皮的表面给真理逆接着通表列起别经济下家管策及新港给联系所列皮的车局呀孟勇给所谓当时的列队男就业不是拉萨出面丁子文就给他在南区广场里念到他面临不所谓预约不马斯轻松面壁推卡到了南托联系到了用户约别监管村委那些呢得不得不多军统年他中年所得对得不得不多别什么拿说不多解送不是人民面具马拉对吧你撒对面具写不出在托的东位告诉营 하사롱 예르키에 총기를 다 취르 뭐니기 민주 전부 님구 형대 집에 토 표결을 돕슈기 라들의 된데 초용리 사도 망종 예수부 당지에 타 내주기 편지 치료 단위 하사롱 예르 미마맹간 수부 당지에 되는 예 종일의 내용과 딘지 양중기 망조기 대구 토 멍시 민주 타 종내 민주 소 토바마시 제초 카과 타 첩지 내소 강조 민주 제구 교도바 제구 초新型的安全，毕竟也促进南北培育了民主和解决了电力。三度啊，再去看别那些民主垃圾卡盲目搞着成为，那不，总体的照顾没结束不是。

0: 제지 民主下人类所了军个什么权威，天天天天别强化些热度接送不是。团所组团里，几组去读书几日他，别落给团工得力，急忙去列队局，别落了瑞州，忙用去别落些就入军的，别给人类军人节也不多不起的，别给三百兵员组长他，人类健康偏见动作了，第一就是抗力前的，忙用去人类强制狂多登局了，团建军节也不是，人用去别落团所去连进兵，厉害要义，俺这说俺最头痛，别的不娘就他。
1: 总理招领所给结果变的，场面变落了，认为空袭解决了军队东军营，先送不是。行了，深究都丢开去，谁说呢？李老春，拉萨中也是去重新打击东军团，预算启动解决了军队改变当的，天天吞索连连团，人不是解决送的钱的，那些冲打也不断的，从也是提供去日看去天天行索团子给陈总团。
0: 俺都过了天热当家了，咱们穿越呗。忙说不把了他，起走了国民一局了，团上人心去各州穿越不是。你有了那俄罗斯国旗，忙说飞机东局了，军队当年，昨年咱们站组军学生签约前，他把了全蒙古国的同志了，你查俺当年，你个人不，你个他，级别上去就是级别啷个的，就是立柱所级别，从民团当他，技能，殿下那娃子，团团穿越不是。
1: 孟勇吕总去借用特殊拉达的团员钱的，向其密码贴贴空白用具了，规定东西。你让资助了借用去向其密码去来学了真多的各种级别，品种真规去，既特殊你对拉达的级别是，常用去向其密码的各部员工，蒙古真多拿学不他，真多去特别特定去制作阶段他，特别过于特殊阶段局，没特别忙活向其密码去真多拿修的不签约。
0: 你这边管总去西林新的垃圾总的城的龙骨苏巴市，总的出周内总去团委西松，日常陆地他规矩送这些托，过去给那样蒙古其他七里级别，周规去先天面临求职，俺认为托了起码他周内停止性的偏见主义了呀，军队太有本事。你对省日总去老镇那陈忠县的总的起码他，总的面临。
2: 马背托呢？哪里没算别名的送脚他？落这店家，将他们打工，军令给年损七十岁，陈露他店家现在七十七岁，露住嘴，陈露给军械他，让我送脚皮蛋所，先有不是。什么问题？天地贫穷，生育严重，你这是啥？
0: 邻居呢？天里忙活，生育的欠端呢？就是真的给APP了，是罗呢？
2: 三个钱有。
0: 三个钱有。

0: 赶紧筹备团大的，带上给桑罗马达呢，用腿。
1: 卡里呢？
0: 冲村长给民营亲戚，公司内白酒都给买不，钱差不的，让给新个月啊。现在上给公司规矩，当年钱币呢，谁用完了，出去腿不用牙，眼睛都不打，马赛疼多，让给地鬼拖了，钱皮穷给拿不起，准备退养了，眼睛都要的。
1: 前两个说呢，俺是创最美的，能不能给养马的死了？听这些话语，
0: 这些我买不下来了。公司军队苦了，听这些了，就再不唱嘛，听这些说穷钱不的，公司规矩细下细细。
1: 给了听这养马是，赶紧说个什么的呗，赶紧买买养马是。给了，地铁上写了人名，俺一起给那个人，羡慕到年货做最狠这些好事。
0: 啊，这么都不下来了。俺做看见钱差别不？谈得上个做的差不多要钱，提几个两个仓么？公司内几个人？提上个新个月呗？
1: 一年
0: 卡里一年四个月，上个谈得上聪明错，卡巴给不接，对面尿出马路，就这卡了腿背呢，捡起我来死了，卡巴给不接，要有钱。
2: 臭妹妹，臭妹妹姐姐，让我不入学时的事情，臭去你的。不愉快呀、啊！用啊用啊！喂，一鸣，给车呀，可真轻松。
1: 哦，你给哪个车位？
3: 给哪个？
1: 真多个女不同样车多，公司内没卡机，规矩写不死个。车上，给哪组？
3: 用我车名多。
2: 卡了卡了，赶紧坐回米，米是大几个意思？哼，让学的，赶紧坐回米，先大些的这个日白啊。
3: 赶紧坐不死呢，房租低哪个？
2: 床不清洁的，赶紧不用去的。几个月，躺在床上用的，你仓位，苦的是钱不多。
3: 仓位最多的，你也干的。床上排名第三。
2: 那不是差多一下，让小三见不到，学不拉说吧。婆娘腿不有呢，站没不提水，这不准是他女下。先说，
4: 呵呵子，都是。
3: 让给公司的，腿都是的。托他现在
2: 一年，你看林说，一年托他提出的，早晚的有个马子。排酒当会员呢，已经安住床上，赶紧错过
3: 排酒当会员。
1: 哦，钱的用啊，你也养家了不起。
5: 朱林红，俺最那个朱学士做啥读的？
2: 朱学士趴下，你藏我桌头没多，赶紧搓回米，米先打皮就等给你撒。
5: 啊！
6: 哦哦哦哦哦哦！
1: 给了。啊，俺做创作米，他的年真多的，同他写了起，辛苦写了起。现在他的工作，解决了几大年的了账，落啥耽误那些，彻底写了起下。如果他家的工作没有事呢，俺还是来了。现在工作养久的，
0: 你是不是给这厂给砸碎了对？你工作养久嘛的是没对，工作少的点是对的。然后路这么松，厂没多呢，太了痛苦没对。啊，这你工作慢比当不慢的，你工作起来个重大，吃牛羊马的四个月。这类公司规矩写下，公司免费就等给你。
1: 看到俺三木当差，工作开始前来吃不是？看到工资给等给，羡慕到工作俺今晚开始嘞。
0: 让给给是的，开始个人。哎，用啊！到晚上让给我做，他给钱四个月了吧？
1: 他是，他给钱。
0: 用啊，用啊！我做他给钱了吧？让三妹要是懂的，让给顶得起啊，卡嘞，你也顶得起啊，卡嘞。但是三妹让了些，这是我要的。哎，顶这一呢，两个得让给起，让给起。哼，嗯，啊，继续了。喂，一鸣，卡接送。
1: 给哪个？赶紧坐回面，可能就这组去的。装修那没简单么？是的，你没得钱没？
0: 啊，这啥？天气开窗，马上不停的开这车啊！现在郑都这个用错个钱多，电修老大做不掉。天天呀，那天啥肯定是消费。他那天到海里一年，水货去看都不消费，郑都家的开车修嘛是呗？
1: 看咱当时拿了这么多钱，从到海底干了修，你还花些牛的？
0: 阿丽，到我那全部亏不得，然后是吧？ 让给肯基店里也许那个送吧你个要骂人到我的光给啥送给我这球嘞。
5: 陈志飞你这是骂虚的一名期待急不急现在的现在不急并且找不住没算呢所以你给我用过骂是吧创作米一名的汤卡最清明多创作米骂用是了呢你妈怕肯定是老中的。
0: 我一直为三米了我那挣脱个这球嘞挣脱退休现在肯定球人去。
5: 赶紧操不开心不得这只呗。
0: 这是最速先不过那也许了得给下注意。也许了也许了。
2: 哪里的
0: 也许吧先生。也许了
2: 先擦屁吧。
0: 啊那也当然
2: 去了。
0: 这都
2: 假的你也看了年过嘛。
0: 谁也许了咕噜嘛当啊咕噜劝你能要嘛的。天天公司公司期待停这几个主从平级打你啊点去去啊嘞。就这样的。那这你也龙嘛差不多前面你要用天气。去某某一辈就在不所用钱的就得点点嘛呗。
7: 是是是。
0: 让给这些车就的。给给我全场见识的。是吧你也随便姓名他的地位托给写不写不忙不急我的让给所有钱给我的打行给呗。
7: 那这
0: 爹谢我也对。看他差不多差不多要贴了我才得去要的。你昂你不意思呢昂他不意思呢你也有嘛。
7: 那这
0: 看他一名给是吧你也看了现在你看了年不一呢你人把起居天天切球别谢我也就嘛的这次你看了嘛年不切我家不切比呢做够几年做菜还准年找着去
7: 这给去了你这么难的给去了天天天上写了嘛多说起看你嘛谁做不红了的朱天记了你也写下去过快速开开什么写吧谁推到哪是吧一年假谢东谢钱呢一名了两百早晚你有嘛的
0: 赶紧做北京大典礼你也等给切球一年几个月没忙过切球没用没忙了心退不了其他写了你给其他我怎么看听瞎影很多娘子当些催的这都几年仓嘛地归套了就这催的
7: 啊谁谁
0: 啊咋不咋不谁看他一名给娘子当些的引出几家门路的你们就当代表俺呢着想钱呢你把钱给我你也可以钱我继续了你催的突然不好俺累经济那些你也国公路户姐姐一名给你们就代表过年俺就出去有当然有不切球用啊让给一名了写着去看他年看了年纪年轻的皮松总大的钱呢逻辑马虎吧你怎么不拎了过去有不切球
7: 啊继续了拖欠了

0: 連不讀啊連不讀讓給土路土魁呢羅西族著民的話羅傑就連不著不讀闖大肯定闖大闖大嘛定西土路爹是對的爹爹呢等到爹呢長前幾羅尼七人那個民的能行下到死對不對下若起羅德巴列姐下肯定死對不對
1: 牛逼不着喂普京把钱也没钱然别的狗都啊狗不死马的爹陪我们追给接触张不死然接着张行安正没看着让来看米都土楼顶这床垫里没吧都是你也不了可把是给不接进去也许吧不了可把没叫啊将打起我要是爹可了有嘞我把不买呗移民让我一马起的给徐拉给宋北给去看些了
0: 用这毒生病爸爸爸爸长得挺大些啊有的你俺就装作感觉做不起这个做节目的爸爸你那个开心命的急你这算账你让个阿妈床单呢土路就捏出了呗土路的红米都床大什么都现在这样
2: 咱给装给恁阿姐女的，年少的，年土路的款别接了，年纪大呢，都是在当俺姨母我先去过一次个月，谢总。哈，这这应兵呢，你给我请嘛谁？
0: 啊，可以呢。
3: 公司那车队前面，咱们先上了，爸不让直接跑着车下，用途了呗。
2: 车上赶紧坐过来了，永远要嘛谁？
0: 开了开了开了。
2: 库鲁曼也不让是吧？你这油门的，俺你娃都捏这杆照油，你娃都插队去咋照油？
3: 不，俺一直插队去咋用不匀，俺这不，不是的。
2: 喂，喂喂喂，
0: 把狗，
4: 忘不开，
3: 忘不开。
2: 喂，喂，
0: 呀，喂，继续了，库鲁曼那他不会咋接了，控住了你许多，接着，啊，继续了，到库鲁曼那啊。 你也上不单车，净挣钱呢，用钱没多。移民稳妥嘛些，明年年挣钱能干用啊？还是别了，银行卡先送。
5: 爸爸，这边跑不得，阿姆雷斯勒斯。
0: 啊，这，太卡了嘞，车不得怎么去是吧？看他举动随便去过，肯定是那这个样嘞。喂喂喂喂喂，大金哥来嘛嘞？加过去，看到你没退的，你的。
5: 苏兄，当时一个村的，这我前边干的，听让你的几个队的，听他的这几个县都再一个不行啊！开始王一鸣跟县不一呢，怎么叫我卡苏用马人？人马人，您这里我们可是个中人啊！俺就不过二手拦截，从这铁板牙子特别强的，听让你的几个队的，你看人说，他的所有球在广东信用是，一年俺俺最三六块多的，人年出赛的。
0: 还把钱不要的，他把都给了你，
5: 就让你的王一鸣给三六块多的，还把钱不多，他多的这钱币呢，就让你王一鸣给他们钱也给他不当要嘛的。
0: 啊，这就叫啥呢？
5: 看这就叫，别装作有人干的，主人来说。
0: 主，
5: 你让了，学学没得，让三大人给我煮牛肉的了，团结钱不要的，让个他们，你这来我的亲戚吧，卡多啊，还来也卡多。
0: 你也差不多，俺做创作三百遍运给三年的腊肉钱的三百多元，一年给俺你六千元呢，都那么样啥没多。给俺你给团队伢子存钱的，伢子也多是当呢，用都贵啊。
5: 啊，这一米长的，用作当些的为着啥事的下的，可了人，听别的嘛些，没了女人给要嘛些，得亏到了差不多去给咱们去是吧？用作当些的差不多给伢子吃的。
0: 一米，你做本鸡拉的，昨天红了了，先把票借。你那个年家参谋困难你了，先听听水平。他嚷嚷啥来不得？让给个这学生不多。啊，太阳卡这么多，他到俺当起点了，你让给开两把子给他。
2: 喂喂喂，
0: 이네
1: 또 이네 쓰셔야 돼요 마시 나도 개수라다 캔캐 샤사브리 닝바 꾸니에디 나르다 나도 캔캐가라 콩게 꾸지르 닝게 인스 치요 마베 탄타상게 칼 닝게 메스 러비나 콩게 캔게디 공스다 직소 운영할 부지 장기 전도차기 톱다 맵 속지라 그래서 편지제 호치리 아양을 돼야 매다 장무 유명의 심어서
0: 주정아 컴주 퍼지에
1: 전갈 주고 치기 열다
2: 가시 컴주 퍼지에 전갈 주고 키리
1: 아 장자 조기 레리를 내 뒤에 뒤에 막고 튕그리 이미 라 르마 치도 맨에 저그리 장가 전가 나올러 나 똑제게가 용제치
0: 아 지
1: 이미 인체 看他搞的那折腾呢，俺做没多看见，所属人家是，人家开始也没拿我当你有嘛的。我，
2: 听着兄弟说的，
1: 哦，舅舅，哦，妈子，主任，哦，阿尼，我来前两天个，我来三六口道到什么这些，哦，人家老苏达根据钱不够，哦，我来。三六套呢，也给多子穷下身边。哦，前几年上班，别人给创造做工材了，来给陪读起个人。对那年谈到能休息的个人，哦，我年纪看了中没，年那么等个人。
3: 主任啦，我来参加新营，去让给他个啥不松松。我来期待知名度，听到群主的这些都难巴不打嘴巴结结。我准备移民给爸爸当着去，我。
1: 啊，哪个嘛？然后那准备呗。
3: 嗯嗯。
1: 我那准备。
3: 嗯嗯。
1: 军队有嘛是吧？
3: 军队有嘛的。
1: 对，钱的用啊，你也请过，起码到明地吃饭嘛是呗。
4: 我呀，这是大这是，他那说，你既然你头大了，提出找我那请呗。好几个年轻
1: 人。哎呀大老者压着难干嘛。
3: 几你松西啊出去给。我呀这是他们年轻人刚才是他们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人中都是拉多哎，
3: 嗯嗯，你让了能过个三万七些，看这些的，你那个爸爸接了差不多五十七对，从最米仓买，差不多带了这做起年米几小时的，差不多请了王一鸣了点小油嘛呗，你也请了米地去让最难个朱学士的，且咱各部队队让大朱学士接不起给我们谈的，
7: 啊，这的乌托别特皮是吧？

0: 黄倩，
1: 俺姨看见是。我这上早练呢，哪里有这么些不接？你让你们看些汤么就话。
2: 徒步让吃不下了，让家拉面吧，拿客家用过来。哦，
1: 是。让，狗肉不是没兔子啊？趁热的歇去。
2: 啊，听哈啥？
1: 让别个对啊，你别个怕，大家用过，就是别啊。妈
2: 的，让来全米的个啊，俺真明白大家喝多。
0: 搿啥不？明天要不用不着？喂，呀，我也绝对买不着。要么说，你辛苦接点的有么事？俺这人工姐姐，活的些呢，健身能行，爬过去也，好跳是能行。
3: 亚叔，准备白了。阿姐，老七，家里有什么能够预备？刚买那萝卜虾，结账最用不易，多就准备什么送。
4: 准备什么虾？来预备。
3: 正月王一鸣真多了手艺的意思，给俺了，说话加不赢，团团做团卡的用呢。
4: 要不等这？
3: 阿姐，老七，定俺做床垫用的，日子太紧，团亲些嘞。俺做米仓么，这组钱呢，到处去玩的。俺让做王一鸣真多那手艺，搁不得当对呢。
5: 床垫用的，日内来团的，也不是别物事。嗯，没事。
3: 他的中央呢，三年跑了，三百倍用做住了，通勤吃喝的。开始让床铺盖，俺就省略了点钱，你这吃我的舒服。老姐，俺送出去。
5: 送他。
3: 年前的生意，俺就兄弟看呢，吃着了我是住宿钱呢，吃着也不吃我的。
5: 你这一呢，都不要说。准备了，他多年头他学业。
3: 学的。
5: 这次王一鸣特就真多了，就让给俺们都说说话，变得用途的，我这个通勤钱不送过去。
0: 你也听闻通勤情况都是一般，
6: 何止，
0: 顶这热，竟然给特别通勤能够热一点。那大毛，够不得对连起啊？你也要求。
6: 来
0: 是。湘玉，卡山让路过托边的桥，给这些路马熊了，马达萨勒卡拉街等路马熊，怎么啥？俺真都差什么？让你们都要是得意，真都是啥？俺手机不想说，难免让了搞不一百，王一鸣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香玉，
1: 阿姆拉，
0: 香玉，卡切松，伊明格让女别陀罗的公公明白。
1: 开车没说，我叔叔带多是带我三去，
0: 三奶奶去呗。彤彤，我三个去，伊明格你卡最小众嘞。
1: 小么就，俺你卡最小有呢，我同到没有牛日呗。
0: 前三个，第一我日不，前头咱开车送。香玉，听我让爸那个，一明去让你搞着这样木屯去过嘛的，但他都木屯去过日不，一明给别准他个啥不去的，第一我日不，让三路空军么就登记嘛对。先么都让巴拉当个你创作那了，且好好想吧。
1: 阿姆拉，让我那移民的卡车边呢，去让大巴拉创作那，且好好用对了。
0: 让我那什么决定这预备，卡里呢？
1: 你如果投票了什么是可以？移民你国家没得这马西啊？
0: 去让你退休那钱不稀拉多。卡里切松，明年你就卡里哈松。
1: 你什么时当的？你搞不清是爹听我跟王一鸣的这些，你那堂爹王一鸣的，你管下有王一鸣的马下，没得狗要马的，你那草药苦药更多吃药是吧？你活不得唐林切土民多啦，一鸣的两千是得了唐林切土民多，
0: 让床底那猪头鸡躺着呗。
1: 你躺下的。伊明达、李一萌、英伯，他们干啥个？囊酒吃伊？
0: 阿姐，囊酒吃在他们干啥不得罪么着吧？开始第一见面，去让你开车有事呢，俺没同情没。人家谈的伊明卡巴一个不接，土老的困着，现在当啥用个人打死了么呢？
1: 阿姆拉，我乌做么干的？
0: 阿姐，你让了乌做干没？人家谈的啥么担心那么多？现在你也让了去多少钱有？给我没给我让给我给我你也给我
1: 呀阿姆拉

0: 야, 장계 수시.
1: 喂。
0: 喂，一鸣。
1: 我陈志飞，一鸣能就去，等到河里能拿去的。
0: 啊，这叫志飞。前的段子呢，叫人给一鸣了不着，一鸣给俺姑伯都懂得教教，也去了不着。
1: 可是年长了，再不去嘛，兄弟，让年伢们也得这点。
2: 你去瞧你家了，那手呢，现在啥给不用的。哎呀，可把小姨，对啊。
0: 가르쳐서암라나이민다가르쳐야타제비
3: 보물안이는딘제칼만염차라
0: 가상아총기나주두내턴다디타제차이내년전도를균형을삼리시에미

0: 오야. 아, 샴릉이 이섭 체급을 같이 시인. 승희 왕이미. 야젠을 쇼야 손자. 아, 녀셈나라. 남자도스도. 이내 오지. 아, 안주 공시. 저지 안사 체사브리. 김민턴도 안조 돕쇼 치외. 안로 접시여리. 승희 전도대 안주 녀바르도 예글 연도 쇼리. 밤니 쇼나 용구마리. 상마 습쇼 유베.
1: 예.
0: 我呀, 샴라,俺最疼就给南就的这个的,狼国婆婆那些,咱们也捉孙魁为南部的短说,用的鬼。用啊,我呀,他们要拿手。走,拿手。走,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手。拿
2: 员点票又落呢马嘴闯的是叶协和王一鸣神州给概念区的点灯拿熊亚金没给给杨表达都不拿着
3: 学士让我的中国熊啊让我的这些下
4: 让我的就用了这样的故事从而且来给我是你看我给不到了去看了我也吃这些啥
3: 他都说了那么多
4: 相遇的相遇给俺们来没着那么多
0: 对刘大刀你这个这里
3: 大刀可这里
5: 对对啊对你拿着去大家请
0: 对
5: 大家请小心
6: 马主位
5: 这边拿
7: 着马主位
6: 你
5: 捏了没真的压缩压缩
0: 一大一大
5: 这边拿着卡路由啊
0: 三亚是
5: 三亚三女士你这里我给车票看到了你也不撒手嘛的让他拿着去
0: 你也看到了给自己写笔对三亚马这
5: 现在可是
0: 小强是给哪个人去送的
5: 刘大道是你的呢兄弟看一下是接着走你只看列车呢杨叔叔上岸只差几次要的就这些
0: 你也去那么多用马车起码都给哪个人去那个马车
6: 相遇让我念着你明白
8: 阿姆拉但是你这下子不如吧我还记得着人
6: 阿姨让我亲爱的主人
8: 你这么难打给他电队员呢巴拉你们都天哪
6: 阿姨让我亲爱的主人还记得
3: 相遇相遇
5: 阿姨干了过差了你才会鼓点下要去
3: 夏雨让给没选大的事儿妈当的这个人你的移民呢已经上不当我的表示移民给女白投入的关系我表示的
8: 巴拉我主民
3: 让我心里可真是第移民给天下为你们记得的可谢说
8: 我在这里啊可不是人民给他拿我们来给我是天哪
5: 这巴拉心给杨英不得罪移民了他们就前有生不有事这么这我一躺到就能恐怖没多这一点三不是当对写不着吧是吧你最近这的军点这这么想嘛这我婆婆移民文的馅饼呢燃气不一呢归家切血点的
8: 阿姨我煮面看他爹推出来打门那有天哪
5: 阿姨大主你藏门鼓点下煮煮煮煮叫起
8: 我煮面前
5: 啊这样可是切不了看着让给看得起的你藏没鼓点下
6: 阿姨他看得起我妈的我你你来着你们
5: 让人煮面前啊这真可是那个有啊你就王不开给点这些话用不着没多年的谜底可不懂得
6: 阿姨他差点没懂的我你煮面让他们看出去就煮面煮面
5: 哪煮面朱梅我那朱梅

0: 既然你无奈主吧是吧
1: 相遇，让给三妹也不去多的。既然你罗马不听这细节，谈苦还嘴嘛的。俺最常的神经线王一鸣，天天给神州给概念局给单独拿训练的，天天给杨彪打图拿肉，他多点不像有肉。
2: 小七，那？
3: 给嘴拿了，你嘴长啥嘛的？
2: 单独买又不可以呢，你嘴拉稀嘛的。
1: 有点不清楚，别给，拔刀。行了。对，让几个养呗，过年怀孕。
2: 相遇的相遇，俺们用个办事，俺来偷学蜜桃。
1: 对，是的，就是了。他的同大姐姐不听这里，做的矿尊难给。
2: 是。
1: 啥子你不用过脚的？
2: 你
1: 俺东就去要的嘛，俺能俺东听啥东就去要的？你也破了东就去要的。
2: 这嘛这些，这嘛这些，过年给。
1: 就是了，给咱给长相拿啊。
2: 你不，
1: 人怕前面接了，俺这俺俩如何能不团结？你俺俩可对呢，马是生不的，马是生不的，谁个有，是吧？俺这俺俩能就接那这个的，你呢？空中啊，也不就接那永远没的。
2: 老王，龙马去啊！
3: 俺龙马不买的，李慧马用的，顶这这里，相遇马用的永远没吧？相遇马用的，你不真都要我接土了呢？
2: 啊，接就马去，三不七大马当啊！
3: 大弟，这是为你母亲的。
4: 王一鸣，这都哪收呗？你们晓得？俺做同他穷啥事情呗？这是为你们的，这么些不就够着的可真是。哎呀，你给我写没？回你妈用呀的，用不着写别大的。
5: 对对对，他的，这。
4: 你最重要的。
3: 你最重要的。你最重要嘛是，托不差啥？
4: 别忘记，多年可把要的啊。
3: 周金了，他的你这个要求嘛说，年年的老兵的，连嘛交。
4: 确实，有没错，今朝是创村那天些认真打一点，连他不要嘛的，说起呢认真的。 说先生呢，王一鸣了，点不少用的。俺听俺先用句，俺做空调的生产预备预备，家不要他几都吃我的，听我的这些啦，他在木头军装吃我的。王一鸣，你这里我给郑都那儿修下的，俺做长村三百百元租金给，开支空投不起的。俺做泥巴多，家不要苦大钱呢。王一鸣，你中投不吃我的。
6: 他的。
4: 哎呀，那东西，我们啥分头啊？
6: 呀！你通知爹爹的嘛呗？我这没打卡，家养病呢。
7: 我能卡着了。可不去了，听说今天旅游过去了。爹爹，俺这中学时的同学请俺去不去？
6: 让恁俺家钱还多，没事，朋友要我洗拉多，日东啊，他都舍不得顶这，他是前面干了的，让俺给辛苦一呗，卡里也好多事，没让俺做中学时的同学签名，哪里没有俺的白色的？我的卡巴结婚，
7: 卡这个，用嘛的，卡巴结婚，用嘛的，人家结婚，
6: 我
3: 来卡巴没叫，让俺卡巴结婚呐，中学时什么结不起，三十七万的，俺那让了老死的。
8: 阿妈，是的。
6: 你让小姑牛真爷爷的来是吧？你让小姑的同学签小名，快进来。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睡说卡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르니과정끝

0: 他都有东西。你也让人家去搜查情况。
1: 儿子，儿子，
2: 儿子，
1: 对的，儿子，
2: 儿子，
3: 王一鸣一下，
2: 王一鸣一下，
1: 王一鸣一下，对的，王娜，那是你的这部戏呢？嗯，巴不得阿妈，他都全部打中文，把姑娘养育，人嘛的，
3: 兄弟要多，要多啊，你全部听说闲话。
1: 哦，主任，年生最低，真多乖啊，刘大道。让杨头不生贵，路易生不得。他都吃着了我那点卷，这我到套餐买着。你他还生不当不生不进，是吧？你最卡这一天了，让给着我钱的这个人。你最卡这一天了，让给我那钱呢，都托下杨妈去。你他还是先个钱币，让伊呢。
3: 他不得这怎么样好多？谁和咱们路易呗？俺就的。啊，谁？啊，等路的。
1: 要不见娘啊？啊，这他都吃这烂锅去买着，嘿嘿。
4: 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
2: 王一鸣，
4: 王一鸣，
2: 王一鸣，王一
4: 鸣，王一
3: 鸣。快去下，王一鸣，他的用过去的话，俺他妈里面用过去不行。
0: 喂，陈志飞，这是你这马修啦？一鸣堂的国足不打个日，什么时候才开始你这马修啦？
3: 啊，这你看你看别写的，
5: 我问你，你啷当么写的下？你家我全部都搞了，村长了，出去是当姐，村长了，一生辛苦辛苦，写了个月，给陈总给不许多。啊，你啷哪里？我谈的是这，吃了三三圈了没？
0: 一鸣，咱们当过去，他这人准备要我投诉呢。姐妹两个吵啊，为什么吵不起用过去？
5: 嗯。
0: 这次开始有内需的，我等到家来给阿周宇。
5: 之前呢，让家来给外头做点那了，哦，明天共同出事。你我那是有的，你家你特别特别，特别拿了他这试一下，没力气，给别人当给。我的个荷尔蒙上吞了，规定去都是吃下，该是得木头一边啊。
0: 姐姐，我去续。
5: 我让了高玉。
0: 开的。
5: 我让了高玉去。
0: 妈的，俺每次得给姐姐点瓜不糖果饮，滴苦头甜咋许多？哎，让伢子点点高玉一边啊。
5: 玉，让西施的开人多。
0: 妈的。其实你也是需要的呗。
5: 看到你也是那张，其实是啥？
0: 的，让些不等子，什么给给些这边？
5: 什么给些用过去？我差不多，婆婆，高表是六天谈婚姻的，马赛他们的一边是外语，我中村那个最不注意，你肯定晓得，老弟个那，俺俩是些年月的，你怕从那这里牛买，马赛。天不塌，我拖不倒啊！宁波手气而起，保安妈妈吃不得这青牛面，让了从那边的喂。
0: 妈的，我从那边的是穷，一年他妈让没独家订的，说是汤酒，让给俺家家亲戚三桌，谈的让给订的鞋子，俺我呢，高他们也是钱就。
5: 高他们也搞笑的，你鞋子上么我那一打，你也买介绍。
0: 让给新个鱼呗，你也把那抢虾米去。俺们老大我先别去，山东的撇不去。我给啥子了？你俺们老闯下，俺就拿了泡沫买着，把那个俺不能洗水拿不去。现在年三八，每次点俺搞不清年用嘛的生不有。年轻的女子，脸刚刚小雨，用不忙着啥，罢了。上去开始看了车间，车间点了就打个桌上去。一年，什么来点不起了？爹，让土边买菜，让长租子也不留下了。 Tondo punyo ge yig chi singi. Nga le gabi yu sigi. Nga ngune tangling chi motu beso shudu.
5: Ya, tangling chi motu karo re a. Kanzhe xie na xine tangling chi re a. Ran shu da, nye tak che cho.
0: Yong a, ran ngune lu chi simji yin. Gya zo cho. Wei, wei, ran ngune chom nye yinbe.
5: Ran... 계체마숑아.
0: 랑 계체마숑아.
5: 계체마숑아. 야. 계체마숑아.

0: 让点点的您切切注意。
1: 让汤点点注意。
0: 嘿。阿姐。听我那脸上谁。
2: 这个人没有接受。
3: 你的我你把这
2: 个人怎么接不起接受就给我妈的。
3: 谁接受接受让接受的话。
2: 这么肯定不就没有啊。
3: 谁有的
2: 到底你谢不呢天鹅湾闯水洞除了有就有妈的先送位。
1: 他不是。
4: 就是这。但明天你才想别得家修炼压嘴中。
2: 哼你这里问接不得让个男的接不得上去问嘴悄悄的吞悄悄有妈的。没接单说呢压着我这。钱的可对接等个的俺说接有句嘛的吧。金马瑞金马瑞你也可怕是叫瑞提的
4: 这是不是刚才还送啊请不忙我躺着不死一下一鸣祝这红浪写吧这下连过着呗
0: 啊这大这下可怕连的
4: 我嘞祝这红浪
2: 哦一鸣一遍然后还有
4: 啊嘞俺一鸣个怕追吧陈志飞赢的写白卷子，吃了一杯。
2: 阿嘞，陈志飞一杯。对的，刚才赶紧走吧，广场里擦手，可对呀，最后嘞。
4: 啊，到时古庄呢，俺就躺着练卷子，练的干没用，用多，可把写赢的。
2: 阿嘞，有有有，看谁的，光做练卷子下，打骨头。
4: 俺王一鸣的八百赢的。
5: 我那里边，王一鸣干的，你们八十
4: 的，我八十的，嘿嘿，有啊有啊，顶俺爷的，八十几的，
5: 年纪不小，
6: 我呀，等一下，
4: 喂，一鸣，让给赶紧做。

0: 我比你差多啊！阿姐，角色中啊，前头我是要死着，我阿子包公司同意主意。
1: 阿姐，今天有么事的？我最莫在牛山大莫宅栏杆，我是你登记车差不的，就到咱那永固马上，他都让个先不去去，装水米土皮呢，让个机械修么的，就这些呢，让他看下差差不的了，让个送钱来弄去，公司呢，俺是钱没存。
0: 钱钱都得交好了呗。
2: 公司登记那些些个事，这都得来源啊，钱都这不。
0: 一年嘞？
1: 阿姐一年是没了的。
3: 古림들도 교육이 탑시 매봐. 이내래. 아직 이내스 몰랐다. 구림들도 교육이 탑시 매봐. 이미 레조도 메시야교. 왜? 왜? 오. 어, 제페이.
1: 啊，对，人家工作要求老了的。看爹爹这，我念不许读，你念书念了更吃力的。啊，
3: 念工作老了去，你的事情是一样。用啊用啊，我让刚来看书啊。哦，哟，小丽的。你这几个了啊？
2: 阿姐，工作还是你呢？
3: 念到没着，念到吧，才能念到别过老困难呗。对于第二个念到别过老困难度，困难度哎，阿姐阿姐。喂，王不坏，那多少学的？ 他多皮个代志，卡了手软啊！咱下午劝你别读，要去，咱们让不归去，懂不懂？王一鸣烈士，烈士，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
0: 我心里头啊，你这种啊，迷茫我算啥？偏心拿我出雨去嘛去，今天的整数能念点别说些，我先当出雨去嘛去。可是今晚怕下下雨呢，你涂鸦看不清嘛呗。你这种啊，让我嘛是把下下的，大到我心个大，大到毛红被就不着嘛，是吧？那做牙齿没多，这边你想越远越好，想越远些，别嘛切为呢，心就不穿的用嘛的。啊，这可是一个，既然你涂大地的，春去日的。 放在水中呢，点点血压和一个就过去。哎呀，接个住。
1: 我是大个主意，
0: 走。

0: 相遇，咱们谈起了年纪的意，让朱明白。我拿了太多到我身去，我朱明。
1: 让么起呢？爱住没？
0: 俺们俩，既然天都有那天呐，
1: 你让路不切电话。

0: 然以呢？啊，爹的下。啊，这让卡几个？啊，这，你还带谁干爹下？啊，这咱们让做爹是算啥？卡巴爹那吃的，俺一起带回去。咱们让做这一切，你也让个带啥的？让你带啥东西？
1: 啊，爹的，爹的，爹的，爹的，
0: 底下底下，他个是不？爹的，卡巴爹那吃的不？俺带是爹的去，咱们让做爹啥的？我做差了。不是，陈英夸多。
2: 三句的情愫。
0: 三句的情愫哎。

0: 我们两个今天的感情忙死呀，都没耐得下。
1: 我的，吃不开这
0: 套了吧？嗯。或者，你听到王一鸣这个菜菜，一鸣给断了，创台师兄那古板点不着一个的，这个老个人。喂喂喂喂，主任，俺你们都用个人，让开家着啊！俺陈大姐请不起，嘿，哼，生意不要开多啊，用啊，走。
2: 你这边肚子嘛痛啊？
3: 俺你们都用个没着。
0: 让用这个是吧？让他喝东西，让他喝东西。
2: 休息，
0: 俺过来，
2: 休息休息。
3: 喂，叫过去了。这，你夸张点呢？
2: 过年点这一个老二中年的。
0: 大刀，我这也最痛心的。嘿嘿，路头的送了。俺做王一鸣菜菜，同他钱请不去，既然给俺做亚当拿的。
3: 你这看代表的，没看就亚当的嘛是？
0: 看俺做主任的。哦，俺做一面新个月啊。王一鸣电视天鹅湾创作主任人，没是主任群聚起来的，估计是他。
3: 创作主任头一天给送过来。
0: 喂，亚当个面头，哥，你可把心。陈志飞，
3: 一鸣，朱振红了，可把这下。
4: 林大，
3: 哦，朱振红了。
0: 哦，你还创台师兄给，顶着学校给，一个是签约的。谢松哎，你还去哪做？明天给。
3: 顶着一个吃个啥尼嘛多？老爷要嘛谁？他到送俺啥嘛呗？
0: 俺啥要嘛的？我这。你要王一鸣给断了，我都落不赢了。王一鸣这都哪说的？什么时候来人？
3: 啊，是是是，你那么啥理由？
0: 用啊，光啥待遇的？
4: 你亚当给的呗。
0: 啊，那不是前辈呢，能打有嘛事？有。
3: 这次这次，开开羡慕我，让爹留留些对啊。等他穷咋提走，你他去写瞧。哦，最多是俺懂，起码都解有。
0: 哦，志飞。
3: 哦，一块玉。
0: 黄大师兄给点这一个，我是让给一名队老一。
3: 啊，对，这不接不了，那个嘛的。
0: 你得亚当老师了吧？
3: 啊，是的，亚最近啷子嘛听的吃呗？用啊，给你阿舅，饺子的，他钱呢？给什么？
0: 我都是吃的，
3: 饺子。嗯，
0: 他钱呢？
2: 可对国作为呢，明明拿老姐比我强我自
5: 己。现在俺把老爷拿老姐，你名字叫什么的？
0: 儿子对他，土路的这块下，
3: 这下不念这下，
0: 别谁倒霉。
3: 啊，光不做，啊光不做啊，啊叫什么？
0: 一鸣
3: 啊，记得别姑说啊，你老三给他去。哎呀，
0: 一鸣
3: 啊，这嘘，说嘛远。
0: 主任，对他，土路走不得这块下。啥时停车了？老子得把门闭了，别傻吧！俺们呢相遇了，生产多。啊，对，大刀，让三木大爷忙差不大。
6: 耶，
0: 马赛堂的相遇切多，生产的这切过顿要嘛的。
6: 不是，地卡的是个的啊？你给我出门说，你看看鞋没吧？下下落去。地卡的是个的啊？你确实没？
2: 你怎么知道啊？
3: 认识。
2: 不是，妈妈家属，
3: 不是
2: 你哪里去的？前天你来。
3: 对对对。
2: 从你那里啊，连他不嘛的。
3: 哎嘿，那么，你这哪能啊，同学
2: 们？别对他，让他休息去。看样子，爷爷可对我做的，记不住他出门错，不过他见过姐姐，等给你鼓点下。
3: 啊，你也真是行，多谢领导。
2: 哪个爸爸还好过敏度？
4: 钱多是够，不久的。
0: 不是，移民。
4: 过了。
0: 哦，
4: 阿婆。
0: 你也创台师兄给其他做顾问，点这一个是签约，没些钱呢，只费了这钱，其他做大了就我上去。一年他的薪水就是这，俺是让给让对了，就六个人。
4: 啊，郭马瑞，俺先去吧。
0: 哎，俺是让给六个人。
4: 老大，
0: 创台师兄给。
4: 马瑞，不了，没钱大都做，点这一个面子，俺前面写的。
3: 啊，对，一面写不到的，一面写不写的。
0: 老马瑞，
4: 老马瑞，啊，我留了。
0: 哦，
4: 相遇你们都预备。
0: 没。
4: 卡里呢？
0: 我佩姐，俺这两个人上不着，哪了带呢？你这哪里通过的？
3: 啊啊，郑都， 겨우 고소 조여리 딱히 나니 태는 감해 줘 라
6: 용아 나님도 쉬어시
3: 저 피야
6: 어지 수상기 일래두 마중원에 대비소라 차송아
3: 이민 어 샹유 마용자 랑기 뭐 좀해
4: 你也 想得 么啦？ 马扎多斯多。
3: 啊， 这， 他 成绩 太矮 哟 嘛， 是， 老子 几个 这么 个， 真 多 了 修 自己 我。
2: 嗯。 哎呀，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4: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1: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4: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1: 小， 小， 小，
6: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4: 小， 小，
6: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1: 小， 小， 小， 小， 小，
6: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1: 제사 나한테 내 집으로 봐. 당신을 깨다지 가시겠어요.
4: 가르시야. 사시. 가르시 봐.
6: 승매다.
4: 치불아니스도. 기나즈가 쇼사디. 지승 말했삼. 냠들 삼다고로 봐.
6: 왜? 둘이. 아. 둘이. 랑 되게 예지디. 셰서 줄다. 랑 예지디. 고주스도. 아, 승에 고주 가게 셰매다. 가게 주여 말이. 도. 네 하고비. 唐多相遇没有呢你的军队这里上去一年腾给让给的这些队大大全的点嘛松昆尼帕了我的年岁全部长是呗逃不马去你就卡给就要马去啊这马里马里主任你还哭给哦年我的恰恰呢退军车的姐姐恰的打娘谁呀的这里的团我托我先把这不有的 其实你做的这月饼呢让给俺学的俺什么拿了特地去吃一把大刀让给他家里个当姐姐吃个月呢你让他塞不下去哦哦让个朋友王一鸣我让个什么拿了月饼没得人们都是给可是俺你创业拿了王一鸣的大家心嘛送哎哦做老用的朋友啊王一鸣的卡车银子你接着的没想到了马上要给我们整的 其实王一鸣给他好过比呢真多了修行体力上不去这边了我那边我那有过去哼你也让了他的塞不下呀的让个什么拿了这月不是钱的上不去你也得呢让给王一鸣的你最低写谁嘛的是吧王一鸣是你选不定我那也过去多看这 相遇为什么卡的等于呢你可把手让一能卡就有啊打右手让给什么可的等于呢你也什么打个等于哼见什么了行了不赢的用过嘛的然后对的可你觉得我搞不起来不是你可你这个热钱生贵让咱妈塞你可你这个热钱生贵

0: 喂，啊，让哪里来是喂？啊，俺哪里来着？哪里是让卡巴吉过三句？啊，俺让了三只多。我呢？我认识是，俺团大姐三木科就。爷爷，卡谁啊？大队，大队，大队！啊姐，大队的，爷爷卡进来。哎呀，卡斯卡去，别拖大姐。
1: 我那你个团大爹让给阿姆拉个搭档肯定认识多。哦，爹，你我那谢嘛说啊？嗯，一年让给阿姆拉个，我还搞不起啥亲民度。啊，开嘛的，能亲民度能打用嘛的？你，他不去打球。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呀，喂，卡切松。
2: 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小强，
0: ཁེ སང མེ ཆ ཤ

0: 香玉，
1: 阿姆拉，
0: 给我洗的。爹爹姐，年纪大个洗的。
1: 嗯，我爹妈，我去罗庄园。
0: 阿姐，看这个庄啊，真多叫我做着多。爹爹姐，年纪大的。
1: 阿姆拉，我单对门多，看那个园。
0: 香玉，让爷你看这所。王一鸣要我洗多。马赛克拉尼，罗忙不有自动园了吧？看这位能罗盘给门多哎。
1: 啦，你如果脱皮了，你移民写真都去个当不的农村人身边，移民过来对这些个没区别呢。你移民的看成么人？
0: 可是王移民个真都离住么穷边呢？看你同多人不待不多。你是点的？顶俺的。阿姐，你这是呗？
2: 啊，你这是干么？当看不住的。
0: 儿子，他都当干主有的。
3: 刘大头，你让谢玉的，当了这么多事，书记也长了，不论谢玉么的，他人我让做，移民了我手上该用不着。主任，俺是那点人也不嫌少钱的，俺有个办事。你看人少了啊，你这长了，我手上不让着吧，是吧？这可就没就看谢玉啊，让谢嘛，王移民给全部签个有年长没年长，他是点用伢的，天鹅湾创作推面的，谢主任。创作推面前头全的面多，看就不就看了谢玉了。
4: 啊对，刘大刀，看这种，俺去了亲戚粗略的个东西别要包下。
3: 俺了去都吃嘛这？
4: 这，俺听这个谁的？侬就听这点子，到时你不听归俺这对，俺给干不听嘛呗？
3: 干不听那听不得，来我让你养血的，也没救他。
4: 叫叫
3: 也
4: 叫不起来嘛嘞？
3: 也叫没救不他去，米堆了想吃血的，俺了去都看到。
5: 哦。
4: 喂，杨卡先生，啊，这俺这里有一件，可把小心的。哎，哦，叶明都，连个卡叶明都，让老子去整点，担心一些东西，我。哎，喂，叫。
3: 啊，
4: 对的，三区快一米，新区一米，进不进不过去。
3: 三区的亲戚客气啊。你俺是那忙工不动，现中啊，通知通不到，你要着急，那都是去。
0: 嘘嘘，
3: 辛苦了。喂，把事给他。
0: 老胡，我你们都把事给他。
4: 俺这三个全部的可就长不着。
0: 都是给他养活许多。
3: 咱们家开车啊。
0: 对的。
3: 张马瑞。
4: 这张不马瑞。
3: 对的。咱开车有俺老主意，他找我马瑞，怎么叫
6: 张马瑞？
0: 马头西。
6: 叫罗瑞大
0: 些。马头西生最大，给我起的。
3: 他底下马头西。
0: 王爷，
3: 行了，茄子吃了吧。
0: 王爷，姐，你松。
3: 茄子。
7: 王爷，王爷，
8: 这是。哎，谢谢。
7: 妈妈对啊，
8: 对
7: 对对。王爷，哎，杨兄，啊，这是。表示表示，对是，平常说了，谢不了。
9: 新
10: 余班
9: 是
10: 木华
9: 天
11: 杰，
9: 大
11: 年这头
9: 的
11: 新余班
9: 是木华天
7: 杰，功夫
9: 的
7: 哩。
10: 老
7: 杜，新郎
11: 好
7: 祖宗。行的，都是上上
9: 去学。今天家庭那兄弟，
1: 过节中都过
9: 节，把米煮起要的。
4: 叫叫，啊，那就不修过节，啥就煮赢的。
3: 啥就是亲戚客气啊，对起，工作那里不行，可把当当的啥不煮赢，对起。
0: 行了，全部
3: 都
0: 上
3: 回去。哪天去喝茶？得给得去。
9: 可那次你去电表路写的，俺那做地里给你们的眼睛学的。想不啦，电表把卷个边，俺那做打那样一路写的，这个边该么错的。
4: 收不着全部，咱们收满的。
3: 喂，你去去喝茶，喝茶要嘞，俺爹妈去打，俺得去啊。就是不的，
4: 马头西，
3: 然后那些男的家伙是对的，张叔马头西呢，张姐开始了，马头西开心是对的，
4: 开就开好了嘞，
3: 许多人马头西，
4: 今天弄得吃够了，
3: 卡拉大生哦，那么卡拉啥学习？嘿，小雪，
1: 让你来学习，我倒是得意。
3: 嘿，这下让给王一鸣给整到了，头脑起不起多啊？
1: 你也达不到头脑起我穷。马三，我从此日子来推不起着吧？他拿钱吧，捐一捐嘛着吧？
3: 타브라 챤의 성부도 쇼로 챤의 성부도 아
1: 타브라 챤 성비
3: 문에
1: 문에 이 야 장강아 독자들 제 마산 지그르베
5: 왕이민게 나 년가 춘주지 수입리데 이내년 탐드 성비 대안제 전제 냠대 체년 다 좋아요리
3: 냠대 체년 라 더나 쉽식도 와
1: 마신내년 냠대 체년 란 성비 마세 전다 치미들라 기고콘제 퍼스트 쇼규리
7: 그렇지 자 그리고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我们去给给我们去给给我们去王一鸣投诉吧给给吧啊嘞用啊用啊给不给吧喂我昨天东西东西这里去喝车热心的马上用用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唐的一名看这钱有呢谢马索啊这钱看哟创村民卡巴技术你都给给不用见一名个什么把龙骨龙恰有的但唐的多次查了清洁这这些哎我这么西边我得穷给你得对一名恩静马到创村民的罪不住吧染了一名多久呢染给一名了对比妥了谢大大你也谢不起送当作死了吧娘错了这些起送引出几家门路吧谢会儿的那最初呢早和你奶用过马的第一次的突然的不能行粗用对你也能谢谢他用啊用啊喂你也疼多当不上下雨嗯你们是谢不雨这个不拉给移民了谁当也好多这个钱呢看看想多看不了一下接上他定个真多的看看钱不送账那把给不了怕不能用过马的快点喂得不要死继续了既然了突然的收音突然的不能行你也多次呢移民了谢出啊用啊当然了给不住的既然过来卡松了哼哼哼
3: 哼喂王一鸣可就听过的
7: 谢马索
3: 啊老记得就听

0: 카바 랭귀 멘데
1: 我也要等你，我那也要等你，你的移民生了，都退缩吧。天子，天子，民都，等个面前。我罗家女女无缘哦。我来，嗯，不啦，嗯，今天土生嘛那啊，你那么啥小亲小强，我就直接罗用，用的喂，来，天子，天子，来不啦，来。
2: 记不住了，移民可对痛苦了。啊，赔钱交个钥匙。
1: 不过说二点不明度，其他就是那些什么这些，下面的工作人员落地。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제대한
1: 투
0: 명
1: 균두다약통
0: 지아이문의콘트상이하시기내생고모소고네미타그랍시였어
1: 걔여말이지입주不过，你就要不要的？看他一米六，让我你切头嘛，是不？记不住，让俺在床前那个先生见识，他的一米六特不是别啊。
2: 嗯，还是特不是。
1: 可是不得特别硬呐，起码肯定是下着雨呐。
2: 特别硬呢，让我不嘛是。
1: 你也不买那水不热？
2: 哼，床水用个不热。
3: 陆先生，毛春旁边，看看那几大叔。年前呢，陆先生不得给不了，点点终极一个人，你先打这边呢。
2: 年把那天啊，仔细如果给入平起来。现在啊，俺兄弟呢，三十忙不住牛鱼。路弄大，下路多多详细啊，三十得做忙些住牛鱼。
0: 야주
1: 걔는말이
0: 저
4: 아같이손둔다유배
0: 어시야도니야낭담이이내담시에치가시에니쌤니에마소
4: 이미랑탕더쌤루쿠르부자원에키교말다니엘러시에야호당시에야호총순더직시에나가사능시용소로시에호칭마시랑유아탱규딕비토할자니에대用作协助嘛，松啊。
0: 嗯，
4: 我，这个正确啊。
0: 嗯。
5: 王一鸣，退之前。
4: 哎呀，太久，要求。
0: 嗯。
6: 啊，这，大爷呢？去那工作没多，我今天打主意。
5: 你们几位是得了工作多些？我呢，让上去的亲戚。王一鸣现在当不当可都切皮呢？没事就搞不几个人打，他妈东西，妈东西，哼，更不对呢，打大的，
6: 看谁吧，
5: 让东西没就不看谁死鱼。
6: 六大道上看死鱼，那是没咱你个主播让给性命呗，多少来个青年要了呗？
5: 苏让大这我要了呀，要嘛的？
6: 啊，这爹爹咱们多，你也拉不下啥说？
5: 说说意思，你也说。
1: 阿姐。让巴拉，哦，都是得对让巴拉是啊，我忘了的，看最给不有着。

0: 你要不去试试？你看刚多少钱？
1: 我没算，俺才拿给你。
2: 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那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俺这大大看爹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级老土的个彻底的那了哇？
4: 这你说。
5: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5: 他们看看去，
6: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8: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一群被三皮管。

0: 让到王一鸣开车的，可你给信不嘛的？
1: 应该嘛是。
2: 我看到伊呢，看个空调给结束了个预备，坐哪去个？罢了，我去哪去个？
3: 陈鹏受惊，
1: 不见呐。我那次三百六了，跑不难度，想不到，坚定不连改改，敢不敢个人？
0: 让给草外草西的单数，俺就参谋省部西闸铁军啊，最多点了，越南那些多，要西闸单数。俺那是你们多一的，一的，几你说是？
4: 伢拉脱钱呐？
1: 毛春鹏啦，真是得了秀英。你们小姐个，真的不给拉走刚才那车土吧？干不起拉穷，我了年是给我添的，三百六六结束，脱钱呐？下面送些那年的，点点吧，俺就过得着。
5: 我对那些多的，
1: 光给俺拿走到那样路线的，
5: 年点啥
1: 的哩？鸦片了呐？
0: 这大狗的，
6: 多毒的去的，
0: 给我出片的，
6: 还吃我嘞？
5: 一名这些。
3: 王一鸣。
5: 一米一米一米
3: 一米
5: 一米
3: 一米一米一
5: 米一米一米
3: 一米一
1: 米一米
4: 一米
1: 一米一米一米一
3: 米一米一米
5: 一米一
3: 米一米一米一米一米
0: 一米一米一米一米一米一米一米

0: 何子，让开他这些呀，我来了嘛，大。
1: 这多啊，你来的这生病。嗯，你等我大舅妹大，多大？坚决不准他们给我行善去待下。嗯嗯嗯嗯。我会奋不顾身，狠狠地抱着你。

0: 我给你们个羊蛋是吧？哦，羊
1: 蛋。哎，要求是要求是，多少呢？他多当街的要求不一呢，在这里是兄弟。
0: 真的，王玉荣感谢亲自杨先生啊。
2: Kirang ge xie nye pshira ta na su. Kirang ge xie to ne nga zu. Kirang ge chung e to le. Ka xin ta riwe kin xia seng bi. Xia me xiu yu be seng wa ling ge ta nga zang zi giri. Kirang lu xie ge seng gu ti yori. Xie nye pdi zhe xita na du. Kirang ge le ri le. Ka xin yu be cun neng gi. Re ma re.
3: Si.
2: Nye gu nge che ba xin ne. Wang Yimin ge gu zhe leng bu to. Lam lu xira me chung bu zha. Ma se ka nge mung gu che xia. Di na lo to do kim zang ne du. Nga zho ji su ne yu gu zhe le.
3: Di on. Nga chung du ne, xie dan ka piyue. Babe chung du nga, chong zham chi du. Nye babe jing gang xuan jie. Baba xie dan piyue. Babe ka du ne, nye xie huop da ga, ka le kong du si. Tine nga xie rchim da ga. Chong zham le.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1: 내슈조네
3: 이네나로고레베컵라팀줄레주퇴제바바팁튠포제니지가레레시
1: 마리노스한게바보마리아마리시
4: 와비도와치
1: 유포르다
2: 아마라이니게드저신녀여베니좀가타브제왕카랑카치유요
1: 카치유아다시王不害，我死，马德西，马德西，马德。但你这的马钱哪敢用吧？都多一个多年有了呗。跟这个土贼进了零年的兄弟，但也别马啥子。
2: 看给刚那少年的，看让给兵器这边。
3: 嗯，是。你爸不是？
2: 키랑바라에탱기키랑게키랑바라집규법순구도고단테데그드스페브레
3: 어디디디니라다노샤
0: 지겐마토야고겐겐마마다제
2: 디레이민게까메소야유베디무투센도르바이민키랑게무투수로나
3: 爸爸，我差不多睡觉，啊，这我准备下车多，等到他妈的，阿拉接不是？
1: 啊，这
3: 我那钱能把我送养老吗？是，刚来看他姐姐。미기뉴비냠니당교요마시공부교들교주시

0: 喂，那么鉴定呗，过去了呗啊？
1: 但你那边啥事啊？
2: 是不是马先生？出动那啥事？开车的南山街没脱皮呢？
3: 我老狼你吃了，但肯定是自己这样了。
0: 别啥事？
3: 啊，这连不敌人呢？
0: 喂。俺这床垫了，刚挨预备推上，听这有了没？
2: 有嘛事？
0: 哼，听这，今年到了，这哪出有了吧？哼，老几十年第一呢，看这么久的这，看了几个有了？哼，等没？
4: 哦！一米盖躺在裤上给光子送厕所，
5: 一米盖听这些呢，用过有人，用过有嘛人？
2: 新的王母开的也不是，但年些岁听嘛说啊。
0: 元道士都，前三年没听清没。
3: 你在具体的任务呢？帮不结束，接着这不嘛事了。
6: 王一鸣，让年人没钱行不钱？听那日在江湖时。天天跟那水的开不起了，先忙到今晚地来刚刚切车去，车子天天啊没腿没。阿姊，打个车去啊！
1: 阿姊，
6: 对的，
1: 阿姊老公，今天很得钱嘞，今天很得钱嘞，天天要我去吧。给这些钱，钱
5: 子，这些也有钱。
0: 差不了呗。
1: 喂，然腾给三舅主意是多。
3: 鸡巴，当差。
1: 然啊。
0: 啊。然个进不得，恰我拦不得。
7: 先
0: 去游泳呗。
2: 到马上，还在游泳，他别说，罗局罗局，上罗局。
7: 呀呀呀！
2: 走
7: 走走，重建。
2: 明彩，他让我马上，他说来日。
6: 不，都第一呢，他的人来了，把马下他就一。

0: 부시 밤이 좁이나 럽자 초동시 제마 고급시 다요시 와야 나 로주
1: 저 이미 심도 마치 이제는 얘랑 다가 용 자
2: 다 상상 속

0: 喂，学士。
1: 主任了，可是是你说话学过了呗？
0: 哼，让过头不是呗啊？让个礼拜拿了，学路要了呗？
2: 来不动是？
0: 住新门都贵。
3: 哼。别别别！我做姐姐，让这都了马大内容易。
0: 我不干，大弟这谢谢，还多要着呗。那么多了你。
4: 阿姆拉。年一米了，可怕给不赢，可怕零米多，年八拉了给呢，十一个米多，他那个对可怕可搞笑，年一米了，给起开些咸鱼，俺们来去让给，主人红来了，先把小牛骨儿呗，我红来了，看见一米零就拿的，你给起咸鱼，
5: 香玉，他可怕给国家要着呗。
4: 给不赢，告诉给他。
5: 用啊用啊！
0: 万岁！小慧。
5: 嗯，俺跟着徐阿姨，去哪做花来嗦？
0: 俺做栏杆的鱼。
5: 嗯，俺嘞，去让给卡巴的王一鸣这样的用过的呗。相遇的给这青年写我自己
0: 阿嘞哦哦都是我一名相遇的给这写我自己
6: 母我谢谢你
0: 小慧一名的给这写对面多少怎么写出来我
5: 相遇一名什么给不让买不着给这些人对面都是给控制罗永白了玩多
7: 呀相遇让花着啊
4: 我从此多了一名古啊主音
7: 相遇让花着啊
4: 我一名古啊主音
7: 俺俩都是古的

相遇，那么成功点这是啥？那个他人过的，过去团队欺负你，罗里队欺负起了你，得了罗着。大卓，看了原始，枪毙给不了。大卓，看了原始卓。

0: 说是天都送满岁了可是你们看看刚才看见多么多
1: 天都学的一名给谁要看最大的书你那给这些大诺你要是呗
0: 就最近这利率啊可都写的年前的移民里着我们读提提移民给小别农主的亲戚是哪里你当对这个我有那些呢农主亲不起的
2: 你爹呢提提移民老婆都亲不起婆子刚那的那车图面谢谢俺有马里
3: 咱们是年王移民爸爸里若不起俺面别行了俺说
0: 年前的仓鼠年说正经的没说王一鸣给他们年说他们一年一鸣给巴拉丁这日子给这些就是
3: 前早同到陈振飞四年的独家的这日子
4: 我最对的我不得这了所以呢
1: 相遇嘛是别我不得我来拉运营联系这些
4: 不是看过的看过的是看过的要是
1: 我自己
4: 要自己对不对浪迹对不对啊让用这个是吧
3: 那王一鸣说话要比赢一鸣让能打不动啊兄弟小不离让给他们现定了原本的那大日子让这都那么凶狂打击不离可然有马离比利斯起大钱这马母腿错啊要我去给我日子
4: 想预备现场的一鸣这都天气盼不上不给怎么说车就有马的给他做老群居的吧可那里呢比那狼头巧的主任给他做休息那老酒呀那就行装让给人鬼切王一鸣的卡车也不是吧这卡车还有吧啊
3: 真多怕面球子是不是给我有马日你大车有吧卡车也
4: 没想到速记没有吧让卡车还有吧听说你这多自动天的卡车所图有马日呗让一个人上不开的个啊让
3: 你现在当我几个马日我你这娃没事情是吧
4: 大提下罗总铁青马日铁青马大让给前面两个几个大
5: 今天我了공개큰맵지그라에레쿠노마나투림제나세세시겹주는용도괴라
4: 세세겹먹어왕이민게제야구딘제등기대랑게맵소스
5: 아지다디스뮬레대브라리왕이민게바부채용구리수성부레是吧제사차고딘제시하버리
4: 랑게통도내도肯定하메고수유미도괴아做正气的让给王一鸣给怕追不打过了追退一个下去马天准这钱他的王一鸣轮流接不起接马这个钱呢没想到轮流接的
5: 今天我了顶天说呢我呢太长大去不打你先给既然给我公司电讯堂下的公司来记空头等去接头的一年他这个枕头的枕最轻不顶这药的算生不得是吧王一鸣的车间呢，搞不了。俺俩可不只他去赌，他不是买不起，你去的对不？你看俺屋头藏着的。
4: 俺顶这年头没多，年工虽拿了，车头顶这点钱，连接套路当敲马的。哼。延续了，你来爬台阶，共需一个去，去哪？
5: 牛了。那，勇。

0: 哦，乌拉！姨妈，移民到大地铁了，其他总阿一起等着去不是？你也这样干吗？
1: 拉他嘛送。哦，乌拉，你这么送的？提人阿爹，今晚呢？王一鸣母体，啷个地干了？主要要这边是跟着修个家不赢。
2: 考过的，解决了。但那对的，给他们都背，他有钱。当初给他干啥？写信拿去嘛？你，你也开了卡车走，你也开了卡车走去啊？嗯，他的工资路也这么要的，但工资过不去我有了。我，现在得背，今年明扎的，开始背出了工资啊。你今早起床是要的，看一个月。
3: 啊，一面是年底，爸爸差不多这样子，他总结很多线索。啊，这俺来特别面多，从此年岁了，萝卜都跟到穷不了，看都跟到穷不了死。但你让他开心点嘛嗦，你还看做上班些也开点嘛嗦，俺比不了他，俺比不了一个月。哎，但看做给不穷要的，干不穷要的。啊，对，该去了，给他给他打，这下哪牛嘛些，该去了。对，啊，姨妈。
1: 王一鸣给屯大的开车穷人啊！开车穷人，王一鸣很有女朋友年纪的，立住原装乐队，给他做蜜糖是大个免税送啊！
3: 对，对啊，让给一鸣的也许七个月没年薪给，他来屯大的让给爹爹的五百的。
1: 你最近这车车对，俺来特别开开几面，打差不的。
3: 到我那特别多些有嘛是呗？
4: 我能跟他开车穷人，到我那他那穷巴着了呗。他的让我呢，他该干的穷巴狗。东北白了，两个业务都多么做？
5: 这两个业务前面买菜，今日早上的都该穿的吃啥鞋子？王一鸣该定钱干了，卡了些个月了啊，今早了刚开的这月是卡了四个月了。
4: 顶俺床铺盖两个月前没都是个月了吧？马赛，你听我这边啊，马店村这钱币呢，就做了爬山也不少的。老记着，路途远点些的，让给他把年头呢，就再拖些，就再拖些，卡些月了啊，减些月了呗。
3: 马的，我床铺白了，我感觉难受，总共去了几码子，年几日？
4: 你那个的要钱都没送，感觉难过呢，俺难受。你那最低，咱们就不得这穷的三毛九。
3: 哦，什么都没这些，做的更安逸，安逸。
4: 他到俺这床底的，给他穷的三毛九，他们的想吃学术。

0: 朱学士，弟弟朱仁宏同样没多啊。
1: 小孩俺们呢，充点情绪。王一鸣真都够了，现在赶紧得走。俺做创作用的，他们的创作用的，想不起是不是？答应的创作用的，朱仁宏了，那么就也是顶嘛是。
0: 爹的，王一鸣是你的，赶紧开始写写下去，咱们这顶着些年要入边啊。
1: 快到了公司宣布的，稍准几天个，顶着写就不是个。卡里公司宣布，你也想到顶着的进不着。
0: 朱学士，朱学士，王一鸣判不是吧？但俺俺最真多的男人的小舅嘛的，但下面人粗给打没用哎啊。
1: 啊，对你先嘛说，从头到尾他就是狗的。
2: 小七，
3: 那很难个，
2: 特地说咱们了，先咱个去买呗。
3: 去买？
2: 我去不卡着。
3: 嗯，俺普渡村。
2: 我都是去的，今年人就让给留下。年纪的长些，老三也不再讲，再把这，先当不来，去咱个吃去。
3: 嗯。来是干了，你先说，你把去让咱的老三讲呢，请求去让能先给媒体查起个。
2: 俺能行吃吧，连他不要的上去没，让女婿，让他年怕了，还把钱不要了。
3: 嗯，行了，俺王一鸣了，打其他种对赌。
2: 没这几个了，你们都留养不着，哪个主要可多啊？
3: 个皮头没在那里没忙过算账，给这谢也没穷。
2: 哈，这让一呢，让休息一生不都为啊？让给大家吃不呢，一鸣身皮不用过的呗。大家请点酒席。我是罗兄啊，来家舅舅请你五万的。我
3: 别是干了，
2: 对的。哪个东我忙着？跟谁干了？我查卡多呢，接接大家去。我
3: 别是干了。
4: 进大了，
2: 我走。有没有？
4: 朝西不多啊？
2: 先拿去年一拿，去年一拿。
4: 哦，喝了三年。
2: 鸦片的，鸦片的。多少钱了？手术呢？
4: 有。
3: 嗯，啊，哦，大大姐，你去给，嘿嘿。
5: 哒哒哒哒，师爷，让豆豆煮茶呀。
2: 儿子。哒哒哒。就这样了。那么，
5: 嗯，
2: 看你是过来啊，他这样身体不冲的话。
5: 爹让给同学。
2: 哼，王一鸣给同大的这边。
5: 可这小的，常过些呢，不过顶我那些要登记，一年真都那么催。

0: 大陆朋友来许多，之前呢，主持人来个安排给大家插队去个登个人。
1: 哼，记不大清了。民族朋友去呢，让来哪个院的？让个谁多？俺主持人呢，一米当过去呢，让等嘛的。
0: 让死了的这是是那么多就新鲜院呗？
1: 你同处去个没？
0: 哼，
1: 他提下提下，落地我在哪个东西？俺最近大概让来个三角色，注意的。
0: 的呀。
1: 咦？
0: 钱勇啊，打个啥不？

0: 你也不给当个情况。
1: 有说给当嘛是，你这隔离卡有人，没事呢，谁当个面子？你嘛塞不多，都是你过去。

0: 那个嘛，哦，让了写下去。是的。王一鸣的那组地铁了，没事情呢，你如果到时去，一年长的，如果开开去买票子。俺这婆婆，年纪也不在中国了，婆婆人工托呢，王一鸣的卡车已经是老早，年纪人足心急，给我等久要嘛的。
1: 相遇给给我助理送命多。
0: 没事呢，过年人家让我们进呢，老早的，赶紧找的。相遇给他的王一鸣大家去呢，没这个开药嘛的。俺这婆婆三十三个月，早的王不开拿了三百多，去年的这项目又没生意，养那过年下去呢，就不买菜的这钱生意，要不就呢，头就要嘛的。
1: 没人说说干部要了吧，让给花家图的，王一鸣真多国足不拿钱。
2: 你哦，不过有团大的，可能就是岁数大些，就能上去。俺最推荐钱我买的。
3: 哼，让个能交的这个车子啊，你得这车的，旁边车队的。你还吃钱嗦？去多钱我能让几下够？俺去多钱没？
2: 哼，你也行个，让了些呢，别到要买的。哼。
3: 对哒哒。天子还是金鱼啊？你是也不得预备。黄秀梅。 咱们走嘛是，让人给请命多个，对俺妈家们就也是也得预备。一名真多，怕你出门呗。场面很多，车队那需要一面还空命多。场面开始得及什么多？电话那是，年前呢，让人给跟最难个老红的给接要去，俺最顶最用个着不？羡慕到没场面，要不接电面多个。俺最难个老红创的了新宿，他都落里面羡慕中。
4: 做文件了，去让他少整点钱事。哎，到底来了看贵人了的，你也太懂得丢那穷么子上去。王一鸣给他们写下个有理的礼单，我那那就拉走了。俺准备留那几位一个多老年小了呗。
0: 学长啊，听我用俺嘴，咱们差出大门多，天大公司减税十年的，一起钱查下，他都成支费，你成支费了，根据要我去给你，他都哦，我领一个车走了。
4: 马天组织钱的点点同他去过的，他到王一鸣那组的跟着上手。
0: 不过的，可不了几个月，后面些个大差值，毕竟当过那他都不多，别的没些待遇了。

点过点就有你不写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他不说就叫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方的皮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容就给开过了没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结果啊别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什么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起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写过第一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写过

0: 那不是顶事了的。不过老兄就点这，那最点这车队，我那随便搞去。借了三路马通钱，那最让他呢，他还牛着嘞。当天那波领这车队，我那胖不着。我你记不着，我一年外不注意，就在老家亲戚，人那时候了，老马那个钱的，过去去嘛送。看来看不见，我昨年外不住，过去给钱用的，他们的顶这钱不着。哎，但有些钱没。大大人，怕骗你，王不开打，刘大到了，三六六不跟前，看你屋子前的王一鸣了，可不嘛，睡不着，每天就是打螺丝，看到哪路？
1: 都这么大事，你怕累不得啊？王一鸣了，大家清楚。
0: 嗯，哦，大大人，庄给差不多钱，屯大地，等在哪了？
1: 哦，做不起了，经常吃下吃下，经常给钱呢，王一鸣他都咋偷了呗？
0: 你的在狗熊的身边，一年装备白了，那么久的队，经常给谁要的，古龙熊不能给。别急，光下有速度。
1: 装备白了的，再不送嘛送。既然给，国马随便困难这个钥匙，马赛，俺最创作王一鸣配备，现在就再逃不掉嘛是。
2: 走不急了。
0: 王爷，大兵。
1: 来是来是。
0: 他们听见加拿西，还留到创作，需不进个钥匙多啊？
1: 来是来是，都这么拿西，走不急了。
0: 哦。
1: 喂。小梅。
0: 中。
1: 两位呗。
3: 嗯的。让头头充电的罗丽君呗，
4: 丽君，
3: 我给你吃下药。王一鸣真都立住没穷咋？哦，我做头头吃不到那个消炎药了呗。
4: 你究竟是先买吧？
3: 俺来用啊。
1: 装走那个米，咱们这些都喂。
3: 哦，妈的妈的，俺罗得不起来没穷。先说，用啊用啊。
5: 可是多，
3: 这是，俺做那个老红的，吃不到那个需求嘛的生命多，是吧？才能俺做吃些多钱药嘛的，是吧？
5: 这些这些打电话的亚兰姐能就接到
3: 高兴的
5: 王一鸣的
3: 你们多少钱对我吃蛋疼的
1: 给买铁所以呢咱们这些钱怎么让钱的事不用着两个买账看你们出不去你这人咱们家这人学去吧
6: 不好了
0: 对我对小气着吧我你洗不洗去
6: 啊，弟叫一名李阿姨。
0: 哎，嘿，你三不行，你得让人的话，你讲啊，孙部头不有吧，让给新个有着。
6: 嘿，啊，孙部长。
0: 哦，要去小气，老大姐姐你不是大家用的，谈不着吧？哎呀，坐，不列坐。那么。
5: 哦。
0: 小气列子。
6: 阿姐。
5: 小气永别。一名小气给咱大列子。
0: 等到老大去下，你不能做决定啊！
5: 去，也就阿小七。
0: 给钱吧，对的，对的，
5: 好，对的。
6: 赵一鸣，当然顶这次嘛，对的。下面那个你可以养起去了，抢不抢住喂？
7: 没过。
6: 啊哈子，他别拿了嘴袋呢，哪是厉害的？去了着。
7: 小七。야주아나를주고그웃음부지댄뒤도랑교시
6: 저니랑러카드캔디치고미시마소마시릭줍총요마리디카다니에심나러랑예기겐이
7: 독도시에빈나나파무시리小西让给我伸出大拇火，变到油麻西。
0: 啊，这不让你，什么东西？我，我呀，他什么都麻些啊，什么都麻些些。他给弄大没，让给这个写给你姐，带养糊涂啊。我呀，他就是，什么都麻些啊，我。
6: 叫一鸣，我注意的。
0: 有姐，我呀。
8: 가린용아
9: 어찌왕채로랑그들에봐
5: 랑젤라도
9: 네리네젤라견유메다
5: 카치다가르도
9: 돼요요요어찌빌라
5: 가져서
9: 네다年一岁了，吃喝拉撒， 呀，对，对的。对呀，让个秋菜地里，吃个这个药是呗？搭配起，让了贵家等个药是。嘿，贵家一年也不是，年我那些呢，对你吃不得有的。对的，对，长期人来看个，帖子给我们对呗？
5: 大弟，人来看个帖子一下，一年的，让个秋菜开门的话，让来拉个动作，马上咋切不是？
9: 钱的秋菜多的是个花样的啊，让个俺吃的，你都是这个。
5: 爹让伢请我吃，王倩，让你给我找嘛人我，点这些，天天克拉斯的，嘛的呗。大克拉斯没，天下下来给俺退休些事情，估计该谢谢等你，学会你的。呀，我那克拉斯没呗啊。啊，学会你的。哥啊，钱那让给，呀，讲话是得提的。讲话是得。这嘛就是约不打个，拿了克拉斯个学啊。呀，伢姐啊，我中意的。伢学啊，给我啊。啊啊。
0: 小丁，
8: 哦，舅舅，
0: 让个从儿打起啊！
8: 用啊，可力气了。

0: 相遇。夜腾给移民了，大家请别应。
1: 可这多？
0: 哦，别急，那个查出清明多。
1: 用马人，我打下主意。

0: 小七，
1: 干了，
0: 想有活的。
1: 哦，你什么种？
0: 我就准些的，谈谈那桃花难得的嘛。快请坐。
1: 么让王一鸣拿了请坐。
0: 呀，王一鸣哎，王一鸣买不赢呢，酸痛买不着。
1: 哎，你咋地呢？
2: 哎呀，他的大姐你送喜，你送喜，送你送喜，敬你送喜，我祝你也，你送喜，我祝你也，敬你送喜。
0: 相遇，罗氏，谁？相遇。相遇，小盖吐不住，那亲戚还是个啊？
3: 爸啦，我干嘛呢？但
0: 我
3: 操不住
0: 你，让谁主意？小西，罗哥，
3: 阿姐
0: 呀，阿姐，刘湘玉，刘湘玉去。
3: 爸啦，看那个月。
0: 阿姐，刘湘玉，让女婿。
2: 喂，王不开，出去的。闺女，别给卡几段。
0: 嘘。你也看了吗？你不赢呢，让给王一鸣打卡车边的嘴的，

0: 你得用看啥子写意
1: 呀，客人。
0: 客气啊。俺现在军队没到呢，让他留住。留起，留住。
1: 阿七。
0: 哼，他可着。
2: 刘大刀给香玉，那你拿了，等个买不着。
3: 别急，差不多。香玉离一米土个，等个买不着。
2: 啊，今天看了一米长个，一十七的。
3: 一十卡叫着，我那就一米小子，刘大刀给香玉打一米，这个马是死个哩。
2: 嗯，今天都刘大刀给俺去年先死个哩，对不对呢？俺去去，让对吧？也送他死活。
3: 卡的。
2: 啊，这两个姐姐。咱两姐啊。

0: 休息，休息。
1: 阿姊，
0: 对了。
1: 俺爸啦。
0: 天气大家现在这个样子，杨氏大家现在开车啊，开车银子啷个留不住嘛？但伢子退不收钱，怎么拉出去？
2: 阿姊，看看多少对的，人气对的，给这些人你真念不了。
0: 哼，俺给这念不要嘛里的，用真句，单对七星没。
1: 爸啦，王一鸣那最近啷个三不四不着吧？可是你谈得土哥了也蛮吃不赢呢。一鸣刚来的那传统嘛里，俺得这带带钱。你们的这钱就对没多，
0: 他都可怕着了呀！你说说女不是，人都让个女子多穷人。
1: 看人家刚没对这说不赢呢，今晚你吞的，提起那么个。
0: 哼，你也提起嘛钱的可真是，让人家碰不着嘛，你也提起嘛钱的碎气人。
2: 人吹多气的，你这写几点呢？俺二顶没多。
0: 哼，你提这些呢，你可没懂啊，咱们些写笔呢，凭个这边啊。
2: 阿姐。
0: 让女婿，你他的做不做嘛菜皮呢？绝不进嘛去。
2: 阿姐，带人底下。
0: 带底下什么人的？来个进去。他个啥不？
2: 他个啥不？

0: 朱林啦，朱林啦，啊，是让可对呢，俺们俩的对嘛是的，俺们俩来用的，你做可拉手，你自己也拉嘛嗦，啊，当啥些呀？他，可是，啊，俺吃个拉去，吃个拉去，可是吃的，一宿吃个拉去嘛，从今日内看呢，俺是不准备吃个这去，儿子，你也扩大农药嘛是吧？
1: 啊，让个艺术的几多的，对远看就没就这个人，吃个啥啥有？
0: 朱林啦，你看就没就个话题是有的，他的朱林啦，对你有的，之前呢，忙我给这区别艺术开钱差不多好些，其他些没，哦，朱林啦，王一鸣吃个啥有嘛些？俺啥些？前三天，下那么久呢，能不能准备出什么的贵？
2: 对你年前这个套呢，先别呢，对这是的。
0: 钱呢？点这小嘛是呗？你看是的啊，我那年长了，身体操心操着呗。对，听这说啊，听这他钱我嘛是啊，江浙那年六子钱，听那小爸爸钱他是。
2: 有嘛是？让他的狗屁有嘛的，其实对军人呢，难大有嘛是？一年他的创作那了，年初到是差不多，让个性格吧。王一鸣他的。
1: 拿了什么级别待遇是？俺俺做小把件，点这钱不的，王一鸣给靠背呢，可是受不了，这嘛这。
0: 是是是，钱咱他这，让了吃个啥不的？俺打，让给新的这个钥匙，这嘛吃个啥不的呢？你可受不下去。哦，是是是，钱定俺这的。啊，你得做三十多个，可到底等俺有？啊，俺怕亲戚真正的，通通，别过那了工资是吧？
3: 嗯，我这年长了，疙瘩就不小。杨师兄呢？顶着急啊！
4: 对，俺退休的这可怕要着。哼，看你意思我嘞。
3: 刘大刀，你不打让旁边队大队，让你有你怎么走下来？哼，
4: 这大地天了，想有个没心的每天七个名头。
3: 王一鸣给郑州那里学要嘛是，没想到还好可能让给还可没得过啊！堂堂俺爹这些些，退你要嘛是？
4: 退你要嘛的是个子嘞？学个干部干的，一个拿回三百钱没得过，连钱不够你不要的。
3: 哼，搞不得对。俺如果唐山买不起，他们谁谁了，生意都过不下。他到刘湘有个每天钱买账，你不听过嘛是？你不要嘛的？
4: 来说，
3: 刘大刀，让给给来总结，出老了就这边。
4: 哼，你也出老了就这么大，吹牛一个的，没心的，你不听俺要嘛的，是吧？啊，对，让郭某出的这个这的啊，嗯，别吃傻逼呢，出个的那个俺不得做，是吧？俺让你给吹牛一个下去，俺不得做，俺让你老往我意思呢，偏到要的呗啊，俺不得做，别做的，俺不得做，人中看不到，怎么连老往我去的？
3: 啊，这这是这是这是，
4: 这是一个羡慕，这是一个羡慕的姐，哎，嗯，用啊。
3: 你也说不得说么多呢，说不得说多呢，要的呀，
5: 行行行，看这个，
3: 俺你们都看这个，你都给我们在写个照去，我照着，也我照着去。一鸣，一鸣，
5: 不了。
3: 谢多，
5: 对的不，别个移民嘛的呗，哎，不的，先念不是等个月的。移民
3: 嘞，搞来有点大。先生啊，人都看不得你了，太不济。有么子嘛，搞不成事。听你不老远的，俺做很多，你们做什么事情？得对俺，啥事的话，是吧？
5: 哎，移民了，你做点这对，俺做上什么事情了？
3: 啊！朱丽，朱丽，你别什么啥东西？
5: 给嘛，给不得，重不给他呢。
3: 给到你呀，这个。哎，你明上面让刘大刀没看见几米线就没。
5: 给嘛，给到。
3: 底下，底下，底下些。工作那再给嘛啥子？你再给我用过去呗，你我等嘛呗。啊，晓得。卡里头大了，再给哟。对哦。
5: 退一个了，那你给明大过啥？
1: 你不立住么？熊子，但他给不给个药嘞？叫人给俺搞点作用去了。
2: 哼，张女啊，听闻你嘴里苗子请不得这药的什么熊是吧？让个谁有过事了算怪病，让个心塞着，你不没事拿了王一鸣药嘛这？刘大刀，你让让个这药嘛的，他都退出快来多啊，他多地过了谢谢，他都王一鸣，他都拉出土药嘛是，让个他都生了病呗。
1: 对了，兄，你不查给全部买张尿素些药嘞？你不想要那我等个药嘞？他到坡度等这等都查给快用过嘞，是吧呀？
2: 那全没有些嘛子，注意的，你千里购买最先的碰到药嘛子。
1: 还是刘大刀，人还是有，这边看来人嘛的呗。
2: 你不买毛五百的给他这我药张，你一剂三不等个。
1: 啊对，
2: 那谁想？三不能是多的，床子全部得这里，俺你的，托他忙我提取去，身边钱不多。你看他的创作人的组织的三百倍用两个腾进钱呢解码相对拉图呗最能情愿这嘛这王一鸣的头大的没些钱呢朝我上不起来你提醒给你最低的车里水生过来啊我呀这次年那段大学钱我都能你要看什么的
1: 这钱啥
2: 要不都我那看什么我呀，学的，你也太客气了，先生。
1: 你看这个，我这个，你
3: 看这个，
2: 这个，这个。
3: 你啥下？一名同样名度。
2: 同样名度，同样名度哎。

0: 让出个给钱不送啊？让他们都。怎么是啊？让丁永昌子的那一边啊？哦，让王一鸣参加一边。让俺可得是我姓邱。嘿，你姓我邱，让叫一鸣给赢不是？哦，不是，让给叫一鸣了，挺多好些个有嘛的。
1: 赵一鸣，从今天出罗用不那些白木的多，哼。让给王一鸣给打罗钱的用不多给，俺给这些还有。哦，对，可是有的。那天呢，叫大家亲戚吃了枪支下桌了呗，叫个朱明都，哦，俺来特批明都。
0: 杨面呢，让给大自己洗的，用不多给。杨家村的，哦，对，嗯，用啊。其实让给卡子切头呢，俺来三十桌不打，记不记是吧？哦，让给到时候的啊。啊啊。啊，到时候啊。
1: 快去干啥啊？哦，大队。哦，我，可把中年妹。
2: 人才越差，你难不落去，可把中啊？
1: 哦，我可把你中年妹，嗯。
2: 同学。
1: 嗯。啊你，李一萌给杨叫一名在哪里下？
2: 李一萌哎。
1: 快到！别！
2: 马鹏。

0: 让开家园吧。
1: 阎王一命，卡巴卡些是救命的，另个命都。你最难命我三心者穷，且咱打起个羊皮，谈得可热多。我是多个。
0: 羊群那么多，从今那奶奶姐，叔叔叔叔扛边那酒下，给这马些卡拉马些，心肝是不是吃？你国村民多，肯村民难了。现在大家打针都大家的开起不得呗，穿大的怕皮，连个新大钱也要买的呗。听闻阎王一命先年压了嘎不有，一命给先等的，我一碗臭鱼。一年阿谈的，一命给先最起码先的生病。肯村民呐，先打。真多钱呀的，写不起钱呀，钱都大，俺当我连呀钱都是不，马赛应变铁棍托呀钱都是不，一米谈的判不的，一米四十岁个人，一年一米谈的得这钱呀的，咱们就这岁个人，就这一米，家呀托大去咋，一米谈的得这钱不的。

相遇王一鸣我的胖亚让人王一鸣一个要洗着毒让给现在人王一鸣写不在这起恰亚给让我洗着有人听到地铁了我做了监狱

0: 俺最所中的以及其他学校，公路那边当些停车费就结，提领俺爹。王一明了，是哪个多地的马步？做啷爹，让俺们马日死了不要命。
1: 你让了小天桥，一明了跑到马大绕，一明谈到停车车子，腾多钱不赢呢？天外跑多用过人。你让完了，一明给真多钱还请不得钱的生病。你就等着拉面的生病，这个是别。

相遇王一鸣先当土木都对那地今晚让出去去祈求日年日完了让给王一鸣的老子要去给不了谈得让给马到王一鸣了老子给土马的

0: 托马东的给进去。
1: 让婆了对的。
0: 가지기요래라키베솔텐지
2: 개지매
0: 개지매너덥제소
1: 소부

0: 真多小子让给买不了新个月。我还看着没把待遇的。三队运动所三队没那么有。
1: 王国海懂了点还懂让不过没到懂了点心没吧。一米。大嫂马姐。我最不难免着。
0: 那啥那吧。我你我那顶没得过。
1: 大嫂马姐。推给我谢谢的那他个人破了弄点还多。光大楼。
0: 靠着自己有了。
1: 啊这光大楼这去。
0: 啊
1: 这。抓吧。
0: 让你我的过。
1: 这个。啊。有啥子晓得。

0: 不，但他爸爸给这都写下爹账数。
1: 嗯嗯。
0: 陆马姐啊，我，你拿了上给干部车给政治录音呀，懂的，懂啊。
2: 就多是懂不？
0: 不。

0: 이미
1: 不，不。
0: 이미
1: 되신다.
0: 이미
1: 재미도 让给谢谢 당신이야. 不 무네 나시야.
0: 다근제지가
1: 쌤님 불타도시야 니 조정 혼란 생각 친구

0: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ཁ
1: 阿姐，他两个吃我妈的，做我小的，刚考了考进的，他都跟当用啊。
0: 小姐是你部的，卡吃卡吃不赢呢，哪个嘛吃不起？
1: 阿姐，他都老穷就算了，这样子也搞不好的，吃我妈的。
0: 让我去那边读。大头，喂，
1: 啊，
0: 主任来下，
1: 来这。
0: 嘿嘿嘿，啊嘿，主任，来看了，王一鸣拿下，拿下哎，我奶奶怎么了？怎么赢了？让了些个呗，我奶奶过去，毕竟一鸣个胜了，军刀是切不着。你看啥？主任，这下让给王不快了，重新修又明年新个月。既然你卡这一节，我果果当个要嘛了吧？你卡的是嘞，让了果果当个队员了呗。王不开的王一鸣给你组的配件呢，想有个东西娘姐去了钱省不要的。一马钱呢，是你念王一鸣勉强成业意，让大家用的这些。用啊，是你大家用的。其实我那意呢？我那姨呢，年长个卡了年纪，相遇了一名面具企业的兄弟去，面具企业人家卡车也过了马学士了去，让个一天这些不上班也无人。 마타다 샘테시라도

普秋多子通呀。

0: 푸 저것도 두게 아메랄 사야소 아 친구 야면 신제도 쓰게 아메 추가 친구 장아 깨지라 쉬다 아마 깨치엔 용 두게 ngangamta manlong ta pu pu ra ama ke ji ji shu da pu ngangamta manlang ni yong du ge pu pu
1: u ya har do pu pu ge do
0: ki ni xiang mi du
1: de shu da de shu da 孟啊孟啊孟啊朱林红那个中文字不免就见了夹表这个的送给侧起绿云啊绝读云啊侧起绿云那边的面具求着我谈到不那次咱们是相遇给不又有三百岁这都让个学他跟着讲大看着
2: 你些空了都送修修月路不投票了顶着小雅卡里呢卡车送你最好拉送主人红拉给让卡送不多别撒下卡车送啊王一鸣了牛奶泡下卡里
3: 牛奶泡下哎！
2: 给么就打，给么就打。相遇为过哟。主人给谁？
3: 俺嘞，主人红那个让你这送下卡里呢？主人
2: 给是呢，王一鸣面具去责任个，俺村那呢兄弟去谁？
3: 阿姐。

0: 肯定是兄弟瞧的，朱仁杰，相遇的王一鸣开车过马学习。大弟，大弟，相遇的出多巧的。又说，你的相遇了，谢我妈的，是你们家了，大姐姐呢？现在牛奶一面三不新个的。大弟，冉女啊，我那牛奶一呢，具体个的。
1: 俺这婆没对了，没说你五妈的。阿姐，大弟，大弟，大弟，肯定晓得。你嘴的，瞄着钱不要的。刘婆婆，马雪啊。哦哦。是你们家的大姐姐罗来的，谢晓得。
2: 陛下，他瞧马的。
3: 相遇。
4: 哦。

0: 老红，
1: 松东阿姐，
0: 老红，出事多大？王一鸣，我奶拿不着呗。
1: 拿下。

0: 年底里，恰用托在家中原来米阿东演技强弹几个皮别人中送给亏时，第二，坑里成为真正单的毒性，操蛋粗南给嘎做单长来的，第二，每日操练起个样，索家米别汤都缺的马日，强弹给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有心，操练起个汤，一句比心。
1: 四川人民的苏家鸡健康食吃鱼。
0: 第二，酒汤中，姜姐砸汤脱了给炸区别，泡过松阳鱼。姜女，苏姐打汤找我，苏家没这么吃这食汤，一给朋友吃呢，苏都吃些食食。
1: 天做草原三头块的铁筋，家中原来米西东阿东三个托俺去当他，让俺汤土炒点几个月。强子当土，姜吃东忙不鱼，姜给我同心兴起了，熟悉人我汤。 不过，姜母马氏汤，我搞不隐形。说过呢，俺这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人。提到人均春季出边，或者提得不是个点呢，看作色系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新气。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盘呢，姜去隔壁退水隐形。
0: 江某年前回退院到我九级站一百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段江州西南哪儿算不趟？苏北人菜了，米你还怎么趟？记载几个松一年是一牌松个月呗。日给朋友吃呢，速度持续些。换做前用车运呢，罗你说怎么着？
1: 浪过了点呢，强滩这边浪板多，江忙不通着鱼。看着云朵熊浪滩，米林湾砸滩脱了，养那果果呢砸死亡，养那偏嘴体力吃不消，再就是完。养那胖子我们是鱼，隔壁古北拉汤瓦蛋儿，果汤呢对不汤。
0: 搁不着古北拉通瓦蛋儿，我汤呢对不汤？搁不着宝贝金贝宝兴金王龙国民古味，把俺们心满。养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养俺的鸡排汤，就去玩养二十松就越了，就去续了养家里鸡王鱼。养了，小我就是送的，去通瓦汤。 你没退休，偏去玩砸蛋托，砸死亡，年数前年对不他，三岁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错也空气些月。两几年的儿，今日松就烟，住个月不他。况且这蛋羹，明显差不起月体。军都如今年住个月别。
1: 黄州前面首都江南人物县庆余，朋友呢？江个住在个休息时，黄州绿了陕西中心熟悉汤了，有些哈讲起。云南那边饿了，吃醉了，今日是就想个咱们沟通个月。人个几位退休，女婿一个就够，少家闲谈多呢。最近吃醉了，今日该就咱们沟通不谈。庄去今日我就咱们。 年纪今日十九岁，江去教学了七岁了，今日端着呢，给举牌教徒班，行在还讲教务员。江去做几年，再当托旁个教课，每个吃过三了点呢，对错朗朗级别那不的，还讲几千两高二人。 推举邱新九。强在当讨厌江阳米九娃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米日军为了绝呢？强在当年初年的恰金先别，秘密隆隆的南阳。江朝军为了些呢？强在当年看着恰是点杀九位，几度点别轻些些。看着第二个姓，第二擦龙穷，他二在当他十几度第一年，厕所一块儿排密度花儿新月。强当一首席前面托常来叠别索家忙过，让人说是从而旅行起，与一狂

0: 在这个年度大会当中，听众跟观众组织连接公共上推动的中路军事的建设性，那么多些。罗贵八八的，俺那做米仓的最忙手的中路个要件是，他测试了给罗贵八八配件以呢，罗贵的落在落所要件所呢，每天给两个钱包收过去。地方给呢，每天来准备给最鸟以内的粮食团用过去。 但短短空格里在那里，你都你走起路到我西北去，过年末个，突然上海中间民航局的地区几个男了，明了小李时间，宣布几个，让家里人的所属的罗贵爸爸给落在九十七八来，每天出进穷街，七十月白给，摸着卡些了一类的，这个小白给，绝对给多加的收益。我呢，提及了绝对的，他就跟这些人呢，俺就提的目的，罗兰九十七八，每天穷，这边。
1: 没在地呀，多拿收个银。确定当初前期上海中的民航局、民航城港、民路沿那城港给陈平阳确定了有多大概十七八的用。陈平局确定罗贵八八的托马尔所在的团购部队九十七月白拿去，小李以八八的铁外修起了东西，托马尔所在的团购部队十七月白落在的让队打部队出去捡了九十七白，这个给落在有来往给小李了，新进七八跑了，忙顿迅速解决穷。
2: 对呢，陈平的小李跟着做的切割白，什么之类。这次去库兰给落在九十七平呢，中间一个青木区的新鲜度，可以有在下。巧先进的这边呢，每群体应该跟着提，苏干一年库兰日下。团结体库兰给九十七平，虽把也提做名度，但听这孙子库兰给团结体跟着做的切割一定，阿将全面是，所以呀，农村青木有谁？
1: 我呢，小脚前年了，拿了一千余趟，今年切割时，是呢，今年陈平吉大家切白，刚硬些了就是。俺做的所谓，这么年度两天呢，免税要在切节停不是，两天上都免税车的差错不千不一，一年免税要在那么些卡些都蛮多，一年俺总要来给猪不要的，怎么猪不一？天王给俺来脱单白讲，说是切割白，今年的切完银白，军事的今年切割没娘。
3: 俺来了，吃白，趁着白讲，绝对喝白。地瓜地，地对谷地，地瓜是银白，南瓜吃白，人不吃吗？马不银不是。俺家黄了，地瓜大概难度，康大明白，没得卡高就穷明白是。天呐，让俺来呀，拿了一千元白，让俺来讲，用管吃些，干轻而易不是。俺做地瓜地，南瓜卡高呢，还讲马不的，光俺认识。俺让俺来才不是俺呢，俺地瓜地那最其中肯定是呢，干特金开不赢。
1: 原来咱把那让所有军政局战斗员们讲起个么了呀？那么个把军政局战斗员，第二讲起个么？湖南的地沟铁南南康乐西宝马南南第一月，能够拖延个小度，啥子才能摸着这个月事？第二，可把呢，差别，包东南国东安西银白，两大街的地沟都落个，敲着中年月薪，讲起个么？康达的上校俺们呢，除了团干一两年。
3: 任意一让我的免税让我的，可能干一下。俺做人大，俺不能听过去。小大，小嘴猪的这个呢，准备也用了呀，听个月。第一个么，没得小三他们肯参加。第二个孙子，俺让三路肯定去当兵呢。第二个么，没得大个让了呀，下不赢。
1: 咸阳讲起个么，俺家黄老呢，去年准备用我是银币，第一个难给没得叫是假币，任意了没得叫是啥么种。大家年岁拉新个，头痛出入干预不用哎，天天空中没把心上热死。
3: 俺那农村呢，看到这个人，没得小事，小脚俺们送上，俺俩下次拉么久。可是可能给没得下面位呢，借钱了，下次给俺拉着去。哎呢，俺爹下面这个了。
1: 让给是呢，小脚俺们没得下次干啥，俺俩下次拉么久收一百。
3: 当然是，当然是，没让给没得下面位呢，借钱了，下次给俺拉这个是。
1: 天安城本地老多的月饼，帮大的行呢，俺俩呢，最多都免税吃我猪白，天热痛呢，看下面。
3: 一年呀，头多俺来了，拿了吃现代月的，第一季定价双脚切多，这俺们山东都不切个吧？第二，俺来公司托他们去跟着行。原来的一年，现季免税找俺们家月饼，对俺来呢，钱都塞我堂，赶过前面。第二，没准穷急，俺来呢，点必须送。第二，天呢，免税找俺们乡公安室。一年呀，大家几个，第二前面。接着，俺来了，拿了吃月，第二跟着吃个事儿。
2: 最难去客户的，能给你国家解决不行？ 一年咱这一年最团队，对面开起过七五十，南水体越新多，年最好的点别稀松，哪里脱了呀？缺我七五十。
3: 讲起个么谈，我来呢，免税那么高价，免税就那样看样太马松，是我了。陈伯呢，每年了，他们年七个月，七个月呗。
1: 매수 랑고 타 링서 고 유금 대르 대주 고베 가르직 마오 고량 디지기 매처 조시베 중국야 제제 종의 레스
2: 메시아디 신다 정마시 디야 람신 치주야기 케주 요시 감치니 갸비기네리 난츠 최바 머토베 중제 소시브지시
1: 디미군기 도난치라 쯔냐장 치웨 된신신니 쇼조랑마 아자 황라기 모다티 랑고르조서 뭐인베 쿠두샤베 테르노웨 차유다메 소와티 인베 테르 황라기가 네주르급 디군나 모다조세 티그리티 세부 민두베 렘뷰예유 티그리 머지베 쿠테다도 모다샤 초그리 삼중스 대외 개지와실라 네주 디들하용 삼바술량마중 모랑기 모데티스 샤베 유신기 코르다닥베 랑고디 지그리 대외 첩지와서도
2: 뭐지 Chisang, Morangi, Genki Horizon, Tisambu Machi. Juoya Moralia, Genji Mibaya, Timda Chipsi.
1: Tai Tingani, Shojima Sunger, Genji Yube, Timda Jabata. Chosu, Genji Jakazam, Kirkumite, Chogachi Tutu.
0: Shojongama Li Chikimo, Genjizo Yuba Dengiri. Chisang Jodundi, Genji Jaji Kangasana, Tambu Yore Samchu. Tine ngwereki misun todambata, Jangchi Kimu, Misu, Langoro, Jolam Kakba, Norway Chachunga Zibri.
1: 재산对接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听讲了一年当中，习近平接到铁了，决定接不赢。听这是中间的铁外电价区别铁了，铁路的西进是铁不赢。

0: 你当你住老了，阿家黄老个在你先把了。小李一接着点了牌牌，问该么住被忘记，可没听干了，真的比老大起居，继续吃不饮食。小李，我呢想呢，瞄着天上没人把了，确定下去，根据公司按了黄老了军工过去，你说了怎么可是吃不他？阿家黄老个根据公司的区域日记创立开往能秀一个个别，天结束，根据公司设计今日结局，空度彻底。小李他我来。 江青木街孙里，柏林地道前，天干年十月七日，阎王桥孙部卡苏苏的家在有一天个当，家在住，家在俺姐姐跟前隔壁对面，年多年住了到你不了，上海中间民航局记者部的杜振西说，小李以根据公司的国企居住上怎么公司去就一码事，小李以替阿家黄老当，根据级别公司怎么事，民警提很多，南国县了呀，才跟说月白扩大县了呀，公司去过多事，
1: 俺的呢，听懂。
0: 昆色卡州七股民，自开始见面，都这里呀，在那配置替松竹演员剧昆色七股有实力下。他若巴里呀，搬家里呀，看到了所有特殊当局下。小李一个别的困难给苦力，所以康熙在内就是下不赢。个别的困难给所以请来的在内昆色可是不让一样样。他的帮大空间没被忘记，可是的那么多。
1: 我就是被帮大约。
0: 因为老在的这里太差脏，从刚看的一面，吹头也没多。俺也听嘴巴呀，我这边帮他点鼻音，因为听嘴巴的偏头也要买的时机。小李人年纪那么身体，没闲了，可跟老师些特别热话语。这个就老在就是些不的，得点到卡布来，听我多。人年了，人家还讲什么水都白，他就单独的，恰就有这个，他人年纪就这样呗，跟前个个都是。
2: 就等电脑了，小李给让某安了老鬼爸爸给老在九十七百里呢，新进给七百八百买在，忙端快速一年的忙不及，结果怎么？我呢，让咱们给听给他的老鬼爸爸给老在九十七呢，听路给跟着，卡里来着，结果个月呢，俺在中国密码路径听这路径给给俺亲妈话，是加油了的，在这了去，三呢。
1: 对电脑也按照谈到提出，满端开设这块是同时，根据公司根据开设车材的资料控制开关跟着系统，根据开设结果模式，造成新的根据公司设计电站哪里啊？根据公司这边我电哪里啊？小李也在这边检查样子有些，检查的可能跟原来些呢，满端开设不清晰些，满端跟这边有他同，感染样子有些。 但都我这就把拉锁边，新增七八样开不起。第一，铁路该是正式的，没算加重的事。第二呢呀，这个给九十七节，每天团结收不起。让铁路该别处理呀，里面呢，每天呀，提前给新增七八九十块钱。可是，你就差不多有那，你就年少给处理呀，里面有些。真正那让这个你这么轻松，来自晚期每天小路当，免得心里受的，里面就拿出了差不多兄弟那，你这么给跟着大队同样给人家要的。
2: 那是，干涉了多些技术原因，但决定的难了。寻找人家嘛，阿家黄老给摸着的，点给个角色了，马下不得。寻找起码将钱给没，没事啷个给定价就啷么搞？因为情感呢，阿家黄老给听给跟着钱没个不得，将钱给没跟着钱给没听大些些。你个，这个啷来改接，摸着下个几不是？我呢，听见了钱不是有点开始就行了，俺就没得干涉了给塞这了，塞了。
1: 电脑里啊，我那个内存卡是多，但不得没损给小通过没得事。我的那么久呢，车也用没得。但呢，开始没收为内存中呢，得不得没收过呀？当咱这他就奇怪当，俺就临时推出看交姐姐，我的车都不姐姐，没收没得的，电脑也当回事。你呢，他的扩大这个没收小通过没拿回来呀，这个给没得的卡卡不当，这样我那个临时没动我当，怕了不偷用没事，这样弄自己去。
2: 情感呢？第跟着姐姐住铁轨的时候，第差不多。对面情感呢？绝对人数哪里啊？我来了呀！跟着电表七八票，这段清真全国团结，这当人心给内头人呐？我来了呀！吃的肯定是居民少，他那么穷为内头人了呀？全国都要是。等待是从那来的提出了呀？可跟跟你不就穷结？来的提，终究配件多就，车队给你把开起是同事。
3: 那是了。 他人家给你来塞不轻松啊！他经常从今儿到从西开始卡了，没忙不及个，俺那老鬼爸爸陪去东哥。但现在嘞，老鬼爸爸给其中的细节，他也最在其中那做。俺这让给大把大的爸爸群众了，最在七百个老在家呢，人家钱包月白马在，这些呢，全给跟着人家嘞，其实贵也给人家月白的。
2: 아니 신도 나로스 주주니 오야 스몰인제 다전에 팅디디 제수잠 다가시기 렌제네 대외 마음에 팀룩이 시지 진도유나 주리 진디기 팀룩 주시 주제 신도 나로나 렌제 주대자고 제스제용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你妈不听这的。他家这个名呢，我念的记得点不起来。你那小花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出了新北，咋什么痛呀呀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仍然以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日军下对所以侵略极度对比松极度对比内容性应变美军团了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天际西单投诉尼泊尔垂直机关架构卓兰图枪炸弹同时借机温索碰头投诉尼泊尔经济架构落雨归兰第二天的苏醒结果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内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马西沙当查西通咱们有人点名都马斯第七部名都美军说样这么追突击了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借机特战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真忙不路一把西塔借机行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积极将西塔抗一把进度这次把铁穷呢西修尼积极加上恶主义 TNT 给把铁时天真忙不行动上算俺去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们在军队结构不里，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结巴了，几所用两度训练，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那些文国团穷都动员，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马巴罗啊，那些没办法解脱。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咋，我们云南便宜，小酒精就是便宜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走了的呢。中大南亚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起来的。
3: 人家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南话拍笑。
0: 绿塘村边三九年，别塘街电铃音。
4: 那咱就绿军的呢，俺呢在打工，这弄的个俺呢菜都吃不进，电压的觉得坚持不起来的下。
0: 记了苦养的生康林，别谈给种子油。
4: 大龙啊，大，我这就给你来说，生康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生百分之几不动？
5: 生不几不久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来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谈不穷呢。铁链套把紧。

0: 什么人给公开上？公开上？那么人家呢？俄军心中央三军两战列车，谁管？各自说。
1: 听的，三军去南屯做呢？习近平同彭丽媛去二零一三年特朗普当街堂参与那位国堂。习近平去二零一三年特朗普当街堂参与那位国堂。习近平去二零一三年特朗普当街堂参与那位国堂。习近平去二零一三年特朗普当街堂参与那位国堂。
0: 韩正杰，两边合作重启谈前瞻论坛，国内水平控评成果，龙岩托林卓林总队托，主席近平给电力德军专家那我马赛，现在杨准备过了。
1: 萨吉卡给切过那错别呢？但确推荐噶东切别过了。
0: 接着你说呢？接着用所开工作为闽南中央企业闽南同桌的银行申诉预备过了。 给用给端着价钱你说咱们对申别过了。
1: 给今闽南中国堂二里做大前瞻论坛，给个你们职位你那给南端平顺措施等呢？怎么领了团结加入去准备过了所以？
0: 行了，南屯是不是那么事了呢？有天突出基层你说俺人听阿着，杰克不主席习近平堂，滚得彭丽媛那么一个，二零一三年特朗普堂，滚得美了你那么一趟，破产嘎嘣，前面那我是，杰克你个做大去，杰克你个职位内部跟南屯，喷松措施东角，美屯南内，推蒙托，自古堂张扬，长下届给基层点别，特区内部给这我总角，美屯月季松不是？习近平去，天宁爷呢？
1: 团员罗九这个节，华行转托拉两样呢。二日给团参之前不适应，他听参之前不提，给克你个职位内部个南团喷松措施当年，团蒙托自古堂张扬，长下届给层点别，特区内部给这我组局，美团前不提，边角从团体，你凭你给去春节特别堂，给克你个密码堂，给积极错给，各所进步特别接送不是？
0: 习近平去，杰克尼格这位团长呢，为是当天十月了，天呢，陆续给推步节目适应。切记，为是当天个人不拍切忙不拆事了，刚按谈真准那错拆事别。天呢，前我有次也批给同位去年谈参与，俺呢，深圳特朗普当领头，陆续了艰苦为老多托呢，推蒙托，杰克尼格这我十多冬季陆续托，我才三百多个别，你送哪我是？
1: 特朗普爷，主席习近平特定，二日给团参之批不提呢，给曾起我堂，通知里这群为给团参之协议，劝你不，给克你给这我堂，给几堂社会个那团体，别人定是不接班，春节上不脱不堂，给克你个人偏不约，主席习近平去，没团体，偏村别的去给群穷去呢，推蒙托，给克你个这我十多冬月，日过七星月接送不是？前面出不去，习近平堂过得彭丽媛那么呢？
0: 特朗普堂觉得没了你也配不着我，而你给可以查看了配不是？给可你个做大定解去，一查看去，地位从前头，一查看他，真相看去，我这算不是？习近平去，一查看天，完全被落里丢远了，中国去落去钱不等于。龙你跟我不准，而你迷茫给，而你碰到了人硬钱呢？强俺们离开刚才脱，就出个一颗糖，自己被侵袭准约。
1: 中国民办给木头铁，中华民力给龙王阿东给人类水军军军前呢，中华民力拉起亚太用为中国部队温军头部级别，江南三百多，春节三百多个别准七星月，中国堂二日呢，让我给开缺点别给可批银，某些给可民给陆军人内堂，记错了路，批给个冷不接，扎不美容，给可民给民办给最多点别错玩卡巧别，端不接团银。
0: 劝你给，有水明着玩自古堂开林前呢，偏村三七堂，偏村六江七地，劝你给，团结七学村西堂，你们来个三套忙都打。

0: 托，简单儿村子内部青年，结果呢我是一。
1: 有的个投资进到股票建议熊啊人，
0: 结果呢我是一。
1: 有的个投资进到股票建议熊啊人，人给切着，给个主习近平，二日阶段村镇能就真的，北京土切了那是。南当土北边南边土，切对农民堂，中国切中农民推米切给。熊龙给说你呢中央给个你别给他又有钱的说习近平中央给个你别给他又有钱的说习近平给村镇投资立即穷我着心可为带着学习华盛顿的协议机构电子美教厅你自己给我谈阿里斯兄弟托林平里南当土配给学的加入不是

0: Chindu gubay cay ni shu chu ninga chichu, gyekak wu zhuxi Xi Jinping, erir gye tuan cam zhi neng ju zhine, bi jing tu qi lo nang wri. Zhuxi Xi Jinping ki gunda peng li yuan ta, zhung kong zhung yang qipsi ju gi gyu le u yun, zhung yang xiong tuan ting ki zhu rin cai qi, zhung kong zhung yang qipsi ju gi u yun, qin zhi bu bu zhang wang yi, zhung kong zhung yang qipsi ju gi u yun, gye si ji gyu kan gi si lun xun ba, he li feng so, pie shu di qi lo nang wri.
1: Chindu gubay cay ni shunga ni, gole pei ge chungu tuan ni, longa qinbi torim zhulim chungdu, niu yong nyamde ge cao gi, qi ju bu ru gongzo qe yu, ge gab zhu Xi Jinping ge zhulim chungdu la xizi zhun yu zhi. Xi Jinping ge pei ge ni, mei ri ge jizu ge yun ne ju xi xin yin la, mei ri di ki yong wai gaza xi jang yin. Longa kong, ni ni, nyamde ge cao gi cao jing to, gole pei ge chungu tuan pati, ge ji pei ge nyamde la gudi dong qi tang, gole pei ge ge cha xa gya su tu ba. 提醒年度年末送出来，全省配给给垂直团购前九十吨油，团建春节饮食送不齐。习近平给龙岩人、乔卡给推动别中国，国内配给全国加价了大几百趟。全国年末农场结构加糖你说好了，团购途径中正我在对不团的，推动配给出去了规定糖，年末你给给累增三百三元钱，你说哪些？习近平给他的总领给罗杰推举了着脚事情一百趟，结构看给。
2: 迷茫区配给温州投入将被日化铁路桥签约，配给中心被结构能给结构持续系统，国内合作给空气一百万的中国乔卡塘念头迷茫调的金币配给给三批群众给，国内配给全国铁位顶上团结投入规定当托，全省配给每节给团众三百天，日给一百趟，超级月别团员数据我切的，每日的两万七千超过团结了规定单位贴。
0: 铁位忙为立即平地越界送不是。越铁个村级村级村级人，杰克无主席宣布韩正克，牛油都酿制个错个错清的熟人，酿制个错个重启库德里斯坦姐妹两年，准确作业级别，快乐用给撇个全国队内，龙安块为托林着令冲突修不马赛，主席习近平克，定制成衣着将那我谈，西侧转那我是。 库德里斯坦建成能够韩正克，天个业绩突破永正期沃塔，酿制个错个第二级别，业绩可控了，真最难忘超越。第六年，中国三边酿制个错个侵吞电脱，拉索前年，龙个军人个块位退休营，龙个军人个一人，中国偷得派出所，枪马人路太空前年，酿制个错个业绩来吞出，地位内部断绝，解决签约，马王牌，中国没退帖。
3: 建国给看前面内部锻炼，让我有个什么其他？酿制给错个锤针推进前的，中国六个停着建起，纯这三百多年，怎么能批给了苦个三百斤个银器送不是？苦的历史，中国酿制给错个恰恰了，有没给解表难玩偷接些学金？中国酿制给错个锤针开前了滚地动脚，刚在内部锻炼，快了用给批给起来给开前批阅，酿制给错个中国唐天托，酿制二位定色别的。
0: 给集集错个推门开篇送对月接送不是，快了用给批给全国队内龙安块位托林着令送对托，韩正给主席习近平去，请俺定制成衣整个贴，他定个切块菜团通钱那我扛来稳妥，龙安村主席习近平公安没滚地我，快了用给批给办公贴，中国什么食堂对村内给集推门个前脚的脚位，酿制给错给，廿多年没送就来军事狂被锤针团结前去。 中国取其他，中国都不需要结束配约。中国，乔卡坦连托，全国定色都比较了。官地当年，每日个两万集团错误赚钱，累计天文气温，本地月，从小乔卡给，快了用给配给全国，快了用给配给吃下了累计火炭票丸，才推定。

0: 州太和重叠图南天的差不多被建议明星被落到一下层干密被三年提给在国的解体在门外为来去多的当有些在门外身边新给呢车大在国的起可是三不能够有他顶在了没送军的西区跑的有些华南节目尊重主角行业尊重切个怎么爱心不他周口主差不多被建议阿兄主顾认不下月别新对此人不差别阿兄说个托着亏图欧尼说个当我这华南行情周口重提了淮阳区停车坪内车队休息地内所讲拖着可以给坚固了天明永吉按住所讲吹过了地内你日忍不住为主力转给人的切动怕了所讲东个月季送过去黑龙江给三清西云清被独行一百趟鹤岗给整个的队车拖为三清地主趟全部拖动给对外北东电视了在国的全部你给你日三清母切动按住一百车北大荒错被公巡行日采用公司杜鲁和托当区域主领选拔韩为刚毅按住孙尚南镇七八堂地主六寨三十七百三千亩地全部加码十几亩就来结束月结送不齐新来重新补益去一趟日夜内新郎邀请来个的同情去就马赛新主也国公啊怎么的先到前呢南西一队推举同情给咱们二位来顿比拼不是
1: 第六村头，昨天你组装起小军退出了当地，六千克，现在六米七斤二位，六十里九七九加标签呢，比例给突然六岁，天空扩张起群切入当局。第六段开六头三百，湖南六千，村里三对六块五所，九个粗不糖，体内给可给，昨天你组装起加标货，准新别在这你开六千六块三百，糖不的也不是。湖南六千村里三对零块钱组装滚动别监控我王伟斌去六块三百准确提昨天你给家表开公司求月六块三百那么七成阿东三轮堂六面年康托康大伯居处三中前地与人囊六面七年堂六面年康米单位干内私域接送不是第六昨天你组装个家表我表里给我先参加家家当地在这你去六千去我先参加给那么你这些东推不对月土地六十块空给规制均退六十七百堂，昨天你总准去，隔壁七百在这你给六千去，六块三百呢？为啥亏堂？为啥少亏去？六块三百长包去，多长？价钱我就怎么算月？中国农六千起来，买一六块三百，新疆去出差托位，所里参加六千去，东西干不堂。六千行列，那次参加六千，毛旺行列六块三百，做那托天亏去六道所比堂。秋春穷里西三十健康年所所提及烹饪托为新电报所用前年新列他哪类个新电报先期四个月不是六块三百准确苦个不切的这只年期六千块钱日前起来马拉特区人情期立志抗拒前行六块三百加起国军营期日前里孟县日前堂三大日前南镇日前街一百堂六块三百对别阶级人别左起六七堂村西里地加他你去来解约杰克批给欧阳林看看模特中央看门外规制切点托点六所比例人波用脚夹脚切点这着你给六千克我先参看给那么多位细菌切入东脚堂降低人心的托年杰克特区给车库日前切来规制切托六所参增克新电报实际批给东位西点三百多天基础堂边角均退狂批用脚叠脚休息切具体车端切具引起送不及
0: 接着你出年错别各种一别一些旅者点错一点穷出在点多的车陈宇西堂卢维杰彭明杰接着去恰中出在一特多人塞了个当马浪月堂王宗元堂郑九元杰接着接着松杰恰中出在一安堂马浪月堂擦开点多人中国彭明如果杰彭明杰接着我去免得人的夹在内松当中给三个大妈浪月天里各地旅者点错托中国如果了特别三个大妈夹他们提的韩家鱼塘张丽元给卡索索了整多的南章的没给了给安塘过塘你别准备的预备者提取国军出行整多的南王南给彭明给接着爱给美江牛旭国军整多的给安塘过浪过塘李成浩塘张鲁倩给泡沫娘子给接着爱给牛旭国军整多的给安塘过浪吧马亚南堂吴胜月给泡沫娘子给接着爱给牛旭准确点读的给安堂过浪有些给别刚才播了如果查这新郎徐王连别真最新郎中国如果也多张

0: sumtang legor ki thone telen ruka phamni dangdi lo ni sabke je lariang tendu namdang di ruka chache si tendu nang shuwan lang yose je jin ni shuang ning ki gomu chungju pian sum ki tendu nang songja yuan ki phemi ki jeri tendu ki ang thang lang thu gyebe tendu namdang ti na zhongge ruka ki de ma ang thang bulin tin chok sum ba ti phemi ki jeri ki gyugja tendu nang lo ju den le be chen yu ji ki ga ja ju ji cha
1: 我在大董机构局给城西三十六的行呢也懂改变你是怎样乱让给给出国国人给这么多列嘴给车增规给局给罗宽门出国国人同球松塔车速给东出价给局国人切预备他店主东国国同球也懂改变你是怎样乱行呢现在改变呢也是从切预备他写许自己局给退人不切局归车退预备是人内堂有国写许自己局永不退从不来给切按擦松牌预备他人内局在三对堂车不用写许永不退从不来给切松就送去擦西牌预备是 三个月，杰克城西局内许多前排行呢，卡唐不让给去城西通往通过本镇案件所限制切什么他，克雷唐村不，我们中个出了这月城西，德镇往切塘，撇去往切，尼尔狗往切街头皮不是。大区推进人，我尼娃儿能住推不，你说当月不谈，混把钱呢，检测组织去看每天趁你谈写东西月不谈，尼日，主播潘主聪往切菜，监督古别得给来给切，送去熟悉牌月不是。 听个，我女娃住居卡兰西月巴卡宿舍厦门内金门牌塘，泉州内金门牌，福州马威内马祖牌，连江黄镇内马祖牌，接着三个月，中国科举所列错误内许多前排行呢，让给去让大习俗区别统计，本地出国出点去普及有些ARE给两个当今去，明明能住。 江西景德重点托用这托村的普定天堂不立住穷于不是，那么主题几个送给你说铁托不谈，你人我所转举起跟真托不嘛塞，舍不托村民，写东给给一托立住托个于不是。其次你说新年江西瑞金内广东梅州牌开江南开几人菜了面，七十多米加糖果就可不些身边，他们破烂提叠饼托别托呢，瑞美江南开破烂格就可不些仓么，下东托不村于不是。 瑞美江南开几人菜了，这里你给是不是还约不谈？秋菜瑞牛菜菜价这里给谈出就是个月经，准时节江西新青开徐武总谈恩怨总提醒广东新青开平原总介绍江南每边路个九折个日。其次你是重言，越安牛浙江南冷天阳开村镇人心个联系点，十多只九三青开，熊南三八七三你们这托比不谈。 越安有浙江南开冷天阳给接人菜了，这里你给我准备些什么预备些？准时节，重庆个重庆内，重庆个长沙开开，高速村最牌，哥们我就来过个预备些。接近明年，主席习近平他定二日给屯村镇南玩屯宁开庆典预备温泉去个预备些。给客们预备温泉开，中外之外南屯屯松措施当年，屯蒙托，泽果滩长沙。
0: 张杨杰给特区的电力者我对过别，听你杰克你别着我舍不得住脚，团建三不行加我嘛事，怎么了？电表人信息看能切预备谁？二里开往南生石头铁，二里趟中国做到我了，屯蒙托平均自古趟长下，张杨杰着我对于没对脑铁托呢？主席近平给平均自古趟张杨杨内给，咱对用从文员，俺做几个年了，铁工忙不贴，真最有用，平均自古趟那边杨内给真最做做过。 主席近平给二里几个以上康托，水果能够某些几个米比路就的内塘，记住了路，别给给人不接这个米囊，几个米比米芒给第几天别错了江北，人对你记住人心所愿。你主席近平给谁最铁了？用什么对原了？平均三匹切菜，几个米比两米之外十分钟了，偏不清不有几松月不是？二里趟中国科举学校贴在连坐给主席，杰弗里克森给。 平均自古趟长沙张杨杰做起的中外话了，组织人心堂、特区人心杰，这话点不起作用呢？看清不清的。主席近平堂，深圳特朗普也那的话，二里趟中国平均自古堂平均三匹七百蒙西托，恰好出的钱呢，短距切过。提到的切子，国内人心杰真做了可得养大角度。主席近平杰，让我叫做一空托，几个米比米芒给两托。 莫得七百六九退个，三能包不清不几个多。六九趟停个个，乃至他大嘞，二里趟中国人民呢，香港岂不是一毛五元几数不是？中外乒乓波罗前几个人数吧，抗议十万里塞。 中央局的汤总领天宁堂主要有了国内密道人员偏见动员了给他们一部平方部的亲戚路据年纪新国情报提供咱们一个看见推梦别尊前的推梦托国内真正了看待交给了俺就念不托给他们一部主要是不当的咱们写的用久了来给别个些送一些给了些接着部长开在路家路西周协进平他的层次片的中央主要提偏见自古堂长下咱念不说给电力之外措施规定动过些送一些提中央主要堂咱们天宁堂主要有了国内密道人员偏见动员了给其推宁电力及送一些中国的家队这里凶策说吧好小姐中央我了推梦托自古堂长下一直为给个们一部主要梦西电部写电语中央给个女部写的娘们堂推梦娘们给咱们了偏不准头接送一些干了这汤不生路经给陈宁堂路据切不起情感给主人罗布提韩龙企业
1: 给个女婿屋里面呢，回来就用他，没得人愿意说给，娘们听着不消去，出席团员，俺就见到杨大师和他，平均一起七个些送不着。巴克斯丁克西伦西不是里费，几次你去过年？娘们这一撮给，各片级别级当人心去做领托，当些别个。主席习近平去端南位，国内全国全部些定叫通不能遇不着。西伦西不是里费，巴克斯丁克军队扩样去，边角批给主角，军队东西越拉，中巴边角看不着，中国他娘们给特朗普都给人。
0: 主席习近平开始讲了天美学美言，况且国内批给全国堂、电价全国、西北全国、全国全国阶段的我们是国务面、内政厅、老党人物突击些学语言，出席前不是更增多级别我满足推梦托每日个两万集团操作组统一一半，一切与接送不是。你现场怎么在啥叫抗杀了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当做变形一百只？
2: 莫斯科中国人民电力所前边，年末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接近一些人，俄罗斯建设莫斯科的标志。闽南籍人民日报堂、茶堂、大举派了一个，初二到说几个月报堂，南端票总超过中国人民一个七个，三年提前忙做最一万个月报纸。俄罗斯罗马人民也，俺就南企罗卡些矿的大举推进多个月了，农民他们中国人民了搞不月就送不着，韩国的建设。 不得费事如草白，大举推进去切块托，随军直接撤军团，大举爬里索，新设整顿，且就在一所所南端忙不过的签约边，南北还将给初步预备。韩国的不得费事，可以具备经过我选拔。来的问你，切过地里了还将搞不约？中国人呢也仍然了相当明朝为中南西几个土地送不是？天然气、苹果都预备，中国人呢定呢也认为大举推进去切块托。 外面休息了这么多天，日子也这么多，心思也转用所给，南端各地企业预备，使用为了推进去那把什么预备些。很多年前，家对中国雄才抗议，压着打了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年活堂，操作工程处随军去大举推进了，桂林七八堂，给个们一部毛五年内定收的东西贴，如果全部七个预备些。
1: 看到这创建了芒果大举推进了电力学会结果变形预报堂，三年级芒草村中国新设计初二大学堂竹子堂新镇提醒工学堂村店学霸说了大型推进各种签约时，俄罗斯中央电报乌云林看看几次你去过年，各国别俄罗斯给客户出错看堂，出错网面电报充值开不查签约时，俄罗斯西贡当机构俄罗斯当了电托，送给协助西贡托不堂，电托机场给送去你送约。
3: 捷克出错抗议俄罗斯军座陈述参不赢不堂，对面习近平的主力出兵，电报批示说，俄罗斯南极资产人情去侵略全球全国呢，送去你来民用为出错的全面代表托过个月。越南研究层别几次你中国人生有别玩心呢？越南女局委员，但越跟生气听人，越南那天捷克看见女局部长的政变成一囊，一人开门出题。
1: 国内农民冲着修建铁不堂，越南那天的女军人口突然作为年龄车塘参与演变，越南那天去矿务村，人群数量大，陆续涌去给其他阶梯，列车预备滚腿的长安了，卡点交关被半个月前预备时，前面个研究层别，几次你中国人生有别玩心呢？联营长不前面去。 科部长部同部秋个天年里面立马就签不贴，六月个新多马学一不是？前面联营长部秋托验证托他们签别名儿，秋托验证贴过跟签不拆新月结送不是？联营长部里，越南给开签能亏秋托验证能不写一别，前面去加起解决延期能亏验证签是一不是？
4: 天地三九六，年终学什么？
1: 看见三国节用。
4: 三国节用。

0: 天天学习女巫是卡巴语。
1: 我想我了的，不然不卡巴铁皮呢。
2: 呀，你们过年，
3: 不然不行了，俺南面去了的卡前面。
4: 该当姨。
3: 太疼。
4: 阿青。不过点子点点也给了给谢谢我是。
5: 不让行了这是业主。
4: 是别了给人给公公欢迎没看出来。
5: 点点无松口了是。无松口是呢黄果脏过大地球东海三国无处你们都这些在这里。这些去隔壁呢地狱了最起码这松团结我差点不晓得。
4: 大爷死。
5: 哟。甭上心了快点啊。
4: 出京三姐我送口了哥哥给我注意。
5: 这个挺真约不得不会随说那么长时间。
6: 月半让个钱了我不接接。你劝哭吗就
0: 哦让个说着这边吗这他都多点养死的
6: 劲。老姐你可对多大说啊咱们这把血啊。
4: 嘘给他是女的。
6: 这。
7: 好的你这一不行。
1: 俺心不散的脸老的这有么的。
3: 大家先生嘛是你也是小三三个小。
6: 哎过过你们吧三对门都。
3: 米克咱们在上面呗。给介绍一遍给介绍一下。
6: 给介绍一下。别撒一会儿呗。
3: 马姐马姐你也是呢上海的天主特别小三十个姐姐的意思呢帕里达农酒通知三十四个大
0: 欧小乌了姐呢那天就变妖了呗
3: 你这妖马大
6: 喂欧小乌了我让平浪和平浪猜那个
3: 阿嘞来死你先死。
6: 不过小我了甭让亲来给俺做乌松口做松布。
3: 乌松口的亲呢出点我这爹出不得了。头东爹爹炸鱼呗您就要的。十六步四个月的。
0: 十六步四个月十个月。老个家长心就拉走狂了十六步四呢。中国党他呢向一线军了建章一面出个去的。你的对面新多党错在芒果撒起卡斯卡了等过我的。错在是老不得啊啊。
1: 所以不得送嘛的。对老芒果狂的那嘴嘴。
3: 谢谢你说的。
4: 顶呱呱是。
3: 顶呱呱是的。
6: 哎。这是个嘛是卡卡子呢十六步三的听街站一百三十的是不是
0: 这。
3: 他这十六步他这这有咋上海街街道给重庆汽车的有多呀梦想定不是。
5: 叫我这当下雨。
8: 汤斯汤。听到你在哪个时的你也叫在哪用的你还得笑。
4: 你也不让俺了，可怕可比，天子心怪有故事。
8: 哼，可恨！
5: 我爸大哥这小子，
9: 下面的捡大黄来了，撒些几个银了呢？
8: 哼，用嘛的，通道撒几个银呢？捡大黄了，咕隆行的。
1: 地绝对的出自由地。
6: 是，这些太阳出自由的下，我认清了，我乃全党的话。
10: 喂，
11: 出声！
0: 哟，
6: 天子，出现点嘛个卡里呢？
4: 米克，卡卡，我爹爷。
6: 哎呀，爹呀，这些太阳出现的，弄死全下。
0: 나도 또 계집이 시간에 쌤마도 슈타스 말이
1: 너 주지지 마자 가래 좀 먹여봐 농주치야 호르쌈당지에 고고가 치에도 창마 짓고 짐쇼 짓니 여지 뭐지 딸리 쇠야 민도
3: 哎，这老师也，看到全民都。有的打中国健康。姐，今天你们退伍了。那些上海的运动区的，怎么连我们这座小区的，你那中国健康的，如果是在能行哪面打哪里？
6: 哦，对，咱们今天去了。
3: 在南部上街时，
6: 南部上街时呢，你还好过耶。在黄埔长哥大里街的，上不长过的嘞。谈到黄埔长哥家了，上不久要的。他个啥子？月半全部洗了都啊。哦，连接表纸呢，抢个也不接嘛，对。都来洗了，偷偷可是那边呢，出现也听不懂啊。你给回去。
1: 儿子，杨老家做的累死，黄埔站务局接起兵的，上海一开局那边说会帮我通过去。
3: 接上黄埔站务的，上海的农业站务的声音的。
1: 哟，哦，那给写给马队的，给余国出去马里，俺这头到明天快着了的，加修车子狗，推动。
8: 进。你这些呢，差不一出。鸡蛋黄了，不是别的。
4: 我们让屋腾多么有呀，还有呢。
0: 大叔，刚来就拿这个。
1: 那不打架都比都，大叔。
0: 大叔，我东西我多就行了。
6: 我行啊行。格来哈达多一万七千亩的呗。
1: 那这么要的，数千斤的，我不给同桌，我就给不了多点是。去，进。
3: 不是，要不得的，就比个七十多。
1: 不是，我来就送这些，主任老师我打打这些，我过点点，第二张别我是。是，他家不家，啥时候还见面呢？阿姐了，家不是一个卡住的签名度。
6: 阿姐，叫我对的，是这个了，提不能就是拍不下。
0: 干脆姐姐随手看点同样的，能住的嘛的呗。
1: 哥哥点点毕业有礼，啊，要修，我俩最兄弟最团结，留了小头，小儿。他们兄弟不兄弟，也去当做，也是当。看得要我有眼，我就不来劝。可乐我，看得要我有眼。阿杰了，你
0: 们听
1: 的
0: 没有？把你们姐妹叫出
11: 来比赛吧。
12: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3: 以下是电视那边的，根据你进行行政分钟间站第八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央视广播电视台新
2: 闻频道，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0: Dachi Diji Kiawi Dizan de Rangyong Jesani Kake Shigun Hatsu Pivata, Mare Kake Mansu Zi, Namu Yamzong Shi de Diji de Gadun Shibi Kotan. Liu Zhangke Yongtangwe Sichuan Yining Kanke, Sanzo Tsunda Zoshunan Yikora. Rangyong Jesaka Kake Mare Tenji Yatin Jira Zanko Ji Shigun Hatsu Pini, Zhonghan Mare Gindri Tsubin de Hien Mansu Ji Sensi Subata, Duntu de Chua Shibi Korsun Yin.
1: Zhoba Namba Gankang San.
2: Gong Kang Song.
1: The Nan Bo Gay Song Kang Chalang Yin, Chin Nabi Kang Gay Sanja Siba Gasisha.
2: The Rene Banda JB Tikiro Da, Shinda Gubi Tinia Hudi, Rizan Yamaji, Yama, Nondi Hipchana Zero.
1: Dan Ju Tiji Shiwi Tizandra, Rang Jong Sani Kaki Shiku Nanzo Piyu Badan, Merika Gamanzo Su, Nama Nyanzo Ji, Tito Di, Gatong Shishi Yubari.
0: Lasa Jong Chir, Yuto Langje, Ganta Jong Yuda, Lahi Zoza Tinzi Da, Chile Tinzi Nazo, Jameson Shiga Badan. Jumutan有个我们用黑给大区提前见我是干的对你现在老弱的前提天气你我所信念刚用三段样子干的钱大区提前当然不是实际你黑暗你结果吗拉萨中间一头刚他冲用的没错结合吧中木当有个位冲过右的行进来说念大区提前结账呢龙所学吧是有个我现在结那个人大区提前见那么什么都啦 出家呀,哈家德本都去算法系,有个啊,看了解,你给月中,哈家自本都来,第一天见那把呀,中本都去算法系。现在年轻生命结构没有,那是王部建牛的电力节,参对了明年的一次来讲嘛,节节一边的去把了子女,中文党有个我的,主要的就把他。 中文忙不去,给他去把了节,主要的真的,真的得把了解法系。那是王部建,牛的电力节生日,送红注意。 大区提前节那把三八点年年总结中能一点钱。我去大区保留节主要单位写过所别用一笔。连接拉斯王部节牛肉店里是配角，我是学生上班时。拉斯中午扎起团长节，大区保留节目团长通听当不赢，我年哈上学。那么大年的大区提前节那把三毛牛肉学生上学，哈将学不上去上班时。 大区提前给培养电子看给，随着班的素质逐渐日内，两名写过别行，写过一套，只要人力存在差大单，别的大落，随着班的素质，两名送等这把单，有的老乡人去参加，电子看的数据来去做在了牛肉那边，两名写把些，大哥啊，赶上人情上边，大厅接写过一套，随着班的老早的两名写着上面，好像搞不上去写把些。 大区提前人让用节重用他的可卡给，写过让他人把别人的捐赠他把当，当忙两个小月，一人就送偷偷几双马鞋，准备趁此我节，这我啥都想把些，那些电脑电器节，你就重用的，没干两个多当，大区跑了又把，弄点可的期末过说，准备南站忙不够的小把当，第一个节里节把当准备做，南站得到南货的小马鞋，单位一节玻璃刀，让你节三顿几天，再有的说真节真你来牛肉当。 面对上报三百七八十，电脑电器局你就重用给专门不认钱，写过那安全大学跑的做单，如此才好嘛些。没得钱，谁给单？没得天这些黑人呀，黑熊黑算八些。电脑电器局，你就重用给这张文员领养给，天空他做了电把单，准备跟空他做了一年，难得电了，忙做单真的设备写个别的。今天前天你们这年是新年，准备新年大团呢，多省节对的东西计算八些。
3: 拉萨中介城管局江苏地区这家装备节入在西关他所做办单，地区节没得卡给理解单准备做，咱另外把单别的写过去，别的啥都同我单，装那别的把想法是。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呢，看有人能个是，但是推荐的俺做，就那几个明白些，给我做大地的，上面的大就推荐单也去，就是不穷。
0: 拉萨中介城管局直接重用江苏地区银行卡给来电把，我是大区提前节写过的，没得听这一天节，这张大额单送的信念，装备写过节，只要啥都同我单，没得卡，听这都是接着头把写一计算把写，大理前大区提前卡，写错来的卡给，没拿凭证，先把它收的，这个单跟着了，大区提前节这些凭证需要，我的三个识别凭证卡的没啥节，两种注册也有件，比如俺们老家这个做单娘的，人家前段单大区提前节，当接。 咱们娘的，大姐跑的是不是？那些中间的你们总，这些的个节，年少的那些，当然别，根根做的娘的，绝对没得十八单。公司人大姐提前接这些没得个嘛事，根根做，当单是用给通过那路做事的，根根开的单，夜里没人记着提前接这那单写作业，在我娘做的不需要。 当我们做那种经贸做的，刚把咱们的，这些那周围的当的给，基本被没得了，上上些，等你当当价格给，那价钱些当投资些些的。我的社区是被平台看见，跟过阿爸妈拉面，我最这个最错了，大多是这些了，公司协助这些乡亲，错都把细念，忙把这位坑都把协助一起算把细。
3: 海马来日节节刚把来来的沙子呢，长岭到沙巴托区节来到沙子新鲜。农节他哥卡马来的沙子大概了，加油些呀！这个看农啦，养农队在唐雄街西街沿三百八档，正个几位干部在这里来过后个十多，一笔新钱。来到沙子在街道办马子，让人给可有条件先把他马队吧，米价给看空送药。这人大确定精神，今日找完大概了，下顿特别。
1: 三大将委派员节，今年本届做了年龙整体实施上药。篮球第七日，来到三七市多谢新开局帮忙做第七日年终学员，满日里部没有得利用奖，那么年终级第三天了。今年这会儿的呢，那么当年龙整体是第七天了，参加这里学员，那么就忙开了，开忙帮的是给我开业，但我因此，大太阳不灭边，那么开不了，结果上次。 日定了大唐错了，就过去哟。俺这把错那么当真都是搞，趁这几日，头些没把当。太阳在外今年的热呢，难免拉不了，就只有几，就娘是送不来。这路几通个家住几人家路，开始店家接，连根开呢，刚把里把我来大三子五十做把当，来大三子做啥？店开些搞，人头样子的，帮忙错拉你来店呢。
4: 来的那么个点，恰似到处把档，啥东西搞，就是天气了，人们进来我特别明白，帮忙找人某些的啥东西，加上做木头匠，应急内的嘞，街道些个边，桥上顶部周边，刚用三头没接接，卡空送月，来到啥子点，做他把想要，大家刚把篱笆我来到啥子地，做到里长可有两家多钱不想当，忙个了呢，擦住吃把档。 养老之前，你要看他吃吧。今年大大下冬特别节，前几日是送药浆，帮忙做俺吃不上的，该多做些特别档，我们来接不完。让给咱这些把手机，干把里你到接，人讲是药。假如你当叫你了，干把里来到啥季节，忙用钱俺那得。你们用给来这档，多些西边，来南三班，从小档出这些药。
1: 错，但是毕竟了呢，来到十几节帮忙，三千几给来这批八天，今天来这批都上不了。第一套呢，忙特几你把钱的千把张嘛些帮忙错，用汤钱的东家，冷些地位你把东办错药。那么就马克了，看马帮的是给陈一林姐，大大阿错，接都七遍，前几个为了是千把单，共错这七个为，共错进的七药。
0: 第二组刚把里帮忙出了，前来拉子的西夏忙不讲过八单，今天开始接他上当不了，没得信呢。每节的接来那那边，卡空送进了，冷下地位那把东游几送八的，帮忙出拍卖呢，单就提起来这些的了。谈成生意有比每节当妈妈，投入电话的游戏送八的。现在年轻人用单位节就来手机上把三种银联卡给手机留账给。 用单位三种银联卡给，常总存到左手的话单，三点一单下个钱，陈刚给存到小把些，留张给。习近平给党组成过半年，丢了三把党大单当上网，党大姐当当到去记者，参了他通别说的当下学者，政治上应变。三六点年，党组成当恰是了点年，党组成下脚了党政系列。习近平给党组成过半老不中当，落到下脚的，恰是连根卡进下了几年，整组也不当，短脚也不协调。 今麦接养老中堂，他是他都接老中西的，过当在两年老中堂执着，老的几下脚了，当在里面西的，村里七八单，三十数把西改变，年数那把些，刘江街，大地给点了双双来点点都证明，用单位建国这门呢做业绩过节，当中央给点白了自个儿他几的西的，然后接，龙平湖城新街最别用单位接我去了，自从去年，三城来点街来给三月，三没接把了三的西个把单。 当给革命区别中参总追踪藤阿爸家庭啊，工作特别人给你写着的。当地电力送修来电节，确实连根做几年，虽然他手机那把三把单，跟着三把，累计三把机，我特别写归去三把些。从头到大东，电线线到了，很久前那把些。
3: 让永杰没得听这丫头指着写过，擦擦我啊，别个把单。让永杰啥个卡给不送错别，写过那做别呢。
2: 中华美人今日出兵在西，三十四万党领导的朝鲜八旗。
1: 马上个月，美人趁着烟土季，又能出征，帮党们部队击毙出，带领这些巩固出八党，渡过了这些多了七八党，南宁吉阳这些吧。六月几晚呢？中华人民八朝连菜的木吃东西的，让中间美人看个不出格，三八党了七八党，趁着白头季，三百七十五不西药。永永街美林腾镇烟通被处理空档，开立警惕门各地头，比例当前那年，美利卡格若往当比例来工地动员，没三个为老人研究那么的，老家中间内动起，在新秋的地个街，装修得及切过利息八周面，湖北当武汉街补救利息崩卡街，地个的忙着职工提倡说八档，日内有个扎大刀把锁线呢。不久冷不跌几十斤这些三百等不了你要我先有几双百里。不久富地在家才有公司当支部书记苏清华也。每天三个的一出别忙年开了一给我呢。我做公司不理理所把家车住家人我有把当。我做跟讲交车家车建议几双百里。但是这些过的大当没人为公认为每天腾着烟头各被家常街。罗琼星呢长路切得这这边真的呢下个通勤真就不了下个这边的第零给谢过大东让琼琼姐姐用机没人腾着烟筒背上口都别张真张都估计是有别让琼姐没人腾着烟筒下下来特别也是张真记得头我不是有还是专门你愿姐张真张都里没人靠平层在一周围没三个人能帮同学但地中用是美林腾着街南北上部路基松八里，开立起公共口岸朱小林街。俺做美林腾着街接地公司联动金融局规制难就业，即使俺做中华美林金灯草坪的些店主些真正就心里，美林腾着烟头用钱开立起倒修几十把金银基松八里，那路接待店边才几年呢，美林腾着烟头个被动桥过街。中华茫茫金特街口街，加城西办公室拉得西村，借用几三块卡个做动中震荡，长路车站，日增车动，来进镇的了。启动人多数县人，每人腾着烟头，各被加城西多档，桥底动静，工地内地党员。杨永杰每日卡个利息忙做钱，长江根根送西八档，西固点八，年至讨论的西八几县人。中华每日抢占几个，一再三的动点。每天通知买到刚将三头一日一特八西药，给用西北利息八不安门钱。李庆年当街在全世界这回答西的，让个钱每天通知了送江西经营去送八的。俺的三个人给集中吃张老穷给了嘛，点赞点进去。明白俺村长的右边，俺可能不了老穷西的，全部吃起每家了片头边，每一些经营去西八的。那这种节日，本国总会投出军舰部，让百年被大家把所能捧出去。每年腾着烟头来，各别东桥过节，中华妈妈金特街过节，加成拉得了东桥西的，街道娘娘当车站娘去了，连往金特街街，他们的些入得东京一些送白的。
0: 现在年轻中年青阿着，新郎娘当年去咋着了？咱俩出门真的亲吗？不让上用简单中真的垃圾小把些。拉萨党那个老个街三块党中心上利用为老者，你去在这个真有吧？你们家俺就俺街，真到那小把些，真到的，热死了要把党，真到那么着俺要把的，出名真做党，如今人人真浪，人呢，强过吃得紧把些，真有吧？人人能做呢，真做初步小把些。拉萨龙镇头人老人年病参加准备了吗？老人讲说，人到老人那俺去，听俺街三家党，用到对策各的信念。龙马村对安定的人的西北车，俺在六本沟那边吃了顿，三溪县的吃了顿呢。真的这自己真的学习一些把戏，真的学习那把咋掌握把戏？真有把戏，真的这只能来一年真的到，你就感觉他把当。况且我不那把当，他那强哥那不喜欢马戏，各家找我当，听说如那么讲戏的。过去你不听不当，原来娘子我不喜欢把戏。罗家庄这那个在庄上镇街，老人街边正在人边老马，你们才能给。跟了建筑之后，人对钱，老乡了，工地单位装上西厢了，老板各位能把钱上单，粗鄙如来者，你把样钱心爽。李新陈设三对钱，招生钱当年，人的呢特别准备老乡给交的那些的，也只真的下阵也不是。老家中去了哪个在庄上镇给给跟加上团这边，人的对钱在这边，这个钱老幺的别些的，老乡你的西边准备也不脱不松了，通常钱心爽。 Shiloji, Nazi Chukuzin, Chide, Senza Sadi Shide, Senrike, Senza Santro, Sawasuba Shadi, Sobashi. Hido Shabayena, Darin Jendana, Timbe, Pojon, Jakake, Beranjon, Yonje, Sapside, Jamba Devi Toyin Zani, Chumin Jendana, Hujabashi. Lasa Jonje, Tenu Dijin, Chuja, Chuan Yamba, Dandin Wami, Lishin Nazi, Senza Sadi Shigi, Yidin Possum Susa Dani, Senza Loso Jenan Kinla Gondonata, Yonan Lo Junke, Shaya Chen Yoni, Gompe Yonjur, Ramde Shadi, Sobashi.
2: 向来三镇头的开始作
1: 这次你是祝你那古也爱惜一